0: 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少年阿金啊。
1: 金哦，
2: 花喽。
1: 你我在上方，

0: 今天拜你啊，十七啦，长十六了，
1: 长十六，
0: 对啊，
1: 长我去拜拜，
0: 我你有去拜拜，
1: 长去天公庙，去土地公庙，
0: 对，
1: 啊，在足含的，
0: 啊哪啦，
1: 公母两个吼，一厝的哦，
0: 对，
1: 一厝的咧讨论讲，
0: 嘿，要炸啥去？
1: 要炸啥？
0: 对，
1: 饼，我讲啊，你提饼，你提，你不要提什么较大包，你从遐你提啊细包，
0: 嘿，
1: 啊就提几啊包嘛，
0: 嘿，
1: 啊一直换一换讲啊，无提这两包大包来去就好啊，安尼，讲青菜啦，青菜啦，青菜。两个公公公公公公
0: 呀，
1: 来出款，
0: 嘿，
1: 去到天公庙，
0: 对，拢无在，
1: 我个
0: 阿饼嘞，
1: 阿不去炸饼哦，
0: 嘿，
1: 伊讲啊，实在真害，
0: 已经伫门口，但是无提安尼哦，无提上车，
1: 一厝的无提上车，
0: 阿无遐变呐，空手拜拜，
1: 空手好个呀，阿无变呐，阿都去个点点香，阿金纸甲提起来点点来，
0: 点点香安尼啊，
1: 哎，
0: 哦对啦，我嘛是大部分拢。啊，等下天香有钱啊，太重要了。
1: 啊，去到你公庙，遐嘛无半人，大家拢提物件，看我那个感觉。看我就是知吼，一聚会搁咧讨论哦，卖提 A 啦，提啥？提吼讨论啊，一大堆去公庙，到你公庙，天公庙拢无摆。
0: 一去你也是嘛傻眼。
1: 那无黑啊，拢无咋忘记啦，啊，真嗨啊，你个讲。所以有阵时哦。有当时啊，你都有当时啊，较无咧个地，啊，就有当时啊，真正袂记个咧。哎，有当时啊，
0: 这真正，我感觉这甲中国啊来吼，
1: 嗯，
0: 敢那下咧记地吼，真正差真济呢。
1: 咁咪平常时哦，安尼爱记伤济吼。
0: 嘛唔知呢，那感觉呢就真无用。我即摆已经吼，甲啥物程度呢？
1: 啊，啥程度？
0: 手机啊记录，笔记本啊记录，
1: 嘿，
0: 啊，然后我前几工啊，桌历嘛搁个写写起有无？
1: 嘿，
0: 但是，尾后我要找资料，
1: 嘿。
0: 我袂记得我到底抄去倒位，嘛是拢看无啊！你想讲，哎，我刚刚有倒一工要创啥呢？手机簿啊摕出来，无记录，啊无我是写去对啊。
1: 你不要安尼，你不要严重。我嘛是顶礼拜，我做两三礼拜前哦，歌本就印好了。
0: 嘿。
1: 啊，到顶我想我顶礼拜，我刚交代，下礼拜就可以拿歌本了。
0: 对。
1: 上礼拜五去上课，开车开到位
0: 啊！啊，歌本袂记咋？
1: 啊，歹势歹势歹势。哎，班长，拍摄拍摄，到时候我忘了拿来，拍摄拍摄拍摄，实在就拍摄。啊，明仔这礼拜同步一下啦，我想一定爱提起。
0: 一定提，你也先放车。
1: 人个钱拢听我。
0: 哦。
1: 哦，婆仔钱随便拢听我。
0: 拢输掉啊，
1: 系
0: 啊。
1: 你个话。
0: 连婆仔嘛也袂去。
1: 转来你知无？转来我想，哎呀，搁拜，搁拜个，搁一礼拜。
0: 对啊。
1: 袂使。
0: 嘿。
1: 怎想着？怎要上课？想着。袂使。好，我再爱记，我先来停喺车顶。
0: 嘿，先放喺车顶。
1: 哎，我先。
0: 放喺后道。
1: 哎，门关起来，搁开门你去讲袂使。哦，我再婆仔哦。歌本先甲摕去车顶揢，后斗揢。
0: 哦，
1: 啊，无真正袂记。
0: 我是拢会前一天晚上吼，甲整理伫个阮门里边，叫一个椅啊。
1: 哦，你先甲放喺遐等。
0: 啊，要出门的时候，哎，这堆，哦，这堆是爱炸的吗？看啊，对，爱炸安尼。
1: 哦，
0: 真嗨啦！即马吼，
1: 是嗨，你个看。
0: 这头壳是嗨哦，唔知要安那。张去哦，遐啊，迄个红林啊，甲我妈讲我低头症啊，连要共台北嘛袂记哩啊。啊！就是昨仔去，我的教母讲吼，规个拢乱糟糟啦。啊！啊！佫因为佫爱发到要去佚佗的代志。
1: 哦。
0: 嘿！啊！然后就是代志真多啦，所以讲吼，副工安尼规个拢乱糟糟。
1: 啊！代志真多，不能啥。
0: 爱甲心静落来。
1: 哎呐，加加减减，哎呀，哎呀。
0: 所以我们在迄天吼，紧来再把桌历拿出来，再把后面要做的事情哦，
1: 嗯，
0: 写上去，写上去。
1: 嗯。
0: 啊，不然吼，真的，你即摆连抄去倒你都袂记哩。但是手机啊，到底是？我是手机有写，啊，簿仔无写，是安那无奈，簿仔嘛现无。
1: 哎，你唔知有倒一间银行的银行簿仔，搁几百万你寄袂记？
0: 无，绝对无这件代志啊！那这我是足清楚，一清二楚。
1: 因为无钱通
0: 寄。无法度寄，嘿，唔免甲寄到遐。你敢知影有人写欠到一个，啊，无偌济哦。
1: 啊，有人欠，迄个倒手礼拜，啊，咧正手就出去
0: 啊。对啊，我早起才甲伊讨论讲啊。那会感觉阮狗，阮兜的狗去带遐吼，敢那较快乐。
1: 较快乐。
0: 啊，规只狗嘛加啊碰皮，
1: 嗯，
0: 啊食正的类，啊药啊嘛拢真准时咧食，
1: 对，
0: 嘛袂甲我皮出来。我咧为着要食药啊咧，几百粒母，几百粒虫咧，想尽办法咧。哦，啊嘛是安尼。
1: 我讲你欠伊啊。
0: 对。
1: 啊，人生的人无欠伊啊。
0: 哦，无怪伊加做好狗。
1: 对啊。
0: 哦，真好狗咧。
1: 有当时啊，都人就是个磁场，啊，就介死对头。哎，就你欠伊较济，就差你袂甲你讲起个哩，去遐伊那都袂敢讲起。
0: 嘿呢。
1: 啊，你甲看，哎，有影哦。
0: 哦。
1: 我今只声一个月三万，我爱开落来，对啊。我讲叫阿妹只狗去带遐啦，那个养老院的。 啊啊！一個月要三萬啦。
0: 係啊，一個月要開三萬。
1: 你講安尼看咩啦？
0: 係啊，我到安尼開。係啊，到我到一個月

0: 三万，哎呀，
1: 不是为了，不是为了家庭困苦来做一只主持，是为了一只狗啊，来做一只辛苦一只的主持，是为了狗啦，大家都为了厝的人，为了人，
0: 我嘛为了厝的人啊，啊，
1: 今麦去讲上去，讲真个啦，厝的人今麦免你死啊，人家郭志荣有特别有开一个工过啊，今麦干一只为了一只狗，领导人讲。你家一只狗付一个好对啊！
0: 真
1: 的，各几个人，各几个人无在付你只狗。嗯，你个看。
0: 伊唔是向阳的
1: 吼，会
0: 变面的，伊向阳就断啊，变面的要降价。
1: 高年啊，来个棍棍是。
0: 对啊，要惊死！诶，佮挂一条大喇叭，出门就安尼弄东弄西的弄，向佮断来袂关系，伊去遐较宽嘛，门较宽。啊，出去就宽嘛，袂去空着。啊，向断来袂记，伊头壳挂伊，啊，就佮弄遮弄遐，伊就喇叭伊弄着啦。伊迄个土头啦，
1: 我知啦，安尼无怪伊咧起起性地，啊弄来弄去，你敢袂起性地？你要行出来弄，
0: 弄到落细细细细条啊！
1: 你落甲分较宽的啦，
0: 免哪较宽，啊无是拢搬空用，免哪我都搁宽。
1: 你甲分一条，弄一条高楼行，你甲分一条高楼好行啦，啊无你有当因为遐环境又调啊看，环境真好，宽。
0: 足快呀！
1: 草皮啦，我那个边啊拢有
0: 遐呢，
1: 啊，空气应该嘛较好啦。
0: 就露，嘿，对，就是
1: 露天，安尼感觉。
0: 就是嘿啦，有树啊嘛，有种树啊啦，有草皮呀，啊，足快啊！但是伊嘛没有办法放开让它跑啦。
1: 当然啦。
0: 嘿，因为嘿啊。
1: 哎，那让它跑应该。
0: 它没办法，也没办法太跑吧？就把它串掉。
1: 好，对对对。
0: 起码
1: 那绑应该，那绑起伊嘛应该袂走出去吧？
0: 伊迄拢围起
1: 来，
0: 伊迄拢一窟一窟围起来，也是不会不见呐，就是会在那里跑跑跑安尼样。诶，所以伊迄个所在就是，他有就是之前有在训练过，迄日本嘛是送去遐，啊，伊所以对遐是熟悉啦，对遐人嘛有熟悉啊，所以讲吼，就是应该比较快就很习惯那个环境呐。啊，人关伫迄高栏啊，也有狗舍嘛，啊，内底拢有放音乐互因听。
1: 安尼哦，嘿。
0: 哦，拢有放音乐给因咧听。
1: 哦，安尼真好呢。
0: 嘿，啊，佮狗仔同伴嘛。隔壁拢
1: 有，佮
0: 或者有伴啦。
1: 哦，伊嘛一个伴。啊，
0: 拎起拢，拎起拢24小时啊。
1: 哦，啊，佮伴就比较
0: 高。啊，出来上厕所，你去动物医院哦，伊就袂甲你看。哎。动物医院无咧看呐。哎。就是拢，都放屎尿拢伫笼啊内底。嘿。然后，啊，伊遐就是伊拢会叫三顿甲你看。早上。啊，黄昏，然后晚上再一次，一共一天狗最好要上三次厕所放尿，因为狗爱禁尿。你知道我前几晚相公引导的告我，他好像出国还是去哪里，就是一个礼拜，引导的告七天都不放尿。
1: 那真的假？
0: 在他们去，他的是养在那个动物医院，动物医院无咧，啊，伊唔知伊无，伊未记得交代讲，那个伊那只狗吼，无牵出去未放尿。啊，所以拢七天拢无放。哦，伊回来紧撞去，哇！迄狗啊，真正禁七天，拢膀胱拢发炎啊！哎呦呀！哦，所以啊，人阮去的这个所在，就是叫三顿，我有甲交代。因为因本来拢看三顿啊，就是三次。然后呢，他每一次牵出来，他都会拍影片给你看，传给你看。
1: 哎，安尼人家生活较做较正常哦。
0: 比较正常啦，伊讲哦，因为有的人就六早晚啊，因为狗爱禁尿嘛，你得头，例如讲你透早。八点甲砍去，啊黄昏六点砍去，过来是毋是规个爱一直禁尿，一直到隔天早上八点嘛，啊所以讲上好你就是晚上10点11点爱过来砍一摆，回去放尿，哦，安尼他的肾脏比较不会发炎，啊嘛较袂膀胱炎，阮即马嘛就惊伊发炎呢，即马倒伊无爽快要甲阮教
1: 咩啊？啊你即马毋是砍倒来恁家啊？啊即马暗时敢
0: 有
1: 吵？
0: 有啊，嘛有啊，
1: 嘛10点，
0: 11点啊，10点外11点啊，对啊，对啊。一个哭狗，一个放尿，你唔知
1: 道？是嘛
0: 是？真吵啦，吵到安尼拢会无眠呢，所以我头壳小可较戆去哦，有哪有差啦？拢困眠困不足啦。
1: 一只狗吵，有咩比一只狗较戆？哈哈哈哈哈！那有比一只狗较戆？你讲一只狗，一只狗咧湿地，啊，怎啊我有一只狗吵啊要湿地去啊？你甲看真正咧，真
0: 正咩？
1: 唔知只狗袂恁咧，伊即马搞不赢嘛，袂恁咧只狗。
0: 有啦，遐恁咧，
1: 你严重啊！
0: 不会袂恁咧大海啊，就不要来上班啊啦。
1: 哦，安尼啊，人你甲看，所以你看狗啊，换一个环境，一个好的环境，你看它的身体状况感觉就比较好。
0: 对对，真的有差。
1: 跟人人同款，
0: 也是一样。
1: 其实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0: 家，这未来有什么来去山上？
1: 哦，空气比较好啊。
0: 而且今麦好个人，为了要来去山坡地、甲山区的，要买一块山坡地。
1: 对，偶尔去遐度假。你像今麦热天就热嘛，他们有的人就会去山上的小木屋度假。度假哦，度过这个暑假。
0: 对对对。
1: 那当天伊较凉凉的，就搁登来，搁落来平地住。
0: 对。
1: 那个是真的有钱人的生活，可以这样子的。啊，你也烂哪有法度啊？一间厝都住啊，住到戆面去啊，拢刷不出来啊。更无用，你唔是嘛笑想足久诶？敢会当笑想嘛？对无，剩想的功能啊！你像你敢知影？最近有一个人。要去夜市啊买物件，插队无人敢抗议。
0: 为什么？
1: 因为伊有钱。这人黄仁勋，伊不是来台湾，你敢知影无？
0: 对对对。
1: 因老母讲做想要食夜市来倒花哦。哎哎。然后伊说：“啊哟，那排队排遐尼长啊。”
0: 安尼哦。
1: 黄仁勋总去头前，插第第二个，
0: 安尼哦，
1: 无人敢讲话哦。
0: 安尼哦。
1: 两个原因，头一点，伊讲摕5000，我总请。大家就欢喜的嘛，
0: 欢喜
1: 的啊！啊，你有插队，我要赶紧，
0: 哦，不要紧，
1: 我紧，然后你插，我紧，你插，你坐，你插，
0: 你坐，你插，
1: 来，你紧来插，哈哈哈哈
0: 哈，真爽
1: 的，嘿啊，
0: 紧插，
1: 头一点，伊请人客，哦，第二点，辛苦请过来保镖，外国的，做高强大汉嘛，你敢敢抗议？
0: 一个人影响全世界经济
1: 真正
0: 诶，真正咧，诶，讲讲真的，哎，下回请到嘛才好去。
1: 真正看到伊嘛足欢喜诶，看到伊要来插队嘛好插啦。
0: 啊，无人临江来台一来看，要去坐坐下车咧遐等。
1: 你讲有遮久啦？
0: 啊，看伊食啥，咱拢爱去食啥。
1: 安尼，
0: 伊拢请啊，你无看咧？你去店面咧，
1: 对咧，
0: 我都我请。
1: 对啊，
0: 都我请。哎，其实人不是嚣掰啦，其实那真的，我看他还蛮亲民。
1: 他蛮亲民的啊，系啊。
0: 你讲台语，你看伊嘛是高诶时阵，和老爸老母。上去外国的
1: 啊，
0: 你给看，哦啊，也是很经历很多的苦啦。伊讲的讲真的，
1: 所以人想让他亲切，
0: 对啊，一个高回忆呐，嘿，个老爸老母啊，个上去到美国个一个，
1: 一个安尼啊，
0: 去住伫亲戚引导哦，去住伫个亲戚引导，爱去读册嘛，
1: 啊，因老爸老母那会
0: 哦，
1: 敢回去啊哦，啊那会知影伊这个囡仔，
0: 这心嘛爱家乡，
1: 真就是讲爱舍得
0: 嘞，
1: 啊，佮咱这囡仔袂变胖嘞，高回啊，你啊，才读国小，国小三年级啊，你啊，
0: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有可能也不是不很喜欢读书，是怎么样啊？听你讲啊，
1: 哦哦，无爱读册哦，嘿，
0: 啊，老爸啦，不过送去一边安尼啊，
1: 对，
0: 真正，伊讲我第一边，你看一个囡仔要啉来着，迄个孤单，无都看到亲人，
1: 对，
0: 啊，你佮看，唔安尼哦，
1: 嘿，
0: 伊讲的一点，去到教室，讲真的，大家眼光都是看他嘛。
1: 啊？为什么？
0: 啊，你比国人爱一点在台湾，你那个星座跟我讲。
1: 哦，无讲对了。
0: 对不？
1: 对。
0: 第一样的眼光看他。
1: 嗯。啊，个言语应该嘛未通。
0: 未通啊，拢未通。
1: 未通。
0: 拢未通。所以一公一就希望下，你知道吗？
1: 嘿。
0: 进去教室，很希望能够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
1: 哦。
0: 那人会晓想呀？叫伊黄仁勋。
1: 没晓。
0: 哎，一定都不会嘛。
1: 对，但是较早以前同学一定做协会。
0: 对，
1: 早知嘛，这个三字甲背起来，这个背起来，哎，背嘛背起来。你今嘛你嘛分到一杯羹，啊，若无你无饭汤，而且你去因家甲讲，伊嘛好你吃。真的对不？
0: 哦，伊讲伊足希望讲，因为咱厝诶人，老爸老母叫黄勋、仁勋，而且是朋友。
1: 哦
0: 哦，同学会叫嘛？
1: 叫，
0: 会招要去投要冲他嘛？
1: 拢无人甲招
0: 了。去到一个迄个无熟悉迄个环境，啊，就下后你去归拢阿东啊。啊，刚才一个台湾人，伊讲就希望哦，听到意思就是很想听到国语，有人竟然能够叫他的名字。
1: 不过我觉得他应该是本性是善良，
0: 善良
1: 的，也要想嘛。
0: 也是。
1: 嗯，啊，无你甲想白白第一物件，对不？上出国。
0: 哎呀，那啥子呀？
1: 差有够多。
0: 也嘛是类似安尼呢，也是类似安尼，家庭寄托在
1: 别人的家，
0: 那是亲戚
1: 啊。所以上出国的命运无同哦。
0: 嗯，
1: 一个避黄仁勋哦，
0: 对啊，
1: 对啊，啊一个第一眼镜哦，对哦，所以讲这真歹讲啦，囡仔真正本性就是家己爱会晓想，迄话是当时爱的天生的有无？安怎啦？你是咧笑啥？啊，是咧笑啊？敢无影？
0: 歌声无得啦，听我那真啊毒死。
1: 毒死！我是毒到啥啦？我甲你毒到倒位？ 啊，那是毒毒毒，
0: 不是毒毒，我是毒毒。
1: 我是做老师的啦。

0: 我本来要讲，你慢慢提，要甲鸡腿本。我想买了路毒蛇。
1: 欸、不是啦，因为你看，我讲，唔知讲我，我感觉本性呐、
0: 啊。对呀、啊，本性、
1: 哦。因为我觉得那个遗传，遗传的那个基因有差啦。
0: 我感觉。哈。我感觉吼、喔。嘿。跟本性无关系。
1: 无关系吗？啊，无，迄囡仔人教会，白白教会人，来家己也要想。
0: 啊，是多人啊，福无关的。哦。
1: 遗传的那个基因的个性啊，雷黄仁勋的许多郎应该也很不错，我觉得对不对？一定人很好，所以讲吼，迄囡仔，
0: 但是也唔免怪囡仔歹，都怪咱家己无好报。
1: 讲人讲三岁定终身呐，吼，较是有影。囡仔差不多在三岁的时阵吼，就在会变宽，你知道？
0: 人家在教导小孩子方面啊，加严呐，讲真的。黄仁勋妈妈有讲，伊不要英语，嘿，好，伊不要英语，可是他就硬也要教他。
1: 他妈妈不会英文，
0: 也硬
1: 他妈妈硬要教他。
0: 对，也不要，伊嘛是硬要甲教。
1: 安尼哦。
0: 但是也去找，可能找一些资料，硬要就是要甲教。哦。这个身教好不好？嗯。你看这许多人有认真无？
1: 有。
0: 为着要教囡仔，嗯，家己未晓，伊还去想办法，去是变会晓来教这囡仔。哦。啊，你个看。啊，伊是教会就是甲送出去安尼，啊，第一件唔是啦，嘿，到
1: 国中，较大汉
0: ，对，你人家送出去的啦，
1: 对啊，
0: 啊，你莫讲啥，啊，感觉个毒蛇，啊，那个讲袂起，
1: 唔是，我那新闻拢闹真大嘛，平平拢新闻就大的嘛，
0: 其实看大人呐、啊，大人的作风。
1: 啊，就想，我嘛想无，第一就讲伊较早细啊，嘛是真敢囝怕。啊，唔知伊会拍，唔，就是安那拍，咱嘛不了解啊。伊讲伊蛮怕囝。
0: 其实我看了很多。
1: 可是有时候看迪音的个性，我也觉得他就是有时候是比较
0: 过了头啦。
1: 他的本身的个性也是很极端呐。
0: 咱家己有囝，咱唔去笑人的囝。
1: 对啊。
0: 哦，咱唔去笑人的囝。
1: 对啦。
0: 哦，讲真，咱别人的，别人安那，咱嘛跟咱无什么代志，
1: 对啦，确实啊。
0: 哦，我们自己也有小孩的。
1: 对。哦，
0: 咱唔讲去笑别人的囝。啊，你家己囝，讲真的，哎，后边的变乱也唔知嘛。嗯。我也是看到一个影片也是一样嘛，就是跟李明一上节目啊，啊，他还是一直骂李明一啊，说啊，你啊，以后你们还是一定会被关，或怎么样？
1: 谁这样骂？
0: 李啊。哦。哦，你妈你哦，两啊
1: 对对对，我刚刚有看到这段
0: 啊，
1: 对，
0: 啊阿伯恁囝会乖啊，出地恁囝还是很乖，嗯，结果人囝刚好变乖，
1: 无，人囝听讲好像也很不错，
0: 啊换谁在，对，好像个囝变乖，
1: 对，
0: 所以误当一下这个嘴巴哦，所以人讲咧这个嘴哦，真正最重要，
1: 对，
0: 真的要修啊。我讲人家这个嘴很重要，要修，真的我不骗你。
1: 哎，真的哎，这个
0: 我看这嘴演鸦片，我都觉得哎呦，怎么很多人都一直在留言，自打嘴巴，自打嘴巴。哦，你今天在规划呢？你就认定你的小孩子就一定会很好吗？啊，别人的小孩子才几岁，你就认定人家一定会怎么样吗？还当着你是公众人物了，我就觉得这个口德，然后恭维魔性呛狗。
1: 对，
0: 请贵把握。
1: 对啦，对。
0: 哦，你保留一点余地嘛。现在在翻开这个旧影片，人家一直在播嘛，所以刚记者猛李明一啊，当初怎么样讲你们孩子啊，你觉得怎么样？我没有啦，就是我就觉得父母就是也要做一个好的榜样啊，怎么样啊？伊蛮加讲了请贵一
1: 种。对。
0: 哦，所以你看，当时是有智慧。
1: 真正啊，人嘛嘿，真的，人就不爱去讲批评啦。
0: 对，人嘛不爱去讲批评。
1: 对，没必要嘛。
0: 所以人家点到为止。
1: 对。
0: 对不？哦，所以讲这种作业，哎，不是讲台南帮会叫做作业。
1: 对。
0: 哦，就台南帮会就是你孙也好播，这个非常重要。嘿。哎，台南帮会，我来就夹多夹钱。嗯。我就一句话，有钱交代人去做就好啊。啊，这个嘴厉害不？一个嘴比一个刀啊，搁较厉害。
1: 哎，真的，
0: 比一个轻功较厉害。
1: 你有当时啊，讲出来话伤人有无？比你牙刀甲剁嘞，搁较艰苦。所以有时候有一句就话哦，有时候去伤到人家的心，有时候真的会很重。
0: 对，
1: 伤甲真重。哦，你请问我国小一个同学，就是我去的时候，我去那一个班上，因为我是转学生嘛，然后同学讲伊袂讲话。我看伊身做嘛水水啊，那有可能拢袂讲话。
0: 袂讲话。
1: 嘿，我想讲她长得蛮漂亮，

0: 读书也还可以，但是他就是不开口说任何一句话。
1: 这样，
0: 对啊，我就觉得很纳闷啊。啊，我就是捌听，我就是问我同学讲啊，他为什么都不说话？因为他们相处了六年嘛。啊，我是六年级转去，所以我不晓得。伊讲他以前很活泼，很活泼，啊，就是就爱恭维。结果老师吼，在个三年级有一个老师的干妈，伊讲吼，你小够搞威，给我闭嘴，不要说话。该骂了，从此以后不开口，不开口说任何一句话。你看有哭强无？你看迄种哭强，等于甲厝妈唔讲话哦，连家里面的人他也都不跟，就是不开口说任何一句话。怎么会那么倔强呢？吼，的老师因为老师甲骂一句话啊，你讲出以后拢唔开口啊。
1: 哦，按这些想法真偏激呢。
0: 对，所以，嘿呀，
1: 啊你无甲伊讲话。
0: 他讲话伊也袂甲你回答，
1: 他不回，
0: 对，伊拢袂甲你应，就是他也就是看着你，他就不愿意开口说任何一句话就对了。啊，对。
1: 啊，这边有联络，我们在
0: 没有联络，当然是没有联络嘛。啊，但是有一次我去，就是我曾经有一次去麦当劳，就是毕业以后差不多咱拢去社会啊嘛，我就该去麦当劳，我看到他，那我说我看到他，我觉得很惊讶嘛，我想说啊。这一个徛柜台呢？
1: 伊徛柜台，
0: 伊徛柜台。我想讲奇怪，啊，伊不爱讲话，啊，徛柜台边啊，讲话了，
1: 讲话了。
0: 对，因为出社会以后，你要赚钱，你要吃头路，你干啥拢不爱讲话。无
1: 法度啦。
0: 嘿呀，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开口，啊，就是声音就细细声，悠悠，小小声的这样子，就是。
1: 因为我
0: 的不是有一种伊敢那会啾啾，因为有可能都一直不开口说话，人际关系都封闭了嘛，那个心整个是封闭起来了。然后好不容易的行为被探及，
1: 对，
0: 一定爱恭维，所以我讲吼，那个老师，你看那个老师的那一句话影响了他很多，所以我讲我当下吼，
1: 恭维
0: 真的讲话真的很重要了，你干嘛不？无安怎一句话，可是比听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听你的心肝来时，伊就痛苦。很多人有时候甚至于你讲的话，别人还会自己对号入座。
1: 对。
0: 我们的公仪啊，各个家里都对号入座。
1: 也是什么人都有。
0: 对，所以
1: 什么人都有。
0: 我尴尬的讲，有时候有一些如果不好听的话，你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1: 对啦。
0: 好，不管人讲什么，你家己认为你无，
1: 你无
0: 就好啊。你就想讲，迄不是咧讲你，就不要去把它放在心上。但是如果那我们听，等有听到讲好的道理，
1: 对，那你就要。
0: 迄就爱听你屁，听你白哦。因为咱来去就是修正我们的心，我们的想法，就是好的东西要一直修正，我们才会一直进步。那你智慧才会愈来愈开。
1: 对。
0: 有当下有一挂代志，免知影想清楚，就大智若愚，听无，该听无，你当作听无。
1: 哎，对对对对。
0: 但是该听有诶。就是好的，对咱是好的，爱听你白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其实心胸就越来越开阔啊。
1: 对啦，
0: 对啊。
1: 你我跟你讲，你得代志啊，捌愈多，我你会愈艰苦，愈纠结。
0: 对，
1: 讲真的，所以有阵时啊，有一寡代志无一定你爱知影啦。
0: 对。
1: 你知影讲这个给困扰你的啦。
0: 对哦。
1: 所以我们才讲嘴巴重不重要？很重要。
0: 对。
1: 真的很重要哦啊，所以我们才讲自己哦要怎么样去修。大家去修去修修，感觉家己感觉对伊无好哦。啊，你看，其实也很多人，其实我刚网络上也听了看到一些片啦。
0: 嘿，
1: 这菜人念佛的人，无代表伊是善良的。
0: 确实，我觉得那真的是观看个人的心。
1: 这菜念佛的人，无代表伊就是善良。
0: 对
1: 哦，你来看，真的，我当下这句话，我们真的也印证了很多，身边我们也看了很多，
0: 对
1: 哦，口口声声在做戏的脸不煞微博，其实你看也是有的，这张嘴管不住
0: 哦，对
1: 哦，说三道四的也是一样，也是都有，
0: 对哦，
1: 啊讲真的啊，功能等功能对啊一大堆，
0: 对哦，
1: 所以我要修啥，修一口嘴，
0: 痛。
1: 通大心来收住一张嘴，
0: 对，
1: 你好话拢一个嘴讲出来，
0: 嘿，
1: 你所业的顺利的福报的，哦，要累积你的福报的，哦，其实这张嘴很重要，
0: 对，
1: 我都讲啊，比一个轻啊，比一个多啊，搁较来的一个嘴，
0: 嘿，
1: 讲真的，啊，所以唔得讲哦，人百百款啊，咱无了去管人家别人嘛，
0: 哦，
1: 我们只有每一个人个家己管得好，
0: 啊，
1: 每一个人提一面镜来照家己，我哪边不足？
0: 对，
1: 我哪边比较没那么好，没那么满分。
0: 对，
1: 那我们就自己去修，
0: 对，
1: 修再修。哎，你看嘞，我那拢开始跟人讲一寡有诶无诶，讲人安怎安怎安怎，这唔好，
0: 来
1: 改，那个豆豆改， 刚才讲了五句，那明仔再讲四句就好，偷偷看。

0: 起来，讲讲来，食到这年纪，还过成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六七十年啊，真正的是要叫你干嘛吃白干，对不？啊，只要我相信，只要你若看会到家己的唔好的所在，我跟你讲，多多少少你都会去稍微改一下下。上惊是你看袂到你家己无好的所在，
1: 哦，对，
0: 你知无？啊，佫认为讲安尼佫好，啊，无好就算了，佫认为讲安尼佫真好，你敢讲？吼、哦，那你甲人咧讲长讲短，讲别人安怎的时阵，吼、哦，讲啊，食兴奋，食亢奋，是有当下其实这个是比较不好啦，
1: 真的是不好，
0: 比较不好
1: 啦，对啊，
0: 哦，啊，咱家己就要能够看得到自己，
1: 对，
0: 哦，一定要看得到自己哦，讲真的，那但一般人拢看家己拢安尼雾雾啊看，啊，来看别人拢看真清，
1: 嘿，
0: 啊奇怪，吼、哦，看别人拢看够真清，哦，所以你看看，你也知哦，我讲的五零星流关于这一篇这样的一个道理啦、哦，有一个小故事，
1: 嘿，
0: 哦，所以我们在讲看自己、啊。哦，家己个看清楚，较详细啊，看家己个，啊，来看别人那个雾雾啊，看到啊，唔敢插嘛，好搞水啦。哦 ，OK， 好啦，时间来讲咧，咱进入咱个生活知识网哦，来，要讲个来，全台湾省919万人，拢咧食，
1: 算个遮清楚诶。
0: 你个看，哦，919万人，哦，拢咧食啥哩个？国民的止痛药，止痛药啊。
1: 嘿，
0: 这恐惊是这个肝脏的杀手啊。哦，医生有讲哦。错误的用法啦、啊，哦，接呀、啊，错误的用法。
1: 对哦。
0: 根据这个健保署资料哦，去年前年的啦，2024年嘛，
1: 哦，
0: 对哦，这个健保药品啊，给付总额突破2536亿。
1: 哦
0: 哦哦，2536亿元。哦，安尼就再佫摕来一人分一万块。啊，而使用人数哦，使用的这个人数上侪，这个有病冠军，
1: 对，
0: 技能成分哦为这个乙硫氨酚，对吧？
1: 嗯，对。
0: 诶，止痛药啊，
1: 哦，
0: 高达919万人的使用，
1: 对，
0: 919万人的使用啦，哦，随着这个国人这个老化，
1: 对，
0: 哦，久坐，
1: 对。
0: 姿势不良等等的这个问题，慢性的这个疼痛人口激增愈来愈多，止痛药嘛已经哦成为啊，足侪人的常备品。你相信嘛？拢常备，
1: 嗯，
0: 止痛痛，哪有话无？哎、
1: 欸，你那个都是你那个没有列入健保喽、
0: 哦？对对，
1: 那个还是你去药局买的哦，家里备哦。就侪人拢有、
0: 欸、有帮，
1: 嘿，就侪，所以
0: 就侪人咧，你咩？
1: 他现在讲的919万人，这个金额是可以给他健保费给付诶、嗯。实际上，其他人个愈侪，
0: 对，哦、你甲看哦，因为这个专家警告，若服用不当啊，哦，会使便秘啊，而、哦、这个药啊，可能造成肝脏甲腰子的隐形杀手。全台湾省919万人拢咧食止痛药啊，登上药人数冠军哦。哦一共啊，这个乙硫氨酚呐，哦，是国人呐、啊、使用人数最多的药品，你先要使用量啊计算呢、啊，排名第一啊，哦，则是糖尿病
1: 哦
0: 相关的药物，
1: 哦，
0: 全年呐、啊、开立超过6亿5000万锭，
1: 哦，
0: 6亿
1: 哦
0: 5000万粒，你个看，数据上啊，这个止痛药啊普遍啊使用啊。反映这个台湾社会的这个疼痛的现况。
1: 对，
0: 随着这个高龄化的这个社会，
1: 对，
0: 现代人啊，久坐不定当啊，姿势不良啦，缺乏运动的这个生活形态啊，慢性疼痛的因素直直关起来嘛，
1: 对，
0: 使得这个疼痛啊，几乎成为一种隐形国病啊，
1: 对，
0: 哦，止痛药嘛，因此成为民众常常看到使用这个健保药品之一哦。无论是这个感情、这个病人的痛痛处理，还是一般民众的这个肌肉酸痛，
1: 嗯，吼，对，
0: 都高度的依赖它。然后依赖，有当时人讲嘴气疼，三位请
1: 嘴气疼啊，我能就即个去佚佗，就嘴气疼两公
0: 啊。啊，不过疼，
1: 啊，就就去医生无甲检查着，都接嘴气疼，
0: 即个吼。嘴气疼真艰苦嘞。
1: 对啊。听人
0: 讲，药
1: 我
0: 讲
1: 是啊，嘿，伊讲伊瘦嘞，我讲奇怪，伊讲我讲是安那哩瘦，伊讲伊喙齿食袂食食袂落。
0: 我说你个看，你个看，啊，所以止痛药啊，恐惊伤你的肝甲腰子啦。
1: 对，确实。
0: 哦，医生有警告，那个一项物件并用啊，当作用，只要风险大增啊。
1: 对。
0: 竹山秀传医院啊，哦，这个有这书啦，哦，一直讲着，止痛药啊，容易影响肝脏跟腰子功能。民众若无清楚啊，正确。

0: 用法，有可能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啊，服用了过多的这个剂量啊，哦，对这个肝油脂造成了负担、嗯，尤其是市售最常见的乙硫酚胺，
1: 氨酚，
0: 氨酚，嗯，这类的这个止痛油啊，如这个普拉腾，
1: 对，
0: 哦，普拉腾好多人都随身携带，
1: 对啊，就这样出来带那种必备啊，
0: 哦、对，哎。若成人一天呐、啊，摄取超过4000毫克，或与这个酒精哦，嗯、酒精哦，嗯、当作服用的话啊，将大幅啊哦增加肝脏损伤的这个风险。
1: 对哦，
0: 所以这个东元综合医院神经内科这个医生啊，伊嘛讲到吼、哦嗯，服用这个止痛药时啊，应该尽量避免跟酒精啊当作合。用你莫等在那边，等在那边啉酒，
1: 等在那边啉酒，啊，先食止痛药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因为啊，这会加剧啊对肝脏的伤害。有好多人啊轻忽这个细节，哦，可能造成了不可逆的这个后果。嗯，感冒药啊、胃药啊，拢有不知不觉复方的这个药物，哦，何里贵量啊？成大医院这个家庭啊医学部的这个主任嘛，伊嘛指出了吼。特别注意的是啊，有好多这个市售综合感冒药，好多综合感冒药。止痛退烧药，哦，甚至啊某些复方这个胃药哦胃药啊当中啊，拢含有这个乙硫氨酚这个成分，哦，民众往往伫不知情的这个状况之下，同时服用多种药品，导致单日剂量超标嘛，
1: 对，
0: 哦，啊有人止痛药一天过吃两三遍，哦，哦你甲看，哦，所以这个药师一补充啊，止痛药品啊听够侪啦，
1: 对，
0: 哦。却常被设计成复方形式，
1: 对
0: 哦，若民众啊无详细检查核对位啦，可能发生药物滥用的这个风险呐、啊，
1: 对，
0: 因此用药啊前啊务必啊先看这个标示，药品的标示，确认是否含有这个乙硫氨酚，
1: 对
0: 哦，或者是普拿疼，
1: 对，
0: 订定相同的这个成分啊，以免重复用药，
1: 对。哦
0: 为什么痛的人越来越多呢？
1: 对哦，
0: 现代生活四大元凶，嗯，痛痛的人口啊，一直咧上悬嘛。专家分析，跟现代生活形态密切关系的，除了人口老化，还包括以下几种原因呐、啊：长期久坐，姿势不良；
1: 对，
0: 上班作为长时间维持固定的姿势，嗯，容易引起到肌肉僵硬，跟这个酸痛，
1: 对，
0: 哦，酸痛，哦，来。运动伤害、欸，我是讲我是运动伤害。
1: 对，
0: 以前拢无咧，拢无咧暖身咧，就在度。哇，今麦咧无多咧，我今麦无多，今麦做一工对工听，骨力也起听，所以今麦拢唔敢做。你甲看运动伤害，哦，这个有助于讲到，注意运动是好事啦，注重运动是好代志。
1: 对。
0: 但是过多还是不当的激烈运动，反而会造成运动伤害。
1: 对。
0: 哦，你甲看哦。所以你若要运动要创啥哦，还小可暖身一下哦，爱爱哦，来工作压力哦，这即马现代人，你看身心的压力啊，哦，也可能引发紧张啊，
1: 对，
0: 紧张性的这个头痛，还是讲各种的这个痛痛问题啊，
1: 对，
0: 来个来搬动的，
1: 对，
0: 我嘛有，现在嘛容易搬位，哦，来无正确的施力方式。哦，咧搬物件就爱先跍落，再搬了，哎，啊腰安尼，
1: 我讲啥啦？你像我顶工是咪手受伤，嗯，啊，着筋络袂恢复嘛，啊，要搁搬柜子，搁硬出一个啦，都只规个拢漏掉，急性发炎。
0: 你个看，
1: 对啊，
0: 哦，所以你咧搬动物来种哦，无正确的施力方式啊，
1: 对，
0: 哦，容易对这个腰部还是关节造成了损伤啊。
1: 是，
0: 哦，你个看，哦，来疼痛啊，哦，疼痛不止，别硬吞啊，哦，揪出啊这个病根啊。这是解决的方法啦。哦，专家哦共同呼吁民众应该遵照医生也是讲有素的知识服药哦，只是吼伊咧注伊阿家里安怎吃，你得安怎吃，千万不可因为痛痛啊未缓解就主自行哦，家己就去加量啦，
1: 对
0: 哦，加食较重的啦，加食几粒啦，安尼啥货吼？若服用药物了后啊，吼痛痛的问题啊持续存在，代表你身体可能有其他的竞争啦，
1: 对哦，
0: 去做。根据最专业的这个医生哦协助哦，所以秀山医院骨科医师伊嘛讲着表示，台湾呐、啊、就医方便，方便啊，健保好不好？嗯，好啊好啊，我们真的让我们台湾这个健保真的是 太好了，你看看，哎，外国拢无哦，你看咱家咱台湾健保有无？有无？你看，所以大家拢提健保啊，反正我五十块呢，我年纪五十块呢，来提啊，来去挂，来去挂，来去提，你有法能来提五十块来去换药啊，真真欢喜的感觉呢。哎，你去看，大家小心就不要去看药啊，提药啊，你去看哦，因为台湾就医方便啊，这个基层啊，哦，基层啊，

0: 种常见的肝膜、肠胃不适、
1: 对
0: 肌肉酸痛，定定有这个竞争，医生会开立这个消炎止痛。哦，但民众啊必须理解，止痛药啊，只是缓解你的竞争哦，从根本上解决疼痛的问题，才是治本之道啦。
1: 对，
0: 哦，底部呐，哦，哎，底点那个，哎，底部呐，底标啦，那大家两个无安尼无噶嘞吼，真的要从。你要深入的了解，
1: 找出问题啦。你像我顶刚迄前啊，整个急性发炎的时候，我也是吃了一颗，睡前吃一颗而已。然后迄暝就靠我都困，就痛噶不就痛。可是那一颗，因为我平常不怎么吃，所以我一粒哦，整个很发炎的疼痛有没有缓解？我都用贴的，有没有？你看我手都贴着，我都贴那个而已，就是尽量用物理的物理效果，不要一直吃止痛药，因为你药食愈多，所以你就食愈重，
0: 对，后边你愈重，
1: 对，你就变作食一粒你食袂惊，哦，所以讲我的稍微我已经有我觉得缓解了，我就赶快用物理的方式来去弄我的手了，我就让它慢慢的修复，啊，就卖个搬动的啊，你就好啊。
0: 今麦才知影讲，食药啊，还要食
1: 嘞。哎呦，
0: 对啊。以前拢袂晓食嘞，以前拢嫌我无啰嗦嘞，药袂晓食嘞，怎？啊，恁想我一直在咧看，即条会当免食，哦，伊在比对嘛，即条当免食。啊，这抗生素一定要准时把它吃完，你调成。
1: 对对。
0: 那以前嘛无啦，抗生素加三缸差别好
1: 个。无啦，因为是后来人个药物都有下出来，功效还有副作用都会写在上面。
0: 对啊。
1: 那个你有时候回去你都要看一下。
0: 对啊，我讲无拢是按你下无咧发烧，伊即条佫可以发。三顿要去给我小退休费，你吃了哈？
1: 对。
0: 你不如我小这条就给退休费，这条就给提起来。
1: 对。
0: 哦，他都会去看，对对啊，你去提起来。这条是你吃三，这条是你吃三，你起码无这个症状，那条就给提起来。
1: 对对对。哦，
0: 按了抗生素，伊就讲一个疗程一个礼拜，
1: 抗生素就一定要吃完哦。嘿。
0: 你个讲，所以这药我唔是，那也要吃呢。
1: 嘿。
0: 唔然医生开几毫厘，你讲这个你按一包一包一包吃，有但是啊，你家己无必要吃，你就不要去吃啊。
1: 对。
0: 啊，想讲迄就是爱慢啦，你若袂慢，老大人嘛就吞吞落来，然后我慢得紧。哎，像我家己嘛看无，我嘛肯定都有话咧差别。
1: 嘿，
0: 啊，所以咱来一当较低个，就是一当问我较详细，问先问较细。啊，我那讲啊，都那无咧发烧，我是咪都食，发烧我是当卖食，还是啥哦？这个要较低个啊，较低。你若较低一分，就较减少伤你肝脏啊，有几分呐？
1: 对
0: 你伤你身体几分呐？知无？哦 ，OK， 好啦，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了，好
1: 来，
0: 谢谢，感谢。

来，我明雄的青玉节定方大哥要听这个梨花泪，谢谢丽雪妈妈，丽雪妈妈你的歌在最后面哦，方玉杰秀儿杰。

双杰、天才大哥乔真杰、秀云杰、秀月妈妈、敏燕杰、乔真杰、明贵大哥、警方杰、秉瑶大哥大嫂、秀儿杰、林昭妈妈、美惠杰、青绿杰、定方大哥，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龙虎大哥大嫂。

方玉姐，谢谢你，丽雪妈妈，谢谢碧松姐，谢谢你呢，感谢秀儿姐，谢谢你，感谢雷林正雅，谢谢美惠姐，感谢李慧珍姐，谢谢方玉姐，谢谢淑慧姐，感谢李金发大哥大嫂，谢谢莫童大哥，谢谢你呢，还有我们的婉玲姐，谢谢橘子妈妈，谢谢秀芝姐，谢谢你，感谢乔珍姐，谢谢，感谢雅慧姐，林妈妈，谢谢

谢林妈妈，谢谢珍妮珍雅，谢谢你，感谢学妹姐，谢谢我们的福林大哥大嫂，谢谢你，我们的富尔大哥大嫂，谢谢嘉欣大哥，谢谢淑慧姐，感谢你，秀魂珍雅，谢谢玉慧姐，感谢我们的玫瑰姐，谢谢方玉姐，谢谢林昭妈妈，谢谢你，感谢刚秋珍雅，谢谢。

0: 秋生啊，谢谢你哦，还有我们的秀珠妈妈，谢谢秀珠生啊，谢谢，不然就拍死哦。
1: 来哟、哦，这首就是挂件，陈九九，谢谢林昭妈妈、美惠姐、秋桃妈妈、雪梅姐、建成大哥、碧霜姐、方玉姐、桂霞姐。

谢谢文秀姐阿秋静雅徐德利彭阿心阿罗秀梅姐安雄大哥慧玲姐秋桃妈妈毕双杰丹琪大哥元和大哥素儿姐钟仪大哥林昭妈妈茂彤大哥美慧姐

0: 秀儿节、美惠节、雅惠节，谢谢，感谢大伯国华大哥、美珠姐和大哥、慈智姐、慈智姐、玉豪姐。
1: 来，新增的江惠姐，美丽错过，
0: 来哦，美丽错过。谢谢源泉大哥、进法大哥、炸弹姐、带两妈妈、秋生大哥、桂霞姐、阿秋姐啊、方玉姐、慈智姐、明龙大哥、丹琪大哥、富儿姐、新女姐、碧双姐、富旺大哥、大嫂郭华大哥、建成大哥、严丽姐、美惠姐、乔珍姐、学梅姐。

武林大哥、严丽姐、阿秋季啊，风玉姐、学妹姐、碧霜姐、丹琪大哥、雅慧姐、安雄大哥、秀英姐、郭妈妈、秀座妈妈、吴辉是大哥，吴辉大哥你好，建成大哥、国华大哥、丽梅姐、秋香姐、

0: 谢谢有志成大哥、茂彤大哥、淑慧姐、乔真姐、仙妮姐、玉钗姐、郭妈妈、碧霜姐、龙千弟弟、美慧姐、安雄大哥、秀云姐、丽雪妈妈、怡华姐、秀爱姐，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默默的捧我声，感谢你，
2: 谢谢大家。好，
1: 如果到每一个礼拜你要来有歌吼，来来来来，第一首歌走落去，老师来。对哦，嘿，这家嘛算国歌了，
2: 这家吼。
1: 可是我觉得这首歌不错。
2: 对啊，我觉得很好，
1: 对，很不错，
2: 很
1: 错，
2: 很红哦。
1: 哎呦，这个买个头先落来，我就翻下来就。
2: 哎呦，
1: 翻下来。
2: OK， 来，
1: 停，来，就这样来。
3: 哎，这是孙公来。
2: 是呢。
1: 凤梨酥，好吃，那个土凤梨做的，来，第二首，
2: 你有没有听过吗？

0: 有啊，但忘了，
1: 但忘了，忘了怎么唱？
0: 哎，对，这首也很有名啊。
1: 这首很有名哦。
0: 哎，那个时候啊，
1: 哎，
0: 啊，但是忘了。
1: 歌名就等于哦，二四六八个字，歌名八字。你若要唱，你就知影，知影这条歌叫什么名。

0: 对，阿来对，哦，哎，
1: 我来听，
0: 来，终于啊来了，
1: 哎呦，来慈智妈妈，
0: 哎，慈智姐哦，
1: 哎，慈智妈妈，
2: 帅哥美女走，
0: 哎，高嘉，
1: 你刚才什么光？
2: 是我甘愿为你来吃苦，
0: 答对了，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好，来妈妈，你要唱什么歌？
2: 啊，静啊，唱一条《一轮明月照花香》。
0: 一轮明月照花香哟，
2: 哦，好好，国语歌
0: 曲，好，
1: 我来
0: 听这个
2: 广告前唱，
0: 好，
1: 拜拜。好，来，时间来，过来，要来运动啊！好，来，来，背起来。

0: 这个音乐哦，哒啦啦啦啦，
1: 你捌听过无？哒啦啦，对，挺好。
0: 布袋布袋音，哒啦啦啦啦，
1: 哒啦哒啦哒，来哦。这条应该你蛮会吧？
0: 啊，
1: 这条会吧？
0: 哒啦啦啦啦，
1: 你会吧？
0: 应该会吧？冇不记啊，天人如水哟。
1: 嘿啦。

0: 最近哎，大家听到这条
1: 啊，真的吗？
0: 最近朱海军又复出
1: 哦，爱拢唱这条哟，
0: 左手左手拢唱这条，
1: 对幸福，嗯，
0: 对幸福。
1: 谢谢大家，妈妈有收到你抱我声哦。来哦，大家坐来对幸福，
0: 来对哦，
1: 对哦，
0: 看面头对的哦。

0: 看啥比赛，真正比朱海俊的歌。
1: 哎，你够神意的。
0: 啊，声毛是。
1: 安尼看。
0: 是嘞，头毛要讲要讲。
1: 对，有神的。
0: 啊，哥，我比赛的时阵嘞，因咧讲我声，介于朱海俊跟黄丽玲中间。
1: 有啊，你这民营啊，看过
0: 是吼，系啊，我顶个有盖合照，
1: 原住民的感觉。
0: 哎，伊嘛原住民吗？
1: 无啦，就感觉那轮廓就不像啊。
0: 对哦。好，刚才我那不是 no no 啊，我那是 yes。
1: 那大陆人，不是大陆人要听毒舌，你就是听看我那怎啊，这无得着啊。

节、奈良妈妈雅思节、月娇节、秀云节、木子大哥大嫂毕双节、秀英节、素清节、雅慧节、雅慈节、力学节。

0: 好了，谢谢大家，好嘞，运动对啊哈，好嘞，时间的关系，那么进行分享电话，这个时间带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健康来啊，哦，咱看龙哥最一个详细介绍，啊，你唔好走，增加一寡这个健康知识，即系要安怎照顾家己身体，好嘞，刷到阿金啊，阿伯啦，为大家做舞台，进场完，谢谢。
1: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

0: 不知哦，啊，唔较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客糖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客糖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3: 有吃过啊？
4: 哎呀，好过真好。
3: 好过安怎好？
4: 来吼，拢伫迄边咧，拢做过吼，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两届拢一直降落来，一直降落来，哦，结束好个啦。
3: 是吼。
5: 嘿，多谢。好糖素、好糖宝就有效个。
3: 真的吼。
5: 啊，食一罐吼，本来甲三包，啊去检查准备，啊即久我搁订两包。
3: 安尼吼。
5: 介有效个。
3: 哎呦，谢。
5: 胰岛素啊，即摆唔免煮啊，去检查唔免煮。
3: 哎呦。
5: 嘿啊。
1: 赞。食得完啊？
5: 有啊，
1: 有共
5: 啊，
1: 有共吼，真正有效啦。
5: 我买足
1: 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4: 我买大组，买两组
1: 啊，你是食了好吼？
4: 食了做好诶，我食了真拢顺溜呢。
1: 恭喜你啊，谢谢啊，嘛多谢你跟分享啊。
4: 你有我就食
1: 啊。啊，你甲看啊，你甲食八十，你今年要八十五啊吧？
4: 过年八十五啊？
1: 过年八十五啊，你看有稳定无？
4: 有稳定，
1: 都稳定啊，对不对？
4: 对。
1: 大包，你捌停过无？各档包你捌停过无？
4: 这个剂量是注加十六，即马吞十二尔。
1: 哦，注胰岛素注十六，但你即马剩剩十二尔。
4: 我当我就是8.9啊，啊即马拢6.5尔。
1: 哦，啊你就进步多济啊。
4: 对啊，啊迄个药啊，一当拢爱六粒的迄个血糖哦，
1: 即马
4: 当加剩两粒半尔，好有够赞哦。
6: 那个吃的很好哦。
1: 哦，真的很好哦。
6: 真的，我老公上次啊，过年的时候。
1: 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支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在八年外前吼，在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支课堂宝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你讲的以前的这赤查某啊，这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那个这降糖温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这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温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马几岁啦，哦，你即马你若一旦若有糖温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马得糖尿病的人啊，那确实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个产品做八年，我。

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因为我今年嘛得要六十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伫遮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阮安尼五六十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食一点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食一点尔，我透早起来空白食，一天食一点尔。哦，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食一粒，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甲你保证你食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个啦。而且吼，糖分毋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以遮久以来，我是毋捌咧油菜啦，毋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讲，因而且这不是三十粒的，这是六十粒的，一罐六十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有伫这个产品内底做啥物特别的优待。但是今天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天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三罐剩7.9，佫食两组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起码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诶，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吃三个月，总共吃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高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痒，敢那是糖分高，结果一天啊吃三粒，即马就未痒啊，嘛继续咧吃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高足侪年，拢吃西药，糖化血色11.几呢，结果吃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这2028年前开始食，食一组贵就无搁夹起，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哦，糖尿病4年前切一条腰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几，结果食咱个了，食完了搁等于验剩7.几，医生就带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甲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哦，台中个康小姐嘛是啊。9.多，即摆剩6.多，啊，佫有这边个，你甲看，即吼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多，食三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台中市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9.1，即摆剩6.5，足稳定个。桃园个萧大姐，哦，即罗德个萧大姐，因家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还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个朋友，食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个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8.9，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神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使讲唔知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腹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了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后尾手个肉拢软糊糊，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高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眠啦，目睭会青盲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忌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哦，你要规世人来住这个胰岛素，啊，过来了，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来吃一世人吃糖尿病药啊，啊，这叫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若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
啊，若是小小火跟个病变，你着视网膜个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油脂会歹去，到落尾手你着洗。

0: 有志，或者是啊，这個、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加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六。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七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的厉害厉害伫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叫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讲家家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热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佮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哦、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佮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让你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跟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吼、哦，佮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马台电视拢咧广告这个果，咱八年前就用果啊。哦，到即卖为止，一直用过，啊，佮有咱的即个这啊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遮尔啊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诶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即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果，啊，佮有即个有这维晶状的即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苦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吼，爱食甜的朋友，你就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前咱八年外前卖到即卖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吼，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让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不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搁加送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等于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要吃半年哦，安尼3元加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来卡通，这3元你炸倒等于，我给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给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优待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六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力哦，来苏兰姐，
1: 我要这一条好
0: 颗糖包，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好，
0: 小组4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的这糖分就稳定下来哈，来这阮的秀珍姐。
2: 我
0: 细做诶，细做今仔4盒3000块，真正够俗诶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吼。
2: 啊那有糖分诶，
0: 有糖分咧，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2: 哦，早暗食一粒。
0: 有糖分咧，早暗饭前食一粒，你食一组过了，糖分就。
3: 好了，谢谢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爸爸妈妈要伫课堂把赶紧打电话来，小组四十三千，大组七十五千块，无外国免钱，食无外国免钱，日常生活当中为着这个糖分哦，气甲要死去，安尼控制了袂好诶，你食我诶课堂包，食阮公司诶课堂包有够好诶，好，我顶礼拜买一组，阮阿母阿姐去大陆，好，游览六天，我甲伊讲，啊你控制了好，伊讲哦，食素食真好哦，所以食无好免钱，免惊好来，喂你好，咱摄影师啊，你好摄影师啊，哎、欸，你好
4: 嘿，大组一组
3: 哦，好，你稍等下来，满千上百，哎，爸妈，马上小组赚三百，大组五千块赚五百哦，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喂，你好，让陈文大哥大扫你哦，
5: 对，
3: 哎、欸，你好嘿，你不是科长包哦，
5: 对，
3: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大小组哦，随在恁给哦，随在恁叫哦，来，喂，你好，那个林先生，你好，林先生，哎、欸，你好嘿，你不是科长包哦，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让这春田大哥大扫你哦，
6: 哎呀，别小组，
3: 小组哦。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莫干那为着要食三顿，讲真，个血糖着搁浮起来啦。啊，食饭饱啊，血糖浮起来，啊，人着伫安尼神叨叨、软胶胶，啊，人着感觉咧，规个人啊，感觉足无舒适个啦。食课堂包，你要食饭之前十五分钟甲吞一粒，我甲你讲，食饭饱血糖甲你稳定了，有够舒适个。安尼你咧烦恼啥？这日常生活当中个习惯病尔，毋是啥物大病症啦。和平相处，糖尿病哪有啥？糖尿病无可怕，上可怕就是个病发症。哦，他的病发症才是最可怕的哦。来，喂，你好，让这春来大哥大扫你哦。
7: 好，扫
8: 你哦。
3: 哎，你要点咱的课堂宝哦。
8: 哎，
3: 好，你稍等下哦。来，喂，你好，让中央妈妈你好。哎，妈妈你好，你要点课堂宝哦。
7: 哎，
3: 好，你稍等下哦。来，喂，你好，让这陈阿姐妈妈你好。
7: 好。
3: 哎，陈妈妈你好，嘿。
9: 我四组得。
3: 你四组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四组就赚三百块啊，吼，四组赚三百，大组赚五百。哦，三百块、五百块点数，甲你记起来，七月初就咱开啊，吼，来。喂，你要让这锦丽啊，这里哦，锦丽姐，
10: 我小组的，
3: 哎、欸，你要小组的哦，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哦，来，糖尿病讲真，爸爸妈妈讲可怕，真可怕，讲无可怕，伊嘛无可怕，我就讲过啊，不是什么大病症，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病啊，啦，习惯病而已啦，跟他和平相处哦，讲真的，哪有什么，对不？但是呢，控制了无好，爸爸妈妈代志就真大条啊，真严重啊，吼，啊，所以嘛，莫为着食三顿，莫为着这个嘴干想要吃，讲真经的，啊，讲。唔敢吃哦，卖为着安尼，迄碗羹、迄碗饭也唔敢吃，啊，迄碗面也唔敢吃，啊，人咧食大餐啊，讲真个，你伫遐咧食迄菜啦，啊，有哪咧薄炒咧，爸爸妈妈一点点啊，你都唔敢吃，因为惊牙血疼嘛。我咧讲啊，你若相信即卖新闻科技，吃我们的课堂包，要食饭前、进前十五分钟前，你家食一粒。哎，食了你都免惊血糖会惊，啊，若无效果，唔免吃，唔免惊啦。好，来，喂，你好，咱个黄香阿姐你好，黄香姐，哎，你好，你不是课堂包吗？
11: 啊！今麦讲是有透底，
3: 哎，无啦，满千送白，啊，满千送白，你现在有够个底啊！然后来，帮我接一下吼，来，所以你真正咧控制袂好的人，爸爸妈妈要赶快，我讲过啊吼，我捌亲目睭看到阮阿母啊，目睭老花呢，真正目睭老花呢，这才讲糖分引起的并发症，你看看。啊，若目睭小寡老花安尼，啊，佫小寡代志呢。啊，若引起了讲真个，你腰子来愈来愈崩摆去，啊，讲真个有阵时啊，糖尿病的人要注意一下下，他很容易中风哦，就容易中风诶。因为你的血液内底拢是糖果在流啦，你血液内底拢是糖果啦，爸爸妈妈，啊，你敢袂惊？你的糖果啊，你的血液安尼，血更贵，黏甲规身躯的五脏六腑，啊，五脏六腑拢浸入这个糖果内底，爸爸妈妈，你不会怕吗？会怕啊！啊，我都讲过啊，讲大条。食大条，啊，讲细条嘛无啥物，嘛无啥物，嘛无啥，真闹啥？啊，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病啊，尔，啊，再控制好好，食咱的苦瓜、圣代、公斤斤的，一世人的糖尿病，让你安安稳稳，血糖拢控制了真稳定，安尼有价值无？就价值嘞，满千送百，上重要，最最重要，一定爱把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喂，你好，陈太太你好，陈太太你好。
12: 哎、欸，
3: 你好，你袂得咱个课堂包哟？
12: 我要课堂包。
3: 哦，课堂包啦吼，所以大家大家小姐讲一下吼，来，帮我介绍，赶快吼，所以要赶快把握开放啊，内底有六十粒，你家食看卖吼，长期间受到这个血糖安尼咧控制袂稳定的人安尼，烦到要烦死，砸到要砸死的人，给恁家己一遍机会，给你们自己一次机会，无效唔免钱，唔免惊，我讲过，这当骑三年，要蹲落赶紧的吼，满千。送百的活动快要截止到这个月而已哈，来，送他给小姑来，谢谢，感谢。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帝，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紧紧紧的紧来追啊！这种世间罕有的怪家事啊，两千年写出一支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好多文化变金。
0: 对，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看爸爸看过报的。
2: 哦哦哦，
0: 玉都玉都二诶，结果二号，请看下回分解遍地分了。哦，这较早
2: 哦，
0: 较早报的。广告啊，啥报的哟？紧张，紧张，紧张，我刺激，刺激，刺激
2: 啊！
0: 啊，你敢捌紧张过？初恋人生较紧张还是？
2: 初恋。
0: 生囝较紧张。
2: 生囝我个个无啊紧张。
0: 哎呦，
2: 初恋。
0: 没有，
2: 会有小夸小鹿乱撞。
0: 你面皮这么高哎，小鹿乱撞。
2: 我是今麦较高，较早较薄。
0: 叫大力混的呢。好啦，阿麦麦偷人啊！你适应你感觉呢？
3: 老伯，我听到人咧讲，食紧弄破碗，还是啥意思啊？
2: 我知道。
0: 啊。
2: 迄个时候，迄个去食拢用迄破碗啦。
3: 哦。
2: 是安尼啊。
0: 我讲你食饭。

0: 用碗工人咧破碗咧拜托啊，讲到恁物啊，嘴就着好拍夹吼。啊，这个食啊，文因啊，就是扁食。
1: 哇，扁食我知。
0: 哦，啊就灰食哦，啊咧灰食。公司的伙食办了袂歹啊，啊素食较少。好，啊咱咧白话音啦，好咧食啊，好食困，哦啊有当时袂食袂困的，好食困，好食困，好食佫好困的，食落佫困的去，佫放的出来哈。好，啊有个人较精食，哦啊这也我食，那也我食，咱的饮食一定要均衡。
1: 对，
0: 来过来紧哈，无要无紧，啊紧安尼散散，无要无紧。啊，紧慢哦，你紧十万哦，会安怎啦？吼，早晚会出事哦。你紧十万会紧慢会安怎啦？吼，啊，过来紧事看办哦。其实你愈紧张，你做出来成果愈有人说
1: 对啦，吼，对，
0: 手忙脚乱，
1: 对啦，
0: 所以紧事看办，
1: 病急乱投医。
0: 是哦，好，啊，过来破吼，文因是破费啊，个个你破费啊，吼。破功啊！
1: 破功，
0: 对，那位是，你叫人闹鬼啊，人跟他闹哄了，破功啊！哦，啊那开杠跟他破刀，哦哦，而且那叫破刀哈，可能拿背，
1: 我哎拿背头刀，
0: 背头刀的话，
1: 拿开杠，对不？
0: 你家的自由心证，我们再去查了哈。啊那白话音的看破，啊能轻过山看破，哦哦，过来开破哦，哎，给你开破了哦，你就是人生的大道理，对不对？哦。啊，这个碗啊，有的碗柜，
1: 有无？有哦，哦，最好食，
0: 最好食的吼。好，过来头壳碗，哦，对头壳碗抹落，哦，头壳碗，那是讲念碗吼。啊，食紧弄破碗，一句的意思就是讲哦。
2: 啊，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啊，无咱做起来，
3: 演互恁看。
4: 好姨啊，你好吼。嗯。我感觉哦，咱两个人实在有久啊。
1: 我搬了咱这个庄仔头嘛，差不多半年多吧。
4: 那你半年多，你感觉我的人安怎？
1: 你哦，怎么样啊？
4: 什么不怎么样？我对你哦是满怀关怀呢。啊哦，咋么拢甲你嘘怀问暖呢？难道你对我一点仔感觉都拢无？
1: 有啊，我感觉你足烦的，足烦的，足烦的。吼。
4: 啊，足烦了，足烦了啊！是安那都要讲到三摆啦。
1: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摆。哦，
4: 你拢无感觉我的人哦，热心公益，对国为民呢？
1: 有啊，我感觉那是你做船长应该爱做的代志啊。
4: 你感觉我吼，该当哦陪你一世人？
1: 你是讲你要做船长做一世人哦？
4: 啊，唔是啦，我讲的哦是另一半。不你一世人啊！
1: 你是无听人咧讲哟，你食紧弄破我啦！我感觉哦，我应该离你较远一点嘛较好啦。再见，拜拜。
4: 哎，唔对咧，这是恁家咧，该走人是我咧。哎，等下，等下，等下，等下啦。
0: 好，你讲做代志吼，你妈咧心急啦，有诶哦，心足急诶，啊心急啊手都无法紧哦，安就是会不依啦，哦啊所以。一心求快哦，有当时啊吼，烦恼吼会出错啦。
2: 哎，有啊，所以阮老师讲，事缓则圆，欲速则不达。
0: 真正的吼，凡事要紧啊，等到我讲较皮啦。哎呦，吼，赶紧吼，啊，汽车开，
1: 吼，
0: 开足紧
1: 的，
0: 开足紧。啊，有当时出工啊，甲因斗因斗呢，所以卖较紧啦。稳就是快。
1: 对啦。
0: 啊，无你讲较皮啊。你为了要赚迄种讲啊，较慢会安怎了一千块、两千块，结果你超速，结果呐罚三千，啊个记点有诶无诶，吼，所以这点都是吼不划算
1: 哈。
0: 宁可早一点出门，啊，反正倒倒来，啊，拄着代志免紧张，
1: 慢急，
0: 吼，稳就是快，吼，安尼知影无？
3: 知。
0: 爱注意。

哎呦，电话阁会使继续甲卡，控诉23372咯。啊，华纳线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来，我来唱这首咱的丽雪妈妈所点的《相见恨晚》。谢谢丽雪妈妈，我有看到你的破声。慧珠姐、美慧姐、永红大哥、秀丹姐、月儿妈妈、秀莲姐、陈晴妈妈。

长达大哥敏华节阿秋季啊塑胶节彩儿节樱花节伊里妈妈秀丹姐全品大哥桂英姐天才大哥敏华姐秋林姐谢大哥谢大嫂

谢谢明田大哥啊，秋季亚金爱姐、天才大哥、婉玲姐、龙鱼姐、依林妈妈、登山大哥、秋桃妈妈、知名姐、素清姐、风鸣大哥、富祖妈妈、丽雪妈妈、许德利婆阿虾、进法大哥、天才大哥、慧琴姐、樱花姐、淑梅姐、清辉大哥。来哦，继续这首歌曲，爱着啊。

谢谢登山大哥依琳妈妈、秋桃妈妈、富祖妈妈、惠梅姐、梅琳妈妈啊、秋季啊、天才大哥、秋香姐、素芳姐、素琴姐、彩华姐。

谢谢国龙大哥大嫂啊，秋季啊，丽琴姐会雅慧姐会琴姐谢妈妈，静君姐张大哥丽雪妈妈，慈智姐钟宇大哥，文采大哥秀智。

0: 好了，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们，感谢，感谢，感谢。
1: 时间的过，安尼时间就不过去啊，对哇。
0: 我老公一礼拜一礼拜的过这样，
1: 嘿，真的。
0: 明天有礼拜三了，
1: 哦，
0: 我们又做了一个礼拜的敲鬼啊，一半，
1: 哦，多喝一半。
0: 日一二三，
1: 哦，日
0: 敲
1: 鬼
0: 啊，你。
1: 但是我漳州能搬哦。
0: 哦，有啊，报登啊。
1: 嘿，报登啊，报登啊。
0: 这你看，讲安尼请假靠钱，还马上水给我带登啊，搁趁登啊，你甲看。
1: 哎嘛，哎，无共，薪水靠顶个月，涨是六月一号。
0: 安尼哦，啊，啊，六月一号加一工哦，哦，是讲加领一工
1: 啊。哦，哎呀，加一工啊，你啊，啊，都爱啊，薪水万一个月才领着。
0: 哎，加领一工啊，都好加，
1: 好啊，好啊，报一下，
0: 好够，好够，够
1: 定嘛，最近对咩？
0: 嗯，啊，像我讲，唔到一礼拜。
1: 一礼拜啊，清理啊。
0: 哎呦，真伤呢，
1: 足伤的呢。
0: 伤啊，我已经讨论好啊。后边唔爱饲啊，
1: 唔爱饲啊，我即个惊到啊，
0: 真系惊到
1: 啊！我饲足侪足侪只，我对国中开始饲，国中饲，啊，迄只就是尾仔，阮住伊搬伊公寓住，阮老爸当我趁我上课，甲我偷上灶。
0: 啊，
1: 对啊，他就把我的狗三只都拿去，
0: 三只
1: 送给别人。
0: 饲薪水只，来饲。
1: 那时候是流浪狗，就是送到剩下三只又自己养。
0: 啊，
1: 因为伫公务的工，一肥也肥有
0: 声嘛。
1: 对啊，所以我爸就利用我上学，把我的狗偷送走，我哭个要死。嘿呀！
0: 啊，即马安尼你看看，为着这只安尼，我艰苦啦，
1: 足艰苦，
0: 唔甘啦。
1: 对啊，饲足久的足艰苦。
0: 医生医生讲，到安乐死的条件，咱嘛唔甘。
1: 嘛唔甘。
0: 嘛唔甘。
1: 佫会甲咱教哩，种私自私自拢袂认的，咱
0: 安尼。人安尼唔甘，伊翘去也唔甘，你甲住落安尼安乐死，啊佫反倒佫转来互伊教你个。
1: 对啊。要甲救，啊嘛是要佫安尼。
0: 我要甲人糟蹋掉。
1: 对啊。

0: 啊，那咱也欠伊的啊，歪我无欠伊哦，伊欠我。
1: 伊欠我啦，系啊。
0: 我还是秉持着我的良心呐、啊，去照顾他啦、啊。然后他要怎么样，我也没办法，尽力的啦。
1: 对，尽力啊，尽
0: 力。我已经尽力了。
1: 嗯。钱也开啊啦，哦。啊，暗时啊，甲你吵着，你无就好啊，困眠嘛，嘛人骂你啦，冷气嘛开着吹啊啦，啊，无变哪啦。
0: 哎呦，我嘛个是啊。
1: 啊，对无啊，
0: 我对我家己阁无遐甘呢。
1: 哎呀，
0: 哎呀，真的，我对我自己没有那么好呢。
1: 哼，既然那边边吃，伊到位才够食比较好。
0: 那会，那是安尼人，甲人比的食物比起来，我是凊彩拢会当食。
1: 对，伊是凊彩凊彩当食。
0: 有食有食就好啊。
1: 对，即个有当食，真正。
0: 对啊。
1: 啊，伊才够唔是，啊，被水搅啦。
0: 想办法啦，
1: 安尼。想办法要回家。哎，
0: 咱无食粗的呢，我着他迄个迄个，我送去啊，伊甲我加工用迄加吧，绞肉。哎。我也真的去买绞肉，他说那个没有调味料。我套餐的还个
1: 你去参加没？
0: 没有去买那个去超市啊，买一盘
1: 等下个
0: 混着混着几碗几碗，塑胶袋个袋起来。
1: 那种爱煮不？
0: 爱煮啊，当然嘛爱煮。
1: 爱用心安尼哦。
0: 套餐套餐，佮五点我就起来先煮呢，为着伊你看呢。我讲呢无眠，佮兼细心，无阮头壳脑心脑心。哦
1: 真是人无欠人债，无欠物件债，欠高债可能无多。
0: 佮即马可以利用起来呢。
1: 你即马当作是希望用起来，希望伊安尼来愈无去。
0: 我希望伊卖佮人加的，我卖生气就好啦。哎呀，伊要用用偌久拢好，我就佮饲落去啊。伊会堪要用偌久，我就佮饲落去。
1: 啊，卖自然啦，
0: 卖安尼啦，顺气啦。
1: 我看伊家己做活，无咩啦，看伊翘到咩啦，无多啦。啊，饲着无多，无多，我是爱共饲到最后一刻个啦。
0: 对啊，真的啦，
1: 这样才有爱心。来吧，好 ，OK， 不如说无正经先来抽奖吼，来来来，主持人啦，中个时间都无把握着，好，来来来来，爸爸妈妈，不是啊，咱来讲一只去吼，主持人啦，对，要不拨电话再等一下讲吼，主持人，
0: 不是啦，只看要拨电话，
1: 不是啊，你讲到你只狗个嘛，
0: 你嘛老信老信去，去喂着
1: 呀，你到只狗我嘛是，阮到古厝一只狗啊，好，你要看，是不是拢差不多咧看你的感觉，你去看，哦，所以哦，来来来，有拍风啊，就这个时阵要来抽奖，等下一分钟抽到你，一分钟内底卡起来哦，吼，来啊，怎啊发落去？
0: 好，来，五、四、三、二、一，来哦，停！哎，这是什么？
1: 什么星？
0: 星坠呢？
1: 星坠呢？
0: 我来星坠诶，恁遐诶咧？
1: 我隔壁诶咧。
0: 90498。杨先生，他就直接就叫杨先生。
1: 哪里哦？好，杨先生，你
0: 清水区的，住伫台中清水哦。
1: 杨先生，杨先生，
0: 杨先生，
1: 杨先生，
0: 杨先生呐，
1: 杨先生来啊！
0: 你有在看无？
1: 有啦，我来看来啦。
0: 哦，有哦，哦哦。喂，哎呦，哎，杨太太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哦哦哦，啊，我给你登录啊。OK， 来来来，
2: 好幸运哦！
0: 对啊，
1: 好奇呐，搞你的
2: 好喜欢你们的节目，
0: 没有，谢谢谢谢，
2: 还有用你们的产品的用好多，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2: 好，
0: 哦，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哎，你嘛重要个行，哦
2: 呀，哎，成功是了，啊。
1: 哎呀，沐浴露啦，哎呀，
0: 沐浴露
2: 啦，沐浴露啦，
1: 好啦，好啦，
2: 谢谢啦，
0: 不会拜年啦，
1: 好，好，谢谢你啊，
0: 谢谢，谢谢杨妈妈，谢谢，拜拜，拜拜。
1: 啊，咱无抽到后壁，搁一盘继续甲，
0: 系啊，吼，
1: 继续甲拍，拍落去，
0: 吼。拼落去。
1: OK 啦，谢谢啦，感谢啦，啊，为着一摆，为着两摆，为，哦，过就三摆哦。哦，真的啊，
0: 嘿，
1: 哦，啊嘛，够有人也袂丢丢，
0: 有，嘛是够有，
1: 嘛还不
0: 对，还蛮多的哦，
1: 哦，蛮紧啊，啊，当时运气要来，无一定，无一定，无一定，
0: 哦，
1: 哎，照轮的啦，等下是轮的，无一定，嘿 ，OK， 好，来时间到站，啊，我来来录节目吼，来，拄只那中个时间段无把握到，来，刷卡表啊，好啦，服务员，麻烦你再敲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黑客，拢总可以，也是加我赖也可以。哦，啊那加我赖吼，你有我一个贴图，知影你是大理的人客，我知影一个吼。啊那敲电话我无跟你接到，就是你敲多摆。哦，稍等我一个，我若看到你的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吼，来，谢谢，感谢，来，再来进个电话来，谢谢。
0: 啊，我的电话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来，今天这是藤毅，藤毅服饰，然后这个。

0: 是就是
1: 哎，真的蛮
0: 花俏哦，
1: 那个布料也会凉，
0: 布料也是好的，然后那个上面有很多这个图案哦，就是这样子比较亮，嗯，好亮点，它别拢都单调。
1: A B C 啦
0: ，A B C
1: 哦 ，A B C 啦，我圈圈的啦，
0: 对哦，所以讲，哎，老家也拢有人卡来询问，嗯，啊，那公司的任何的产品啊，是什么问题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或者是要恁利用的，
1: 对，
0: 哦，是要扫 Q R code， 但是你若讲加的时阵。你还主动跟我们赖一下啦，
1: 嗯，对，
0: 啊，不然我们都不知道到底那是谁，有时候看到没相片有没有怕死呢，真的，现在会怕呢，
1: 会怕哦
0: 真的，因为那诈骗集团很多啊，所以真的很恐怖啦，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现在努心不知道用骗去吗，
1: 哎，有你看细腻哦，
0: 对啊，小心对吧，所以说不敢黑白加，啊，你如果说你就跟我们加，你就正经我们的人客你就跟我们加，啊，我们都没给你看，你就打电话给我们好不好，打电话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就给你加，我们就知道知道是谁，好不好，谢谢大家，
1: 来，光下摩天堂，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啊，欢迎准时收看。
1: 国情纯购
0: 大家早安呐、啊，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老早啊，张浩，有人打电话给我问啦，
1: 讲哦，
0: 有人回灰啦，我讲什么意思？
1: 你讲哦，
0: 以前嘛，看咱电视台哦，看到拢灰气啊，
1: 什么意思？因为时间就是照安尼演
0: 演啊。以前，以前嘛，伊讲哦，伊拢就爱看龙哥的广告。
1: 啊对。
0: 哎，所以伊透早吼运动回来，结果电视拍开，
1: 无广告。
0: 不是，什么无广告？无广告，要走去倒位？有广告啦。
1: 哦。
0: 啊，只是讲吼广告奇怪。啊，你头拄啊，比如讲顶一栋卖物件，
1: 哎对。
0: 啊，

0: 开来问无？即马逐栋吼，为这个透早六点甲暗时的这个十二点，每一栋广告的这个商品物件拢无同款。
1: 对啊，所以咧，
0: 嘿，你做大优惠啊！
1: 而且哦，你即马只要你不管对一个时段、对一栋，你去看到就对啊。你拢会使定讲，啊，买单打电话给我们，不管别人买啥，别人咧演啥，别人咧卖啥，你赶快，我们都是可以服务的，一样的道理。
0: 对，只要咱公司吼目前有货啦，
1: 对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迅速处理。
0: 咱有一个太平的碧霞阿姨哦，讲奇怪，啊，我甲你订迄个物件，
1: 对行
0: ，Hello， 迄个物件足好个啊，迄个物件，讲我奇怪。啊，我来给你订啊，怎么给你订啊？你讲无货，啊无货，那会咧广告啦，那会咧卖啦。我讲，对啊，就是爱等等比较久的时间，他就今仔日这就爱等足久啊。伊昨就敲电话给我讲，啊，为什么爱等遐久啊？啊，你无货啊，搁咧广告。我讲吼，这货再落去用手了。
1: 对，因为有当时你安尼轮，对不对？你每一栋拢有机会去卖到这项物件，啊，所以第一对一栋咧全部去用卖完啊。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0: 因为咱较吃亏啊。
1: 对啊，哎，安怎讲？
0: 因为若要看到，比如讲下晡四点在介绍的商品，
1: 对
0: 哦，你就要等到差不多一礼拜以后，一礼拜以后才会轮到咱。
1: 哦，
0: 对，才会轮到咱。所以，那伫下晡两点到四点的吼，下晡两点到四点，搁较吃亏啊，安尼。等到最后一栋啊，其实无一定啦，因为。有当时啊，你看节目，万不一定讲，逐天我拢有在收看。
1: 当然。
0: 啊，只是讲吼，你即马改这个模式了后吼，我反而我觉得，受惠的是谁？受惠的是大家，因为你拄好准备这个电视，看这个物件，拄好有需要，啊，你会当敲吼，比如讲啊，我较习惯吼，甲阿官订婚，哦，那就敲电话阿官，啊，较习惯吼，吼又进来甲你收收咧。哦，啊，甲你做红布，
1: 舌头有爱讲我好哦，这淡薄啊，
0: 你又唔知，
1: 即
0: 个人足上诶，安尼
1: 咯，
0: 一定爱互你收完了后再讲我哦，好啦，安尼。
1: 我连刚私底下用白机电话敲你，看你变哪搞收。我袂使互你知影我是阿
0: 官。即你诶电话，我会先问你讲吼，哎，歹势哦，你即支电话，我无加你诶即个名。
1: 我讲歹势，我袂登记
0: 咧。你阿袂登记哦？安尼阿袂登记，我怎甲你登记啊？
1: 啊！你较等下，你先我问完啦。
0: 啊！
1: 我要问个问题足多呢。啊！
0: 你问啥物啦？
1: 坐着。
0: 哎呦，有啥物头问？我就是安尼尔。
1: 无啦，人我要问产品，你安尼尔，甲我有啥物足大个关系？
0: 那讲到产品，这我就专业个。看你是要爱这个食啥物款有效个，
1: 啊
0: 食啥物款有效个。
1: 我迄个食好，阮翁三个咪破表变过来无？
0: 哎呦啊！哦，安尼哦，安尼你可能爱开搁较大条的哦。
1: 真系假啦，啊无你拢安那保养，我感觉你迄个敢那袂歹用哦。来啊，你说啊，你说啊。
0: 我会甲你随挂电话。
1: 你是讲你咧讲对，迄个敢那袂歹用？你敢有问人是咧讲对一项？
0: 我看你讲对啊，怎样用的哦？问看下你是有看到倒一项，你较有需要嘛？
1: 哦，
0: 当然是你有一寡这个需求的，龙哥讲到这个镜头，你多有下用啊？啊！你拄好有下到你的镜头，你当然就会敢讲，对这支的这个物件有兴趣嘛？啊，你就会想要做询问。
1: 我袂使当做0204的对啊。
0: 拍摄我会当报你另外一支电话，09030894779。
1: 我喺0204，无我是要找男模迄种
0: 的。哦，安尼哦。
1: 所以我卡唔掉一点吧。
0: 无，阿天我搁报你另外一支电话，0927868866。
1: 我跟你讲，我一定卡唔掉，
0: 因为
1: 我卡你前，我就卡成南无，对吧？开迄边就变成南无阿弥陀佛。
0: 南无阿弥陀佛，
1: 就无同款啦。
0: 你无同。
1: 对，再卡掉。
0: 你卡0204就贵耶。
1: 今麦干阿嘛无什么0204啊啦，今麦拢买迄落直接的迄啥物啊？网络啥物交友 APP 嘿啊，今麦拢用嘿啊，今麦无咧0204。
0: 哦，今麦拢用无讲电话啊。
1: 因呐，
0: 啊有当下，
1: 对，你话上用可以再加迄个啥物，加 AI 开讲，做咩啦？你还可以跟他聊天呢。听说他给你的答案有时候还蛮劲爆的，我都觉得
0: 真的。你有跟他聊过天吗？
1: 不是，我这朋友就无聊。伊讲，
0: 我想讲你，
1: 你
0: 最近代志遐多，你敢有遐无聊？
1: 我有跟你讲，人爱洗清波，爱洗菜粿，就是安尼。
0: 所以
1: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要冷静，你要冷静。人咧洗个大的时阵，就是你翻身的时候。
0: 哎对，就参照即马。 看这个这个股市行情，有无？哦，有的人看到这个车足欢喜的，哎，车为什么欢喜？开始入场啊，哦，开始

0: 冲进去啊啦，哦，可是有时候不要这个要小心啦，
1: 冷静啊，冷静，好不好？
0: 你看，这样哇，这样乱七八糟。
1: 我完全都无想要看，因为伊完全是我无得负担的代志，我来卖产品就对。
0: 我昨有听到一个经纪人在讲，哦，就是股市的经纪人说，现在不管它涨到点数多高啦，或者是多低啦，你相信这支？会带给你好的这个
1: 公司，
0: 这间公司会带给你好的光景，好的这个收益。我觉得你相信它，你就把它放进去。
1: 对了，
0: 不管它今天是啊，你可以给它挖管啊，挖管啊。哦，三九今麦这里有时候联发科哦，四千几点嘛？
1: 加四千。
0: 哦，四千几点啊？比台积电够卡管呐。嗯，
1: 也有啦。其实我们台湾有几支超过千的那个啦。
0: 有啊，阿哥，我现在尾影哦。尾影要5000多啦，我你看到会惊噶，哇，那也遐悬啊吼！哎，刚即摆两支的这个股票的点数，就比以前的这个大盘搁较悬啊。以前然后八千几点，你就跟他讲，哇，这个破万就开始外口有人在放炮啊。即摆卡袂着了，一支就是破千啦，哦，这好几千点，好几千点，这要怎么进场呢？但是我刚刚讲吼，只要你觉得。这个会带给你，你相信它了哦。比如讲，即马，像传统产业啦，即马唔是有股市有分，就是这个行业。
1: 当然。
0: 有什么 AI 股，有什么 ETF，啊，有啥物什么电子零件，有什么光电，还有什么
1: 这个蛮多
0: 这个银行的迄一种诶，就这。但是我刚刚讲，你只要相信伊会带互你一寡这个这个利益报酬也好。哦，我觉得你相信他，你就把它放进去。问题钱即摆放银行也无钱，无啥物，无啥物款的这个利息啦。
1: 确实是没什么钱。嗯，
0: 所以即摆你看，为什么万物齐涨？哦，其实跟这个台湾股市也有很大的关系呀。哦，就多爱关的，因为民生必须嘛，吼，吃喝玩乐，哦，不是吃喝嫖赌，哦，吃喝玩乐，哦，食衣住行，你都是需要一些各方面的。啊，咱台湾的股市就是。就大嘛吼，下面看你业别很多，所以他们的股市行情涨价了，当然民生必需品也会跟着涨，这是一定的。
1: 应该是感觉台湾人还是蛮有钱的啦，
0: 有钱的就有钱啦，
1: 没有钱的现在也很努力啊，努力去贷款来玩股票。哦，这个你们要小心，我觉得啦，你可以量力而为啦，
0: 对，
1: 有闲钱看来投资啦。
0: 对呀，美国的这个黄董事长哦，黄执行长哦。来台湾吃一顿饭哦，吃一顿饭了吼，就这里
1: 那个
0: 全部都涨停板，哎呀，讲一句话哦，就马上就。
1: 但干爹一离开，不知道为老啥，
0: 奇怪哦。
1: 应该不会啦，应该不会。
0: 哎，咱两个拿去吃饭，看股票会起起来。
1: 可能无法度，你看你卖赶紧等起价就袂歹啊。
0: 我跟你讲，咱两个去吃饭，可能会叫投狗仔投拍啦。
1: 咱两个，我你较有可能，我较袂，因为你较有名气。
0: 无，你讲，你是不是在讨论什么秘密事情啊？
1: 真的是要你了解上者，这组织的秘密呢？你知道什么叫组织无？
0: 嗯，我啦，加这个优待的这个主持人去吃饭，哇！
1: 哦，你可能会创赛，无啦，开玩笑，老板没有那么没有度量。
0: 重点。阿姨嘛是对手呢，不是？啊，你看迄黄仁勋边啊，什么台积电的啦，什么电的，啊，拢做伙食饭呢，啊，食饭了，因迄个串联起来，拢去给。嗯。啊，奇怪，咱食饭了，去有人质疑说，你是不是在怎么样？吼。
1: 没有啦。
0: 阿姨嘛是互相对立的这个啊。
1: 当然，他们是把力量集结起来变更大，对不？啊，有当下咱的，我来跟你讲，这就是。有点像，有没有那个叫什么格局的问题？每个人的格局不同嘛，对。每一个人也有的人会干嘛讲？哎，这小奸小恶，还是讲有一寡代志，干嘛？对，咱就是敌对关系，咱永远无可能会合作，会变成是朋友。那个不管是人跟人之间啊，还是说商场上面，其实没有永远的敌人啊。你哪会这样联合次要的敌人攻击主要敌人？这嘛是最厉害的一件代志啊，对不？
0: 团结啦。
1: 对不对？
0: 团结啦，
1: 你就可以把一乘以很大很大很大的数字啊。
0: 其实吼，这就是一个官道的问题啦。吼，要安怎看这个事件？就参照有的人哦，行伫个路咧，有行伫个路咧，啊，对方甲你骂一句话，你的心肝头会无欢

0: 去无？一定会。
1: 看看来，我若无熟悉，因为当作伊可能头壳可能有点问题。
0: 对对对，我是讲一般，你若看拢伫路上哦，可能拄到一个人啊，甲你骂一句话，你会藏伫心肝内。但是你行去到五楼的时阵，迄个人甲你讲话，同款骂，同款的迄句话，但是你听无啥清楚啊。
1: 就算了。
0: 你就是讲，迄个人咧甲你拍招呼咧，你的心情就无同款啊哦。啊，你若到十楼到五十楼的时阵，迄个人甲你讲话，你根本就无听到嘛。啊，你若免插伊啊。甚至讲哦，你已经爬去到非常高的这个楼层，你的风景看起来，你的风景看起来，这个视野就不同了啦。
1: 不一定，那有居高怎么样做？赶快放我下来。
0: 我是讲哦，即卖这个人的这个心理啦，每一个事件拢有伊看法的角度，只是爱看你要安怎去面对。
1: 我那第一行第一路林乡，我觉得有一个人跟我讲，小宝，我就知迄是阮姊妹阿伴。那是高雄啦，
0: 是跟你隔关同一间的，
1: 不是
0: 啊，小宝，
1: 不是啊，因为阮姊妹阿伴
0: 就是
1: 没有，因为那就是相处很久，那感情很好嘛，所以你随便那个，你只要转头看，你就知道他在叫你，那个就是你的姐妹淘，那个我就不会在意那么多，然后我就不会把他当神经病。
0: 那是你恁的交情有够
1: 深。对啊，你当然我袂敢叫，你当然哪有差，我哪无差，对不？我看阮姊妹阿伴，最吃姑娘，伊嘛是安怎？被输要打注意掐有无之类的，反正就看你怎么那个了，不用想太多。
0: 对对对，好，来，咱继续来听歌哈。红山吉家大哥
1: 啊，都秋莲姐哈，
0: 韩语曲，来这里溜年小慧
1: 阿姐，
0: 要来听一帘幽梦，
1: 帮着月霞姐代班压新红，压新红，我写错字了，多写一个字啦。
0: 你给几个字啊？
1: 不是，因为我一边唱歌一边写字啊。
0: 我不管，不是，就是给五十块。
1: 我给下是因为我五十块我不是减写啊。
0: 因为你写不对啊。
1: 减写啊，较爱迄落好无？给下没有关系。
0: 好了，田中的宝莲姐啊，来听《浪
1: 塞》。我哩浪了
0: 好啊。好啊，你嘛爱浪啊？你等下。
1: 我等下爱新芽迄落啊。
0: 你等下杨新红
1: 我先让陈黄野他来讲。
0: 好，来，连转戏曲过去哈，听歌。

谢谢彩云妈妈、林华姐、秀琴姐、邦球的林妈妈、北埔的邓妈妈、新慈妈妈、康正大哥、一四九的好朋友中坤坤的登山大哥，谢谢红双的菊珍姐、沙丁波惠美姐、方芝妈妈。

0: 谢谢秀琴妈妈，太平的秀丹姐，英杰大哥，素琼姐，丽雪妈妈，阿雄大哥，燕明大哥，谢谢。
1: 来，要来黑秀，黑秀秀。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其实吼、哦，咱台湾的庙宇真正有够济，
1: 超级宇宙的屁多，
0: 庙宇就济。唔管讲吼拜三山国王的吼，也是这个妈祖娘娘的天上神庙
1: 啦，
0: 三太子啦，哦，还有玉皇大帝啦，
1: 很多很多，
0: 足济啦，
1: 玉皇爷啦，哦，
0: 尤其是上界济是妈祖经啦，妈祖经，因为咱台湾是环岛。哦，海岛的这个
1: 海岛型国家，
0: 这个国家、嗯、哦，啊，包括啊，佮有这个平湖啊，哦，金门啦、啊、妈祖啦、啊，其实吼、哦，因拢是这个像算作离岛，哦，啊，参照平湖嘛，有一间就有名的天后宫啊，
1: 哦，
0: 天后宫，对，没错，它也是这个供奉这个湄洲妈祖，哦，湄洲妈祖。
1: 我觉得土地公公庙也蛮多的啦，因为每一个地区都会有土地公公，嗯、
0: 一定有，哦，那种、啊、官窟嘛，
1: 每一个所在一定拢有土地公做，嗯、
0: 有影。来讲到吼、哦，台湾的这个佚佗吼，其实这个县市嘛有足侪这个跟足侪这个庙宇之类啦，哦。我先来讲到吼，昆林关的这个大鼻乡，哦、嗯，人家说大鼻头啦，哦，鼻头不是在彰化吗？彰化有一个叫做鼻头乡嘛、啊，哦，所以伊较早的古名，不是，
1: 伊这个昆林，
0: 这个昆林的南边，啊，这是彰化的南边。
1: 哦，安尼差真远啦。
0: 因为这个户名的关系吼，尾仔就改改名叫做大鼻乡啦，哦，无叫大鼻头啦。因为较早伊个古名就是安尼，啊，这是伫台湾昆林关的这个南较南边，然

0: 啊，地形上吼，差不多以浊水溪冲刷的这个平原的一部分，哦，所以这大坪乡有种就这是，就这农作物的啦，哦，啊，也是算一个平原呐，历经有很多的这个朝代跟这个先民的开垦，哦，还有一些的这个。较早毋是种田的，拢爱有啥物，拢爱一定爱有水嘛。
1: 对啦。
0: 所以伫遮吼平原它引很多的这个水。
1: 沟渠啊。
0: 进来然后灌溉。这是较早农民的做法吼啊。尾啊吼慢慢啊慢慢用抽的啦吼，抽地下水啦，迄是讲吼，但是吼即马地下水若要抽，
1: 地层下陷。
0: 抽甲吼尾啊，这个地质的这个。这个土层全部都变质了，然后就会地层下陷，土质松软，这就是造成很多的这个问题。为啥就改做吼，用这个自然引水方式，哦，让这个水能够流进去到平原里面。所以吼，底下有足侪条这个圳呐，哦，溪水的这个圳呐，水圳，有很多都是因为这样子，这灌溉的这个渠道，然后也是提高了这个水田的灌溉比例。所以吼，因遐稻米是足丰富的哦，稻米，因此境内也是就是很多的这个农作物为经济为主。地理人文吼，其实来讲到分林关，来讲到这個大坪乡，大坪乡刚好伫分林关的这个南边，嗯，哦，搁较南边，啊，北边咧有土库、宝中，
1: 嗯，哦，啊，
0: 伊个南平就是接分，接到这个嘉义啊啦吼，接到嘉义，啊，佮有北港啊、大林啊、大拿、大拿、李林、大拿，我拢录袂清楚。
1: 没有关系。
0: 啊，伊个东平咧，东平嘛有这个北港溪，北港溪啊，接到这个嘉义关，刚好有一些触碰到。啊，西平就是人家说的这个四湖乡啦，四湖乡。大坪乡吼，除了一种稻米以外吼，其实也阁有盛产一个名产哦，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哦，台湾差不多有80%，有80%的这个咸菜，嗯，拢是来自这个大坪乡哦，它也算是这个酸菜王国啦。
1: 也算生好的迄种的。
0: 生好的啊，伊也阁有一盎一盎的，你有看？嗯哼。嘿，啊，因遐吼有就是农民拢种这个。这有做冬泥，还有做什么菜？冬泥菜、福菜、
1: 泡菜是吗？对，
0: 福菜啦，福菜。然后它就是把它腌制成为酸菜，所以它在这个台湾供应全台湾的这个酸菜，大概有80%左右都是来自于这个大坪乡。哦，啊，每一年的3至5月份就是咸菜哦。生完成啊啦，哦，会当
1: 生好的时阵，
0: 嘿，会当提出来啦，会当开始咧销售啊，吼，所以伫3月至5月，吼，就是订购的，哦，加正式的采收，正式的这个收成完毕，吼，然后就传来很浓很浓的这种酸菜的味道，哦，这是因为这个名产之一啦，哦，啊，其实伊的重要的景点呢，吼，甲大家来分享。有一个园区叫做三秀园哦，啊，这个三秀园呢，它其实算是一个私人的景，私人的这个景点，它只是把它改造成，变作是这个有去规划过啦，有去修剪过的这个草木啦吼，啊，其实伊内底吼，算是叫做三秀园啦，哦，三秀园，啊，嘛有人地方嘛有人叫伊，叫伊叫做这个三景啊。
1: 张家花园，
0: 哎，三间仔啊，哦，啊，也是算本地的张家望族所建设的，哦，所以这是张家的大地主，哦，
1: 好给人引导啦，
0: 土地较概括，啊，就底下种一挂这里灰灰草草，吼，然后把它整理之后变成是一个这个景点，哦，但是你要入去。你除了买票以外，你要事先预约。
1: 哎呦！
0: 哦，你若临时要去到遐参观
1: 咧，三几摆遐尔，迄
0: 落去到遐参观是无，嘛不是无欢迎。
1: 无一定看得到。
0: 无法度让你入去啦，你一定要登记才会当入去。所以伊内底吼，为什么叫做三秀园？三秀其实它也是算是一种植物哦，大家可能很熟悉的这个名词叫做灵芝。哦，灵芝也这个俗名叫做三秀，所以把这个地区叫做三秀园。
1: 哦， 哎呦，
0: 伊内底是种足侪灵芝的啦
1: 吼。去用慢了了。

0: 大了是，
1: 所以爱顶起啊，
0: 爱顶起哦，嗯，哎，那么咱清清菜菜对啦，哎，
1: 这个是还蛮不错的一个景点，只是讲哦，第一点就是爱顶起啦，哦，你入去爱顶起，除了伫这个秋天吼，你能看到枫叶层层，这个枫红片片的那个枫叶，哇，这个是很漂亮，尤其是哦。在这个一年四季，其实它的这个园区都有不同的这种景象远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哦。另外一个所在哦，它算是一个农业园文创园区啊，哦，农业文创园区，伊入去嘛是需要买门票哦，吼，伊是用猪吧，台湾有就是，台湾有就是这个牛啊、羊啦，吼，啊，佮有猪啦，伊就是专门用猪吧。都可以变作是一个观光工厂，结合了很多的这个趣味，
0: 进去会有吃的东西就对，
1: 可能也会有吃，我没有进去过，它
0: 应该是吧，
1: 但是你看这个这张图，你无看到猪啊，
0: 有比如说肉干啊，肉丝啊，什么碗糕，应该有吃的吧，无伊要来用猪猪来做迄个，
1: 伊要甲你讲，猪的倒一个部位
0: 较好吃啊，
1: 是要来用用什么的。嘿，比如讲哦，
0: 像有在地买当骨，
1: 为山楂呢，为猪脚啊，有的是要卤用卤的啦。伊拢有介绍讲哦，这个猪的这规个这个身体的构造哦，身体构造，因为猪吼，猪较早是乌金的，
0: 松板猪，
1: 因为猪吼是规只拢会当卖钱的啦，包括伊的内脏，
0: 当然啦，伊啥物拢会吃的啦，
1: 嘿，啊，包括伊的脚，包括伊的尾溜哦。啊，足趣味的，所以猪肉吼，猪肉变作是一个观光工厂嘛，是足趣味的吼。然后结合了从这个传统的这种思维跟深度吼，现在慢慢转型变成比较有一些现代化，所以它现在外面也改造的比较漂亮一点点吼。无较早可能是变作是看起来的像就屠宰场咁款啊。可是现在慢慢转型，
0: 对啦，安尼咱南卡有想要去啊，比如讲亲子活动也是 OK 啊，你先带小朋友去啊研究一下，了解一下，你平常时在家煮伊煮对成就安尼，
1: 对。
0: 啊，有当时比如讲啊，什么松板煮，伊就是伫咧对一个部位，
1: 对。
0: 啊，你咧卤猪脚烤啊滚软软，腰骨筋啊老脆软，就是哪一块？我觉得大概还可以解说一下，
1: 对对对。
0: 猪耳朵长怎样？猪头皮是什么？这也不错啦。
1: 对对对，你看那是一个农场啦，吼，啊慢慢转。

0: 有的一定要嘴合合，爱点点，袂使不管，我就是要开开。嗯，哦，于是
1: 一定要开嘴讲话，安尼
0: 吼。对对对，因为伊嘛是做分量的啊。
1: 所以吼，
0: 哎呀，所以伊安尼被歧视的感觉，他怎么可能会爽？
1: 对啊，所以伫这个三山国王庙，其实伊的后殿吼，后殿还佫有供奉一尊哦，三山国王的这个夫人呐，哦，这是嘛是比较较特别的一挂这个特色，哦。另外一个吼，跟大家来分享是叫做西镇社区哦，啊，这个社区咧是有足侪夜征头啦，夜征头就有足侪这个，比如讲虎尾溪啊、北港溪啦，啊，佮有沙顶溪啦吼，交叠的这个溪水汇流的地方，哦，啊，它的地势也是属于比较低洼，所以大概落雨拢会淹水，拢会淹水，所以伫较早的时代吼。底下的这个生命啦，都饱受着这个雨水、这个淹水的这个苦难吼。哎呀啊，所以水其实吼，你若起起来，水是可以载舟，但是伊嘛是会当甲船淹好倒的。所以水的这个力量是足大的吼。所以在这个底这个征讨了吼，叫做西镇村，村民靠着这个乐观积极的这个精神吼，扭转很多那种大自然的这种。劣势哦，就把这个雨水，把它的力量借由它的力量，然后让这个雨水哦，能够更加的这个有力量。啊，经过遐侪年的这个村民然后来共同来经营，伫社区的这个饮水的这个状况，反而改善了很多。因为他们把它这些的这个雨水，把它变成是，比如讲，厝内底若有饲羊、饲鸭呀、饲鸡，然后啊，够。起鱼啊，然后把它变作是这个，变作这个池塘，然后也有建设了很多的这个公园，然后让一些的水哈，尽量不会在这个地方淹水，
0: 同一个地方积水积住啊，就是会分散。
1: 对哦，所以他们这个这个涉水的这个设施，然后是做得非常的好哦，所以现在这个饮水的问题已经改变
0: 了，
1: 在这个社区，然后。用这个翻转水患，打造这个西镇村的这个骄傲，所以，也荣获了金牌奖了吼，就是非常的厉害。好，以上这是分林关的大鼻香吼，大鼻香有啥物好食的咧？哎
0: 呦，一定有猪猪，伊谈到我讲猪猪，都要有猪猪啊。哦，啊，无猪猪要食啥？
1: 伊遐应该是饲足侪猪
0: 啊。对啊，伊若讲有猪猪，咱就是爱去遐食猪猪，不是吗？
1: 还有这个当归鸭肉，面线跟牛肉面，哇，很好吃。
0: 是椒啊饼啊？是什么？
1: 椒啊饼，椒啊饼。
0: 是变成一只椒啊的意思吗？
1: 可能是参照人咧讲的迄个碰饼、凸饼这样子吧。唔知啊，
0: 我再来 Google 什么叫做椒饼。
1: 好，以上跟大家分享哦。继续咱来听歌哈，来，第一首是关山的《春桂》，是大哥也是阿姐。
0: 应该是阿姐。
1: 哦，来，你要听这首《风从哪里来》。
0: 唐山的惠贞节，《风中的早晨》。
1: 东山。
0: 东山。
1: 东山。哦。

好几天没有见面哦。乔真姐、秋桃姐、美英姐、慧珍姐、林妈妈、宝琴妈妈。

谢谢大家的掌声，让我收到哈。墨子大哥大嫂，还有王妈妈、林妈妈、方球的星慈妈妈、春蚕大哥、燕明大哥、樱花妈妈、龟山的正南大哥、敏燕姐、袁翔大哥。

大湖的秀莲姐、雕爷、玉林姐、天才大哥、龙镇的林妈妈、中建大哥。

0: 秀琴妈妈。
1: 秀琴妈妈你好。
0: 秀琴妈妈。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刚听好是绝情风风雨。
0: 啊，绝情风雨哟。好啊，好啊，后礼拜来给你安排。
2: 谢谢你。
0: 妈妈谢谢，拜拜。拜拜。这是何必的玉婷大哥，也是大姐。看得看到吼。
3: 大姐。
0: 啊，阿姐啊，阿姐啊。
3: 好几届看。
0: 好几届看哦。
1: 哎呀，
3: 我跟恁结婚，但是我拢无跟恁卡头一届卡起。
0: 安尼哦，
1: 啊你今仔哪有赢？还是你今仔鼓起勇气？
3: 哎呀，鼓起勇气，好你约
0: 着。鼓起勇气，嘿
3: 哦。啊，恁昨下回我昨收着
0: 啊。有收着，谢谢谢谢。
3: 啊，你别。重点一条咧，天塌咩是咱的，
1: 天塌
0: 一定是咱的。好好，后礼拜后礼拜拜你会甲你唱。
3: 好，
1: 谢谢你。啊，我今接来啦。
0: 系啊。
3: 好啦，
0: 嗯，
3: 我拢在甲恁看，但是我都，你无看，拢甲恁买货，我都无。
1: 啊，你无看啦，咱都无都熟悉你。
0: 系啊，啊你唔免等讲，我一定爱买物件才会当看啦。你拢
1: 会当看。你先讲你退西来啊啦。
0: 系啊。
1: 系啊，无讲两句嘛好。
0: 对啊。
3: 安尼哦。
1: 天哪。
0: 有闲有时阵啦，哦，有时阵。
3: 我想我含慢讲话，无啥敢甲恁讲。
1: 未啦，你开讲啊，唔免技术啦。

0: 我叫张云荣。
1: 张云荣。
2: 云荣吗？
0: 哎、欸。
2: 云魂哟。
0: 哎、欸。
2: 啊，荣告草字头。
0: 有啊。
2: 有哦，草字头。
1: 草字头的那个荣啊。
2: 哎、欸。
1: 二、欸。Hello， 后礼拜拜你哦。
0: 哦。
1: 哎、欸，拜你。
0: 我是今仔用我的手机啊，我本来咧叫拢用阮先生的啦。
1: 啊。
2: 啊，恁先生叫啥名？
1: 哦。
0: 啊？
2: 恁先生叫啥名？
0: 阮先生叫苏海尊。
2: 海什么？
0: 哎、欸，海尊。
1: 海尊哦。
0: 哎、欸。
1: 海尊。
2: 海尊。哦。哎、哦，我你刚来注意看麦啊，恁先生的名照出来不？
0: 哦，伊恁内底伊的名盖住伊要做点产品的呀。
2: 哎呦，安尼哦，好，我你刚来看麦啊。
1: 好，好，谢谢张大姐哈。
2: 阿姐，阿云，快进来哈。
0: 好，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这是和这新讲的雅文。
3: 喂，恁两位好。
1: 雅文阿姐你好。
3: 哎、欸，你好，我要点望情雨。
1: 望情雨，往里有一首望情雨。
3: 对对对。
1: 哦，你足好点的呢。哎，
3: 谢谢。
1: 这歌无好唱呢。
3: 嘿呀、啊。
1: 嘿呀、啊，啊你。
3: 啊，这首歌好听呀、啊，你老唱啊。
1: 哦，无、哦、啦无啦，你介意唱歌啦？啊，你嘛介意听阮的声音吗？
3: 嘿嘿。
1: 哦，安尼吼，啊，后礼拜拜你，给你安排。
3: 好好好，
1: 好，好，谢谢雅文姐，
3: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啊，佫有较罕得来的无？你甲咱倒吹啦，即摆吹甲灰灰啊。这叫做真正的美丽，美丽阿姐，美丽姐。
4: 我吹又紧啦，我去今日礼拜甲拜二甲点歌，也无我，甲无我唱。
2: 对，
1: 你今日礼拜拜二有点哦？
4: 对哦，今日拜拜二都有甲点歌。
2: 你敢袂记你点什么歌名？
4: 啊！
2: 你敢袂记你点什么歌？
4: 但是要甲点人知啦，啊，人知有人点，我拢点快乐出棚啦。
1: 哦，快乐的出棚哟。
4: 对哦。
1: 啊，你应该不是拜二点的哦。
2: 嗯。
1: 因为今仔无今仔无拜到你的歌呢。
2: 今仔有唱人知，啊，不过无你的歌呢。
1: 没
2: 有，
1: 嗯，你应该是唔知影，都是刚点的。
4: 我卡有够直通啊，卡，逐日两个卡拢无接，拢无。
1: 哦，因为你顶礼拜有点着啊。
4: 对
1: 啊，啊你不打自招啊，今仔佫讲出来，我紧啊，你就算拢互你点啊。
2: 来啦，听啥？
1: 嗯，还没听啥？
4: 快乐是朋友啦，
1: 快乐是朋友，
2: 好啊。
1: 好，后礼拜拜你哈。
2: 嗯，啊，佫再紧啊。
1: 嗯
2: 嗯。我懂。
1: 这叫做超支。
5: 你好，
1: 哦，你好，你好，
5: 你好，
1: 赖大姐吼，
5: 嘿，两位主持人，
2: 阿姐你好，阿姐你好，
5: 哎，
1: 阿姐要听什么歌？
5: 瞬间曲，要给你唱的。
2: 瞬间曲哦，
1: 蔡小虎的瞬间曲，
2: 是一条老歌吗？
1: 也是迄落，
2: 他们是迄条叶启田，是叶启田吗？我以前最爱的以前哪一条吗？
1: 不是不是，迄落。哎，有日语的，有国语的，有台语的，迄首吧。
5: 嘿，
2: 哦，有
5: 客家的啦。
1: 哦，阿哥有客家，有喊雷了啊，吼。
5: 嘿。
1: 哦，哦，那首我知道，孙，迄落单更是，不是单更，迄落，迄落，我袂记伊的名。
2: 哦，冇紧啦，冇紧，我。
1: 后礼拜甲你唱。
2: 是对调咯，因为我是唔知对调啦。
1: 后礼拜甲你唱哈。
2: 谢谢您。
1: 好，再来进广告啊，谢谢。
6: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6: 甲你欠到6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 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有。

0: 琉璃型的哦。大力金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金明叶黄素，
1: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阮儿子若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销，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我家己一个秘伫个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

燕毛柱像安尼一条吼，一条一条那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燕毛柱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才食3条，咱这只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制作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就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要甲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叫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诶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哦，即美国即个牌子 Kimi 有厂诶，哦，即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啊，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哦，即一种叫做蛋白酶，即种蛋白酶即是上新诶成分，即是不然咱升级诶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着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讲一个 PPLS， 讲到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还是真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即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个大多姚大姐病来，想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免开了，即目睭就无安怎。代理个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7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排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个人，你更加爱食。咱即南阿坑个陈大姐食1.5年，肥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啊佮咱麻豆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哩。哦，嘛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介热门个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个人拢过度使用咱个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即个做松弛啦，啊，过来即水晶体个病变啦，黄斑部会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的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
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你挂保证，这么多年以来，其他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输掉，大家拢买噶，起码多。

0: 你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即摆要等于拍高折，这平常时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老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也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别修等来这里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修正。而且我有甲买平黄知影。我一定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去吃，因为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无效你行完我执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的东西，不用在这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现在也没给你起价，照你说现在没价起价，我的成本也起价两成多，我都没给你顶动，真的我都没给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那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只要存600块尔，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仔先讲哦，即摆活动以后，七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就无啊嘛哦。这即摆买，咱买1000送1800，买1000送1800，到七月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1000送1800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甲大家优待。不过今仔我一定爱限一个数量啊吼。今仔日哦，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我讲，因为这唔是300块尔，今仔买3000，我阁送300嘛，等于一盒剩270块。但是咧，今仔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甲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一组你等下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你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我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就偌济，现赚赚9700块啦。真是这样。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若要爱点讲主播吼，咱的叶黄素电话爱赶紧卡吼，因为敢那卖一工尔，卖一栋尔。好，咱明仔在10点、12点无搁介绍啊吼，0800-00919，10K啊。3000块，一克啊300块。你若开始讲哦，伫即个6月底进前吼，有电有收回吼，今仔日拢回馈9折，拢各互你300点，互你吼。哎，赶紧敲电话，因为错过就无啊吼。0800-00919，银盆姐，银盆姐要爱叶黄素吼。
1: 嘿，
3: 好，你等我一下，咱的雅慧姐要爱叶黄素吼。
1: 嗯，
3: 好，你稍等我一下哦，咱的菊英妈妈。
1: 嗯，
3: 嘿，菊英妈妈要爱叶黄素哈，好，无问题，安尼我70给你收哦，
1: 好，
3: 70，
1: 嘿，
3: 后礼拜拜三，好，拜拜，好，咱的父子妈妈你好，
4: 好，
3: 要爱一组哈，好，你等我一下哦，哈，谢谢，健达大哥，达哥打扫，嘿，要爱叶黄素哈，好，你等我一下哦，谢谢，哦，电话看耐心卡，因为即马人拢足侪，拢咧排队，拢咧。

0: 唱，因为这物件太好啊。咱的秀芬姐，哦，嘿，要爱一组哦。好，你等我一下哈。这一天只要吃一条，会当补充你一天所需要的30mg叶黄素哦。这吸收有够好的，游离型的氨基，游离型的这个剂型哈。舒兰姐。
1: 哎，我爱几多？
0: 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谢谢。那你苏慧姐，哎，嘿，要爱叶黄素哈。
1: 对。
0: 好，你等会小加一下，好，谢谢你。你若告诉讲吼，食足济这个叶黄素拢食无啥物效果的，你食咱的公司的叶黄素，一克啊，互你做试食，一克内底十条，一天食一条，你食十天过了后，目睭搁较明，搁较清，啊，目睭色搁较袂老吼。咱的有进大哥。
1: 哎，
0: 阿叔，哎，你好，要爱一撮叶黄素哈。
1: 对。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好，大嫂，谢谢谢谢。哎，咱的269的好朋友。要爱一撮叶黄素哈。好，你等我一下哦。咱的彩姐姐。十号给你。拍摄拍摄，让你落线去啊。你要爱一撮叶黄素去哦。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好不？
2: 那个没关系。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哈。那你景凤妈妈。
2: 你是指哪样？
0: 景凤妈妈。
1: 哎，你好，没关系。
0: 要爱叶黄素，是吧？
1: 对。
0: 好啊，好啊。啊，妈妈，这你应该拢食足久啊，吼。
2: 可以啊，你不用每天。
0: 咱公司的叶黄素你吃足久啊，吼。
2: 小朋友不用每天。对，因为他现在还。
0: 哦，你好，你等我一下哈，你稍等我一下哈。来，0800000919，你今仔错过吼，你今仔错过，以后可能减两 K 啊呀，吼，减两 K 啊呀。咱的这个天中大哥，
3: 可以。
0: 叶黄素吼。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玉婷姐。
4: 喂，
0: 玉婷姐你好，要爱叶黄素哈。
1: 对。
0: 好，你等会小加一下哦。好，等我一下，谢谢谢谢。咱的爱玉姐。
5: 哎呦。
0: 嘿，你好，要爱叶黄素哈。
5: 哎。
0: 好，你等会小加一下哈。爸爸妈妈，咱所谓这个时段，你若有糖分呢？吼、哦，有糖分的，或者是讲吼，你的目睭拢会，进前有开过刀，有白内障，有青光眼去开过刀的，你即马赶紧来保养，吼、哦，赶紧来保养，一天吃一条，足简单嘞吼。来呢，宝珠姐，
6: 哎，
0: 嘿，叶黄素哈、
6: 哦，对，
0: 好，你等我一下哈，咱的明山大哥。明山大哥要爱一撮叶黄素吼，
7: 对，我爱一撮。
0: 好，你等我一下吼，进买到一撮吼，3000块，佮你减300块的点数吼，咱的7月7日就会当开始使用啊。所以今仔日你买，这个月你买，拢足会好个啦。吼，咱的素兰姐，嘿，要爱叶黄素吼，好，你等我。啊，
8: 你等下佮有迄啰鸵鸟精。
0: 有啊有啊，你等我一下好不？好，我甲小姐交代，来53线叶黄素跟鸵鸟精吼。帮我服务一下，那嘞叶萧田妈妈哈，
8: 哎
0: 你好，别爱叶黄素哈，好，你等会小加一下哈，谢谢谢谢，工商的王妈妈，
9: 辛苦
0: 哎，好，就听啊，嘿，王妈妈，
9: 嘿，阿你我跟你讲，
0: 嘿，
9: 你做我我提去啊，阿你做我第一次白手，我要去做，
0: 哦，要爱该去做就对啊，阿你你等我一下好不？你等我一下，我请服务人员给你做处理，来55线哈，55线麻烦服务人员哈。咱的紫冠的郭妈妈，郭妈妈你好，
10: 好，
0: 要爱叶黄素哈，叶黄素，你等我一下好不？来，郭妈妈57线，帮我接一下哈。咱的红双的这个美珠姐，要爱叶黄素，叶黄素一盅哦，好，感谢你，你等我。
9: 6月7日
0: 做伙
9: 来，我
0: 有物件。哦，好好好，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哈，来58线帮我服务一下哈。来，咱所谓这个是大好朋友哈，今仔你若假使讲错过以后啦吼，以后绝对无安尼介绍啊。吼，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讲吼，即届伫月底进前吼，你买物件拢有满千送百，即组3000块，你就会当回馈300块，吼、哦，300块，这拢实质做抵用，敢那现金同款。所以你即摆甲欠起来，吼、哦，就参照百货公司的周年庆同款。但是百货公司的周年庆，伊是伊是需要满万，吼、哦，满万，吼、哦，你才会当来做抵用。咱唔是，吼、哦，你若开始讲现买现用，就会当来做处理啊，吼、哦。来刷卡电话继续卡，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吼，电话若无卡通的继续卡靠通，谢谢。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七，
0: 我是小刚，
2: 我是杰，
3: 七叫
2: 小刚，哎，大家好，
1: 大家好
0: ，Hello， 哎呦，澎湃啊，
1: 澎湃，
2: 开心了，
1: 海鲜浓汤，对啊，
0: 那对了，这样子对，
2: 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先做一道干的啦，
3: 干贝海鲈夹心做椰果酱汁。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干贝海鲈夹心佐野菇酱汁。所需要的食材有鲈鱼、干贝、菠菜、洋葱、节瓜、南瓜、小番茄、百里香、红喜菇，还有鲜奶油。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白酒、盐、黑胡椒，还有蒙特罗香料。
2: 第一步，我们先把南瓜先做一个基本的煮熟。
1: 好嘞。
2: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你的内馅。
0: 今天到底要做什么料理呢？
1: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0: 稍微切一下，然后再加入干贝，加一汤匙的鲜奶油进来，加一点糖，一点盐，一点黑胡椒。接下来咱就给它加入去，像哪一点就叫百里香，这是菠菜，来加进来一起打。这边加入奶跟一点点酒。
1: 我觉得东西打得好，
0: 打完就会是一个绿色的干贝。接下来呢，节瓜切成小丁，我们补一点点洋葱丁进来。菇有两种，红喜菇它味道会比较重一点点，就拿来做酱汁。这个味道会比较淡一点，所以我们就拿来做配菜。番茄简单的把它对半切就好了。
2: 这些干贝通通都要拿来做酱汁呢。
0: 这个南瓜啊，用叉子上过得去就好了。这边里面一样加鲜奶油，加一匙。
2: 这个鲜奶油的作用是什么？
0: 让它吃起来更绵滑。来点黑胡椒、盐，一点点跟糖，准备一个保鲜膜。
2: 要包什么呢？
0: 包我们的鱼，
2: 说要把鱼包起来，
0: 准备铺上来。
3: 啊，然后呢，去煎哦。
0: 用泡的，有点像在酥肥，像是比酥肥的温度更高一点。
3: 泡几分啊？
0: 大概会泡个12分钟左右。那这个保鲜膜，很多人会有疑虑说它不可以进去水煮，其实它有一个安全的温度啦，就基本上你不要超过120度，
2: 对对，
0: 它的那个毒素啊比较不会溶出来。那我们这样用泡的，大概在80-90度。
2: 它这个包三层的是卖和假醉里面。那现在这样泡着，就是已经淡着的色了嘛？
0: 是，对。
3: 十二分钟料炖来。
2: 12分钟过去了。
3: 没错，没错。
0: 我先来炒一下。
2: 老实讲，这种菇类吼，免掺水嘛，免掺油。
0: 洋葱进来。
3: 老师，如果咱若要用泡的话，敢会当用微波炉？
0: 也是可以，但是咱来分批微波。接下来哈，表面先把它擦干，擦到会粘我们的纸巾。接下来，就会有一种炭烤的感觉。
2: 炙烧，来哦，一碟两百
3: 来哦。你去餐厅吃这一碟，边个给你用一个浓汤，搁配两个菜。
2: 几啊个？
3: 不多。
2: 差不多啦。
3: 差不多。
0: 接下来，干杯进来。刚刚的汤给它进来。
2: 哎呦，卖多菜哦！
0: 鲜奶油。
3: 你们用浓汤吗？用鲜奶油。
0: 用鲜奶油，它那个鲜味就会够了。这边哈，我们让它旁边慢慢煮一下，再取一个锅子，把这些炒一下。哎呦，酒进来烧一下味道。
2: 多加番茄，又多块。
3: 哎，你控油啊，控水。
2: 控酒。
0: 香料进来。番茄进来，番茄不要太早下哈，会出水。胡椒，
2: 咱伫接触好料理这些这侪冬的时间吼，敢那唔捌出现过真，从来唔捌。
3: 同时啊，
0: 你看如果火够大，不用怕它会粘锅，然后它的颜色也会上得来，不会出水。那我们这一道干贝海螺夹心就好了，
3: 完成，
2: 赞哦。最期待的这个时刻又来临了。
0: 对对对，
2: 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很像做这个花寿司哈，会更加更起来。其实这个层次也很好，而且不管颜色啦、摆盘，加上它这个香味，鱼皮做上去用那炙烧鬼，这鱼皮是 Q 的呢，这 Q 的，而且是非常富有胶质的哦，好吃。
0: 就我们用泡的方式啊，它没有煮那么久，放鱼皮像这种没有胶质的鱼。它很容易破掉，
2: 难怪第一口你吃下去，它的这个皮的 Q 度都还在呢，
3: 知道吗？
2: 没有，一定大家装这谁餐厅的价了对啊，喝价呢，喝价呢的对啊。
3: 我吃起来才对对。
0: 干贝海螺夹心做椰菇酱汁，
2: 所以讲吼，这边有我们的这个网址吼，把它学起来。像老师讲的，因伫咧餐厅时阵，一羹一羹做好食了，摕起来冰，冰起来时阵出来切。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加热就可以了，真的很好吃，
3: 真的平民食材煮出新意，真的是秀色可餐，非常的赞。祝快麦要了解煮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阿姐。
1: 台里的美华姐，谢谢树林的月里妈妈。来继续，满暖淑妹，淑妹姐点播的这首《一半心酸一半醉》，刷卡要继续找找服务人员，要找找阿官，23379559，刷卡为您继续来做服务哦。阿瑞大哥，玉芝姐。

桂青妈妈，台南的淑珍姐，美浓高雄美浓淑珍姐，三里埔的惠美姐，德修，谢谢追雄的春金姐、帽子哥、进军大姐、残部的金城大哥、宝花姐、雕爷、瑞淑阿姐、秋香姐。

0: 我现在游玩是卡袂入来吼，就拍拍。
1: 干嘛？迄个指挥交通。
0: 来，新马卡应该是就好卡。
1: 你对，只要阿官手拢做好卡。
0: 不是，因为大家拍甲手拢就酸
1: 咧。是安尼的关系吗？
0: 第三首歌可能会小可休困一下。

0: 好，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啊！咱要来录节目啊，哈，录节目进行嘛是同款，依照惯例，嗯，抽奖。
1: 哎啦，一定要的，要不然他们这么认真的打了两个小时，是你还是我？
0: 不一定要认真打两个小时才会中哎呀，有些人，你看咱，你讲哦，哎，啊，我是他对啊，有订物件，啊有买物件，啊就钓鱼啊。看
1: 不好说，他就只打那么一下。
0: 哎呀，对啊，他五郎拼命打那两个小时，
1: 打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出来。
0: 奇怪，嗯，这给起欠修理，
1: 不好说，不好说。好
0: 我等下录这部，我来去改修理一下。
1: 你们几台听，这个后一段我都用的，后一段我会啊，那会调嘞。
0: 我是做听话，你叫我改修理，我就改修理。
1: 真的，嗯，爱调开跑。
0: 对啊，当然
1: 边数死驱之别院，啪啪啪啪啪。
0: 开始改乱整啊，较听话，卖乌白迄啰，对不？抽伫人现场的人遐济，你唔抽啊？抽伫迄啰无来的，还是走去买便当的，走去煮菜，走去
1: 洗身躯，走去困中岛。咱根本就唔知伊在创啥，好不？咱若袂使打算当安尼了，啥物针孔摄影，安尼咱会讲咱变态。
0: 这是人的啥子心理啊？
1: 对不？
0: 人的心理的问题啦。哦，你着安尼想，就是安尼想哦。
1: 没有，那是讲伊拢会来就好啊。啊，若拢无来，帮紧咱就姓凯安
0: 尼。好啦。哎呀，你无来就替咱姓。
1: 哎，对，咱就姓。
0: 替咱公司升级。
1: 哎，安尼大家心态拢比较平衡一点。
0: 来，看今日运气相较好，好不好？
1: 来呗。
0: 来，该抽起来，抽起来，今日话你抽。
1: 我呀。

0: 哪里观众回娘家？
1: 你第一天无对嘛？啊，昨我有对，啊，我话你看有看有对无？真
0: 的吗？
1: 哎、欸，爱balance， 还有爱平均，你袂当逐天拢对啊？哦，逐天拢对，公司了钱啊？啊，有对，无对。不对，不对。
0: 哦，你这摆钓变怎？
1: 啊，这摆钓，
0: 你钓狗啊？
1: 啊，就钓啊，那我要钓就好伊啊，钓变安怎？你会当甲伊讲，哦，这摆无算哦。
0: 无你讲，你莫来哦，袂使啦，你做无迄落
1: 诶，无影，
0: 做无水准诶，来啦，三、二、一，
1: 停，停，停，停，停，刺激，刺激，刺激。
0: 停住静，啊，无啦，我正在讲诶。
1: 怎么静呢？
0: 我哪在？给我让我静静。
1: 你安静。
0: 让我静静，
1: 你安静，怡静，
0: 怡静啦，真的是怡静，
1: 怡静，嗯，来，家人是信义区的林怡静小姐，
0: 欸，你莫叫我们讲到，真正无来呢，我看伊谈多少，
1: 伊那今日
0: 无做法啦，
1: 伊那今日无来，就是你的问题，
0: 哎，欸，伊今日有做法呢，
1: 伊那无来，今日就你的问题，
0: 欸，对啊，伊谈多少我接到的啊，
1: 对啊。
0: 你谈到
1: 所以今日无来算
2: 对吧？
1: 小胜利，你头壳顶，
2: 无共人吗？
1: 小胜利，你头壳顶，
0: 真的吗？哦，
1: 林怡静小姐，
0: 你卡伊的，你卡23379552啊，因为我刚刚右边宕机，那有可能啊？你今天有来？
1: 信义区的林怡静小姐，
0: 有啊，你有做法啦，我有看啊，奇怪呢，来啊来，快搞嗨！
1: 你头壳有看到阿关就紧张的哦，今天无来，算我的，算我。小胜蛙呀，你要不要弄啊？
0: 那我拿嘞，有呜，大爷来，一句听话，谢谢您哦，那比如，
1: 我想讲你不要加关海嘞吼。怡静姐，
0: 怡静姐您好，你有空？
3: 你好，
0: 哦，有啊，我有啊，阿仔你好，恭喜你哦，第一次呀。
1: 我叫是你得奖，挑题不爱来，故意加关海的安尼啊。
0: 我无嘞，这叫难得着。
3: 谢谢，
1: 恭喜，
0: 来吧。
1: 安尼，阿关甲你摇。
3: 好。
0: 哦。吗？
1: 好，看今仔日会钓到什么大奖咯？
0: 叫伊较紧张诶，你伫尽量
1: 加油，加油，加油，加个鸡油
0: 啊！嘛九八九八吹了九八，
1: 好九八加油，九八加满，九八加满。哎，真正足好吹诶咧！
0: 我紧张会休，
1: 哎，可能吹个足久诶。
0: 差不多要有啦，无啦啦，无啦啦，差不多要。你较轻松诶，你较轻松。
1: 哎，刚刚有机会啊，有机会啊，有机会，
0: 过过过过过，停！喂，你是冲啥？等伊，等伊，等伊，等伊，等伊。
1: 啊，恭喜恭喜！
0: 恭喜！
1: 迄个怡静姐，
3: 喂，
1: 恭喜你得到迄个豆奶粉一盒。
3: 啊
0: 啊！谢谢您啊！
1: 恭喜恭喜！好，拜拜。啊，等下公司的迄个服务人员吼，
0: 会甲你联络，哦，
1: 啊，看要安怎寄送，好无？好，哎，刷落来，咱要来录节目啊！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啊，无抽到，明仔再继续加油。
0: 明仔再加高来。
1: 啊，那明仔再多少无时间看，无要紧，后一栋再阁继续加油。
0: 那几工？
1: 后一栋啦，阁无用的话，再阁后一栋。
0: 总有一天等到你。
1: 努力卡，努力卡。
0: 总有一天轮到你了。
1: 对啊，像齐娘娘，对不对？
0: 哦，齐娘娘超厉害，这种耐心的呢。
1: 我们就不想说了
0: 哈。伊讲的，
1: 伊讲伊的命格啦。
0: 真的吗？
1: 他无一个偏财运。
0: 我嘛无啊。
1: 我嘛无啊。
0: 我嘛无啥偏财运。
1: 所以你看，拢未抽到咱。
0: 对啊。就敢那买乐透，买老塞啊。
1: 好，谢谢大家哈，点钟的陪伴，阿妈感谢咱所有时段伫广告的时阵，甲咱做支持
0: 鼓励，
1: 有需要电话去沟通，因为错过。这机会足难得嘅，
0: 系啊，
1: 伫即个月吼足优惠嘅啦，足优惠吼，买着算赚着，
0: 真的真的。
1: 好，谢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乐活青春购，
0: 明天见哦。
1: 明仔在刚一个时间吼，再过来见面啦，嗯，食饭啊啦，拜拜。

哎，大家好，欢迎收看咱中岛吼，十二点到两点的节目哦。来，首先带来第一首歌曲哈，咱院里的哈淑芬姐，淑芬姐哈，一点的黄昏哦。

哎，谢谢哦，收听啊。啊，跟咱的美童妈妈，跟咱的美云姐、美香姐、淑珍姐、瑞忠大哥，还有传玲姐、小美啊，还有我们的严丽姐、丽儿姐，啊，跟咱博珠姐，还有我们德修，还有我们的汉耶、怀轩呐、啊，怀轩等啊你。

0: 瑞东大哥，还有我们的齐飞四姐妹，还有那粉龙姐、丽英姐、美云姐和妈妈，还有拢屌的啊，拢屌的，快点，拢屌的，拢无换人。来啊，淑芬，感谢您，感谢。
1: 哎，谢谢。
0: 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今麦了，今阮家纯明仔载就回来啊吼。啊，今仔阮玉宪，
1: 我先来带一个啦。
0: 哦，来叫阮玉宪来带一个。
1: 无啦，不是啦，因为他伊明仔回来，好，我先来再呼一桩。先，咱先来呼一摆。嘿，啊，无伊明仔回来，咱就无机会来啊，对吧？嗯，
0: 对啊。所以咯，就是爱咯，趁今麦进来。
1: 趁今麦。
0: 哎呀，阿伯都无机会来。
1: 对啊，没啊。
0: 我今日去较接请假。
1: 对不对啊？哦，无啦，你爱去较接请个。
0: 阮哩都，阮家纯做够请假。
1: 哦，那也是，那也是。
0: 你放心好啊，伊做够请个，伊做爱佚佗个。阿怪，迄个就是啊，就是要这样子。
1: 哦，就是要请假的，
0: 就是要请假，
1: 就是要请假。哦，那嘛是可以啊，哎呀，
0: 哎呀，
1: 反正我可以代班嘛。
0: 对啊，明仔载就回来啊。
1: 哦，
0: 忙底下问讲，迄个客人卡在，卡在讲，哎呀，顾不来啊，
1: 那是无做啊你。喂，干嘛在忙？
0: 没有啊，因为如果有看节目的就知道他去韩国玩，料因为刚有讲啊嘛，等于刚就是要出国前的一天，他有讲。
1: 去韩国嘛吼，然后我看伊伫脸书有po啊，
0: 有脸书po我无看，所以我唔知
1: 啊。啊，你安尼？
0: 我知伊去韩国啊，
1: 但是注意，
0: 我没有，我会注意他引到胖胖的。啊？
1: 想？我用胖胖的想。
0: 天天啊？
1: 哎，我想讲想嘞，哦，你无去吧？
0: 我拢改，我拢
1: 叫去胖胖哦。
0: 我是。
1: 因他是很胖，因
0: 胖胖有剖出来，我甲伊看。啊是假蠢的，我无啥爱看。
1: 哎呦，胖胖啊！哎，无啦喂，无啦毛皮狗，无啦你啊，你刚动的，刚看一下的。哎呀，你莫干啦，想要治疗啊？啊，你家饲一只都。
0: 无啦，因为迄落因浅田做狗仔，
1: 是真的很可爱，哇，好可爱。
0: 啊，你请你个帮无？我嘿。那全咧，
1: 真正
0: 那全毛毯啊呢？
1: 是真咧，真咧，我感觉它真的很柔软诶。
0: 系啊，
1: 它这个品种的猫，我感觉很厉害。
0: 对啊，因为你像迄个白狼饲诶，摸起来都没有那么
1: 对，
0: 那么顺，而且这只个无诶。
1: 啊，是啊，哦，我怪你介意。
0: 无啦，唔是，
1: 我唔知你有这种癖好咧，你是
0: 我咧塞落，
1: 唔是？哦，喂，好肥，干嘛？
0: 不啦，因为它刚它又。它可能是母的，我们现在我们在一起借的品种关系，还是刚好是母的。
1: 哦，
0: 它的毛就是好够蒙起来就很舒服。
1: 這樣我知道，
0: 超舒服的。
1: 他说讲现在是刚的可能的，就是不是这样的触感的。
0: 有可能，
1: 可能
0: 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蛮奇怪，你要说我不知道它是品种的问题，还是那个。公的母的的问题，
1: 安尼我了解
0: 啊。哎呀，因为迄个你像他们，因为公司足侪人饲猫啊，你知无？
1: 很多哦，真的很多哦。
0: 啊，所以足侪人饲猫，所以可是有些猫摸起来就没有像它那个毛那么好。
1: 其实我讲你讲嘛是对，因为这么多只猫，就咱的公司摸啊，个闻到我家猫饲猫啊，
0: 你猫饲哦？
1: 闻到有啦，嘿，我们家也是有猫啊，摸起来真的没有那。就是家纯那个浅浅这么好摸，
0: 胖胖的，
1: 我一家摸起来，
0: 我跟你

0: 讲到老母，
1: 我一天天的，我给胖胖哦，一百就得呢，你注意看哦，一百就得。
2: 伊安怎？
0: 啊，我是擦地的，
1: 买擦过，
0: 我是擦地的。
1: 啊，我给浅浅的，一百就提金，啊，我给胖胖的。目睭
0: 了，无啦，伊是讲你是咧叫啥啊？无啦，我知影啦。
1: 伊目睭了安尼尔叫，
0: 无啦安尼，
1: 无想要插你。
0: 我知影，
1: 伊本来听听人，人叫哈响。
0: 我知影，你叫胖胖的时候，伊是讲啊，你是叫母啊，你啊，伊无咧看我去，人即马伫国外真无用的，我，无趁即马甲顶者，无叫甲顶。对，因为我贴白糖啊，无落甲顶啊，我干只只，我落甲顶只。
1: 我啊，明仔载啊叫家传挂传播。
0: 没，无啦，没啦。
1: 你就该死啊你！你是家传的师弟还是师哥啊？
0: 好朋友啦，还有什么师弟吧？
1: 你不是拢迄落？
0: 哦，你讲我拢伫迄依晨老师遐安尼啦，对
1: 不？你是算伊的师弟啊，
0: 师
1: 哥
0: 吧？师弟吧，你看厉害呢，
1: 啊，无啦，迄不是算厉害噶，
0: 不是啊，
1: 迄不算厉害噶，是无厉害，
0: 啊是讲，是算先来后到，
1: 对，
0: 我嘛唔知啊，差不多吧，
1: 啊，因为
0: 应该差不多啦，
1: 因为最厉害都不是刚进去的，
0: 哎对，无啦，我两个差不多，因为我两个嘛是私底下很熟啊，我还没进这公司就认识了，所以。
1: 哦，就以前就很熟了嘛，因为
0: 其实一开始嘛是有伫外场咧比赛啊，
1: 我知道啊，
0: 对啊，
1: 外场比赛，你们现在比赛，我实在不太能认同。
0: 你即马干嘛？我都比啊啦。
1: 我是说你们现在比赛不太认同啊。
0: 哎呦，展开说说，
1: 那个报名费500，啊，不是800，第一名3000，
0: 哎，这种比赛不要报啊，哇塞。拜托，这你报这你袂好啊！
1: 因为迄个叫啥物啊？两字同款的，迄个台南迄个女生啊，叫啥物啊？喵喵。
0: 哦，我知。
1: 伊拢有咧抛嘛，
0: 喵姐。
1: 伊拢有咧抛，啊怪我就看第一名，迄个报名费500，800，啊怪又第一名3000。
0: 对，嘿，那种比赛根本就太不合理了。你来看，你报名费500，哎，他们公司赚这个报名费，他们这场比赛应该是无聊啊。其实你讲一般办比赛要赚钱是不容易，让我讲。
1: 无啦，办比赛他们没有办法赚钱，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在拼，
0: 不要亏钱啊，那
1: 不要亏太多，可能就这样。我咧想是安尼啦，不然我说实在的，你请一个评审老师，最少也要
0: 好几千要吧，
1: 3-5千嘛。
0: 对啊，
1: 哎呀，那你有当请个请到5-6个，
0: 5-6个，
1: 我唔知，我是唔知请到遐济要创啊喂。哎呀，听三个就好了。
0: 哎，真正，你来跟我做哩，但是三个你来就可以了。
1: 对啊，因为哎呀，听三个就好，你用过不懂啊？
0: 哎，
1: 因为你们都喜欢怎么样子啊？那个，迄个，我知影是迄个最高分，好打最高分的去掉，最低分的去掉，
0: 去头去尾，我干嘛这样子？
1: 这样有时候会很奇怪啊。
0: 对，会很尴尬，因为就每一个评审他们的起始点不一样啊。
1: 对啊，
0: 对不？哎呀，
1: 没有啦，迄个评审来讲好，
0: 嘿啦，伊那是讲好啦。
1: 你们啊，你感觉好，你要拍几分左右；啊，你感觉无好，你要拍几分左右。那个有一个论据嘛，好，从你要从那个90打到93，啊，你好，你就是93，就93附近嘛。啊，不是啊，那我个去头去尾，啊，有时候那个都变成遗珠之憾，你了。
0: 会。
1: 很长就有遗珠哦，哎，明明那迄个唱了上好，哥哥他以为是唱了上好，他变遗珠。哦，你要改
0: 了。我到这么外场比赛，我咧啦，对吧？我看，哎，我知影，你看，咱迄个礼拜六，你马上去找一个评审来做啊。你来做对对评审，你就跟我讲，我来去比，安尼，啊，你又拢我第一名，啊，咱就奖一半，安尼你也好，你赚两条咧，对吧？你跟他去看评审一条，去看咱一条哦。
1: 结果我们刚做
0: 结果，哈哈哈！哎，本来就伫电视上来是有种咧办评审咧看，再看袂安怎？哎，这红领这后摆叫评审不能叫来，伊若来，哥伊先来咧再看袂安怎。
1: 忙叫我做评审，因为我捌伊做过一届评审。
0: 哦，真难过。
1: 啊，哥，伊其实吼，我讲实在，你听者啊听啊，我听，因为听到尾啊， 你会不知道哪一个唱的最好。
0: 对，
1: 我不跟你骗，
0: 前面唱的都忘记了、啊。
1: 所以我就把我那时候就把五个，嗯，五个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打最高分。结果那个五个就是前五名。
0: 你可能就是你的关系哦、喔。安尼可以，你这评审应该搞到通。
1: 不是啊，重点是第一名让别人去伤脑筋、啊，
0: 听欢乐了。
1: 我不用伤脑筋啊。嗯哎呀，因为是你们去你们打给他第一名的啊，我五个都第一名啊。
0: 哦，这五个一样哦，分数一样。
1: 因为你啊，总共因这五个各出来唱一届，你就知对一个唱啊好。啊，你天天为真的落差很大，为是唱的唱头安尼中上程度，为是中下程度，啊为是中，啊为个中啊。啊，你有当初你真正拍稳走。
0: 就排排。
1: 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个难题。
0: 没有错，他们平时是。
1: 你如果只有三个人，哦，你请问明日之星可能两个三个，还是那个叫红人榜可能两个三个，你两个要比很简单嘛。
0: 对对对对。
1: 两个人比有当下做困难，因为有一个是女生，一个是男生，那个评下去就
0: 没有错。
1: 那个唱了好不好，那个就宰人看
0: 的。对对对
1: 对。对啊，所以你还那么多人。
0: 这很尴尬了，这个音响，
1: 你要多久？奶奶塞不
0: 了。哎，他这那好像音响，我怎么离鬼奇怪？
1: 所以现你们现在比赛，我就觉得哦，
0: 对。
1: 然后这样到底，因为我们今年比赛是工地秀。
0: 哦，工地耶！
1: 哦，工地秀啊，这他们就是三万、两万、一万，啊，那拐这么优胜你寡者安呢？
0: 哎，我问姐，这个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吗？是？
1: 没有，三十几哦。
0: 我靠，三十几哦！我那样子你等笑嘞，学弟那阵我哥嘞，我哥哥唔知是伫上来几年前。
1: 你要吃哪一嘴啦？
0: 啊，无咯啦，够好啊咯啦。
1: 够好了啦，
0: 够好啊，
1: 够好嘛，绝对吃奶嘴
0: 啊！够好了，他妈吃奶嘴会惊死人哦！我给他吃奶奶，我说
1: 哎，我们万一整个比赛是从啊庙会，不然就是那个什么工地秀啊，你的庙会就是啊，像我什么义民庙的太极宫嘛，太极宫的环节比赛
0: 哦，
1: 哎，啊，像我顶个我第一届就五万就是那个。台地公，
0: 是安怎？
1: 哎，就是
0: 啊，厉害啊！
1: 他就是一定要唱一首国语，
0: 嘿，一首台语。
1: 啊，你唱一首国语，一首台语，我一定赢。
0: 安来讲，
1: 因为我的国语也不会很差啊，我台语更不用说，就还是中上程度。
0: 对，
1: 啊，我国语又中上程度，但是有些人是哦，台语
0: 很厉害，
1: 厉害到准备靠边站你啊，有些人是那个台语。还有国语
0: 厲害
1: 的靠边站，哎，他那个规则刚好是一首台语，一首国语，或者
0: 弹掉，今天弹掉，弹掉啊，弹掉！哎，五百像尊，三十几年前，这样这个无阿久吧？
1: 三十几啊？
0: 三十几年前，像尊你几岁？
1: 民国八十，
0: 像尊你刚出世啊？好，
1: 应该是七，民国八十年左右，
0: 八十年，啊，你个五岁对。
1: 八十年左右啊，
0: 哦，
1: 哎呀，
0: 还好你几岁啊？八十年才几岁？
1: 我二十八啊。
0: 你够大啊，大啊，无咧无可能啦。
1: 咱们三两卡，
0: 十八年啦，真的。
1: 咱们三两卡电话问我几岁，我讲我二十八啊。
0: 永远二十八啊，有二十八。
1: 啊，其他我寄你银行，你管我？
0: 哦，银行冇咧收息吗？
1: 好了好了，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哦，你笑你笑你哦，我是冯林哦，
0: 我是宇轩
1: 哦，来，我今天爱你怎样，爱你怎样，三回嘞，来，老师给他下气哦，哈，你猛吃青菜还多喝水，哦，还是便秘哦，
0: 过了是安尼，
1: 很多人都这样子哦，哎，我当下是因为压力太大，
0: 哎呀，
1: 哦，啊，记得中医哦，有十大好的食物，跟那个掉底你巴肚内底遐，无说拜拜，了解无？哦，明明啊，你得猛吃出青菜，啊个多喝水啊，啊个多喝水，为什么？嘛是了，无再了出来，
0: 你要靠
1: 哦，啊个 你的这你有啊，这个问题会影不

0: 影响到你日常的作息，
1: 对对哦，
0: 更导致你食欲不佳啊！这跟我无关系啦，食欲不佳跟我无关系，便秘
1: 快
0: 跟我无关系，哦，黑便嘛跟我无关系，血便嘛跟我无关系，啊，痔疮也跟我无关系。
1: 我觉得蒙德你刚才讲的痔疮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唔知啊。
0: 痔疮是什么？啊，等于一看，因为我应该是算。哎，咱讲啊，情色不错。讲啊，情色。痔疮男，电视机前面人都知道什么是痔疮，是因为你连过。哦 ，OK，
1: 我私下再再给他请教一下。哎，
0: 我就要塞了。以及随之而来的腹部肿胀，哦，啊，疼痛，啊，改脸色暗黄等等，哦，影响哎，层面的扩及全身上下。
1: 哎呦，
0: 哦，治病要治本哦。是中医师一个师字，嗯，不是师字哦，
1: 是的，
0: 是的，是的，实施一个治疗的一个核心
1: 啊，对
0: 哦，因此不建议长期使用化学药剂，
1: 没有错
0: 啊，我让得要弄那营养营养好嘛，弄那营养营养营养好嘛啊，营养爱嘛啊啊，安排了或是吞食不明的泻药，
1: 哎呀，汤唔汤，真的，
0: 像为有一种一个。条啊叫番泻叶，
1: 哎呦，
0: 你吃了你就知道什么叫什么叫
1: 睡在马桶上，
0: 对，
1: 你都吃过无？你唔知啦，
0: 无啦，那这门吃啦，因为我
1: 不会吃啊，
0: 我你看我这个身材绝对无吃过番泻叶，
1: 好，你无这个困扰啦，
0: 就你这个身材靠不着番泻叶。啊，我完不可能这样啊！哦，这样雄壮威武，
1: 我没吃过
0: 。哦，也许一时得到了疏解，
1: 嗯，
0: 那么你的心态啊，留下更多难解的祸根哦。
1: 哎呦，
0: 岂不是很 N1 呢？
1: 没有错。
0: 哦，你要把你的灯啊过好，哦，啊个对症才是王道。
1: 没有错，没有错。
0: 要改不？哦，中医的理论指出哦，小肠主益哦。受肾和化物，哦，大肠主筋，
1: 哦，筋液就对了啦，大小肠筋液，对，嗯，大肠主筋，小肠主液，你卖我白收就对啊，你讲咧，我的毛，
0: 筋液，
1: 哎，筋液啊，
0: 筋液意思是
1: 嘴暖，嘴暖，我知啊，我会讲咩啊，
0: 你的面红起啊，
1: 是你我白收啊，我的面老红，看袂出好无，拜托的，嗯，你咧哦。
0: 我跟你讲，金翼真正是脆软，
1: 嗯，
0: 因为之前我都捌讲过啊，迄个金翼就是脆软，你了解无？
1: 不
0: 是你想的迄哦，
1: 我无想迄哦，
0: 不要再想那个了哈，救命啊！
1: 不是你想的迄啊，不是想的。哎，你卖安尼，唔是啊？哎，无正经，讲了金翼，你才欢喜是安怎啦？
0: 意思就是说哈，那个。小肠参与水液代谢上层胃囊而来的食物进行消化。大肠同时参与代谢调整，接受小肠传递而来的食物残渣，吸收一些养分，形成一些东西排出你的体外，形成一个正常的代谢循环。来了解吗？
1: 了解。
0: 此外，咱的肠道运作方式包含。往返推进跟蠕动，为了就是帮助消化跟排解的排出来哦。长时间你也坐伫，你也坐伫办公室，还是坐电视机头前哦，哎了，你莫坐伤久，当时要起来动一下，动一下，
1: 哦，
0: 小徛一下，
1: 像我这么的半蹲啊，你看。
0: 对对对，哦，啊，怪了，闭结啊。
1: 闭结，
0: 他写秘诀，闭结，哎呀，直接就是把那个台语翻过来，闭结，闭结跟痔疮就容易找上门，
1: 是吧？你嘴在写闭结，写到有些便秘啊，写一下闭结，那这样扯啊，你讲厉害，你嘴在讲粗鄙哦，
0: 除了老师整天坐在听了，整天坐下来在上班族哦，常见的有产后的便秘哦，或是便意不尽哦，这是因为怀孕后的那个奶奶的女生哦，因为休养而运动量减少哦，加上膳食纤维补充不均衡，导致的迄个咧的萎损，萎损哦，啊，怪咱的迄个甲痔疮等等的情形， 深究原因哦，极可能是缺乏运动，啊，不就是你的粗的纤维吃了太少，
1: 哦，粗纤维
0: 哦，以及你的腹腔肌退化，连带影响你的那个肠道排推进跟蠕动的力量，
1: 嗯嗯嗯，哦，哎，欸，有可能哦，
0: 嗯，这当然有可能，这中医讲的那可没可能，哦，
1: 老中医讲的对啊，嘿，那我怎样？我们可以做一些仰卧起坐，
0: 嗯，哦，仰卧起坐也跟我关的哟，
1: 是讲因为你正就是比较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你还好啦，没你还好，
0: 因为仰卧起坐那个没办法做一个，
1: 促进肠胃蠕动。
0: 好了，别跟用外笑声，吵死了。好了，若是那个肠道有一个阻滞，
1: 嗯，塌裂的话，
0: 塌裂的话，嗯，你的脏腑精液哦，喔，也不足哦，喔。
1: 你精液没刮出来，你是脏腑的精液不足还得好啊？你是脏腑的精液哦，喔，不足。你在特别要强调这两个意思啊，喏，欸，你。
0: 没礼貌，精液就是口水了解。
1: 我知啊，
0: 脏腑精液不足哈，将导致你食物难以消化，残渣无法顺利排出，就会累积成为了宿便，对人体造成严重的危害。
1: 哎呦，
0: 针对了中医食养入手，调整体质，要改善你的肠道健康，可以多吃几瓜高纤的蔬果，就讲豆芽菜。白菜、
1: 啊，
0: 以及有润肠通便的豆腐
1: 好吃，
0: 啊，还有我们的杏仁，还有我们的鸡菜，
1: 哦，紫菜
0: 哦，等等啊，哈，咱中医养生健康的提醒，来，神奇的蜂蜜水，哦，一喝就 OK，
1: 有影啊，
0: 妈，蜂蜜味甘品。哦，这卖讲好啊，这讲了，我拢困去。
1: 哎，
0: 老师再往上好了，反正就是了。老师你跑太快了，再下来一点啊，在这边就好了。
1: 好好
0: 啊。哦，那个，就中医来看哦，那个，你啊，淋蜂蜜水具有一个滑肠通便。啊，改了润燥补中，啊，改解毒止痛的效果，同时可以治疗咳嗽、甲便秘、胃痛、口疮、
1: 口疮啊，
0: 疮，
1: 口疮，可能挂汤。
0: 对，不过若是有便溏什么歌？
1: 便溏什么叫什么？
0: 啊，谢谢，谢谢。
1: 啊！你要整这一家的药工，我们可以讲这是药香，这什么意思？啊，便溏什么意思？泄泻症状是安怎？我说你看无咧。
0: 我唔是读中医的，所以我唔知你写啥。对，了解了。好了，反正就便溏啊，无就泄泻，症状哦。
1: 但要稍微讲泄，这两个拢，它都是写排泄的那个泄啦。
0: 嗯，
1: 两个字都可以做排泄嘛。
0: 以及呢，湿热痰滞等症型，避免使用。
1: 好，啊，是讲较卖食的对吧？
0: 是讲你要记得，你应该是讲你要会落屎，
1: 就不要喝蜂蜜水。
0: 哎，了解无哈？啊，整肠营养有方哦，那个润肠通便的十大食物，就要来给你讲重点嘛。
1: 哦，没错，
0: 你讲一大堆好的料，重点嘛。你有便秘的问题。以下十样的食物，你就可以多吃一点，
1: 没有错
0: 哦，你就可以跟宿便说拜拜。
1: 记起来，
0: 还了解不？第一类的豆芽哦，以清热解毒
1: 哦。
0: 第二的是菠菜，
1: 菠菜
0: 润滑你的肠道，啊，管滋养你的，滋阴养气哦，滋阴个养气哦。
1: 哎呦，
0: 哦，啊管。大豆，
1: 大豆，
0: 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蠕动。
1: 嗯，
0: 阿拐大白菜
1: ，
0: 清热解毒。哦，阿拐通肠润便。哦，阿拐糙米
1: 。
0: 哦，阿拐了富含那呢，记得纤维质，有助于那呢肠道的蠕动。哦，豆腐利水清热。有助于你的肠胃生津。
1: 哦，没坏哦。
0: 哦，生功一得利。你的肠胃开始生水了，
1: 对。
0: 哦，啊，怪咱那个杏仁，润肠通便，排热去热。哦，你就较袂安尼一直 鬼气都大。
1: 哎呦哎。

0: 就要拜无。哦，啊，个咧紫菜，嗯，哦，含有胡萝卜素跟花青素，有助于你肠道的蠕动。
1: 蠕动，
0: 嗯，啊，个葵花。
1: 葵花宝典，
0: 葵花是什么？我唔知什么。
2: 就今天唔知啊。
0: 哦，葵花泡水日服，有止血跟消滞的功效。
1: 哦
0: 哦，啊个蜂蜜润肠通便，嗯嗯嗯，排毒清热。啊，你啊总共有在落实的，
1: 嘿嘿嘿，
0: 落实你了解啦哈。落实的是落屎，你就忙吃，
1: 就忙吃蜂蜜啊！哎，
0: 啊无你也落个入送，
1: 你也落个变鬼。
0: 啊，你了解哈？
1: 没办没办。
0: 哦，啊，这十大食物，那个复习一遍的是豆芽、菠菜、大豆、大白菜、糙米、豆腐、杏仁、紫菜、葵花、蜂蜜，反正你落咱。高行人知影，咱食咱高行得啊。
1: 对对对，
0: 葵花是啥物物件？咱啊唔知伊啥物物件，咱就卖菜咪得啊。哎呀，
1: 这很简单，你就直接去那个去中医遐个问就好啊。葵花就是物件，
0: 唔免啊，
1: 唔免啊，
0: 因为你以你自己取用得到的。
1: 系啦系啦，是较方便。
0: 哦，你的豆芽你随便你也买得到，菠菜你随便也买得到，大豆你随便也买，然后大白菜你也随便买得到，啊那加那扯的扯皮立马就买得到。豆腐、杏仁、紫菜、蜂蜜，
1: 这如何处理？
0: 啊，葵花你卖插袂得啊！
1: 哎，哥，葵花你应该用食看卖啊，它有消滞的功效啊。啊，
0: 你迄个我你讲，迄个痔疮哦，也不正起来时，跟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有痔疮。
1: 哦
0: 哦哦。啊，对，迄台肿起来的时候，它才会在你的那个屁眼那边跑来跑去，你了解吧？好啦，讲这个创啥？
1: 不是，我是讲你用吃，我唔知你干咩开下去，你实在。
0: 无啦，迄个因为说啊，我讲的是实在的，因为你虽然有，但是有你无的心情肿起来的时候才有啊。啊，你现在正你不是整天都有啦。
1: 我按照咱意思，
0: 哎呀，就像你调剂补出来，就靠补些调剂，哎呀不，哎呀消炎针都无用，你了解无？
1: 哦，
0: 痔疮起来，哇塞，你了解
1: 不？了解了解，我想你哦，哎，这个真的跟我想的不一样哎，我本来真的以为就是一点五哎，有无？所以你可能是你爱家处理好啊，无？
0: 不是安尼啦，
1: 哦，
0: 嘿啦，哎，痔疮就是有当时你啊，
1: 开
0: 起较大，伊就像诶，你开较大，你布痘痘爱出来，
1: 哦，
0: 啊，块布痘痘出来，你啊要啊家抹药抹药，你去消一消一消，哎，就无去啊。
1: 哦，
0: 啊，你啊开起无较大时，伊就
1: 无去啊嘛，
0: 伊就久伊无造出来，哎呀。当然，一个造出来的，你了解不？
1: 了解，了解啊，了解。安尼你还放个松，回去卖伤大就可以啊。加唱歌安尼会使，一直硬唱。
0: 好啦好啦，今日唱歌不够时间了，
1: 来。
3: 来，那何美一鸣大哥哈，你点没有？爱情落单。而且苏青姐、卢姐、素琴姐。怀萱姐、春菊姐、二姑姑、康盛爸爸、义珍姐、梅玲姐、叶明哥，看你跑下楼，立方姐、安妮 K 大哥、方兰姐、淑珍姐、建言大哥、美云妈妈、银慧姐、丽英姐、传玲姐、秀香姐、富儿妈妈、

的银慧姐、方兰姐、墨子大哥大嫂、美云姐、蔡小姐受婚啦、啊！当然呢，方兰姐、美慧姐、雅茹，还有我们的美云姐、粉龙姐、叶明大哥，看到掌声哦！怀仙呐、啊，立方姐弟耶！阿董董不怕婆话，公夸张阿董董，蔡涵。

0: 谢立轩妈妈、彩涵姐、英慧姐、川林姐、素清姐、丽君姐、素晴姐、卓维姐、秀维姐、方兰姐、美慧姐、正石大哥、李芳姐、明渊大哥，感谢大家哦，谢谢。
1: 哎呦，川林姐，我想讲你袂记我。还有李坤啊，跟志成哥，还有那真实大哥。

来，谢谢粉龙节、月贺节、金美金穗爷、刚刚的银慧节，还有我们的力学节、美云节、美慧节。美国呢，还有我们的立方节，刚才那传林节，还有我们的景清大哥，看到掌声啊、哦！叶明大哥，

何大哥、苏青姐、李雪妈妈、粉龙妈妈、苏青姐、卢姐、易芳姐、安妮大哥、丽君姐、方兰姐、德修小弟、美慧姐、美云妈妈、慧琴姐。嗯

0: 秀琴姐、力学姐、春姬姐、慧琴姐、丁耶，还有我们的德修美慧姐、雅茹，还有我们的秀英姐、万德哥、万德老师、范导哥、个丽君姐、雷坤啊、甘兰呢、志成哥、阿甘兰呢、体贝四姐妹、阿素姐，感谢。
1: 谢谢，感谢大家。
0: 哦，今麦要创啥话？今麦带大家来佚佗。
1: 佚佗？
0: 要去对佚佗咧？
1: 要佚佗。
0: 老师无下台
1: 哦。有啊，伫遐。
0: 伫对？
1: 下卡，徐先下卡嘿。
0: 啊，日南伫倒位啊？
1: 日南敢是台中的款哦。
0: 日南来伫倒位？
1: 台中日南，你看，我唔知。
0: 他反正就是一个日
1: 台中吧，
0: 日南是伫倒位，我唔知影。你个看看了就知影。
1: 台中。
0: 啊，可能是台中呢。啊！你住台中，你也
1: 无，我唔是。
0: 你住中和，你也唔
1: 知。我住河尾。
0: 啊？
1: 我住河尾。
0: 河尾嘛是正在中部啊。
1: 彰化嘿啦。
0: 中部住中部还不知道日南在哪里。
1: 我真正唔知日南是对。
0: 他肯定西对。好啦，咱来去看日南到底在创啥位来，看下去哦。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日南是伫咧大安溪以北，南边接到大甲，北边接到万里，是平埔族道卡斯族日南社的所在地。伫咧黄鼠井台海视察录所记载，属于邦山八社其中的一社。伫咧清朝晚年，就设立了日南庄，属于苗栗三堡。这些住民以做农的为主，在1920年改制，属于大甲庄，即嘛是属于大甲区。这集就要带大家来去日南车站踅踅咯。日南车站起伫咧大正十一年1922年，是大中海线上界北平的车站，嘛是大中海线五座茶座的车站之一。日南火车站伫咧日据时期叫做日南驿，嘛有另外一个名叫做李村驿站，因为遮出产稻啊，是敬献予天皇的集散地，由日南车站运输。日南车站是日式的建筑，车站到即摆阁保持了相当的完整，是海线标准型茶座的火车站。这站上界大的特色，伫咧火车站两边的顶端。有亲像牛目的鸟眼窗，即摆予人列为大中市市定的古迹。因为佮日南火车站坐车的人真少，平均每天敢若数十个，大多数拢是坐去大甲底站的人客。即摆已经予代替改做甲种简易站。不过因为车站的保存完整，逐天同款有真济火车迷来遮拜访。落车了后，同款第一站先带大家来去吃在地好料的哦。即马来到中山路二段的路边，一间在地人上爱吃的香酥鸡柳面。
1: 这间香酥鸡柳面就伫咧火车站的附近，走过来只要6分钟。这间店上大的特色就是伊的鸡柳面，伊的鸡柳是另外煮过，你会当分开吃，也是加伫咧鸡面内底。伊的鸡柳就是传统的咸酥鸡的口味，比较较无咸酥鸡遮尔咸，配着鸡面做伙食真合味。伊的鸡柳面也佮有大米、佮有米粉会当选择。这间店另外的招牌就是伊的煮豆腐，闻到伊的特制酱油嘛是真爽脆，而且伊佮有卤味会使点哦。
0: 吼、哦，这间店真正是在地有省钱的餐厅啦，好食。一个无贵哦，一到了食饭的时间，就真济人要食，就要紧哦。食饱了后，咱稍来去散步消化一下，来去附近的庙甲拜拜了哦。今麦来到日南的朱德宫，就伫咧餐厅附近。日南的朱德宫起伫咧民国67年，1978年，主神是福赛天上圣庙，当地的人叫做三尊妈。虽然朱德宫起庙时间较晚，但是日南当地妈祖的信仰非常的早，会当来到地成功的时期。朱德宫宫名的由来是慈悲美德为名，如同圣庙同款，来保护日南的居民。建筑是采用闽南宫殿式的建筑，正统正四方的格局。上界特别的是慈德宫有弥勒团，正殿阁有两尊千里眼甲顺风耳来镇殿，是日南当地信仰中心。拜拜完了后，咱续来去要介绍日南上界重要的历史建筑——旧大安溪桥。旧大安溪桥起伫咧1920年，伫咧代替大甲车站甲日南车站的中间。整座桥跨过了大安溪，全长920公尺，包括着铁路桥和公路桥两个部分。对桥甲看过，过当看到铁剑山。早期的交通不方便，旧大安溪桥是当地居民往来的交通要道，形成了火车、汽车、行人伫咧桥顶做伙行闹热的现象。战后，随着车的流量增加，转另外起一条新大安桥，在民国64年（1975年）完成通车。 旧台湾桥就安尼予人保留落来，见证了台湾交通的发展史，拥有特殊性佮稀少性，所以才爱佮定为历史的建筑，真正是一座真重要历史价值的桥哦。日南火车站是一座保存相当完美的火车站，日南境内阁有真好食的鸡柳面、三庄妈朱德香，啊，阁有历史价值的旧台湾溪桥。那呢，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南屯的美景街啊，这边炸米的火，这些苏青节、春菊节、怀轩节、康生爸爸亚卢节、阿树节、燕明大哥、蚊子大哥大节、乔真节、李芳节、怀轩节、青梅节。

0: 的爸爸妈妈、父祖妈妈、彩玲姐、碧华姐、叶明大哥、父美金姐，看你跑我下咯，来感谢大家美妈妈。
1: 神路啊，起床啊，我都无看你的跑我下神路啊，神路啊。来，美惠姐拍婆哦，嘛不看你婆啥，那这种卡袂滴吧，先啊。啊，陪美惠姐来啊，美惠姐来噜，会懂得过来噜，清奇大哥大嫂。

0: 来，现在才真的加入我们，刚才你收听啊，还有我们的方兰姐、吴芳姐，还有我们的何妈妈、金树叶、方玉姐，刚才的富竹姐、莫子大哥、大嫂，刚才齐飞四姐妹、瑞东大哥，还有我们都才真的加入我们，感谢阿贵呀、阿贵呀、阿贵呀，马来呀、地震呐、
1: 啊，啊，仙女妈妈，
0: 哎呦。
1: 算不来听。
0: 神路啊，神路啊，基层啊，神路啊。
1: 那你点的泰国情歌嘞？要传去泰国佚佗，我算不来听。来来来，泰国情歌。

0: 千的妈妈看你跑啥咯，太过寂寞。苏晴姐，齐飞妈妈，又飞妈妈，传玲姐，福儿妈妈。
1: 刚笑啊，张姐，张姐胡叔今天没来哦。

0: 袁慧杰啊。
1: 是泰国的马杀鸡还是泰国？
0: 泰国的马杀鸡，
1: 那是泰国裔哦。

0: 小龙龙哥啦。
1: 嗯，今日来拍桌上有地位啦，哎呦，你好，你好。
2: 是迄落，应该是泰国语啦，
0: 应该是泰国说，啊，不过是我帮你说一种，男生帮女生洗这
2: 种，我看是刷刷机好啊，我刷刷锅嘞，我带你洗嘞，
0: 刷刷锅，我都腰来看。

0: 那无永远无可能。这条歌应该叫小龙龙来唱。
1: 来来，你吧你吧你吧你吧。
0: 小龙龙上我学阿杰啦。还有演员姐啊，阿柱姐啊，还有那个玻璃泡澡的李姐啊。

来，谢谢丽芳姐、秋菊姐，等要点歌哦。等下伊就先想好歌，忙迄、那个忙你什么歌，你搁底下唱一波哦。神狼大哥、金城大哥、方南姐。

0: 哎，谢谢，
1: 感谢大家哦、喔，今来今来点歌哦、喔，哎，哦，今来请来接电话啊，好，
0: 六月四号
1: 哦，来金土嫂，啊，金土大哥，
2: 大哥，
3: 平阿宪好，
0: 哎，哟，
1: 你听这个歌，
3: 朋友爱互相，
1: 朋友爱互相哦，
3: 哎，
1: 哦，我听看卖啊哈，啊，遐明仔载唱袂晓就爱学啊，你家己编号写起，编号，
0: 哦，
1: 我讲错，讲
0: 错，要互相啦，
1: 哎。好来哦，
3: 感谢感谢，
1: 好，别别别，好来，咱那个丽芳姐，我点歌，
0: 丽芳姐，
4: 哎，谢谢，
1: 明天怎么讲？
4: 十二月晴天，
1: 十二月的晴天，明天唱哦哈，
4: 对，明天唱，
1: 对对对对，好，
4: 好，好，
1: 来，粉红姐，你有听这个歌？
5: 哎、欸，红林，谢谢你好。
0: 嗨，
5: 我在听那个想你的时候，
0: 哎、嗯，
1: 长个像你，
5: 啊，
1: 长个像你，
5: 啊，无你隔两天啊都像啦。
1: 哦，好啦好啦，
0: 两天都像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哦，隔几天啊像，好，拜拜，好，拜拜，
0: 拜拜。
1: 来，咱那个月里姐，你要点歌哦，还是阿婆啊？
6: 嘿，接电话哟。哎、欸，一二三哦，三二一哦，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哦，哦，再见哦，拜拜。
1: 来，美玲姐，
7: 哎，两位好，
0: 哎，
7: 打点忙无忙中人，
1: 忙无忙中的人，
7: 是，
1: 爱冰冰的哦。
7: 嗯、
1: 哦好，明应该是明仔载样唱啊，因为嘉纯应该样唱。好、嗯、，OK，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来，咱的文兰姐。
8: 我要点酒吧，
0: 酒吧，酒吧啊
8: ，yes， 酒吧加满，
1: 酒吧加满哦，
8: 嗯嗯嗯，
1: 好啦，明仔再唱啊，好，拜拜。李冠啊，李冠啊，李冠啊，
0: 丽君姐，嗨，
1: 哇，哎、欸。
9: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9: 甲你欠到6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里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吼，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11: NAL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AL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ALN 酵母 ，New Power。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AL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MMM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12: 好，我来给你做一个见证，
13: 你讲啊，你讲啊。
12: 哎，窗户哦，哎，乌啊哈，啊，面貌足金骨啊哈，啊，记忆搁足好，阮家记袂歹。啊，就是讲哦，即卖要买当我食啦。哎呀，这要一道来当我食看卖。
14: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俩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卖3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面面，啊，佫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甲袂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10: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

0: 这间互你较好命嘞，食霸王花啊，霸通花啊，算足好个。迄个叫仁瑞，哪会当食到90岁？迄个叫奇寿。80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卖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80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80岁。所以即卖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堪住，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的代志。这种叫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卖是毋是老人啦，你60也好，50也好，70也好，80也好，我希望讲，你即卖是老人，你即卖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卖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不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我们的 NNN 啊，顶管无我跟小齐的相片，你若手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这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跟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我们的大江生医特别为我们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跟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天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同款一天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更加紧，更加好。一天吃一粒，三天要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要三粒，对不？啊，咱这一天一粒，多吃三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尔，吃三天无骨落头毛，吃三天未骨挂水。哦，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早起摕我吃，伊唔吃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头毛未骨落啊，我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后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头毛嘛未够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后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是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未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会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诶来食，因为我来讲，这毋是买大力诶，这买大江生意诶来食。到人诶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未过乌白相，未过安尼搞眠梦。鹿港诶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过，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2粒，食过啊话，暗时啊有够好困诶，精神足好诶。这屏东诶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扳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来扳走一对。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卡螺丝卡的，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吼，也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叫做退化的，食这個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唔捌断过，我逐工食，唔是我爱水啦，唔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天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旁愈来愈大旁，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秃头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落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3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 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佫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这 NNN， 因为这慢慢啊，伊会当互因变少年，互伊的这个这啊，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互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啊呐，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那是真的假的？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的，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江生意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绝对不是天然的，我可以给你保证，绝对不是天然的，都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的，要有这个贝塔，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不要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里底 NNN 有几百万、几百万，伊迄一盒六十粒，一粒才160mg，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里底有添加着咱的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咧讲一下，只要你有吃就好哦。伊是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也当给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肺梗的疾病，佮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哎、欸，这个这哎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起。不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几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顶刚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佫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我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工开100，即马一工开33块就好。3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嘞，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嘞。这3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吼，我一盒予你食嘛，食一罐予你食，一罐倒一个月。吃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予你，钱拢退转还予你哈。3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准算哦。我若无接到，我若无准算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仔日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欸，进行加嘛？哎、欸，较慢嘞就无安尼来。今仔日吼。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块咯。一粒本来要100块，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块六，16.6块。直接无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摆刷定价，朋友拢爱拢有准绳啊！只有今天了、哦、吼，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等来卡通这30个，我 NNN 从来唔捌优惠过，唔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等来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这伊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 伊话，
1: 喂，
0: 你是早点对？哎，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六啊，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000。

0: 以后也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也无，将来莫有哈。高太太你好，是做好，来五十一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1: 来，
0: 是做来五十二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是做好，来五十三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是做好，来五十四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是做好，来五十五线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素心姐，
2: 我这边，
0: 来五十六线哈，买无着，莫讲我无甲你通知。加今仔日尔，未切你好。一组哦，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哦，来五十八线，跟五十八线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3: 我爱一组。
0: 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一组来，喂你好，来美淑你好。
4: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六十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5: 好，拜拜。
3: 你好，一组。
0: 好，八十八线的一组，八十八线的来香葱你好。一组哦，八十九线一组，食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没几招，好来几招来，要这七十四爽，七十四爽来，我你要苏朱姐了，
3: 好我没几招，
0: 好来七十五爽几招来，你要金杯了，金杯，金杯。一组好来过，七十四转个夏姐来，林信你好。
6: 哎，
0: 一组七十转，一组来，你好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告诉我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师姐你好。
7: 哎，我要一组。
0: 六十八线六人，出门，我感谢你好。哎。即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喂，你我感谢你哦，你好，出列你好，哎，麦一组，老六十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哦，来，出列姐，
8: 我一组，
0: 好来六十四线的啊，一组吃半年了，快好无啦，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9: 一组，
0: 一组来啦，三线的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10: 拍死，哦，两只股
0: 呢，两只股的拍死，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一组来，我你要来，我你要改桃子姐，你要。
11: 哎，
0: 一组来六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你要何美姐，何美姐。
12: 我们一组。
0: 好来啦，十组六十线的，一组六十线的，来吴永阳，你要。
13: 嗯。
0: 来，一组。
13: 一组。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麦，真正让你耳朵都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摇晃，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要王玉姐。一组。
12: 我们一组。
0: 好来，我三组，一组我三组，来新江姐，你要新江姐。
14: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健邦大哥你好，
15: 你好，
0: 要一组哦，嘿，来五十线，一工一粒刀哦，一工一粒刀，我拢暗时啊要困才食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顶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啊要困才食哈。来，红色大姐你好，
16: 嘿，
0: 要一组哦，
16: 嘿，
0: 蛋黄姐，啊你要会再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拜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就好，好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17: 哎，
0: 加油，一组，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哎，刘贤大哥，
18: 哎，六十九，
0: 好，哦，等我姐啊，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敏秀姐你好，
19: 美女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恩恩恩，这物件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么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买这么俗、这么会好的组合，吃好到小补一个，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一个，讲你再吃安安看麦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锁匙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一组来过啦，四爽来，你好，小丽姐，你好，小丽姐，一组。好，六十五线一组来，你要来玉梅姐，你要玉梅姐。好，一组来，来六十六线来，你要艳玉姐，你要一组。
1: 无啦，我。
0: 你等我姐来，六十七线，甲夏姐看要创啥物来，看要创啥来，来宝珍姐，你要一组。
3: 啊，对，我要。
0: 好，等我姐来，六十九线来，夏姐来，李先生，你要。李先生。来来，李先生，等我姐来，七十线甲夏姐来，你要我改，你要三田大哥，哎，要一组，等我姐来来，五十五十四线一组来，你要袁英姐，你要袁英姐，要一组，等我姐一个家伙，玉华，
2: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恭喜你哈！你今仔日拢叫提六盒才两千七尔，将来唔捌卖过两千七，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将来唔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五十一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1: 来
0: 一组来五十二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五十三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四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五十五线来，你好，在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0: 我妹妹。
1: 买我在那算下，买无着，莫讲我无挨通知啊！加紧啊，紧聊后面，谢你哦。一组来我七算，一组来你哦，福星大哥。一组来我十八算，看我八算，下者来，必请你啊，必请。
0: 哎，我
1: 爱一组。来我十九算一组，五十九算一组来，为你哦，来秘书你
0: 哦。哎，你好。
1: 一组。哎，我来你哦，实现的一组来你哦，来秀菊你哦，秀菊。
2: 好，拜拜。
0: 你好，阿姨。
1: 好，八十八线的一组，八十八线来相冲你哦。一组。啊，别告诉我一组，吃无好免钱啦。手机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0: 没
1: 一组。好，来一组，来要叫七十四串，七十四串来。我你要苏朱姐，你要。
0: 好，我买一组。
1: 好，来七十五串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金杯，金杯。一组来过七十四串，跟夏姐来，林心，你要。
3: 哎，
1: 一组七十串，一组来，你要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告诉我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0: 哎，我要一组。
1: 六十八线，六十。小妹，我甲你了。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我你我甲你了，你好，春燕你好。哎，要一组。然后六十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我甲你了。来，春燕姐，
0: 我一组。
1: 好，来六十四线的，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好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4: 一组。
1: 一组来啦，三串，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0: 哦，两只股的呢。
1: 两只股的，歹势，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一组来，我你好，来我你好，改桃子姐你好。
0: 哎，
1: 一组。来六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你好，何美姐。何美姐，
0: 我们一组。
1: 好，来啦，十串六十线的，一组六十线的，来，吴永阳你好。
5: 哎，
1: 来，一组。
5: 一组。
1: 愈来愈少年，你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学到来得志，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好，王玉姐。
0: 一组。我们一组。
1: 好，来，我三串，一组，我三串，来，新江姐，你好，新江姐。

0: 来04233795599来得个小卡号，来红领的刷卡，又来开始做好不啊？来苏清洁，熊树也会。谢谢丽姐妈妈、春菊姐、蚊子大哥大姐、春少姐、丽芳姐、阿尼奇大哥、一鸣大哥。
1: 这条我点的哦，挺好，我挺好来讲夸张哦，
0: 尽量了，尽量。
1: 啊，注意听哦，这条给我听。
0: 你的冷淡使人感觉我的热情是欠缺，所有疼惜敢那是笑话。原谅你头一摆对爱的反背，我就跳入心酸的大火。感情愈重愈来愈戆，看无事实像痟。

0: 我是子贤姐，空辉阿叔妈妈，苏青姐、传玲姐、苏青姐。
1: 几段感情坎坎坷坷，踏着冰段丢社会。

铁骑飞马马，月华姐，纯洁，苏青姐，小美姐，美妈妈，帽子爸爸，春姐妈妈，振兴大哥，传人姐，雅茹姐，玉慧姐。

0: 意，感不想打给彭霞，谢谢。
1: 没来，感不想，这条唱起来靠口气。
0: 这条，
1: 对啊，都差很多，
0: 差很多。
1: 这条，这条
0: 新台语歌，
1: 这条你就唱了足好。
0: 新台语歌比较适合啦，对吧？
1: 你可以把新，你可以把旧台语歌唱成新台语歌啊，这是要练你的功力的啊。
0: 可以试试看。
1: 对啊，你就是要，哎呀。

总是一个人点点酒醉，不知欢喜，不知伤悲。

0: 谢谢小美姐、雨晴姐、碧华姐、子前姐、方兰姐、丽英姐、淑珠姐、桂梅姐、博珠姐、淑清姐、卢姐、瑞斌大哥、宝玉姐、陈玲姐、坤辉、李芳姐。
1: 拢是一个人，点酒醉，不知欢喜。

0: 来，谢谢收看啊，大家收听啊，看到你子贤大姐、美艳姐、玉琴姐、爹慧琴姐、丽芳姐、秀珠姐，收听啊，海鲜董董啊，看到你亨尼，还有我们的康盛大哥、丽芳姐、秀珠姐、秋莲姐，
1: 你这首歌好听嘞，想哎，我没听过。
0: This is 蒋飞。
1: 哦，
0: 张飞的那个，
1: 哎呦，真厉害哦！张飞嘛，
0: 张飞的钱啊，哦，没有啊，没有没有，乱讲，那用歌，
1: 没够没够。来，如果爱还在哈，
2: 经过多年以后，不懂得好与坏。

谢谢康生爸爸，帮我哋跑跑香喽。美云妈妈，东东，李芳姐、李华姐、安提大哥、李英姐、苏清姐、卢姐、玉慧姐、子贤姐、素芬姐。

0: 感谢美珠姐、玉慧姐、子贤姐、传玲姐、春菊姐、淑琴姐、坤辉、雨慧姐、素月姐、德秋小弟、罗君姐，感谢大家哦！谢谢墨子大哥大嫂、雪琼姐。哎，谢谢。
1: 好，感谢大家对我大力跟我们这旁的支持。
0: 是我久是不是？我们是，我是讲你要讲对你跟家族那是要有的类似啊，好。啊，你讲，你在讲嘛，看
1: 对啊，这旁的支持
0: 对吧？没有错，没有错。
1: 没讲要对我两个人支持，哦，有人叫我这旁不止两个人。
0: 你看，像今日得个是我外人，外人啊，外人来啊，对
1: 不？无啊，不是外人，
0: 不是外人，
1: 你嘛是，你嘛是咱公司的人，
0: 外人。
1: 我带着塞雷哦。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对啦，感谢大家对我
0: 这旁的支持。
1: 我也想说到底要说什么这房子
0: 你说这房子对
1: 了好了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没时间进来我们这房子你知道
0: 吗
1: 你啊总说你以后抽到他没来我们看到干嘛
0: 哦，
1: 我咧水库我看到个咩？
0: 啊，真系假啦？
1: 无啦，
0: 安怎鉴定？
1: 无啦，爱熟识，
0: 好爱熟识，
1: 好，你
0: 又够熟个啦，
1: 你又无够熟，咱嘛拍死搞到咩？
0: 咱嘛拍死，拍死，
1: 拍死，哎呦，所以你有拍婆啊，第一来，你了解无？
0: 错
1: 啊，来，五四三二一，停啊！
0: 哎，这是一二五零八，
1: 秋燕、玉燕，阿伯的蓝燕，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各有姐啊，来啊，
1: 一个。秋干啊，
0: 可能又唔对，可能又对
1: 啦。春干啊，
0: 叫你叫你唔对唔对，
1: 玉干啊，
0: 唔对，玉干，唔对，公布答案 ，B 干啊啦
1: ，B 干啦，
0: 美艳姐，我咧看无，B 干啊对，你话遮侪字你咧又无对，你知影？对无？你咧，
1: 我讲 B 干啊。
0: 米干啦，
1: 你别在这边叫米干啦，因为我们年纪相当，你跟人家年纪不相当，
0: 没有，没有，我们现在看起来年纪相当，所以你要叫我怎样来叫？咱这么算同辈，你知道不？
1: 因为我跟他们年纪算相当，
0: 敢不？
1: 你跟他们年纪差很多，我还能叫你都米干啦，你别在，
0: 安尼较亲近，你唔知影？较亲近啦，你咪看我安尼，我唔爱讲。
1: 对啊，我你像迄苏青啊，我拢叫苏青啊。
0: 好，哎呀，对啦。啊，你敏感肌啊，敏感肌啊，是讲嘛无起来，较无出来。
1: 无来啊，
0: 无来。一二五零八三的对。
1: 美艳，
0: 美艳姐，
1: 到底对啊？哎呦，到底哪么开呢？
0: 哎呦，今天呢？
1: 啊，到底后哎，到底迄落呢？
0: 我伫恁兜遐。
1: 阮进前到底九仓街135巷是。
0: 啊，一定。
1: 来啊！
0: 我来啊！还好有来，我无了去啊！
1: 啊，你也无来，我来讲家
0: 常啊！哎，美艳姐，
1: 哎呀，不容易哩哦，无小心搁得奖呢！
0: 啊，无小心第一摆得奖，
1: 第一摆，第一摆哦，你第一摆得奖呢哦！
0: 来，你
1: 来，我叫伊了，咱预先给他摇。
0: 我嘛确定，
1: 当然了，今天
0: 又来，
1: 去了，你只要卖油找灵魂得了。
2: 来了，
0: 好，谢谢美艳姐啊，感谢感谢。
2: 谢谢你，
1: 阿拐，你快带表三个小姐靠，靠后哩，好，看完也靠。
0: 再跟你联络
1: 啊！啊，你放点心
2: 哈！
1: 谢谢，感谢，拜拜。
0: 你讲起我头阿衰，人家存安尼咁啊，这个手气咁多。
1: 那他多一点，阿光咪

0: 豆年关啦，
1: 啊你们爱
0: 豆年年啦，
1: 哎，袂使，无豆年关就来吃，快袂吧，就来吃就来吃，哦无无贵啊贵啊贵啊贵啊，哎袂吧，
0: 算了算了算了算豆年豆年
1: 豆年，无啦无啦唔是啦，无吧五百点嘛是无，我按你看看看无角度问题，哎小叔哎中间。来来来，想想想，这个小人父母的，你写一百，来，你写一百，我看你写一百，紧嘞紧嘞紧，你写看嘛，我看嘛，我感觉你应该嘛是豆丁啦，你写看嘛遐啦，你是先写这个笑哦，
0: 一个豆丁官
1: 啊，哦，
0: 啊，今嘛一个豆丁现啊，我讲一个豆丁顺啊。三朵都住在一起，
1: 你怎么写？怎么写？记得哦，怎么写一个？
0: 我时间都剩下，明天再见啦，拜拜。
2: 是啥物歹啊啦？你大惊小怪，讲好啦。
3: 好，你的车，你的车吼，迄引擎走水入去啊！
2: 我的车，
3: 你的车，
2: 好。啊，你又搁甲我偷开我的车出去？
3: 哎，迄不是重点，你进去看你的车就对啊。
2: 好，
3: 进去。
2: 等。
3: 嘿，
2: 啊，车引擎伫对，你敢知？
3: 车吼，迄轮啊，轮啊，方向盘我伫遮咧驶哦。啊，引擎。
2: 啊！你现车，连车淹你，你都唔知，搁讲淹你入水，我看你是脚入水啦，车入水。
3: 我即摆我都甲你解释啊，你真飞弟，你进去看，你的车就对啊，进去。
2: 好啦，车停对，停伫门口口的啦。
3: 唔是伫门口口哦，我甲伊塞去个耳朵。
2: 好。

0: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下午好哦。首先，咱用上盖的情的吼掌声来欢迎咱的直郎，哇，直郎来啊！
1: 大家好，下午好。
2: 还有，
0: 来 Keep and 听主听，邀请咱的宝钗姐。

0: 爸爸妈妈吼，搁再一次介绍一下，
1: 吼，
0: 再一次介绍，咱这古锥吼，啊，搁真啊，汉言真好，引导的吼，咱这直男吼，我
1: 跟
0: 你讲哦，伊吼原本来大连电视台吼，啊，第一次吼上班就是做咱这客服。
1: 哦，对，我先为接电话开始。
0: 嘿，为接电话开始哦，嘛做认真嘞吼，接电话接几年？
1: 哎，其实接要一年呢。
0: 哦，真正
1: 大概十个月。
0: 哦，差不多十个月。
1: 啊，但是迄时阵有咧检呐。
0: 哦，你有去咧检哦，哦，无简单，你去倒位咧检？
1: 有咧检透早，是透早。
0: 哎呦，透早就咧检啊！你看爸爸妈妈，
1: 哎呀，你看我辛苦，而且五点我就要起来。
0: 哦，真的哦，透早就咧检啊啦，就咧哀啊，就对啦。
1: 小寒啦，伊就伫迄个甲小宝面前。
0: 啊，就是咧吼，伫咧透早时阵啦，还是咧做这个代班呢？
1: 对对对，
0: 还是唱歌，
1: 唱两首歌。
0: 哦，每一工唱两首歌。
1: 对啊，唱了就去下卡。
0: 你过去对下卡，
1: 老卡继续减。
0: 讲我清楚啦，讲我清楚。你这爸爸妈妈会跟我讲，你嘿对不？
1: 拍死，就是因为我客服的老卡啦，所以我会再次

0: 野狼搭配那种火花会不一样
1: 啊，对
0: 对，会不一样、嗯、啊。紫狼你别看这样哦，咱这爸爸妈妈，你看紫狼这样虽然小小年纪吼，真正无到三十岁，小小年纪他真的很乖，而且做人出书。真正一多三，
1: 就是玉玲姐过奖了啦。
0: 哦，咱讲真些，咱吼伊吼真正做有礼貌，而且吼很懂得感恩。嗯、你看伊讲伊讲咱这个心仪都做无偌久的时间、嗯，他就哦就一直很夸奖、嗯，然后要走的时候一直很感恩。嗯、我看这就是做人的基本、
1: 啊。因为真正我伫心仪姐身上嘛学了这侪啊，包括一开始配你嘛
0: 吼，
1: 哎、嗯，梦婷也让我学到很多
0: 是是是哦。
1: 对，啊，过来就是心仪姐嘛吼、嗯，那每一个搭配拢有。

0: 小短片，到时阵再呈现给大家看。
1: 对，阿嬷就是阿嬷，
0: 阿嬷，阿嬷喂，阿嬷赞啦，阿嬷。
1: 应该大家有看过我甲阿嬷伫红人榜。
0: 有啦有啦，大家都嘛知，大家都嘛知，嘿呀，大家都嘛知啦吼。你看嘛，那你看咱这吼时代就是安尼，拢会笑这个家家孙孙吼。小姐是说，明早讲啊，都吼，较侪岁也袂使想晚困，啊嘛是一直动动，甲讲要教阮孙吼，这个节目看煞，啊，我才要来困，安尼吼，困较会入眠啦，嗯，哦，真正，
1: 啊，有时阵嘛，电视咧陪困啦。
0: 拢是安尼啦，但是人生就是安尼，快乐就好啊，
1: 对，
0: 快乐很重要，
1: 真的，
0: 哦，从此以后阿嬷。你两点都爱准时啊，吼，准时啊，吼，一下都看到你的铺啊，现在就知讲啊，你有在开始看啊，好好，感谢大家啦，哈，感谢大家哈，哦，讲到咱拄只咧讲的，就是讲你讲风台地要来啊，
1: 对，
0: 风台要来进前吼会作我搭，哦，个这空气的氛围个嗖嗖的安尼哈，
1: 而且会很热，
0: 哦，就热啊，
1: 就热，热干就准备，就是说，
0: 要烫衫烫裤，
1: 无啦，
0: 一人做到笑起啊，
1: 就是有时候会想要洗澡啦，哦，有时候。出太热，回来就想洗一下，然后躺在床上。
0: 我觉得这样很好。其实有足侪人回去吼，都无法度直接去洗身躯。嗯嗯。当然，这袂当怪别人啦。有些人就很累了，我回来就是要坐着先舒服一下。
1: 哎对。
0: 我就底下摊一下哈。嗯嗯。啊，但是有的做太太，有的做女朋友，伊会生气哦。你规身躯安尼啊，臭汗、酸味遐重，你嘛先去身躯洗洗。嗯。都为着这个小事情袂哈，都搁冤家。伊讲足奇怪，我后尾忝时，我袂当先困一下，是先休息嘛。但是当然吼，做女生呢，伊感觉讲，如果你身躯吼安尼规身躯重汗，这尼啊

0: 伊就欢喜，
1: 真欢喜，真欢喜。伊
0: 唱了了后，伫台顶亚文老师咧讲评，阿妈咧哭，伊讲哦，孙足感动的孙仔找我来、哦。其实这嘛是我的荣幸啦，我当甲阿妈圆梦呢。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啊，
1: 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所以吼、哦，真正就像子人都只讲的，真正这句话做道理。过去吼、哦，咱阿妈吼啊，不管是吼、哦、爸爸妈妈还是阿公拢同款，因有足侪梦想的，但是为着要吼这个家庭吼、哦，会搁较好，伊无法度啊，伊只好放弃伊的梦想，啊，就啊倾家啦吼、哦，照顾这个家会啦
0: 吼、哦。
1: 所以你看卖呀。啊，我常常咧讲嘛，咱这长辈时代，恁即摆若是真正有法度，哦，就是讲啊，恁都已经退休啊，哦，唔免阁为着厝内底操烦啊，啊，囡仔大汉啊，起码伊个世界，你要为自己打算，

情的吼，较热情啊。即马因为下晡时啊，下晡时啊，有个人吼，伊还搁咧困中档。哎呦，啊，这是人的习惯、嗯。我嘛常常吼，哎，这个哥哥啊，还是吼，用这个大姐卡来讲吼，玉玲做歹势，你这个时段吼，我还搁咧困中档咧。我讲不要紧，困了较饱、嗯。真正我感觉讲吼，一定爱吼，让咱这个身体机能吼去养护。

0: 下来给我摸摸好声，谢谢大家，谢谢。
1: 哇，好听好听，更新不已，等下再好好来给你介绍一下吼，来继续带来这首《爱你十分泪七分》，有请总工会朋友到店来欣赏啊。咱这个子郎吼，带足济好朋友来吼，感谢感谢吼，洪阿姨吼，兰姐、秀伟姐姐、彩慧姐、薛糖姐、宝钗姐、阿香姐姐、雅慈姐，啊，咱这个启博大哥、月英姐姐、慧珍姐、嘉桦姐、墨子大哥大嫂。啊，严明大哥，谢谢，

姐妈妈、香君姐、月香姐姐、富足姐、秋满姐、阿素姐姐、坤辉同学、正阳大哥、丽学姐、阿素姐姐、齐飞姐、丽玲姐、月英姐、方玉姐、美琼姐、淑琼姐姐、月如姐。

0: 秀云姐姐、月英姐、秀维姐、丽雪姐姐、玉环姐、启博大哥、阿香姐姐，感谢感谢大家，不客气，两点拍摄哈，谢谢大家。
1: 哇，这好听的歌曲哦！哎，继续自然安排新曲盘，咱大力欧巴龙哥的歌曲，大家多多传唱点阅哦。

淑琼姐、秀薇姐、红阿姨、美惠姐、秀雪妈妈、美云姐、齐波大哥大嫂、外公外婆、正阳大哥、阿香妈妈、彩玉妈妈、木子大哥大嫂、月英妈妈、吴成大哥、齐哥。

0: 谢秋莲姐、美云姐、兰姐、秀伟姐、康盛爸爸、洪阿姨、丽雪妈妈、文娟姐，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谢谢，继续安排八季七，
1: 谢谢，感谢啊，子朗唱这首歌真好听的吼，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八季七。邀请咱从国好朋友到庭来欣赏哦，感谢大家的情掌声哦，谢谢向俊姐、文娟姐、美云姐，好，咱这里秋娥姐姐喊叫哦，啊，咱这里墨子大哥大嫂、严明大哥，哦，洪阿姨、丽雪姐姐、月英姐、正阳大哥、明月大哥、美琼姐姐、竹霞姐，

姐、宝爸、宝妈、月娇姐姐、美华姐、兰姐、彩碧姐，谢谢，感谢美惠姐姐、玉女姐。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哈，我拢有收到啊哈，感恩大家哈，无甲你念到会歹势哦，谢谢大家啊，来来来开讲哈，来娱乐一下哈，谢谢感谢谢谢。
1: 谢谢
0: 大家的掌声，感恩哦吼，都正讲到这个子郎吼，最近吼发行一个单曲，对不对？
1: 哦，对对对，
0: 更新不已。
1: 是的，伫咧迄个4月26号
0: 哇
1: 发行诶，
0: 已经算讲嘛过差不多2个多月了啦。
1: 哎，真的，
0: 差不多
1: 一个多月啦。
0: 我这数字
1: 就好，5月底嘛，6月初。
0: 我的数字大概拢知，我真要光给数字，我什么拢唔捌哈。更新不已吼，相信那些爸爸妈妈也不陌生，因为咱电视台拢有给他们咧家己拍瓜。
1: 哦，有，
0: 给他们拢来拍片。拍瓜，所以咱大力电视台真正有够好诶，
1: 真正就温暖诶。
0: 真正对咱这类算讲吼，咱这主持人，拢做好诶，拍瓜伫电视台，迄一秒是算惊死人诶。
1: 诶，真诶，
0: 真的。
1: 拍瓜就差不多，我跟你问过啊，就是快要百，就百万以上，
0: 算百万，
1: 而且是20天呢。
0: 真正啊，足惊人诶哦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啊，咱这个更新不已是子郎的单曲，
1: 是
0: 起码已经拢吼 YouTube 拢有出来
1: 啊，拢有在听啊。
0: 哦，希望咱这爸爸妈妈有闲吼，去给点阅一下，按赞。分享很重要，
1: 是的，
0: 好了，大家都知道说，哇，这条歌真的真的好听，
1: 是，
0: 真的是好听哈。
1: 这也是特地量身定做的，
0: 真的哈。
1: 因为更新不已，就是对着我爱唱歌的这个梦想嘛，然后一步一步，然后到了今天这样。

0: 然后就是代词的那个对旧国爱那个坚持，要更新不已，然后来有这张作品。
1: 哇，真的很棒哦！就是做代词，就是爱人讲戏边卡徛久人的安尼啦。啊，我就是拢徛袂久啊，所以唔是我的。
0: 有啦，有啦，已经徛足久啊嘿。
1: 我拢徛袂久啊，因为我脚酸啊啦。
0: 哦，脚酸啊。啊，
1: 脚麻去，一半间拢徛无啥了。你有咩啊？有咩有咩温暖迄种感觉？
0: 啊，
1: 对少年人来讲，就是一定爱安尼，因为一步一脚印起来吼。电动吼，较会珍惜，较会珍惜。
0: 真的。
1: 啊，有的人就是哦，那有的人吼，过去拢会讲一句话，讲啊，少年得志不是福啊。
0: 对。
1: 少年吼，想搞，赚大钱。我咧讲，因为伊都是唔知他讲，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啊，熊熊背起来，伊都啊大头症。哦。有的人会安尼啊，有的大头症，家己拢看无，你敢知？哎呀，哦好，安尼咱今仔日吼，咱即个爸爸妈妈。准备电话卡，开始卡，好不好？来开杠起来，好不好？
0: 好哦，
1: 来开杠哦，04233838啊！我先不让大人，别开杠进行，先来看一下小影片的哈。哦，咱大力电视台吼，真正足辛苦，为着要爸爸妈妈吼，更加知讲，有足济吼，咱过去吼，较无读到的一寡吼，那个
0: 成语
1: ，我让你了解一下，咱到底先看完再来开杠哈。
0: 好，
1: 如痴如梦，
0: 来。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诗啊！
1: 真正你甲我气死啊！看我安怎甲你报复！
0: 安那，是安那来按陆小姐。
1: 你敢知影？伊有偌过分？
0: 安那过分？
1: 伊原本买给我的棒棒糖哦，拢是买全糖的啦，慢慢啊变作是迄种半糖的啦，今麦佫买一支给我是无糖的啦，
0: 安尼哦，
1: 我要安怎吃啦？
0: 安尼就袂当我做棒棒糖啊，卖吃，等掉，丢掉
1: 了。哦，气死啦！我唔管啦，我今仔日吼要甲伊上爱的迄个偶像签名照，甲伊掠破。
0: 这不是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吴永斌吗？这伊的偶像哦，
1: 伊开大钱买的啊！
0: 安尼哦，我唔知伊爱有气的呢，
1: 我要甲伊抓。
0: 好，紧嘞，抓落，紧啦，甲刺激。
1: 真正要抓
0: 吗？抓落。
1: 但是开这多钱买的。
0: 崇拜偶像唔好，我拢教学生啊，卖崇拜偶像，真的啦。你像迄刘嘉玲，我就时光叫人卖崇拜，卖崇拜。哦。来，抓，进来啦。竹南书，庆这个哈，这个哈，你来看伊这个文字的介绍，上面是一个声音的声啊，下面是罐子的罐啊，啊，不要瞎讲哦，这个物件用完啦，啊，不要占这个竹的，用把什么都用完，把竹子用完，他再人写写报告写册是用钉啊来写，哦，钉啊拢写完啦。嘛无够好描写到陆小琪对你造成的伤害，对不对？
1: 对，
0: 对哈，所以这个你描写看，这三公是意象很多。哦，我都一一记载，讲未完啦，说未尽啦，跟聊天钉同款啦。
1: 没错，就跟你同款。嗯，讲三年三年嘛，讲未完。
0: 好，买完先，读册啦，这本册啦，啊，就我的好朋友啊，吕布伟。

0: 谢谢，感谢大家收看，真的很可爱哈，这触
1: 鼻
0: 哦，原来去顾位的时候安尼啦哈，啊大家哈。看了就知道说平时其实这成语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是用不到的，但是我们最少就了解
1: 了解它的意思，
0: 对、嗯、好，感谢大家、啊、我们这个爸爸妈妈赶紧的、哦、来开讲、哦、来开讲、哦嗯、希望这个爸爸妈妈、哦、给我们这个指导、哦、支持一下、哦、给他打气一下，
1: 谢谢
0: 04-2338
1: -0303，
0: 嘿，也是可以，好，这样好，来，秋莲姐，嘿，阿姐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0: 阿姐你，
2: 恭喜哦，
0: 恭喜哈，
1: 谢谢谢谢，
0: 阿姐你平时到底这暗时间会看直男？
2: 暗看
0: 呀，
1: 有，伊拢有看，
0: 有咧看哈，
1: 拢有看，
0: 哇，感谢感谢阿姐哦哈，
2: 哇，直男诶，更新不也卡快呢？
0: 哇，赞哈。多谢你搞支持哈，
1: 秋莲姐吗？
2: 一直分享，一直分享，
0: 哇，赞！
1: 谢谢秋莲姐，感恩，
0: 多谢您的分享哦，
2: 加油，
0: 加油。

0: 在这个时间哈。
1: 哦，我知啊，主人德含那个伊啊。
0: 啊，心仪，心仪，啊，即卖心仪加那个诶德宝，
2: 德宝，
1: 哦，即卖心仪加德宝
2: 啊。今天开始，今天开始，嗯，
0: 好，啊，即卖就是主人啦，嘿，今天开始哦，嘿。
1: 八点暗开始呀。
0: 对对对对，哈，感谢这哈。
1: 主人，我有滴看啊，我讲主人阿妈足空间的呢。
0: 哎呀，
1: 嘿呀，哈，含我变智慧呢，
0: 哎呦，有影吼。啊，就是心情愉快啊！
1: 哦，恁阿妈做工的呢，
0: 做高资的哈。
1: 好，
2: 好，好，
1: 谢谢啊！我拢在看恁这台。
0: 安尼吼，感谢，感谢，这，谢谢你哈，感谢。
2: 好，
0: 拜拜，拜拜，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大概雪玲姐姐，你好，
3: 雪玲主任，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哦，恁两个真配呢，吼，
0: 很够呀，真的吗？
3: 对啊，对啊，还有两个很配，两个唱歌都好听，
0: 感谢，感谢，
2: 谢谢。
3: 啊，主任今天第一次换时段，然后我想说打电话上来加油一下，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3: 加油，加油，
0: 感谢，谢谢，感谢阿姐哈。
3: 昂啦嘛昂啦，唱歌好听，
2: 谢谢谢谢。
3: 那你为什么今天没有戴眼镜啊？
2: 哦，对啊，今天想说换个不一样的造型。
0: 对对对，
3: 是哦，一样帅一样帅，
0: 帅帅帅
3: 啊，一样帅一样帅。
0: 感谢阿姐哈，雪玲姐，
3: 好，两位加油哈，
0: 感恩哈，感恩。
3: 还有我把人我把人讲，谢谢谢谢，两位加油，拜拜拜拜，
0: 感谢阿姐，感谢阿姐哈，
2: 真侪人起来，
0: 真的哈，素蓉姐，
2: 素蓉姐，
4: 喂，
0: 哎阿姐。
4: 哦，他的歌好听，
0: 好歌，
2: 谢谢
0: 好歌是好听，叫够好听哦。哦，素蓉姐，哎，你平时嘛是拢有咧看咱这两点的啦，吼。
4: 有啊，我对，我对八点开始看。
0: 哇，真的哦，哇，真正足感谢，你搞好支持，多谢多谢。
2: 谢谢。
0: 哦，阿玲刚啊，看怎么锁定我们这个两点的时段哈。
4: 嗯嗯。
0: 哦，感恩你嘿。
2: 谢谢。
0: 哦，谢谢。
4: 五元来八杠。
0: 哦，对，八杠是好所在。
2: 八杠我就爱去
0: 诶。哦，八杠有一个所在是有咧食什么鸡啊，什么鸭
2: 鸭鸡。鸭鸭鸡，新疆八杠拢有。
0: 啊，还是安尼吼。
2: 啊，够大饼，大饼嘛好食。
0: 哦，赞赞赞。
4: 还有鳝鱼面。
2: 鳝鱼面。
0: 好食，嘴软软软呀！哦，阿姐，感谢你甲我们支持，多谢你哈！感谢感谢，好好，拜拜拜拜。来，这位是咱的林昭姐姐哈。
5: 哦，依林，主人你好，
2: 你好，妈妈你好。
5: 恁大理吼，我看上济。
0: 安尼吼，
5: 我物件没有够济。
0: 哎呦，感恩啊，感恩啊，阿姐，感谢哈。
5: 谢谢哦。哦，恁的节目足好听，我拢去讲啊，讲恁的节目足。
0: 啊，多谢多谢，感恩分享。
2: 谢谢，谢谢，
5: 感谢。

0: 早
1: 起聊天哈，
0: 上班了带恁妈去唱去比赛唱歌。
1: 对啊，有够友好的啦，
0: 哈。讲这真乖，真友好。
1: 真乖，真乖，谢谢阿妈哈。
0: 我真甘心。
1: 好，阿妈，谢谢你，我来唱歌，我来唱歌。
0: 祝你幸福嘿。
1: 好，阿妈，多谢你的祝福哦，收到啊哈。谢谢，感谢。好，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哈，安尼这你要支持支持。
2: 谢谢大家。
1: 阿妈希望哈，将出以后哈，啊，好稳一个。机会给您服务一下，谢谢大家感恩哦。
2: 谢谢。
1: 好，安咱先来唱歌。
2: 好，我来唱《心碎伴相思》。
1: 咱这中出江湖哈，这个福星姐姐哈，小英，没有，讲唔对啦哈，福星乡的小英姐。福星乡的小英姐来听《中出江湖》。
2: 男子的秀玲姐，天下盖嘴我都醒哦。
1: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谢谢素贞妈妈、水仙哥、秀玲姐、玉女阿妈、秀香妈妈、红阿姨、丽玲姐、秋香妈妈、雪琼妈妈、淑琼姐、墨子大哥大嫂、墨香妈妈、玉云姐、淑儿姐、哲明大哥、秀美妈妈、彩慧妈妈。

0: 谢谢雅慈妈妈、树叶妹妹、素贞姐，感谢大家掌声。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小英姐一个人在爸爸妈妈到底来听中出港湖。谢谢。洪阿姨、玉慧姐、佳桦姐姐，好，咱这里啊，对接播点点哈，玉慧姐、文娟姐啊，瑞斌大哥、月英姐、倩云姐姐、柔娟姐、君成大哥、

0: 谢谢弟兄出感哦，感谢大家的掌声声，谢谢大家。
1: 来，谢谢这首《直浪》的安排，男子的秀玲姐，天塌该嘴我斗气。谢谢阿香妈妈、雅慈妈妈、空威同学、木子大哥大嫂、仁芳大姐、昌达哥、月英姐、雪玲姐、丽雪姐。

0: 谢谢，
1: 感谢
0: 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
1: 哈。
0: 好，阿兰姐爸爸妈妈介意吼听什么歌吼，趁这个机会吼，点歌时间就是嘛吼，04233803。来哦来哦，玉玲来接电话，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介意听什么歌，尽量打电话来点吼。啊，如果若袂晓唱，会当介吼，互你介你介演一下吼。啊，学较会晓，会赶紧来介你唱哈。
1: 好，
0: 来。来来，这位是咱这个淑儿姐，
1: 淑儿姐，
2: 淑儿姐，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2: 那谁人带你到底是主持啊？
0: 是，为今天开始哈，
2: 好，今天开始啊，
0: 感谢你哦，嘿，
2: 哦啊，你咩只？你咧德宝去？
0: 德宝去十点诶，暗时啊十点诶，
2: 嘿，
0: 对，甲咱这个新
2: 年，啊那个，我开始点播一下了，酒楼阿未？
0: 哎呦，酒楼阿，等你安排哦，
1: 酒楼
0: 阿，等你下礼拜二啊，姐，下礼拜二来听，干不你，干不你哈，谢谢。感恩哦，好，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素蓉姐。
2: 哎，那你是杨妹妹好不好？
0: 杨妹妹哈，好，再给你安排下礼拜二哦，哈。
2: 好，
0: 感谢，感谢，感谢，
2: 拜拜。
0: 好，来，这位是咱这个美女姐姐。
3: 对哦，玉玲
0: 啊，美女姐，你嘿呀嘿呀。
3: 两妹妹坐在这。
1: 哦，今麦拢在这。
0: 今麦拢在这，今天开始哦，嘿。
3: 路顶了解我心意，
0: 好，路顶了解我心意，好，再给你安排哈，好，阿姐谢谢哦
3: 哈，两点了，
0: 哎，今麦拢在家哦哈，阿姐，
1: 好，
0: 感谢感谢哈，
1: 拜拜，
0: 好，来，这位是咱这个八里的秀梅姐，
4: 你好，
0: 哎，秀梅姐你好。
4: 哦，我拜托主人，你要唱山。喂，
0: 哎，小梅姐来，请讲。
4: 山前山后百花开。
0: 山前山后百花开啦。
1: 好，我练一下。
4: 好，
0: 练一下，给你安排。好，

0: 拢来咧点歌啦，吼，无法多接啊，因为吼，迄歌有拄啊好诶吼，啊，搁时间嘛够啊，咱只爸爸妈妈，逐工拢会当点歌，恁今仔无接到，明仔载再甲恁接，安尼吼，歹势哦吼，歹势哈，咱只爸爸妈妈重要时间来啊 ，MOD 的好朋友吼，咱吼请听龙哥甲咱介绍，你若是有需要时阵吼，甲阮吼子朗啊甲玉林吼，算我子朗第一届。希望讲哦，第一天吼就让他靠边住诶吼，
1: 好
0: 靠
1: 边住诶，
0: 哦，多谢您哈。啊，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嘛是同款哦，这算起来吼嘛是算淡薄啊，算较新诶产品。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先听龙哥甲咱介绍哦吼，啊，遮好食诶物件一定爱买哦，甲阮支持，甲阮导购大家吼。我伫个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来卡电话啊，卡电话啊。
2: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吼，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吼，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今天来点黑胡椒猪里脊柳，盐蒜滴也要来吧，软嫩多汁，酱香入味，香脆十足，吃的每一嘴拢真满足，美味首选黑胡椒猪里脊柳，香蒜柠檬脊柳，香蒜与柠檬的完美搭配，清爽美味的好滋味，吃下去每一嘴拢给你饿了个大滋，香蒜柠檬脊柳让你美味轻松上桌。
3: 我特别吼，即个请我啊，即个做中波师吼，阮的即个阿明师朋友吼，叫伊间啊，即个准备，因为即摆热天时啊吼，热天时啊，来他们讲天气也伤热吼，胃口歹，胃口歹吼，食较袂多，啊，过来就讲，咱做这时段吼，迄牙口无好，牙口无伤甜，佫补面啊，
5: 哦，
3: 补面啊，但是蛋白质佫袂当无补充，所以咧，我来找互恁啦，好食。会当爽口，会当开胃，哎，搁食会下物件，吼，恁会当想要食，所以我特别啦，啊，这个开发这两味黑胡椒，猪里脊柳，这做好食，吼，这用油来包落去炒，做嫩的，吼，等下我会表演互你看，看变啊煮吼，啊，过来另外一个吼，这吼这味才是足好食，哎，这会当吼摕来做汉堡啦，会来摕来做意大利面啦，买当摕来做菜，我先来炒这条做，这个柠檬脊柳好吧，吼，这个香蒜柠檬脊柳吼。这柠檬鸡柳要怎炒吼？一点点油就好了，油不用太多吼，油不用太多哦。一挂葱头加落去哦，加落去炒哈，葱头，然后呢一点点蒜末，一点嘛就好哈。因为我今晚要先炒这个，先炒香，伊这种一包一包恁冻哦。
5: 嗯，到厝到恁兜就是安尼，一包一包。
3: 啊，今晚咱这退冰了吼，退冰了，你会当先用烧水来浸一下，要紧。隔水加热点的麦菜哈，隔水加热，而且老弟加个做的，
5: 好香哦。
3: 这吼，真正足简单嘞，而且内底一分就是差不多就面包只120克安尼吼。
5: 嗯。
3: 啊，这吼，甲炒炒的。
5: 嗯。
3: 啊，这拢你拢免阁过用咸酱哦，吼，免阁像我拄只了欠芳的时阵哦，放一寡葱头，啊，葱头嘛免足少，因为洋葱本来切就会遮哩啊吼。
5: 嗯。
3: 一寡蒜末，一寡葱头吼。啊，恁甲用者，啊，这本身内底嘛有汤汁的哦，哦，有汤汁哦，然后很简单哦，像即摆，伊这拢我本来不容易隔水加热，所以这鸡肉嘛已经熟啊，哦，免炒介久，
5: 所以一定隔水加
3: 热。但是你若是拄好摕出来这边，你着爱炒较久嘞哦。啊，这我讲这鸡肉吼，足厉害哦。这鸡肉你安怎炒，你都袂柴哦，绝对袂破，绝对有够。

0: 好食，哦，你食一遍过了吼，你绝对会爱着伊吼。啊，当然你若有这个做，那这个咱沙面有一挂水吼，你就让它放落，哦，小可让伊淡薄啊，啊，这个做较有水分的，
1: 嗯，
0: 较有水分的吼，啊，等下要甲意大利面拌做伙吼，咱的这个做口感会较好，
1: 哦，这嗯，很香哦，
0: 都很香吼，
1: 嗯，好香的。
0: 这样呢，你也就爱去煮啦，你唔免款啊，你就加足简单的买一个。拍一下蒜头啊，切一下葱头安尼就好啊吼。啊，这嘛会当做菜呢，这不一定爱拌面哦。要拌饭、拌面，要做菜拢总会使吼。
1: 对
0: 对对。哦，你嘛来个滚起来了，咱嘛免个啥物香油，啥物拢免吼，就安尼吼，足简单嘞。
1: 啊，咱若是讲要甲做菜吼，就是要量较济吼，你嘛是会当加一寡咱爱食的蔬菜，迄嘛拢会使呢，加做伙。
0: 好啦，这个好哩。过来要来煮啥物嘞？煮迄个黑胡椒，吼，黑胡椒的这个叫做黑胡椒的猪柳，这就是拄只咱鸡吧，哈，拄下这等下我煮好料再做食恁看吼。过来这边同款吼，你先放一挂油吼，然后同款，这个叫做这边啊，咱留下吼煮好较老些淡薄吼，
1: 较澎湃些，
0: 较澎湃啦，
1: 对，
0: 好，看看，好，一挂蒜头片方，
1: 好，来，
0: 好，葱头同款哦，落去。来，啊，这下咱呐放一挂这叫做红椒，哦，较好看啦，吼，较好看，哦，用较只大碟些，但袂当较细碟数啊，哈，哦，啊这吼，偏帮唔免人甲你教啦吼，这像安尼这个，这主要是咧做色。
1: 啊，咱的肠啊，当时
0: 要做啊，肠啊，
1: 肠啊，你啊，肠啊先偏。
0: 不，这粗盐菜，然后你。这葱啊，一下后壁吼，后壁面吼，当然你也当先放一挂，像这葱啊吼，你嘛当先放一挂葱白落去炒，吼，葱白咱也当，葱啊边咱也当先切一挂落去炒。
1: 嗯。
0: 哦，啊葱段咱就放在较后尾，吼，放在较后尾做颜色用的嘛，吼。
1: 嗯。
0: 做颜色用的。好。
1: 嗯。
0: 好，来点水。可以的，来看一下黑胡椒的猪柳哈，
1: 这种隔水加热过
0: 了，对。

0: 边啊？
1: 哇！
0: 哇，这黑胡椒嘛，足香的。
2: 好啊，那差不多都要好熟啦，这长啊，坑坑坑落，坑落以后做熟。哦，你看呢，颜色很漂亮。

0: 爱这用这黑胡椒，落去抓一抓，咸酱抓一抓。
1: 修。
0: 真的是。
1: 好，食饭。
2: 袂输他中锅在煮的，啊，很高干。嗯。拢袂下对不对？
0: 袂下。哦。
2: 啊，这个要做啥呀？盘过来，盘过来再看啊。嗯。
0: 哇。这个理想，这个理想。
1: 啊，鸡肉。
0: 嗯，咸酱煮啊好，
2: 拢袂差吼。
0: 我是一个足惊食咸的人，嗯，袂足咸，刚刚好。
2: 这有够多只。
0: 嗯，哦，这鸡肉拢新鲜呢。嗯，
2: 哦，这配的洋葱，哎，简单讲啊，沙溢啊，嗯，三个字，哪三个字？我爱你，不是。
0: 好吃，
2: 嫩，香，又快。嗯，黑肉吼，足幼稚的哦，而且口味吼有够香，越吃越开胃，而且足紧的，你要退冰就上吃，哦，人人都好，恁家不管是上班族、家庭主妇，拢总会上吃，哦，要做囡仔要吃意大利面，要做三明治，要做汉堡，拢总会上。这无钱好赚，就是为着要甲你服务尔吼。咱的香蒜柠檬鸡柳吼，这吼拄着这蒜头的味，咧食真正有够好食吼。这咱

0: 严选台湾的这鸡肉，即马鸡肉贵个咧吼，哦，这营养三重奏，金香肉、柠檬、蒜头，而且吼肉质有够赞，绝对袂差，你美味百搭。你要做生菜沙拉买晒哦，哦，你更好你做生菜沙拉，做潜艇堡买晒，做意大利面买晒，黑胡椒、猪里鸡柳，这真正吼，食一嘴你就掉咧啦。我来保证这味的吼，我真正学到个特质吼，黑胡椒这真正。绝配啦！哦，那像咱去夜市啊，食牛排迄种黑胡椒哦，哎，用这個蒜头粉、洋葱粉、魔洋粉，把旁味推到极致，每一口拢会当冲决你的味觉神经啦！吼，这东西中破塞正手艺，唔是我搞煮，这真正中破塞来煮便便啦！吼，唔免阁排队啦，唔免去餐厅排队，加一包你听好随时来啊！不管是伊条秘密的料理，要安怎煮，要安怎拿拢会使哈。这吼，真正吼，咱这不是重组，都不是嘴巴哦。正港用咱的油来包来做，这吃的才是真正的贵人。要用咱的这黑胡椒来炒面，黑胡椒来炒青菜，黑胡椒来做汉堡，拢总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哦。而且咱这种保证上合格制定，千万的保障，投保咱的财务保险拢几千万的，佮有 ISO 22000的认证，咱就限定五十个人客，都这拢捧场的啦，纯粹捧场，你都。假买，你甲家营买，甲小企买，甲公司买，甲每一个主持人买，拢是甲阮上大个鼓励，互阮会当为恁服务，甲阮介绍好食的物件，互恁食了会好食，安尼上要紧哈。0800009119来，三包，一包三五，三包，免运费啊，免运费啊，甲你寄到厝内底，三包又代你一千多，哇，一千免运费哦，运费就爱搁二啊五啊哦，安尼加起来1300，我还算一千，但是今仔注意听啊。这五十个电话有卡通的朋友，你要甲我捧场，我绝对无信你个咧吼。买三包对不对？嗯。假设讲你三包拢抵买，买三包，我送你三包鸡肉，炸六包到这里，六包啦，一摆炸六包，你若要拢抵买，你就六包拢抵买。要鸡肉就六包拢鸡肉，啊，若要一半一半，你就拣三号的，看要一号、二号、三号，一摆六包，唔免运费，寄去甲恁家，全部你开偌济？1000块，阿公阿妈，咱的爸爸妈妈，这真正你来会晓算的，会晓算小，你来算看卖。我总收得到手内底有几块银，捧场就好，都五十个甲我捧场，我就欢喜啊！来0800009119，保证你孙来吃，来整一个。
1: 好，我要一桌哈。
0: 要一半一半是安那？
1: 好，青菜。
0: 青菜哦，一半一半哈。
1: 好，
0: 三号哈，三号一半一半，你家己拣哈，看你要猪肉、要鸡肉，是要一半一半，拢装好哈。来，许大姐你好。
2: 喂，我要2号。
0: 2号就是柠檬鸡柳哈。好，等我一下哈。随在恁拣啦，1000块尔，你要捧场，1000块，你去菜市啊买物件都买无几项，1000块甲家己捧场一个价值啦哈。小晴，你好，小晴。
3: 我订做3号。
0: 3号来，三号一桌，3号一桌来。哎呀，这小晴，张小姐。哎，买啥物？买几号的？
3: 三号
0: 来，三号来，我去转一组来，瑞元一组哈。买几号的？
3: 三号一组，
0: 你家己讲买几号的？我小姐刚好登记啊，看买1号的，还是买2号，还买3号，随在恁哈。来，你要过一节了。
3: 哎，我买我的胡椒，胡椒嘞，6包的。
0: 6包，吼，迄黑胡椒，好，6包，1号的哈，1号的，家己看，来，你用，你要买几号的？买几号的？
3: 3号的，
0: 三号来，你要来，吴小姐买几号的？
2: 三号的，
0: 六仔爽，61线的位了。你好，我买几号的？
4: 啊，三千啊。
0: 第二只买几号？
4: 要九分。
0: 几号？
4: 三号来，
0: 一组来，你要明珠买几号的？
5: 我要3号。
0: 3号一组来，3号一组啊，谢谢多谢啊，红宇你要买几号的？
6: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的这爸爸妈妈哈，对阮的支持甲疼惜，这是吼嘴甜面啊，大家拢买会去，食会去的，希望这爸爸妈妈哈啊，甲阮支持一下哈，谢谢大家，0800009119，富美姐你好哦，富美姐你好，嘿，买一组哈，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阿姐你等一下，谢谢你哦，谢谢，
4: 好，
6: 然后你等一下。来，这位是咱这个秀鹏姐姐哈，
7: 你好，
6: 嘿，阿姐买一组啦哈。
7: 我被爱2号
6: 的哈，多谢你的听小，你电话唔通挂，多谢你哦，谢谢你哈。来，文国大哥你好，许玉玲哥哥你好哦。
8: 哎，你好。
6: 哎，阿嫂你好哦。哎，买一组啦哈。
8: 哎，我买1号的。
6: 1号的哈，好，感谢阿姐哦哈，谢谢你，感谢。
8: 剩的无，剩的钱爱寄呀哈。
6: 好，啊，你等一下电话嘛，请挂嘞，你等一下哦哈，唔通挂电话，好。来，这位是咱这个哈，啊，玉兴姐，啊，玉兴姐来，起这个卡56线，来起这个卡哈。 来，这位是咱这个雪玲姐姐，
9: 刘玉玲，
6: 哎，阿姐，
9: 我要走，
6: 没事走，感谢，感谢阿姐，听下去，阿你等一下哈，感谢。

0: 好，来，这位是咱这个宝玲姐姐哈，阿姐你好，许玉林，哎，妹妹一组哈，
1: 哎，一组，
0: 好，感谢阿姐，
1: 哎，多
0: 谢，嘿，你等一下电话马上挂，你等一下哈，感谢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曾梅姐姐哈。
2: 嘿，
0: 阿姐，买一组啦吼。好，阿你买几号的？
2: 啊，三号。
0: 三号的吼，阿姐电话嘛请挂哩，你等一下，要感恩你哈，感恩你哈。来，小兰姐，小兰姐你好哦。
3: 你好。
0: 嘿，你好，阿你买几号的？
2: 我买三号。
0: 三号的吼，感谢阿姐，你电话唔通挂吼，电话千万唔通挂哈。咱这爸爸妈妈，我讲了，你电话唔通挂。来，碧桃姐姐你好，一组吼。
4: 诶，迄个也这个啦。
0: 吼。
4: 车
0: 啊，这个，哎，这是车，啊，到时阵你等于爱小可拉一下哈。
4: 车啊，唔是这个啊。
0: 哦，唔是唔是，这是车哦，你也等于家己小可拉一下哈。
4: 安尼我袂，安尼我袂。
0: 好，拍死拍死，好好好，感谢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阿恒兄啊，吼，阿恒。
5: 哎，
0: 阿嫂吼，你好。
5: 三号。
0: 你三号的吼，感谢阿姐，多谢你。啊，你等下电话嘛，请挂哈，感恩你吼。爸爸妈妈。这虽然是安尼，但是足简单处理也足简单哈。阿森大哥你好，许玉玲哥哥你好哦。喂，
6: 喂，
0: 嘿，哥哥买一组。
6: 哎，
0: 嘿，你等一下电话门请挂咧，多谢你讲支持哈，你等一下哦。来，这位是咱这个慧兰姐姐哈，慧兰姐。
6: 喂，阿森。
0: 你好，我许玉玲，阿姐买一组啦哈。
6: 你买几号
5: 的？对，我买二号。
0: 二号的哈，多谢阿姐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千万唔通挂哈，谢谢你，感恩你哦。
5: 爱哥在插就对了。
0: 嘿，你等一下，嘿，爱哥插一下，爱哥插一下，啊，很，哎，啊，足简单料理，你放心哈。你等一下哈，感谢感谢。来，咱这个橘洲姐姐，你好，许玉玲买一组啦哈。
7: 哎，对对，
0: 感谢阿姐，听小多谢你，啊，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哦，嘿，感恩你哈。来，子玲姐，
8: 哎，
0: 子玲姐，
8: 我第一号，
0: 第一号的哈，多谢阿姐，听小，你等下电话蛮请过来嘿，感恩感恩哈。来，秋梅姐姐，你好哦，
9: 嘿，
0: 秋梅姐，一组，嘿，阿姐，
9: 一组嘿，
0: 一组哈，多谢。
9: 你感觉拢蛮好啊啦，
0: 嘿，拢总蛮好啊，你就
9: 请，
0: 嘿，请，啊，你就看吼。

0: 懂哦哈。所以咱这吼物件就是吼，营养三重奏，美味更添加咱的健康哦。鸡胸肉上上侪即个蛋白质，上侪蛋白质，而且吼，你有发现无？减肥的人拢咧食鸡胸肉，所以吼，爸爸妈妈维持咱的吼肌肉代谢，一定爱来食这吼、個，安尼有低低热量的吼，互你轻松吼，安尼有即个口腹之欲哦吼。这是严选的台湾鸡胸肉哦，肉是足鲜嫩的，不柴不柴，这你放心嘛吼。啊，加一寡柠檬蒜头落去，安尼啊拉拉炒菜，哇，真正有够好食吼。丽梅姐姐。
1: 我要一组，
0: 来一组哈，多谢阿姐，听小电话嘛，请挂哈，感谢你，感谢你哈。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哈，互恁食了健康，食了放心哦吼，赶紧卡电话哈。美娇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
1: 哎、
0: 欸、嘿，要一
1: 组，我要买柠檬汁，
0: 柠檬汁的啦哈。好，阿姐电话压者，电话压咧，唔通挂哈，感恩你哦，感恩你哈。来，美玉姐姐你好哦。哎、欸，美玉姐要一组啦哈。
1: 对啦。
0: 好，感恩啦，多谢阿姐听小。
2: 好，没问题。
0: 好，你等一下。电话慢请挂咧哈，啊，你甲服务人员讲一下哈，谢谢你，感恩你哈。所以咱这爸爸妈妈要食介上介好诶，然后啊，搁上介营养、上介健康，就是一定爱赶紧来买哈。0800009199，感谢大家。

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哦。那刷卡拄则无拍到的玉林姐，伫刷卡为大家服务哦。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甲咱加油支持鼓励，来一个去吃物啊，谢谢。

0: 谢咱爸爸妈妈热情的掌声，来度假不霸就会被来招水吉郎的爸爸妈妈，这张底刷卡好不好？谢谢。
1: 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做声嘛，感谢哈，你对我的支持哦，爸爸妈妈，感恩您哈。电话继续卡哈，自然地刷卡为大家服务，预定来唱歌，带来这首《南方的西部》。

0: 楚文姐，感谢张老师哦，齐飞姐姐，感谢丽学姐、洪阿姨哦，感恩大家哦，感恩大家哈、哦，不跟你念丢拍摄哈，阿里姐姐，感恩玉宝姐、景致姐哦，谢谢。
1: 哎，谢谢，感谢。这首歌安排易雅姐，咱邀请了咱北投的财运妈妈共同分享。

谢谢我们的玉珠妈妈。月英姐、玉环姐、秀维姐、秋慧姐、碧雪妈妈、福成大哥、德胜大哥三。

谢谢丹琪姐、红阿姨、秀伟姐、玉宝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美华姐、月英姐、丽雪妈妈、景致妈妈、国生大哥、富儿姐、金城爸爸、明文姐、简爱妈妈、红阿姨、玉慧妈妈、独霞姐、雪琼妈妈、秀伟。

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恩大家哦吼。来，咱这最后这首歌，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咱这个逸晨老师，跟咱这个欧巴所唱的歌曲《雨伞脚》。而且，请

娇莲姐姐、郑雅大哥、月英姐、朱霞姐、秀芝姐、秀伟姐、墨子大哥、大嫂、宝爸、宝爸，还有那些国生大哥、阿香姐，啊，那这里丹琪大哥、大姐、墨子大哥、大嫂、有进大哥，谢谢，那这里玉云姐、月娇姐。

0: 常感谢感谢咱来来今吼，安尼默默的掌声讲鼓励，谢谢，感恩，谢谢。感谢大家陪伴我们到最后，感恩啊哈！啊，咱这子人第一天哈，嘛受着咱这爸爸妈妈哈的喜爱，
1: 感谢
0: 感恩啊！多谢恁的疼惜哦，
1: 谢谢！
0: 都将物件也无放，也要赶紧打电话哈，赶快要来抽奖。

0: 吼，时间的关系，咱就直接来抽奖，咱麻烦老师哈，搞分细节啊。今天是礼拜
1: 二
0: 嘛，礼拜二，
1: 对，
0: 哦，知道，后拜就是二四六，我来抽，我来筛，啊，一三五，和你来筛，啊，所以今仔日就是你来画
1: 画停，
0: 然后画停，安尼哈，好，啊，你哪画的，我哪筛哈，来
1: 停。
0: 你收起啦！你爱去准备一个对哇？爱去准备来听。
1: 哎呀，秒数啊！
0: 做公主耶！
1: 拍谁拍谁？
0: 没啦没啦，那我现在就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嘛。
1: OK， 好，来，这个是黄什么燕？
0: 好，来给你查一下哈。咱这个南马 K 啊，南 K 南马 K， 咱这个阿姐阿燕姐阿燕姐啊。
1: 黄美燕。
0: 哦。咱这美艳姐，有听到我咧甲你呼唤嘛？这有声哦吼，这有声哦
1: 嘿。
0: 我开始已经咧写好啊。
1: 有预算哦。
0: 哦，有声有声吼，有声有预算，有预算。
1: 有预算啦。
0: 哎，
1: 有哦，有这个有预算
0: 啦。哦。
1: 我买呀。哎，这个很不错哎。
0: 哎，牙膏两条，
1: 生活用品。
0: 咱平时拢一定爱用得到的。
1: 哎啦。
0: 你露出去的时阵，你就想到紫兰甲玉林，对不？
1: 哈。对吧？
0: 安尼最好的哈。哇，安内无来啦。
1: 哎，美艳姐哦，
0: 美艳姐，
1: 美艳姐
0: 啊，美艳姐啊，进来先吼，就子朗的电话出来一个，
1: 男子的，子朗
0: 的电话先给出来，哦，不要紧吼，
1: 来，子朗的电话，爸爸妈妈那是大家无气嫌吼，子朗今嘛拢伫咧两点四点，我的电话0962-1558 也是对咱爸爸妈妈会当甲子人爱好支持到你咱的玉林姐哦吼，啊咱的 QR code 底下给咱扫一个哦，
0: 扫一个，我谢谢我今日念出来吼，子人啃的就好啊
1: 吼。不要紧，
0: 咱这爸爸妈妈，咱这哦阿什阿燕姐啊，你无来念怕生，不要紧啦吼，啊大家拢会当吼来抽奖，大家拢会当来抽奖，卖高工立正起来。哦，无看到你的名吼，就无准算啊！已经时间超过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每一天吼，两点到四点又要甲阮看吼，甲阮斗支持斗鼓打
1: 吼，
0: 后一旁更加好看，有得咱的小刚，
1: 还有咱佩妮，
0: 谢谢大家，感恩大家。
2: 白松七龙真久啊，今日做一个拢甲压出来。
3: 咱直接呛脸的啦，就是陈思安白松七龙的
4: 对。对啊，就是他。
5: 一定爱讲出来嘛？
3: 啊，对不对？一定爱讲出来。
4: 刚刚好凶。
3: 少年的选择是啥啊？
5: 我若大概对个巷啊安尼行出来，伊拢拄好徛伫个门口遐，我就感觉讲这个人有心思安尼，所以我就会闪他嘛。啊，但是其实伊嘛知影我，伊就感觉讲我拢不爱插伊，所以伊嘛感觉讲我想要做胶头安尼。啊，后来呢，伊伫个我们哥哥遐歌唱班结束之后，因为伊下间点数，就好。我若大家个出来，佮看到伊徛伫遐时阵，
4: 愈讨厌，
5: 愈切，这世界敢有天理啊？
4: 就无公平，
5: 就无公平啊！所以愈切。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日本演歌界燃起五八战争，就是八代雅治佮伊的大对决。
5: 日本演歌界有一个足有名，叫做五八战争。
6: 五个八代在相打吗？
5: 不是啦。
6: 是啊，不是
5: 是迄五木红，甲八代雅治，因连续几落年哦，伫个红白两边哦，各自当压轴，袂像迄种诶对决同款
6: 哦，这足精彩呢，互相厮杀，
5: 迄当时真正都是遐尼啊火热，你毋知？
6: 对，
2: 佫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贴博，
2: 一定爱看哦。
8: 今生的相遇是前世的约定，然而跨越时空的缘分我们却忘了珍惜，让我们把握相伴的日子，好好的关心彼此。
9: 你笑起来很可爱，你要说什么？说谢谢啊。
10: 谢谢。
9: 看谁先笑。你输了。我觉得你很优秀，因为你在今年当上了班长，体育股长，还有拿到健康宝宝跑步第一名哦。 全三年级第一名，我觉得你很厉害。

0: 因为爸爸以前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优秀，很棒。你心里面有没有想要跟爸爸一起完成的事情？
1: 画画。
0: 画画，你最爱画画了。
1: 对。
0: 哦，所以你想要爸爸陪你一起画画。
1: 对。哦，
0: 好。我想要，带你一起上电视唱歌。那你陪爸爸唱一段，好吧？
1: 好。
0: 那大声唱出来哦。
1: 好。
0: 好吗？
1: 好。
0: 好。

0: 开，目中一蕊花，
1: 扎在牛仔顶。
0: 好棒、哦，你真的很棒哎！如果啊，爸爸现在是不是在这边录影？
1: 对。
0: 然后录完影，爸爸就去当小天使了。然后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你会想要跟爸爸说什么？
1: 爸爸，

我也会想要跟你说，我爱你。谢谢你来当我的女儿，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幸福。谢谢你。

0: 您是住倒一位？头前遮拢是吗？
1: 遮拢是。
0: 哦，安尼我来好好啊参详一下。
1: 凊彩问一位。
0: 振兴大哥，嘉宏，嘉宏的妈妈，哦，你有温顺无哈？饱餐吗？

0: 七匹白马，高桥
1: 三加四，就加四个。
0: 你要用什么布，拢随在你。
1: 不讲随在我。问一声小姑娘，你好对象阿母？
0: 那是问我无路用，找阮观众朋友去参详。
1: 来，阿翠阿公阿蛋阿妈，你讲好无？桂祥妈妈昌达哥，美桃妈妈怡丰大哥，荣誉姐，丽娟妈妈，请问小姑娘？那个拍七啊，步数要安怎定嘞？

0: 声，
1: 呛呛呛呛呛。
0: 谢谢刚才的给，
1: 哎，谢谢。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
0: 哎，找一个亲啊去参详吼，哎，唔得哎，算讲用亲当礼
1: 拜哈。
0: 哦，那亲金亲娘的吼，这真正
1: 吼，歹
0: 算，袂算。
1: 应该真好嫁。
0: 啊，真好嫁吼，是以前迄个年代吼，是低啊，哦，以前迄个年。不好意思，不是跳工讲这个话题
1: 哈，是关我关系关系啊。
0: 以前迄个年代吼，饲猪为着几口草要食嘛，哦，一只猪以前会当卖着真好价啊，哦，每一个部位，而且自头到尾到脚，到五脏，大家物件，大项拢会当卖。
1: 一只牛卖5000块，一只猪卖偌济？
0: 几啊万。
1: 哦，猪比牛比较好
0: 嫁。诶，以即卖来讲啊，因为以前牛较罕咧买卖啊，哦，因为牛就是袂去，嘿，犁田袂去种田嘛。啊，但是猪自头到尾吼，大家部位拢会用尽，头咧，哦，有人可能即个啊拜拜用着啊，哦，像普渡啊，哦，中元嘛，哦，会有猪头会加即个
1: 干妈，
0: 会加苹果嘛，哦，啊到即个。这个北来哦，北来恁就知啊，大汉话人就最爱食的啊。
1: 其实我细汉的时阵一直听无一句话，我大汉才知影，真正看人拜天公咧，拜迄拜猪头啊，才知
0: 影。像
1: 那细汉的时阵，这个、意思。
0: 细汉拢
1: 讲。细汉时阵我就安尼行行嘛，我自细汉就行行啊，行较大嘛。啊，细汉时阮叔叔拢甲我讲，你搁食，你搁食，等下甲你带去拜天公。
0: 你做去拜年个，拜年无啦，祈求身体平安健康
1: 啦。我想讲什么意思？
0: 哎呀，你以前在跟他低讲的拜年
1: 嘛。我嘛在讲哦，恁爸真正和你食倒去。
0: 好家仔爸太高谈了，真正是真正好家仔啊。
1: 我阮家的人就是拢安尼，啊，阮爸爸嘛讲话对我嘛真，就是我
0: 祖先。直接啦。
1: 嘿，我祖先，所以我那是。去红公安哦，其实我已经
0: 麻痹麻痹啊。好处，卖哎呀，卖讲，卖讲到这可怜，讲到恁麻痹麻痹，讲哦，咱就较有量，哦，但就开国语来讲比较开得起玩笑。
1: 对啦，对啦。哦，
0: 比较卖讲麻痹麻痹啦，麻痹麻痹，别说迄几个人就放伊去，然后我就安尼你管我。
1: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讲，就是还可以啦，就是开玩笑都 OK 啦。
0: 对啦，开玩笑，陪你喝一波的时候。就好参详的啊，哦，就好开，就好开讲的啊，哦，讲啥拢未生气的。哎，卖讲袂呢，有个人啊，小可讲到可能不爱听的吼，就急一个面腔嘞。真的是会有，
1: 我感觉。节目上我觉得都是效果。
0: 哎呀，因为落去我都唔敢讲啊。
1: 那
0: 是这部顶管安尼，安尼有恁咧搞我小看。小看的呢，
1: 有
0: 恁
1: 咧甲伊保护。
0: 有恁咧甲我保护，中午有一座足大座的。机器物件爱

0: 全隔伫遮呢。我上安全的时阵，迄阵疫情哦，中国隔板的时阵啦。哦，我上安全的这两点钟，平时咧落山
1: 拢
0: 叫一只大个，迄个大个啊，哎呀，要食啥呢吼？哎呀，哎呀，无去倒位行行个无
1: 哈？听你咧讲。
0: 系啊，哎呀，昨昏即个家己时候去倒位佚佗啊？
1: 昨天我就是去哦，昨昏今天发生一件啊，就会使讲是。一般人无可能发生的代志。
0: 哦，一般人无法度无在条发生，无可能发生的。
1: 对，无啥可能。
0: 但是发生伫你的身上。
1: 对对对。
0: 我嘛无感觉无啥物无可能的代志。
1: 我昨
0: 的。发生伫你的身上，我都感觉真正常啊。
1: 我昨是伫，我昨去一中街拿个东西这样子。哦，
0: 一中咱台中真大的一个商圈呐、啊。
1: 对对对，我去遐摕物件呢。啊，我的车嘛，我无停伫人的就是停车场里面。
0: 啊，随退就要走啊。
1: 对 对， 對，啊，拄好边啊有车格啊，有停车格这样。哦。啊，我就停伫一个停车场的停车场的外口安尼。然后我去摕物件的时阵，要行回来，因为拄好时间在赶，就是我还要去下一个地方，我在赶时间，我就走很快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经过迄个停车场。嗯。啊，停车场咱不是有迄支嘛，就是。那个车子要进去，
0: 一栋升降杆
1: 呐，一个升降杆，
0: 一支迄、那个，
1: 啊，我就为迄个出口，哎，走出来，
0: 为出口走出来，
1: 车的入口，
0: 对啊对啊，
1: 车的入口啊，我要让车边塞入去，啊，我要为遐走出来，哦，啊，因为我看出口那边，那个杆子边啊，够一个会当行的那个空间这样子，啊，我想讲，我走过应该袂安怎？就是我走过去这边应该还有空间，我袂去吼

0: 不是，结果因为那当阵刚好第一台车要进去啊，第一台车，所以那个杆子就升上来了嘛。
1: 对啊，正常是
0: 這樣。那、这个时候他进去之后，我就开始为只行行。
1: 哦，你都要出来啊？我都要出来。你想讲迄支就去
0: 的啊？想讲迄支就去，后边够几台车队的。
1: 哦。
0: 啊，通常后边有几台车，迄支通常是安尼嘛。哦，第一台车结束之后，他会再回来嘛。
1: 对啊。
0: 我想讲第二台车的安尼差不多安尼，还够去的。因为第二台车要进来。
1: 无啊，迄种叫人请勿跟车啊。请勿跟车的
0: 是。但是有当时啊，咱塞车也安尼啊，就是伊的，就是第二台车如果跟比较近的话，他就会到一半他就上去。
1: 哦。
0: 伊袂安尼直接落来。
1: 你迄是拄着少年家吼、哦，下来可以再马上再上。但若拄着你靠，你下来就上，再也上不去了。
0: 没有，是说那个车杆。
1: 我买的公车杆，迄机还有会较老，就是吼、哦。啊好啦，歹势啊，你咧看。
0: 可能遐真正较久，因为遐停车场
1: 我知影足久啊。嘿，嘿，无像即摆新式的，比较较安全。
0: 老车场啊，嘿，老车场，然后伊就安尼，我想讲，第一台车过啊，哎，伊就起来嘛，啊，后一台要过，应该嘛是差不多安尼的。
1: 都会起来啊。
0: 结果第一台车过的时阵，我就惊出来。
1: 嗯。
0: 结果一击，对，直接砸到我的头。我直接好去讲着，伊讲安尼，我只讲话，然后搁用着夹，就这样砸下来。
1: 夭寿诶！啊，重点迄球完了无？
0: 哈！迄球完了。
1: 迄球有跳这两过无？
0: 迄球是完了。
1: 不是。诶，人宾馆拢有写损毁造价赔偿诶。
0: 我想讲后边。
1: 迄球足贵咧。
0: 因为后边去台下的话，无就是他就停在那里看哦。
1: 哦。
0: 他就我想讲伊会对的吧，你敢不知？佮伊就停伫遐看，然后看到我去互伊去讲着，然后好
1: 加。车来有安尼无？佮走啊！
0: 我的车就伫这个门口而已，就是在那个入口。
1: 我知，你停倒一个。
0: 对，啊，佮佮佮咱搞讲落。我感觉我马上真好运，我当作因为嘛真大啦，因为都讲着遮。
1: 哎，就大了嘞啊！
0: 我当作。
1: 你记住当个嘞。
0: 好加载，我当作伊的。就是肿起来，这个喝卡仔没有，我就觉得我蛮幸运的。
1: 讲这种清醒，
0: 就觉得蛮幸运的啦。哎呀，喝卡仔无安
1: 喏。你安尼算危险，
0: 哎呀，是真危险啦，
1: 真注意啦。
0: 我喝卡仔，我哪个加头前一坑的，
1: 啊有
0: 可能会插刀这边。
1: 危险，真正危险。所以一般咱吼，这个人讲真的。马路如虎口啊，只要有车咧行，乌多拜咧走的所在吼，你一定拢爱注意安全。
0: 对。
1: 哎呀，唔通贪一时的紧哦，啊可能车侪啦，各方面啦，尤其是我知影像足侪人吼，恁家是咪拢有迄车库？啊，车库通常拢伫咧地下室嘛。
0: 嗯。
1: 啊，有的人无想要行远啊，为着要方便吼，拢会习惯性要行迄个车道。
0: 嗯。
1: 其实走车道是很危险的哦。
0: 对啊。
1: 哦，人车争道，迄是。人是替包人嘞、你打横无包啊，对着车有些总是会有一些那个视线死角啊，视线死角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啊。
0: 真的，结果后来我看迄支就是另外一边嘛，伊安尼降落来，降落来嘛，伊加够空间会当行。
1: 对。
0: 但是这边入口的，它是
1: 入口的没有，
0: 入口的没有，完全没有，因为快降落来时阵，加完全拢是大的，就是。完全没有人的那个空间，
1: 是省啊，
0: 对，是省，
1: 是省啊，人算不如天算，
0: 但是我感觉
1: 功能要你清楚，
0: 真正清楚，
1: 真正
0: 好加载，好加载，无人无安怎，我感觉算命大，
1: 嘿，就是，对啦，算命要的灾啊，
0: 很幸运啊，对，也是学到一课，
1: 对啊，真的是这出门啦，走路开车啦，各方面吼拢爱特别的注意啊，其实今麦伫台湾吼。对着行人呐、啊，行伫咧路边的人越来越友善、越来越友善。因为你看即摆，我每一个是伫路口，尤其是咱中部，我唔知恁遐有无？尤其是阮即中部，逐位拢咧甲迄个啥人行道吼、扩充啊，甲迄个人行道吼、变到有够大个大，吼、变到逐个路口拢变到足大个啊。真正路吼，才变作剩一点啊！哦，路变作剩点啊！啊，当然这是为着惊咱遮个用路人吼，行路的时阵受到一挂伤害啊！但是我感觉讲，
0: 有点太粗了。唔知
1: 超修改出来呗。
0: 我感觉是真正。
1: 你家己去行路，有时啊去体会看看啦。
0: 因为我都捌看过公车，嗯，伊原本迄条路足大条，
1: 足大条。

0: 因为伊迄人行道做就出来，嗯，公车挖袂过呢，
1: 挖袂过，有进落来两摆，
0: 真正，
1: 进落来入去啊，哎、欸，唔是角度唔对哦，哎，大家司机拢是老司机了哦，哎，大家拢老司机啊，原本安尼咧驶，迄是真正袂入去啊。已经入去啊，哇！要崩掉啊！一个目睭哥颠倒造成一个吼，这个吼路面的交通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
0: 我是感觉要做会动，但是嘛唔免做甲遮大。
1: 可以评估看看啦，吼、嗯，要安怎伫咧这个哦车吼甲人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真重要的部分啦。
0: 嘛是爱看迄个路口敢有遮大。哎，
1: 而且你爱去分析讲，迄个路口到底是车多还是人多啊？
0: 对。
1: 哦，车多你颠倒吼，火车。经过，有时啊，一个路口一天经过的人就无超过30个，嗯、啊，结果吼、哦、利用这款的哦部分，真正是较值得咱去思考的部分。嗯、像咱乌日区加马西亚，哦，我们乌日区有较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安怎、嗯，人行道即马拢在扩充嘛，嗯、因为十字路口是不是扩充出来的，对着内面规条拢爱跟着扩充啊，无你还变作就突兀列通一地出来吧。所以要跟做好平宽，所以造成一个现象咧。我乌里区遐足侪公园啊，公园啊是毋是原本就一条人行道？
0: 对。
1: 今麦迄个公园啊有两条人行道。
0: 为什么？
1: 因为外面佫加做一地出来啊。哦。所以我们那边的公园现在都两条人行道。哎呀，蛮特别的。哎呀，算台湾之光啊！哎、欸，这马上台湾的奇景、啊。哦。台湾的一个。
0: 我是一开始看，因为迄路口，嗯，伫就是阮祖先行到大汉嘛，啊，即马为旧年啊，今年才开始做迄个人行道出来嘛，真正诶，从一开始哦，刚开始好的时候，遐常常咧发生车祸，啊，拢是公车，
1: 对，
0: 因为真正坐袂过来，
1: 真的，
0: 就是他们也不习惯，
1: 对，所以我是
0: 想多，
1: 嘛是希望讲哦，像咱这个中央哦，可能有一寡政策啦吼，嘛是需要甲咱的这个哦在地啦，里长也好，哦，还是这个大附近哦，大可能一二十年的这哦，旧年来的这居民啦吼，会当去讨论看卖。哦，因为我知影因的这个立场哦，这个政策是非常的好，哦，但是嘛是爱。哦，找到一个啊，大家拢会当比较方便的方式啦，哦，比较方便的方式啦，哎呀，会比较好。
0: 评估一下，
1: 哎呀，评估一下会比较好。像最近啊，我不是即卖咧准备咧宽这个宿舍嘛，吼、一寡物件，哦啊，该整理的整理嘛，吼、恁知影讲像小刚啊，我自以前，尤其是疫情迄段时间是拢有咧。种物件哦，我习惯性拢会种足济哦，不管是一挂进口的啦，哦，非洲啦、日本啦、各方面啦吼，啊，南非啦的这个哦植物嘛，种一挂物件嘛，哦，啊，这我的兴趣，好、我的兴趣。啊，最近有名，因为物件伤济啊嘛，哦，啊，加减会当转卖，加减啊，哦，种物件，尤其是有的。树啊啦，各方面啊，吼，包括迄虎尾兰啊，兰花、虎尾兰，迄无算兰花。
0: 会当放伫边数。
1: 嘿，对，吼，迄种像即款的物件，伊会生囝嘛，伊会布为边啊个侧芽、走茎芽个布孕出来嘛。哦啊，有些咱即款啊，这种阳台族的吼、有时候会有一些小确幸，你敢知影？就是讲吼，生一个囝，我可能会当甲躲起来。抱去你网络顶关去卖啊，对不对？有一些家己一种成就感嘛，就像农夫一样哦，为经济哦开始种，种大了吼，啊家己享受家己的这个哦成果。
0: 你马上家己的囡仔，
1: 啊家种好水，照顾好水了吼，啊会当吼啊可能啊卖一个好价钱，哦卖一个好价钱。啊但是最近吼，尤其是咱中部地区吼。最近有一挂哦，可能伫网络在卖，包括一挂哦店家去用检举，去用检举，检举咱最近其实咱台湾一直以来有一个法条吼，法律哦，伊和这个这个种苗啊，这个你要卖这个籽，你要卖这个硬，要卖这个这个幼苗吼。是需要执照的，
0: 执照
1: 是需要申请这个哈种苗执照的，
0: 要去考试吗？
1: 无，要去申请。你要有公司可能要有土地吼，啊，该一笔钱差不多800块左右，
0: 哦，
1: 去申请一张表啊。我最近新闻讨论个非常的多啊，我讲哈，我们不。

0: 我刚才是伫个阳台吼，啊，家己静静的，因为重点是安怎？一旦去互检举吼，罚钱罚偌济，上盖管30万，最高30万，
1: 蛮多的。
0: 哎呀，真的蛮多的呢。真侪人就走咧弄啊，就跳出来讲啊，啊，我种一个物件啊，摕去卖罚30万，罚甲比迄独家佫较重哦。
1: 对
0: 呢。你看咱，你看咱台湾，甲钱有关系吼。看甲比迄个啥，比人命还搁较
1: 大。奇怪呢，这也很奇怪。
0: 因为接到别人的这个利益，别人就会感觉讲迄个，所以最近有这个案件咧出来咧讨论啦，出来咧讨论，啊，变作较无方便。啊，有的人就讲啊，啊安尼啊，大家人要卖一寡菜摘，卖一寡物件，得爱登记哦。安尼啊，菜市啊遐变怎？
1: 对啊。
0: 菜市啊遐卖菜变怎？卖菜卖花。啊，唔着大家拢爱去申请，哦，有一点，大家讲有一点扰民呐，有一点。
1: 所以伊唔是针对讲，就是，只要你有在卖，只要你有在卖，就是啊嘛。
0: 嘿，有在卖。
1: 只要有在卖，就要证照这样子。
0: 哦，可能有繁殖，哦，有咧有那个繁殖啦，各方面啦。
1: 唔是针对讲迄种园艺的迄种。
0: 不是。嘿，不是，所以变作啊，当然因为。整个内容大家还在讨论嘛，当然也希望说我们的这个农粮署，这是由着农粮署在去管的嘛，
1: 这样这就要改啊，
0: 可以稍微放宽一点限制啦，因为毕竟有些有的人是小范围的啦，也不是说靠那边靠那边
1: 卫生，
0: 靠那边吃钱
1: 嘛，有人兴趣嘛，
0: 那只是一个兴趣，这样赚50块，赚咧几百块啊，安尼尔，安尼花到30万吼，有较比较有较超过一些块。
1: 对啊，
0: 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啊，当然你若要以这个卫生吼，也是去申请一张迄个证照吼，啊，申请一张吼，开钱开开的，哎呀，钱开开的安尼较好。你像咱台，我有时啊，迄个展览馆是不是拢会有时啊展览，像有时候会有宠物展呐、妇幼展，其实包括连咱的这个。植物咯，也有植物展哦。当年不管伫咧台北的水美园，包括咱的台中的国际展览馆，高雄嘛有。就今年啊，这个五月底左右吼，原本伫咧咱台中有一场，嘛是要卖，足侪摊商啦，家己种的趣味要出来卖。就是伫咧前一天收到公文啦，收到这个公文，讲有人咧检举啊，有人咧检举啊。原本有人拢已经准备要排单，为台北落来，为南部起来要排单，结果真正收到这个通知吼，全部计工拢无通排，计工拢无通排，
1: 阿妈就无聊
0: 诶。哎呀，所以这个吼，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吼，把这个重点放伫咧真正较必须要的部分，我觉得会比较好安尼啊。好，谢谢大家哈，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因为今天等就有这个生肖。好，要跟大家来做分享哈。最近啊，顶礼拜五，小刚跟大家分享讲哦，即卖日本包括即个菲律宾是毋是讲哦，在讨论即个第一岛链的即个安全性。
1: 对
0: 啊。因为咱拢靠海嘛，日本嘛靠海，菲律宾嘛靠海，台湾嘛靠海。即个第一岛链拢是靠咱遮海上的国家吼共同落去维持的。
1: 对啊。
0: 所以海，即个。海域吼，即、這个海域的变质非常的重要啊！海域的划分变质很重要。只是吼，最近哦，日本咧甲菲律宾咧，竟然吼在瓜分我们的经济水域呢？
1: 为什么？
0: 你看，因所规划即个圈圈呐、啊，即、這个圈圈，台湾咧，伫即内面嘛，中国大陆的是即个红色的，菲律宾是下面蓝色的，日本是顶冠的。其实已经跟我们的经济海域有所重叠了啦，已经有所重叠了，啊，这对着，你要看吗？可以啊，你再看一下，已经跟咱的这个经济海域已经有所重叠。中国大陆
1: 是哪一区啊？
0: 日本是这个，日本
1: 未传呀，
0: 日本比较，日本应该是这个哦，日本是这个C 字形，日本是这个 C 字形。菲律宾是这个，这个么字形，菲律宾这个么字形，咱台湾是这个蓝色的，
1: 台湾，
0: 台湾是这个蓝色的，中国大陆是这个粉红色，无法度，因为咱台湾的这个位置吼， 毕竟比较尴尬一些些啦。
1: 伫在上中，
0: 嘿，伫咧中央，所以加减会占着，但是希望咱日本啊、甲菲律宾吼，啊、甲咱的这个关系，当咱会当较好讲话、较好讨论啦，哦、啊，真正占着。

0: 我们就小占到咱的啊，请因小让一下，嗯，好，请因小让一下，比较会较好哈。好，再再来就是咱的这个黄仁勋啊，这个这两日拢伫咧台北的在演讲嘛。哦，黄仁勋宣告讲啦，未来啊 ，AI 个人电脑哦，时代即将来临啦。嗯。啊 ，AI 电脑时代来临，表示安怎？什么意思？未来咧，这个 AI 这项物件咧，准备要进入咱的生活当中，哦，准备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做什么实体的应用？嗯，哦，袂讲啊，像即卖有人咧做股票哈，听 AI 啊，唔知做得对啊，好，因为基本你拢无享受到这个 AI 对你的生活。哦，带来一挂方便性
1: 啦，可能就来了机器人什么之类的。
0: 慢慢的，真的哈、哦，要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哦，因为黄仁勋咧讲安怎，这个 AI 大家原本上盖烦恼，为什么拢讲会泡沫化呢？嗯，就是惊哎、欸，这个梦真好，但是有在条实际和公司赚到钱无？嗯，这是另外一件代志。但是黄仁勋讲哦，没问题的。嗯，真真正正。靠著 AI 赚钱的时代，啊，真正来啊、嗯哦！真的来了，哦、所以像伊有几句这个啊、行销金句啊，伊讲啦，伊讲哦，买越多赚越多啊！哎、欸，这人世界好诶人讲诶，买越多赚越多。搁再来咧，算力就是营收哦。即卖你靠 AI， 伊毋是咪计算一寡物件，迄著叫做算力。算力越多，营收越多；算力越多，利润就越多。搁再来，大家上届欢乐的吼，有的人讲 AI 会减少这个工课的机会，这完全是乌白讲的啊、哦，黄仁勋讲的哦，哦，这个是完全是乱讲的，未造成工课的机会减少，等到
1: 转型啊，
0: 需要更加搁较侪人好好来运用这个哦 AI 的软体，和你伫咧工课上，和你伫咧生活上，会当吼加较方便，嗯，哦啊，所以讲吼，有诶这个 AI 时代来临了啦吼，包括。包括这个啥晶片啦、啊，晶片这嘛是对着未来哈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啦、啊，很不错、嗯哦、很不错哈，大家啊继续加油啊！当然，股市起也起，哈、哦，但是起这当然它的修正回档那个都是正常的哦，哈、哦，啊，跟大家讲，不是一路哇、哦、看大行好。一路会像冲天炮安尼起到安尼都天也不可能哦，
1: 哦，
0: 伊安尼伊安尼哈，这个的。过去的时候，海波浪同款，伊、的一波比一波搁较悬，但是伊袂讲吼，像迄啥，迄小高音哦，小高音一波特别冲到底，一波冲到底，这是等到咱所烦恼的、嗯、哦啊，但是一波慢慢啊修正，一波慢慢啊回一个，起哩回一个，起哩，这是对着咱哦整体的这个哦经济上界健康的一个部分哈。搁、再来一个好消息嘞，劳动基金啊，四月份赚偌济？哦，太看一下，我拢破伊咪。
1: 对啊。
0: 一条。
1: 对啊。
0: 搁过一千亿。
1: 对啊。
0: 平均这个每位劳工分红80,000元呢。
1: 那他们也算很会投资哎。
0: 真无啊，最近投资啥物拢赚啥嘛。
1: 对啦。
0: 啊，有个是伊那个劳动资金，因为租金大，哦，租金大，哦，啊，这个整体经济的量体看起来就会比较大。
1: 对。
0: 咱去年咱两个嘛在分享啊。嗯。迄当时一个人平均为才加30,000几块，系
1: 啊，
0: 到40,000几，
1: 对啊，
0: 今年年初50,000几，近四月份讲分到80,000块啊，
1: 对
0: 啊，哦啊，所以相信吼、哦，虽然有人无做着股票，嘛无赚着钱，迄拢不要紧、嗯，哦，政府有咧替咱设想，哦，政府嘛有咧替咱遮劳工朋友，哦，在付出，哦，在做一个投资啦，啊、嗯，好，搁再来就是这个吼、哦，一直以来我感觉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哈。修法严惩毒驾，今麦有听讲准备要改啊哦，致死罪重处12年呐、啊。
1: 对，
0: 而且哈、哦、新增车辆一律没收。嗯，而且重大案件不得假释。
1: 当然、啊、哦，
0: 重大案件尤其是这个表，这个表最重要，帮我放大一下哈、哦。原本呢，单纯毒驾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嗯哦，并科罚金30万。未来修法要甲改做吼5年以下，哦、嗯、啊罚50万，嗯，哦啊重伤啦、致死啦，包括这个10年内累犯呐、啊，哦，包括这个致死累犯吼、哦，这个徒刑都要再加重。现在毒驾致死吼、哦、无期徒刑哦，哦或5年以上，未来变成7年以上，嗯，而且并科500万。

0: 人摕家己的自由，哦，摕家己的金钱，嗯，哦，啊，摕别人的人身的安全，哦，来开玩笑，哦，这个物件吼，千万唔通去卡到。啊，而且这个部分我感觉非常的好，即卖警方吼、哦、要搞这个。这个唾液快筛啊，就是咧防止这个丧尸烟弹依托咪子这个防毒快筛，要立批到这个校园当中啊。
1: 我觉得这很好，
0: 很棒，真的。嗯、最快九月上路的是开学的时阵，
1: 对，
0: 好、哦、开学的时候，因为
1: 青少年上容易
0: 上危险，吼，上到毕竟拄啊连出社会的阿未啊，较容易受到朋友的影响，去接受到这款的物件。好、哦、啊，有这个政策落，未来伫咧校园当中要去做一个快筛，诶，有诶囡仔听着伊家己心内伊就会惊，吼，伊、哦、就会惊，这个会
1: 唔敢去卡。
0: 对，这个会起到一个吼、哦、警示的作用啊，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1: 而且你若进去校园，每一个人拢会
0: 检查
1: 遇到啊，对。
0: 对，这个蛮好的，
1: 嗯，
0: 哎，这个蛮好的，而且即卖。这嘛是爱拜咱这个科技所赐的啊、嗯，方便啦、
1: 啊，
0: 唾液就可以快筛了。
1: 对，
0: 哦，唾液很方便。
1: 对，
0: 啊、哦，让大家可以，啊、哦，让打造台湾变成一个吼、哦、无毒的国家。
1: 嗯，啊、哦，哈，是希望啦、
0: 啊。哎呀、啊，希望会当安尼是会当愈来愈好。好、哦，来，安尼咱来安排三首歌曲，我先唱吼、
1: 哦。
0: 邦桥美玉妈妈所点播的《情影》。
1: 好，新婚的天气大嫂要听《九月玫瑰》，台中的秋香妈妈要听《心连心》。
0: 来。
2: 来，谢谢云洞大哥、金山大哥大嫂、阿瑞大哥、怡珍妈妈、坤和大哥大嫂、宝彩妈妈、丽娟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顺德大。

淑慧妈妈、秀薇妈妈、玉薇姐、玉清妈妈、燕明大哥、宝钗妈妈、陈锦妈妈、雅文姐。

金峰爸爸、丽玉妈妈、何进大哥、铁印大哥、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月女妈妈，谢谢哦。

0: 谢谢。
1: 再来带来这首《高冷玫瑰》。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咱每礼拜二每周生肖破人灾，哈，啊，咱等一下分享每一个生肖的当中吼，咱才会哦来一个走马灯。你若这个生肖的嘛，挺好，给恁哦先拍一下破爱，哦先把恁的这个名字顺续签入来，啊嘛，让咱看一下今仔日倒一个生肖在看这部的人有较济哈。好，来首先秀气的朋友，这礼拜运势有小可较下降淡薄啊，什么原因？太水来啊！哦，可能有小可去犯着太水哦，不管是正冲、偏冲这个部分哦，所以包括有一种哦，风雨滴要来的感觉，
1: 大雨要来
0: 的感觉哦，大雨要来的感觉哈、所以这个时阵呢，免烦恼，免惊吓，

0: 哦，你就是稳稳啊做，慢慢啊来，一步一步打好稳，打好宅安尼就好啊。哦，啊宅稳较普通小块，爱记爱较俭咧用咧。哦，啊那桃花较不利，哦有感情爱避免一寡矛盾。
1: 是，再来换秀姑的哦。上个月这礼拜运势有淡薄下降，会感觉小看袂顺安尼，爱以退为进安尼。啊，工课上咱就是甲业务较减少一点嘛，啊，可能伤济代志会互你愈来愈无闲安尼，愈来愈乱，所以就是家己小看调整一下。啊，财运较平淡吼，啊，就是家己爱积好来牛安尼。感情较平顺，所以会当多多关心对方。
0: 嗯，来较体贴的安尼。哦，搁再来秀好的朋友咧，运势还可以。嗯。哇，但是加减拄到这个未顺事的代志，这嘛真正常嘛吼。所以秀好的朋友，这礼拜哦，慢慢会感受到吼，敢那迄日头滴要出来啊。哦。哦，日头啊，天滴要曝光的迄种感觉，甲进前的一挂烦闷的一挂较无介意哦，较。无爽快的代志吼，藏伫咧过去。咱顶礼拜讲嘛，六月份开始啊，新的一个月，咱来好好啊过，过甲比顶个月啊搁较好啊。啊，财运顶头吼，未歹哦，哦，有好的收获，但是咧，见好就收哦，很重要哈。感情变甲非常的顺利，但是爱细腻一寡吼，烂桃花。烂
1: 桃花吼，我过来玩手套诶，手套即礼拜诶，因为天气足炎热嘛吼。可能精神小可无好安尼，啊，敢那无啥物困难安尼吼。
0: 即个
1: 时阵对，就是爱特别注意家己身体的健康，啊，工作上尽量就是莫伤急躁安尼，啊，就是好好啊，一步一步来，啊，确定一寡有一寡落实掉的有没有？就是有一寡信号
0: 安尼啦。对，
1: 啊，财运较不明吼，所以就是较保守的，若要投资的话就较保守的吼，啊，感情。有值得欣慰进展哦，有进展，咁未歹啊，保持稳定就好啊。
0: 来，秀良的朋友咧，这礼拜运势真稳定哦。其实人讲哦，平淡就是福，平安也是福，
1: 对
0: 哦，会当平平静静哦，快快乐乐过了这礼拜，这无的确是一件歹代志。哦，人就是吼、知足常乐啊，
1: 没错，
0: 你会知足，你会满足，你才会快乐。哦，啊，唔免去管台外面的一寡吼。哦，流言蜚语啦，外面的批评，外面的指教，做好家己，确定家己所做嘅代志吼，问天地哦，问家己嘅心，拢未感觉吼，这个无愧于心。
1: 对，
0: 哦，那就好了哈。财运唔通有伤过侪贪念，才袂破财。感情上缘分也佫唔是真深。
1: 对，来话想你话哦。想你这礼拜运势有淡薄啊顺哦，有当时啊顺利，但是又感觉。有些孙姑，有些个有拄到一挂阻
0: 碍，
1: 所以你就是爱需要你的耐心，好好来处理这个代志啊。凡事就是尽家己的力量就好啊。啊，嘛卖着急，卖急要成功安尼。啊，嘛卖因为甲人哦，要甲人争，要甲人抢，来破坏你的人和的关系。
0: 对。
1: 啊，在运方面就是起起落落，就是可以豆豆啊看安尼。再来观察一下这个局势安尼，啊，独身啊吼有袂歹缘分，啊，但是爱加开一块心思安尼。
0: 好，过来秀妹朋友吼，这礼拜运势你爱做好准备哦，因为工作上可能有一挂吼较歹进展的部分，包括为什么歹进展，就是因为竞争的人多嘛。哦，竞争的人多，你就是吼。待人处事咧，做人这个部分就是吼，要圆滑一些些，圆融一些些，以退为进，这是上界关的一个吼境界啊哈。啊，财运哦还可以啦，赚多开多，这嘛是真正常的代志哈。感情有一寡烂桃花，爱较细腻的。
1: 是，再来话，秀阳的运势渐渐啊愈来愈好哦，但是嘛是袂当想。想放松啊吼，啊，工作进展，有当时啊，唔是真顺利，但是你就是这个时阵要好好啊，认清楚这个局势安尼，啊，确定家己长期的目标啊，还是讲这段时间的目标安尼，家己爱集中资源啊，尽全力安尼吼，啊，财运嘛是有好转哦吼，但是就是家己爱小夸注意安尼。啊，感情上异性缘分袂歹，啊，独身啊，爱好好把握机会。

0: 来上高哈，搁、哦、再来上高的朋友，这礼拜拄着真侪困难甲困扰哦，哈、嗯，当、哦、算是这个高峰期啦哈。工作上哦，做代志奇怪，以前拢真顺心，啊，即摆那也开始做一个代志，起起口口，一下才考着，一下遐用着，一下吼才袂顺，安怎？所以这个时阵呢，不如吼、哦，既然代志都做袂好，吼、哦，咱先停起来，吼、哦，慢慢啊看。看好你要做的代志，重新搁再规划一下，再搁做，一定会加较好。哇，财运起起落落嘛还可以，感情上吼爱增强家己的修养，哦，多多的包容理解，吼、哦、较好。
1: 是，来嘛，上家，上家，这礼拜爱家己的压力转化为你的动力。嗯，好、哦，唔通弄出一个嘴底下抱怨啊，哦，怨天怨地安尼。有。啊，工作上你就是爱。就是好好啊，知影你的根本要做啥物安尼，知道自己该做的是什么这样子啊。代志爱分轻重缓急，较重要咱先来处理，哎、嗯欸，啊无重要咱会当后壁再来处理安尼，就是脚步来去解决安尼，唔通家己乱家己的脚步。啊，财运有淡薄风险哦、喔，会当接好来牛安尼。啊，桃花运渐渐啊愈来愈旺哦，那是有有机会会当对到你介意的对象。
0: 是，嗯、来，搁再来，上高的朋友，恁的运势愈来愈好哈、嗯。所以啊，趁这个时阵，赶紧找到一个正确而且对的方向，嗯、啊，就往遐就冲就对啊。哦，而且工作上可能有一挂贵人的帮忙、嗯。啊，这个时阵咱嘛爱吼啊谦虚。哦，爱修改，人讲吼，真正有人咧甲咱教，咱来做一个当有修改的人。
1: 哦啊，
0: 足侪代志爱思考了，吼、嗯，才落去做行动。哦啊，唔通浪费着，哦，足宝贵的时间哈。啊，财运有上升哦，哦，财运也阁未歹，嘛是爱注意接好来牛。嗯，桃花运还不错，甲异性的这个相处唔通伤过赶紧。
1: 好，再来话，上低的这个牌吼。嘛是时好时歹啦，有淡薄仔困扰，但是欢喜的时阵，欢喜的是终于有所提升啊！吼、哦，啊，工作上嘛是家己的性格，家己的脾气嘛是爱耐得住这样子
0: 吼。
1: 这个时间就是卖着急，啊，顺其自然就好啊。嗯，啊，财运嘛有好转哦，唔通做一挂较投机的投资安尼对。该就是讲感情上。可以保持适当的距离会比较好
0: 啊，人说小别胜新婚嘛、哦、会比较好、嗯哦、好，再来就是我们每日的这个日冲来告诉你，
1: 好，拜二冲牛，拜三冲虎、嗯、拜四冲兔，拜五冲龙，拜六冲牛，礼拜冲马，后礼拜一冲牛，
0: 谢谢、哦嗯、以上每周生肖、啊、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今天你看生肖的这个好像生气
1: 想
0: 买嘛就多、嗯，一直以来咱看这这部想买的观众朋友真多，
1: 七加八拢就多。
0: 哎、嗯，今仔日牛敢那嘛真多哦，哦，
1: 跟我平坐会。
0: 哎，我甲陪你拢差不多三十去去卡达哦，哦，你拢就少年嘞。
1: 那你同学，
0: 你拢算同学啊？好，谢谢，来安排三首歌曲。中部赵云妈妈所点播的《流浪到台北》，
1: 好，三重埔的陈静妈妈来听古培秀的《流浪里》，
0: 李伦警方妈妈《流浪的人生》。

修为姐、淑珍妈妈、明雪妈妈、素求妈妈、味美妈妈、春美妈妈、美云妈妈、秀英妈妈、林娇妈妈、素求妈妈、王大姐、秋桂妈妈、张粉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哎，谢谢吉青大哥啊，秋兰阿姨，碧月妈妈，罗云杰，素球妈妈，秀香妈妈，淑珍妈妈啊，感谢哈，李龙妈妈。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来到安排后礼拜二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来个薄荷通、啊、欢迎大家一起来点歌，
1: 啊、
0: 一起来点歌啊、哦、哈！二来首先啊，那下面这支那卡袂落哈，你会当啊卡顶面这支看麦，啊，无下面卡够满数哈。好，来首先这位是咱的这个啊。南西的燕华妈妈，
2: 哎，小刚你好，
0: 你好，下午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改点调迄个可可的牧羊人，
0: 好，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啊，
2: 哎，
0: 好嘞，拜你唱你听啊，
2: 好，
0: 感恩啊，谢谢，
1: 谢谢，
0: 感谢，丽娟妈妈。
3: 小刚，
0: 妈妈你好，下午好。
3: 小刚感冒吼，看你早干呢，你那跟阿妈一定会中干的。
0: 没啦没啦。
3: 哎，啊，我点一条心酸泪痕。
0: 心酸泪痕哈。
3: 嘿。
0: 好。好嘞，拜你唱，你听哦。
3: 好好。
0: 啊，身体保重啦，感谢你，谢谢。我会，你放心哈。好，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拜拜哈，感谢感谢哈。阿丹妈妈，
2: 对，
1: 阿丹妈妈，
0: 妈妈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4: 我点歌，
0: 嗯，
4: 点诶《世间美》，
0: 哦，《世间美》，蔡依德老师诶哈，
4: 对，
0: 后礼拜你唱，你听，
4: 好，
0: 感谢，啊，你要下几块啊？两块敢有够？
4: 我一个人俩。
0: 哦，你一个人啊？你一口都有啊？一口
1: 半口都会使。
4: 对啊。
0: 好，后礼拜你再来煮啊。
4: 哦，谢谢。
0: 谢谢，感谢。再来煮一点吼，世间味和恁来
1: 品尝。
0: 哦，品尝一下哈。啊，来，喜美妈妈。
1: 喜美妈妈。
0: 喜美妈妈哦。
5: 哎，
0: 你好，你好。
5: 哎，唱一条《母鸡情》。
1: 母
0: 鸡情，母鸡情，
5: 嘿，
0: 哦，母鸡，什么人的歌？可以等下你问一
5: 下。我未晓，我个会晓听。
0: 哦，母鸡情，我是响白鸡情啊，母鸡情
1: 哈。
5: 我个会晓听尔啦，足歹开。
0: 哦，系哦。好啊，再来听看麦哈。
5: 好，
0: 谢谢你哦，感谢，感谢哈，母鸡情哈。来，搁再来，咱这位是咱的这个。发成大哥，
6: 喂，小刚，
0: 大哥你好，
6: 哎，黄昏愉快哈，
0: 哎，下午好，
6: 哎，下午好，啊，我会当和你一条迄个酒吧的未？
0: 什么意思？
6: 酒吧迄个汽，不是要叫你加，不是要叫你加汽油酒吧，啊，酒吧这一条倒是台语歌啦，
0: 哦，
6: 哎呀，
0: 啊，什么歌？
6: 啊，伊就是台语歌，啊，
1: 伊就酒吧，
6: 系啊。
1: 什么歌啊？
6: 啊，就酒吧，伊这个歌名叫做酒吧。
0: 酒吧
6: 哦。嘿啊。
0: 酒吧，你有唱 UB 一首无？这是最近今年的歌了。
6: 哎，对对对对。
0: 今年的无一定有卡啦，你爱你搁报一首好不好？
6: 有啦，一早起迄个像一早起迄我有听迄个，听到迄个名曲有唱过，我才知影。
0: 哦，嘿哦。好啊，好啊，再来
6: 卡啦有吧？
0: 再来二，好，谢谢你。感谢，谢谢，
6: 感谢，
0: 谢谢，好，感谢啊哈，魏美妈妈，
1: 魏美妈妈，
0: 哎，你好，
7: 好，阿姨，哎，听你唱歌，给你感谢一下，
0: 谢谢啦，谢谢妈妈，感谢你来听咱唱歌，
7: 有感谢，阿你感冒呢？
0: 还好啦，还好，
7: 那有一点蛮怪怪，
0: 哦，阿你要听什么歌啊？
7: 唔免啦，唔免啦，我听就好啊。
0: 阿你给你自白哦，哈。
7: 好，
0: 谢谢你，感谢，感谢哈，谢谢大家哈。好，安尼咱先来准备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首先，伫咱 MOD 的好朋友吼，你若最近感觉脚头乌啦、手骨头关节啦、脚手无啥会扭捏、会酸会痛的吼，会当听龙哥。

0: 为大家做一个介绍，非常的详细，嘛非常的精彩。好，啊，再来中西好朋友，迄面最近吼，真正晒干咧乌嘛嘛，还是讲翻乌翻黄的，赶紧来用。最后，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家庭主妇，咱厨房上佳好的帮手，谢谢。
1: 谢谢

0: 男人聚会错过不在哦，啊，唔较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啊、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不用伤害自己的健康，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不管煎煮炒煎都适合，别再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也别再让他们烦恼。有现在开始换好油，整家伙的健康不能欠你一个。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
3: 真好用，
1: 真好用哦！厝内底这个灶卡拢规规拢清气，
3: 拢袂油蜡啦，
1: 拢袂油蜡哦。哎，
3: 啊，今日啊，今天再去煮菜，清气再煮菜。
1: 有影，赞。哦，妈妈，你敢有订过？进前敢有订过？
4: 啊，我拢在你有用好几次，真的很袂歹啊。
1: 啊，炒菜拢无清油烟哦。
4: 炒菜真香啊，佮无油烟，油烟袂讲出大啦。
1: 有影吼，
4: 袂歹。
1: 妈妈，谢谢你哈。
5: 阿姨，这组油怎么样？
6: 我觉得它很干净，
5: 干净哈，
6: 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哈，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5: 真的哈，
6: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很棒，很棒。
5: 阿姨，谢谢。
1: 日本这个国家国民学校国中哈，这读册囡仔营养午餐一定爱指定用这种油，咱没有跟观众朋友没有很上好诶，但是全世界做这个玄米油做上好的所在，对，是伫东南亚。啊，就是东啊，是伫咧即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即个所在，泰国即个所在，因做即个玄米油，因为吼，东南亚、中南半岛是即个做米、生产米啊，非常侪即个国家。咱台湾的米生价都无够，无可能够我都拍干啦，无可能我都台湾做的玄米油，所以咱的玄米油拢对即个做新加坡原装进口入来。哦，咱进的玄米油是会使摕出来全世界比赛，比赛啥物？比赛这两个上重要的因素。买卖玄米油，你要甲人讲，讲你玄米油内底，你的植物固醇有偌济？啊，所谓植物固醇就是你的这个这对身体好的物件有偌济，啊，你的骨维素有偌济？这两项物件你若比人较悬，啊，你才通讲你的是玄米油。啊，你若是这点点出来一点点啊，迄其实也免讲，你啊看油的色水就好啊。咱这油一定爱用什么？爱用深色的橄榄底。你若看用玄米油，用迄个透明的塑胶橄榄底。嘿，内底一定是绝对无啥物骨维素，无啥物有这植物固醇。我直接敢讲，我直接会使当面敢甲恁讲，因为这个物件，伊若见光的话，见着光的话，伊的物件也流失掉。所以你市面上所看到的玄米油，无一斤的玄米油，伊的骨维素甲伊的这个植物固醇，我都超过五千啦。卖讲五千，或者三千、两千都无。啊，为啥物会警察伫这所在？因为物件好卖，这个物件你若要健康，一定爱有这个植物固醇甲骨维素。哦，你来看即卖这几度啊？啊，几度看嘞？哦，即卖150几度，你甲看到半 D N 哦，半啊，当然咱要煮物件哦，咱免讲用到足高温嘞。哦，你像我今仔要煮这个叫做薯条，差不多160到100，差不多160度，咱就会当煮啊。吼，卖煮伤济啦，好啊。哦，一人吃两块就好啊，好不好？哦，啊，煮遐济吼，啊，这薯条吼，好落去。
0: 稳定性
1: 足
0: 好。
1: 你来看，咱来煮吼，敢有啥物油烟？吼，不但啊无啥物油烟啊，而且吼，迄煮出来物件吼， 个色泽个水个好食，
0: 清，
1: 哦，清吼。咱这油烟哦，到这了这250度啊，还佫未清油烟，啥物原因呢？因为咱这吼这好油，

0: 吃好油就是要把你身躯内底歹油，把你赶走。歹油若赶走，你身体才会健康。恁家内底制这个叫做啊物件时阵啦，趁甲规个厨房拢油烟。但是你若用这支油就对了吼，你的排油烟机吼，反正规到年底的时阵，你咧清的时阵，哎呦，我这台咧拢无啥油，别人因家内卡卡油咧咧，差别伫这个所在。好歹物件吼，咱爱比较。会用比较的人吼，
1: 而且妈妈咧煮饭的时阵吼，迄鼻孔就敢那抽吸油烟机哇，都吸伫个内底，
0: 尤其是有肺部，有足济人吼，有足济人伊的这个叫做这个伊无食薰，啊，为什么台湾有遐济肺腺癌的人？肺腺癌的人就是安那，因为足济拢是伫个这个做厨房的油烟，厨房的油烟吼，造成咱的妈妈一寡身体上的负担。所以我要甲恁介绍吼，咱的这个叫做玄米，这你都免用大火哦，小小火免，那这买买火就好。
1: 薯条有水汽啊。
0: 哎，买买火，哎，你这薯条，你即摆看到这是蒸汽，这不是油烟哦。哦，我要甲恁讲是，有一个新北市芦洲的一个林小姐哦，伊讲食阮的油，本来三酸甘油脂拢两三千啦，降袂落来，买上吼，食一天咧，降到600，啊，尾啊即摆降到剩225。因家即摆规家伙拢食这个油啦，所以你爱选啥？选迄个袂呛油的呢？爱选深色的玻璃瓶啊，爱选着油，唔好白买。爱选迄个饱和脂肪，爱认得清楚，这个这不饱和脂肪酸爱较济咧。啊，佫有呢，玄米油烟冒烟点是上悬的，就是讲250几度才来呛烟，比这个做其他油啊，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煮、要凉拌，拢可以。这就做植物油的比较吼。植物油比较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这是会使讲是上盖比例上盖好的油。啊，爱大火，即摆这时阵大火甲油逼出来。好，来，小朋友爱食薯条，啊，像这油煮过了，你来看还阁清，你拢免烦恼讲这油会透
1: 干净。哦，
0: 你来是用这油来煮的话吼，煮完了你若要阁摕去煮食，要阁摕去煮要炒菜创啥哦，拢足方便的，哦，拢足方便的吼。来，给它关掉。刚刚好。
1: 刚刚好。
0: 这得接下来来巩固啊！日本进口的数量较少，你若唔捌食过我的油，你食一摆看卖，你当作我怪怪一道啊！怪一道完了后，恁家的人全家伙食油拢健康的啦。哦，是上好的油啊！爱食玄米油，这专门的降胆固醇、抗酸化哦，这是抗酸化。植物固醇，一天若食2到3克的植物固醇，连续3礼拜，就会当降低你的中胆固醇，啊，够你的歹的胆固醇，会当降低5到15的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植物固醇有重要无？非常的重要，因为植物固醇会甲这个歹的胆固醇哦，会甲伊竞争，竞争啥物？竞争伫个血管内底的位。所以你若食植物固醇，就会当把歹的胆固醇给赶掉。赶掉了吼，因为伊的结构甲这胆固醇足共的，所以入去甲肠仔底吼，两个人会相争。相争的时阵吼，好的油会甲歹的油赶走。所以你食这个油的好处就是安那呢？咱袂去安那，袂去造成咱的血管去塌掉嘞，袂去造成咱腹内的油一大堆，吼，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非常的大。神奇的玄米油，油内底黄金。玄米油其实已经百几年的历史啊。它有两大核心，就是谷维素，我拄仔讲的，甲植物固醇。你要找一支油，平均含量达到1000以上，而且营养品质都在达到上乘的这个品质，而且自然保留的。这目前为止，全世界我看一支油，就干咱这支俩。啊，咱这间公司叫做医疗级1000米，诶，叫做这米胚油。咱的谷维素有偌济？不是10000了，17181。各位观众朋友，你甲你的数字记起来。啊！你若看别人伫卖时，你甲问看嘛，伊的谷维素有偌济？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济？15530。你拢会使问，因为这拢会当帮助咱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三高、保护心脏，佫会当保护胃肠。用咱的油，佫会当改善困眠。我甲你讲，这个做玄米油上好就是啥呢？煮饭。你的油挂吼，你洗好啊，对不对？你啊油挂倒了，甲倒迄个做咱洗米煮饭内底迄个电锅内底。你甲放喺内锅内底，互伊甲饭做伙煮。咱的即卖米是毋拢食精米对不对？拢食白米对吧？白米内底就无胚芽，无胚芽就营养也无好，对咱的身体是其实是长期间食白米是无健康的。但是你甲放一个杯仔罐，一个瓶盖的这个玄米油就一定要，它能够还原成健康的米。

0: 漂亮的米，吼，你食着营养，迄囡仔才会大汉才较袂臭嘴干。哦，因为谷维素会当让咱啊气血好、代谢好、睡眠好，会当帮助咱降低发炎，让囡仔较袂过敏，让皮肤较袂变乌，让胃肠会当控溃疡，让咱的脑部会当减少这个压力，会当啊这个减缓这个更年期的问题，改善脑神经的衰弱，暗时也好睏，佮会当甲你保护你的胃肠，预防你的这个肠啊发炎。所以谷维素是咱自律神经失调的自然保养法，食谷维素有足济足济好处，这嘛加白米来添加有呢。哦，因为这米的秘密，这臭米就是把这个这胚芽提掉，才变白米的嘛。所以咱就是要把白米给吃倒转来，要给吃倒转来臭米。为什么你要去买臭米？你只吃这个油，你就免臭米啊。300毫克的谷维素等于1公斤的糙米，所以你免吃臭米。你若吃我的谷维素吼，吃一丝丝啊，就会当吃12碗半这个臭米。哦，也营养分的吼，啊，谷维素会当12碗半的臭米饭，才会当吃到300毫克的谷维素。吃15cc 的玄米油，才能吃到这个谷维素。所以我跟你讲，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煎，拢总足方便的。哦，这是咱的这个知名保健品牌拢知影。你来，你买阿里拉面，你买迄个这個、日本的阿里拉面，叫做亚麻欧里拉肉乳，就是咱的谷维素。这是咱的这个谷维素比这個保健品牌谷维素更加悬。相关的报告拢伫这内底，哦，包括这个这回教也会使吃。这是咱100%原装进口的玄米油，新加坡进口的。哦，报价单拢互恁看，哦，袂当甲恁骗，一罐偌济钱？一罐48，一罐52。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3罐1500块，但是因为这一箱得6罐，6罐爱3000，6罐若叫你买3000，你一定买甲哀求。但是我今仔甲恁讲吼，就去动刀啦，去动刀啦吼。以后啦，进口因为即卖物件逐项贵，无迄个俗的啊，吼，无迄俗的。我做会到的范围内底，都甲因一句话啦。你若我若只要若发讲啊，这偌济钱上俗，使得偌济？你甲买就无唔对啊，绝对是市面上上介俗的，信我的教，顾你的健康，信我的教，互你真正钱买到是上好的物件。今仔定岗主文呢，一箱6罐，3罐1500，买3罐，直接送3罐，互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一罐互你开2500，比保健品牌更加悬的营养价值，6罐互你开1500块，像我的以为朋友，起来赞声一下吼，先讲的吼。这吼阿拜无这个介绍啊，以后我都无法度卖这个介绍。一批哦，最后一批甲恁讲，要调整介绍进行，最后一摆甲恁讲，6罐1500块，一摆买2箱诶，我省运费，搁甲你扣200块，大组诶2箱2800块。这真正是阿伯啊吹过倒塔诶，啊，毋过我先来讲吼，加今仔日尔，以后无做啊。这档广告过了后，阿拜我一罐会起60。一罐起60，啊，要紧讲哈，喂，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1: 喂。
0: 我讲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5、53线接一下。喂，你好，来奎林，你好，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5线，甲下一下，你好，苏月姐，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的来一箱来，小妹你好。
1: 嗨。
0: 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来57线，甲下一下，来小妹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来58线，甲下一下，小组的来，你阿舅啊，大组小组的。
1: 哎，
0: 谢谢。哎，我来，看下节来，喂，你好，新朋友，别打招呼，
3: 上座位了，好
0: 哈。来，国
4: 仔，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电视机面头前上介水的这个吼家庭主妇，赶紧的，厝里要用的油，不管要煎、要煮、要炒、要煎、要做凉拌菜，这组玄米油百面用，而且吼效果，吃完对身体也阁无负担啊。来，郑妈妈你好。
5: 谢
4: 谢。好，一箱来，看要一箱还是2箱？甲小刚讲，今仔日做广告，拢做优惠，送予大家来。小强妈妈你好。
5: 我买一桌油。
4: 一箱啦吼。
5: 小桌的。
4: 好，来58线一箱，人口数较少的，买小桌的就好，因为今仔日数量全无侪，歹势哈。文生大哥，选米油。
6: 这个买一桌小桌的。
4: 好，来59线小桌的嘛，食真久。来，今年妈妈买一箱啊，2箱。
5: 1500块
4: 好，1500块来60线1500哈，来林超妈妈买油啊。喂。哦，嘿，买一箱啊，2箱。
7: 小桌的，
4: 来62线小桌的，来素贞妈妈买一箱啊，2箱。
7: 买一箱。
4: 好，谢谢，来63线，有啥甲恁的厝边隔壁兄弟姐妹啊，大家哦分批哦做伙用，一人2罐，啊看偌济钱来算者，足省足会好用的。美莲妈妈油啊。
5: 我就好。
2: 一箱哦。
5: 哎、
2: 欸。好，来65元一箱，来秀子妈妈要一箱两箱。
5: 我要大做的。
2: 好，两箱来67元啊，赶紧的，这油会当放两冬的时间，唔免冰。来，油妈妈你好。
5: 我跟你讲哦，迄个油叫细组的啦，哎、欸，就牛奶哦，牛奶同款，牛奶。

0: 同阮三
1: 千。同款拢优惠予你，来六十八线买油甲牛奶，来台语妈妈买一箱啊两箱。
0: 诶，两箱。
1: 好，来六十九线买两箱，长期讲旧年来用咱的油的趁钱，全国紧叫来，姊妹妈妈买一箱啊两箱。
2: 小哥。
1: 好，一箱来七十线，一箱来姊妹妈妈买一箱啊两箱。
0: 一组大组。
1: 好，一组大组的两箱啦
0: 吼。
1: 好，赶紧的，尤其是咱这家庭主妇。煮物件，尤其是过年时啊，咧穿这个抽油烟机，你就知影，用着一般的油，你规个过年时啊，敢若咧撸迄个抽油烟机，就撸甲叫唔够。你今年，甲咱用咱大力的玄米油，你用一摆看卖，用一摆保证调的，迄抽油烟机偌好势，拄偌好势哈。来，今天妈妈你好。
0: 我叫一大大的。
1: 好，来五十三线，因为咱的油吼无油烟。足袂起油煙的，袂煮甲规间烟蓬蓬，所以讲哦，用油即要食入去体内，唔通省，一定爱食上好，重点是安怎，佫无足贵呢。来，生源大哥你好，来稍等一下，来，这是秋菊妈妈，一箱啊两箱。
2: 我要大煮的。
1: 好，来五十六线两箱，来林三妈妈一箱啊两箱。
0: 哦，我吼，迄路要大组的。
1: 好，来五十七线大组的哈，数量爱甲我按一下哦，唔通超过来。过来妈妈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0: 小组的。
1: 好，来五十八线一箱甲服务姐，来金凤妈妈一箱啊两箱。
0: 一箱小组。
1: 好，来小组的五十九线，赶紧电话倒接一下，来碧珠妈妈要一箱啊两箱。
3: 我要爱大组的。
1: 好，稍等一下，小刚。每礼拜甲佩妮吼，每礼拜煮食予恁看，用的油就是啥？玄米油，上盖好的用油。物件油用了好，逐项煮起来拢足清气、足健康、足好食哈。生源大哥一箱啊两箱。
4: 小
1: 庄。好，来一箱六十一线来，玉兰妈妈买一箱啊两箱。
2: 我要一组。
1: 好，来小组的哈，逐天用的对，有咧加减煮食的。这物件吼，逐天用的，甲咱大力电视台、甲小刚、甲佩妮，咱下晡四点、六点到支持、到顾打一个，谢谢大家，感谢。凡贵大哥一箱啊，两箱。
0: 小组的。
1: 好，来有六十三线一箱，来小妹妈妈一箱啊，两箱。
0: 喂，我要一组小。
1: 好，来六十四线，赶紧的，数量滴要到啊！恁电话、耐心卡、转公司的即栋卖完就无啊！来，甜妹妈妈你好。
0: 啊，这是我。
1: 好，来六十五线，赶紧的，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帮我接一下来。春妮妈妈，
5: 买一
1: 组
5: 油，
1: 买一箱哦。好，你稍等一下，尤其是吼，你肉粽节吼，即个五月初五，你有咧拜拜，油会当拜未？油嘛 OK， 拜拜了才来做一个使用，买当祈求咱全家伙啊，诶，即个健康甲平安。所以前一阵啊，小刚常常咧甲恁做分享，为什么有个人吼，为什么会有胆固醇？有啥物有三酸甘油脂，拢是为咱饮食当中的用油来的。其实咱有足侪三高的毛病，倒位来，嘴食出来。所以咱所用的物件，希望大家吼，即、這个一箱咧偌侪钱，平均一罐，小组的加上咱即卖六月份咧做的活动，小组的减一百，大组的减两百，小组的一罐偌侪，233块，大组的一罐偌侪，200出头尔。这市面上吼，要找到价少则公道。这好用的油真正好找哈，小刚诚心甲恁做推荐哈。来，陈海大姐一箱啊两箱。
6: 我要大箱的啦。
1: 好，来六十七线大箱的，来国峰大哥一箱啊两箱。
7: 你好，
1: 要
7: 大箱。
1: 好，一箱啊，最后十箱啊，歹势，最后十箱，让小刚卖完就好。来，林昌妈妈一箱啊两箱。
8: 我有听啦，你加多两箱。
1: 好，来六十九线要两箱，搁加服务姐来，苏妈妈一箱啊两箱。好，稍等一下，最后的这个七箱电话耐心卡，30秒的时间，让您卡电话来。郑妈妈你好，
9: 我要改大组的。
1: 你要改大组的，安尼佫加一箱甲服务姐。最后的这个六箱的数量，希望咱这观众朋友，逐天有咧煮的，甚至久久啊煮一顿，恁电脑在用的这个油，爱用更加佫较好的。希望讲今仔日为恁所推荐的这个用油，恁一定无论如何参考看卖，来自咱日本，吼，来自咱这个新加坡上佳好的油。电话耐心卡，谢谢大家，感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哎，你最近都比我看晚来呢。
1: 老师，老师，我看到那个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那是归书斋啊呢，伫咧咱的隔壁呢。
0: 这同城做的老虎竟然敢变成你，莫怪我呢招无学生，规班规班加你一个，你才
1: 得。老师，你得爱知影我是中心的。坚固诶，举报的人呐、啊？
0: 为什么唐伯虎举报我们？
2: 啊，无恁提出证据出来啊！恁提出一寡注册迄个收据，互我看，我一看就知。
1: 我来讲，阮这书斋吼，老师这书斋开足久啊，我会当做。

0: 我那做钱，因为做钱囡仔无钱，我读册。真的吗？所以我开这个书斋，最主要是要教育咱的后一代。哦，我从来唔捌甲你收过钱。唔，老师，唔，先卖公仔，先卖公仔，迄迄迄条讲你诱拐，诱拐，诱拐条，诱拐两家，迄条啦。
1: 无拐条，我无咧诱拐人家妇女啦。
0: 你嘴加一点。
1: 什么？
0: 对我来去警察局，无你有卖讲，我对你无客气。
1: 什么？
2: 哎，你要明察秋毫啊！这根本就是污蔑嘛！
0: 观秋毫，什么代志？
1: 明察秋毫，
0: 我是要查你，我不是要查秋毫啦。
1: 咱大明王小姐，警察拢这么读册吗？连秋毫是啥物件都唔知吗？迄个佩佩姐姐，你写字，
0: 我都会听你安怎解释。
1: 说起来啦，佩佩姐姐，秋毫是这两字，知道吗？哦，明察秋毫意思讲，目光非常敏锐，他可以看到秋天的时候，哦，这个秋。 秋天嘛吼，猴子什么？
0: 幼猫。
1: 这款迄个幼猫都看足明足清，这本册都产子。李老师那个皇帝那个年代，这皇帝就是轩辕氏那个年代，迄个年代人相传，迄个李老这人伊会当甲一百棵伊外的野兽，诶幼猫看一只一只看啊明明明。
0: 老师，较早无研究。
1: 脑筋球的一定是老花眼，因为老花眼的人，他是越远看得越清楚。陈立干马波遐厉害，嘿，真多侪人，这动物心。动物心的讲哦，嘿，李老这款人的腮光是目睭有够好，又去也唔知食偌济。所以孟子咧劝谏这个梁惠王的时候讲哦，叫甲梁惠王讲，咱爱行仁义之道的时候，就曾经借用李老的势力这件事情来做说明。伊讲，那卡叔公。 我的力量会当压起三一百斤，30斤如果为一斤的话，百斤就等于是3000斤了。嗯，哦，伊的力量会当压3000斤，但是算压未起一支羽毛。他的视力可以看到像野兽那么刚刚长出来的细毛，但是他却看不到一堆的木材。
0: 老花眼呐，
1: 艺术是讲哦，伊能看到有的毛，但是。
0: 面头前
1: 这个该做的代志，伊煞拢无咧做，还是他故意的，故意没看到。对，当然梁惠王一直听孟子安尼来讲，啊，当然不会啊，啊，这按孟子讲，举不起一根羽毛，或是看不到一堆木材，是因为不肯去做，而不是做不到。你听我意思，你看即摆咱国家民生活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朝不保夕，但是这个梁惠王你若不行仁义之道。 让恩泽遍布百姓，拿呢？大王，不是你做袂到啊？
0: 装睡的人哦，叫不醒啊，视而不见也没办法、啊。
1: 他虽然是在比喻说，这个人可以洞察一切，可以看到很极细微的东西，但是他一个反义的情况，你虽然看得下有，但是面头前就简单的，你说我，你说不会去做。一般来讲，我们以前年轻小时候在学成语。
0: 学完对于成语的时候，都以为这是一件正面的事情。但是你在听完孟子跟梁惠王的劝谏之后，你就知道，其实伊是你甲梁惠王刁啦。
1: 虽然你上课啊，嘛是上了真好，但是我就是受到检举啊，我就是不得不办。佩佩小姐，检举达人很多，唐伯虎那个王八蛋就是这种。既然菊花人是唐伯虎，阿不然呢？
0: 你叫唐伯虎啦，因为迄有剧名菊花嘛，对，伊讲我只诱拐良家妇女。第一点就讲我只无良家妇女，我只家一个阿姨俩。哦，啊有爱四种观瞻，即点若较出即点有成立的话，我会六观断，因为妨碍四种观瞻是伊嘛，毋是我。
1: 好啦，
0: 老师，这个属于同业竞争啦，你应该 PK
3: 一个，拢紧走啦，莫只看阿姨啊。好啦，我嘛毋是无讲道理的人，啊，就伫隔壁尔。
1: 阿无，咱来去啊！来派出所，系啊，系啊。哎，我讲，我来甲唐伯虎相见，哦，啊，你来这看看，哦，啊，若拍赢，拍赢，我就甲厝啊拍袂赢，你再来斗相拍，好，好嘛，来，呀。
0: 哎，我去想想，我嘛要来去看热闹，快点，看热闹。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霸着，买菜下岗好不定完，电话请继续敲，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再来继续七个福，等福大哥点播的海鸥。

邀请台中明武爸爸跟大家再回来收听。

0: 谢谢秋香妈妈、秀芝妈妈、炳年大哥、江素妈妈、秋恩妈妈、秀庸妈妈、正伟大哥、墨子大哥、大嫂、山鹰弟弟。
1: 哎，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各位的掌声陪伴，谢谢。最后一首歌曲，家人孤河大哥，同齐小玉妈妈所

0: 哦，昆城大哥你好，哦，邱大哥来，电话来甲拨通，来甲你转一粒啊，电哥的。
1: 好。昆城大哥，第三的昆城大哥。
0: 有些无起来的时候，无播出边隔壁来做伙看这部，啊，无看到一定会叫的嘛。
1: 系啊。
0: 哎呦，哪只骨溜？那嘿，哎，音高的关系，音高先骨溜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骨溜骨溜溜的溜的就过。
1: 哦，蛮袂歹呢。
0: 哎，蛮袂歹呢。哎，那个南投的秀英妈妈，你敢会当去叫一下，赶快恁第三的。
1: 系啊。
0: 昆城大哥，你有识猜无？
1: 请咱的迄主指南宫公布一下，
0: 公布一下哦、喔。这小可代志，莫为难土地公伯啊，好无？已经做无用的啊，系啊，
1: 好
0: 呀。昆城大哥，
1: 昆城大哥，
0: 哎呦，最后一票，昆城大哥，
1: 昆城大哥，
2: 哎哎哎，你好，你马卡拜，你那里叫我动头啊？
3: 谢谢啊。
2: 哇，你今仔做查甫人就对啊，动到最后一票才要起来。
3: 谢谢啊！
1: 恭喜恭喜！
3: 拄来电话无通未？
2: 你拄仔咧无用啥？
1: 无
3: 啦，未通啦，
2: 未通哦！
3: 哎，
2: 两支拢会当卡
3: 啊！哦，我都带这支，我带这支这支尔。
2: 哦，好加载呢！哎，
3: 谢谢啊！
2: 啊，你接起来未通，伊是内面讲啥？
3: 无，拢电话未通，
2: 电话拢未通哦！
1: 是哦，
2: 是哦，安尼不要紧。
3: 哎，
2: 啊，好加载有接起来。
3: 哎，谢谢啊！
2: 哦，谢谢大哥。
3: 哎，
2: 哦，今天有动头，
1: 嗯，
2: 谢谢你。感谢啊，
3: 好，谢谢，
2: 感谢啊，哎，
1: 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若是讲着奖，像大哥安尼无声的话，你会当卡会开机，
0: 哎，两机拢会当卡哦，
1: 无你着先卡会开机嘛，会使，
0: 哎，互动啊，服务专线两机拢挺好卡，啊，谢谢，来骗你的电话，
1: 骗你的电话，和大家都把都利用，0919128350042，要加来买当用。电话加一，也是讲扫 QR code。感谢腾衣服饰、婷丽服饰，今天今天三是婷丽服饰的衣服，
0: 蛮、好看的，对啦。好啦，来小刚的电话，和您得法得理哦。来0983343155，0983343155，和大家得法得理哦，加来嘛挺可以。明仔载同一个时间段，拜三这波够咱的这个啊。
1: 福利社
0: 哦，爱的福利社、希望给大家推荐更多对你有帮助的福利，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准时收看，晚安，拜拜，谢谢。

谢谢素梅姐姐，还有静彩哥哥、金钟哥哥、登峰哥哥、苏薇姐姐，还有乔又乔一乔、新千宠大哥、泽明哥哥，还有冠宇以及寿天安、雅茹姐姐、美香姐姐、燕明哥哥，还有素梅姐、苏丽姐姐，即将用哎，不刚哎，要请阿联兵啦，钟明哥哥。美慧姐姐、素梅姐、林真姐、英森森。

0: 你是？
1: 好好好，那是遐嘛是袂无想嘛是。啊，
0: 这首歌好听，曾经很红。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作者已经词曲创作人已经
1: 你买词曲创作家歌手，人家还在啦，
0: 还是唱的那个人
1: 还在啦，
0: 都是还在哦，
1: 在人家前去年还有出歌嘞。
0: 还好我没有讲出来，我没有说，我一直以为是什么星星王子。
1: 听你的出，
0: 星星王子还在吗？
1: 星星王子是谁？那么多星星王子
0: 啊，你不知道星星王子啊？
1: 星星王子是谁？
0: 还是星星王子已经不在了？
1: 星星王子
0: 啊，所以我一直以为这首歌是星星王子唱的。啊，那星星王子好像，
1: 星星王子
0: 或许还在，
1: 有这个人吗？
0: 好像也是生病了。
1: 星星王子是谁？来。
0: 星星王子啊，有一个叫星星王子的、
1: 啊。星星王子是谁啊？
0: 对啊，
1: 严永恒，依然健在，好不好？
0: 哦，依然健在、啊。
1: 星星王子是谁？这个叫星星王子、啊。
0: 是健在，可是是不是好像有生病，对不对？感觉我印象中，
1: 星星王子
0: 好像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后来才退出的。
1: 青菜啦
0: 、啊，对吧、啊？
1: 对呀、啊，还在。
0: 还在啦，还在啦，还拿掉啊！是，虽然歌词跟他没有关系，但是我就是想到那个星星王子啊，对不对？
1: 对了，
0: 啊，不过这首谁唱的？
1: 这个人那么红耶，他对了，哎，人拢咧红是因为怕变叹气呢，所以很排名，拢无。
0: 我们听过，唔讲很多歌，咱拢捌听过，唔过唔知是虾米人唱的啊，这个很正常啊。
1: 我们做节目不要太政治化。不是黑就是白，中间没有绝对，没有中间值。
0: 我了解了，
1: 不是黑就是白，
0: 不要政治化，所以要
1: 这政治化也刮了，不会。
0: 对了，那我们做节目不讲政治，只谈政治。
1: 黑啦，有时候也会讲到了，
0: 对啦，偶尔嘛，对时事的一些关心嘛，你总是要关心一下时事嘛，
1: 啊，
0: 总是会有你自己的看法啊，不是吗？像是最近的什么。那个什么军官
1: 又不是最近
0: 又坠
1: 不是最近是今早
0: 对、
1: 啊、今早发生的
0: 这个新闻啊，然后这个罹难的这个他曾经在他的 FB 里面悼念
1: 之前
0: 在去年的也一个从空中掉下来的也是罹难的，
1: 没想到
0: 对，结果隔了一年变成他自己，
1: 这个哦，没啦，这发生哦，一半，那嘛是算。
0: 不是，我是感觉讲吼，
1: 你先讲，
0: 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肇事原因呐，
1: 哈。
0: 但是我只知道就是说，我们编列很多预算买了很多军购，然后买到的东西是那个美国淘汰不要的。我们不是最先进的，买到的不是最先进的，而是他们不要的东西。对，那你说像这样子的话，人家都已经淘汰不要了，然后我们又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去把它买回来。买回来之后呢，结果呢，我们的对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军官，很多人都不是很多人啊，就是有一些的这些空难造成的，也都是机器所发生的一些罹难的事件。

0: 是感觉讲啊，开遐侪钱啊，结果咱买的是安怎，哪会去买着？嗯，这样这样两公的物件。
1: 哎，就是。
0: 对。
1: 第一。哎，不代表本台立场，代表阿志立场。哈哈。啊，我做过，做过兵，退过，军购那么多钱可以黑，他不买一点烂的，对不对？哦。所以我做一个餐厅才买，
0: 法律最严格。把人的囝死未了。
1: 好啦，我要开到过年开到活跳墙，我开的都是顶级的，顶级的食材。
0: 对。嘛，
1: 厂商都给我进一些泡水货。哦。commission。
0: 对对对，弹琴嘛。
1: 假
0: 讲诶，啊，我是感觉讲，真正让一个囡仔安尼抢抢抢抢到遐大汉，啊，当一个军官的时候，啊，结果这样子就变成有去无回的时候，那个家人真的非常的痛
1: 啊。不太要本台立场。
0: 对。啊，
1: 嘿，这代表我们两个立场。嗯。哎，你这个是一个点呢。嗯。以后有淡薄啊政治化就可以牵到那边。
0: 对。
1: 啊，我过年看花花就是啊。啊，今麦已经。嗯。咱讲，咱卖讲迄些什么伊拉克、迄什么甲美国咧遐战，因迄是迄原本都咧休战的国家嘛。咱太平盛世那么多年了。
0: 对。
1: 然后再来，我看那个新闻，我马上就手机，AI 还是 Google 查一下。很多国家在做这个什么，他那个是什么发动机哦，停止，然后危机解除的一个训练嘛。嗯哼。很多地方早就都在用模拟机在进行这个练习了。啊，你啊物件好的好，像你讲，遐老啊，啊，
0: 对啊，遐机器拢是老旧淘汰的。
1: 那个东西是不可预测，或者是啊，你人的技术也不可预测啊。
0: 对，
1: 啊，你明明的飞机可以在模拟器里面训练它整个实作，
0: 行，
1: 啊，你不会靠腰啊，直接渡掉啊水系啊，嗯。你看你刚，
0: 你想啦，都讲安尼，你跟他设备就比别人差了，你再买那么多军购也没有意义嘛，因为你跟他，你基本上你就已经输人家，你的配备就已经输人家，那你再花更多的军购还是没有达到效果嘛。
1: 还有就是
0: 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就是说，那台湾我们的那个什么这科技这么发达，那这些我们没有办法自己生产吗？对啊，你想讲那种炸弹？我们可以自己生产啊，可是奇怪了，也编列了一个预算，然后呢就是买国外的炸弹，对吧？那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生产的嘞，对吧？我们这科技之岛呢，对啊，为什么这种东西我们还要花钱买啊？对不对？哦，明明我们可以生产的啦，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哎，到底是什么？或许就像你说的这样子吧，对吧？对啊，
1: 不买没钱了。
0: 好啦。所以呢，我们节目不犯政治化，只是讲说，看到今天的新闻，难免为那些家人感到难过。
1: 对的，就是
0: 啊，这就是政府可以避免掉的。为什么？对啊，是真正本来囝死未了嘛，
1: 伊无咧擦黑啦，
0: 伊无擦黑啦，
1: 重点是
0: 掉了一个，陨落了一个，对他来讲不痛不痒的。
1: 没有，重点是什么？他们没有去像我说的那种训练，需要真人实战吗？
0: 对
1: 啊，你开的是多好的飞机，你人是多厉害？他是一个那个一发动机关掉，然后要重启，要干嘛？一时要待几年，也无用，而且还直接降落地面做那个测试呢。
0: 而且你看，从这次的美伊战争来看，而且就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一个军官或者是一个那些兵马，根本不需要嘛，因为起码东西用一种空中直接炸来炸去，无人机了嘛，不会用到进行那个什么部队了嘛，因为你问部队狼，你告诉他意思说，那些警察有去无回的嘛，对不对？
1: 对啊，阿力。啊，你参加那一场就算你衰，
0: 哎是，
1: 你要赚那个钱，或者是你衰，你那时候刚好就在当兵，
0: 对，哎
1: 你一条命都无啊，
0: 哎呀，
1: 不要打仗就没事了，第一点，不要这种测试以后不要再用人真人去测试，买那个飞机模拟器，人家那个航空公司都有，都拿赛车五赛车模拟器赶快，
0: 对，
1: 你用去测试就好，你用知影哪操作就好。啊，拄到是真正才难得机会拄到嘛，啊，拄到你就照测试做啊，你啊真正嘛嘿嘛嘿嘛嘿，嘿嘛算你运气歹，啊，重点你咧测试尔，你明明可能这十年拢未发生这代志，啊，你咧测试你明明要把这个困难的物件摕来咧啊真人实做，我感觉因头壳无问题，啊，就一个模拟器你就可以测试，你要怎么样排除这个困难，你就会使。 在管定操作啊。你排除不好，你就炸死，那嘛是电脑。嗯。功力操作不好，你不应该这样操作，你out啊。你可以去测试。
0: 所以我干嘛反而现在的科技来讲哈，真的不用那么多人去当兵，对不对？以前或许需要，那现在的科技来讲，根本的不需要这么多，也不要募兵啊。我干嘛？你就那几个精英哦，会操作那个无人机的，对不对？好，你这样子就可以了。那不需要他这兵去当兵啊，对不对？所以你讲像讲你今晚黑的混的那些操的那些兵，真的炸过来的时候，他们就 OK 吗？去训练个四个月 OK 吗？
1: 有的去训练
0: 没用啊。
1: 有的他们在当兵，当了十几年退伍，他连仗也都没打过，他也不是经历的，
0: 还蛮是赶快呐。
1: 啊，他连仗都没打，这个最冤呐，这个最衰了。
0: 对，
1: 那就操作在练习，
0: 挂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是，卖挑衅，不要引起战争，对不对？那我们就对啊，只要拼经济就好了嘛，对不对？那就是你可以和平共处，为什么不和平共处？对不对？麦哥可以编列这么多的一个军购一些准备掉，然后呢，如果把这些钱拿来，就是说帮助一些弱势团体啦，或者是儿童的教育方面啦，或者是年轻人让他有一个梦想，对不对？
1: 上你三个字，
0: 多三个字。
1: 很主席，这几年卖忙啊，卖忙啊，三个字啊。卖忙啊！
0: 对啊，蛮是啊，没办法讲啦。这政治人物呢，一定他当然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考量嘛。
1: 他们没在管我们这些市井小民，您起码在看电视耶。您讲有因无可能听啦，伊靠他们地话多啊，啊变啊，欧几亿啊，他黑几亿了。还不是
0: 之前，
1: 我最近看到他的影片
0: ，之前会抖，现在那种症状居然不是会越来越严重的吗？怎么变成是好了？
1: 一个黑那么多钱的人，
0: 变好了，
1: 还可以在外面跑，重点是钱也还没完全还回来啊。
0: 对啊，
1: 会行的嘛，会行。
0: 所以当初支持的呐，到金马公还没有看清楚的话，还在支持的话，那不就是？没有在动脑
1: 啊，乌钱无代志啊，即慢慢各有法都去人徛台啊。
0: 我唔这样讲啊，
1: 你啊录到，
0: 还话个大细声啊，可以大声的讲啊，对不对啊？可是你当时这样子手一直抖，一直抖的抖抖抖抖的，那种症状是会越来越严重的，不可能好的东西啊。
1: 啊，我要出来，我不用演一下给人家看我有病吗？啊，这样医生怎么开我有病？你讲对不对？
0: 你演到不行啦！
1: 啊，不会啊，我应该跟苏振生到座位啊。
0: 我行啊！
1: 大家，我是阿Ben，我所不懂医生怎么开。
0: 所以讲好，你的行讲好，让没有真讲，我觉得不要太政治狂热啦，因为他们都是有他们的私心。对，那你讲想啦，你选举的时阵啦，因阿严杰安尼拜托拜托拜托啦，因为他拜托你好一这公仆，对啊，你觉得这符合逻辑吗？对啊，我拜托你好我这公仆，
1: 我咱先卖公，你看冇人拍我
0: 啊，这个，
1: 咱先卖公嘿哦，咱今讲这就好啊，讲这就边，那边阿在老阿边阿在，
0: 好，明仔再讲。
1: 我网络看，我是无正动的，我看到吼，我跟你讲，蓝绿都有可能有好的，
0: 当然，
1: 但是呢。我点开看一下，我麦公带动一下议员咧咨询某个县市的市长。嗯哼，我说市长，你这个政绩目前到现在怎样才有完成了20几%、30%？然后那个市长马上回答，我们预计年底会成完成到90%以上，92%。然后议员再这样，你这样子算是开工有支票怎样？然后黑市长属于给他吐哦。所以议员，我看你选举的时候到现在4年了。你
0: 四年才20%，
1: 你那时候开出来的政绩一项都没达到0%哦，
0: 是0%，连20%都没有。
1: 然后那个就听到了，就你不讲，就持续又在讲啊。那你自己开出来的，哎，选举你叫人爱开机票，啊那那位啊那偌济钱啊，那什么咱前面当时要通过啊那那，自己迄阵的政绩啊，市场有资料啊，随个拍钱啊。
0: 是。
1: 阿公啊，啊你做做议员要到即马啊，两年三年要四年啊，一项拢无对，啊、欸、你是咧搞？
0: 我甲你讲啦，咱台湾人真正足善良的啦，
1: 对啊，
0: 他会去相信，然后呢，哎、欸、是。

0: 经过了之后呢，反正他开出来的资料有没有兑现都无所谓。我干嘛那台湾人太善良了，而且比较健忘。对，
1: 我们是中间选民啊，有的
0: 所以我不要被这些人物哈利用了。对，金姐要擦亮你的眼睛，要选贤与能哈，不选党哈，就是选能够服务我们的，真的为我们这个社会大众在做努力的这些人。对，好，而不是这些哦上去之后呢，就是有他自己私心的这种哎。对啊，但是你被安那一分辨也是很难呐、
1: 啊。对，因为较早有一个政治人物讲啊，阿金妈说，阿金选民很可怜啊，不是啊，选边站就是啊，不两个人出来了，不啊，带几个。这个卡不汉诺啊，后来卡不汉诺啊，邓火这个卡不汉诺还有
0: 哦，从就是从烂苹果里面去选一颗比较不烂的。
1: 我反正有丢啊，
0: 很悲哀耶。
1: 有一路走来，对不对？一路走来搞，但有一些那个名声可啊出来就那几个啊。
0: 对，
1: 这个卡不汉诺。
0: 所以哦，嘛是讲咱的生活过得好的好啊。其他那些政治的话呢，我觉得就是看好，然后听啊了解，然后呢，到时候呢就是。投下你神圣的一票，而不是被人家就是蒙着眼睛，对啊，然后哦，今天啊就是反正你那看好谁，看好那个是你好谁去，可是祸害的是会害到你的家家子孙，对，好，
1: 对的，然后
0: 马其爱擦亮眼睛，
1: 再看一个，再听一个哦，你热衷的那个，你不妨哦多台去看一下。
0: 哎，对，不要只单一哦，不要看单一，
1: 多人去问一下，哎，为什么？我觉得他是在
0: 你不要看单一个平台，你真的会被洗脑。你不管什么哈，蓝色、绿色的频道，你通通看。对啊，你自己有一定有自己心中的一把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你再去做判断。好，对，好啦，来，那今天哈不犯政治化了，我们要来唱歌了。
1: 都怪那个星星点灯，
0: 真没错啊，
1: 害他不知道他是谁唱的，政治化唱的啦。
0: 哦，原来，那真的啦，他从小就太犯政治化了。好，来，跟小妹来牵挂了，看着我牵挂。
2: 哎，瑞章大哥，来啊，跟齐哦。

大哥大嫂啊，没等到厝了。啊，我看了你有瑞章大哥，阿咧也没法度了啦，已经唱了啦。来，高美妈妈、心理姐、雅茹姐。

0: 深圳大哥大嫂哈，你来看这个名。素梅姐、陈倩姐、彩良哥、赵如大哥、小咪姐、雅茹姐、绵绵姐、守春姐、金雄哥、嘉丽姐，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带来这首歌曲，是阿贵啊，你收点没有？好挂住，谢谢阿贵啊。

0: 还有关于金童大哥、陈明大哥，还有德金哥哥、连真整洁、景象用佳丽姐姐、守春姐姐、财神大哥、素梅姐姐，还有正阳大哥、秀丽姐姐、玉儿姐姐，客气啦，冷冰啦。噔噔噔，来谢谢感谢叔爸爸妈妈，今仔日半夜要跟来钟声，个车都等来咯。这里三支清香，请咱的钟声降临。来，钟声有地位。
1: 渭南、渭北、渭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地，欢迎收看。
2: 钟声有地位。
1: 阿弟呀，我的小姐来呀、啊，小姐来忙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伯啦，吼，汉文真正深，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好咱好咯，文化变唔记，
1: 都唔对，哇，这真正足深的吼，啊，你敢有捌减肥过？
3: 哦，有，
1: 有啊，
3: 我最近搁肥一公斤，无减无肥。减一个，搁肥起来。
1: 肥一公斤是肥伫倒位啊？
3: 肥伫我这偏巴肚，搁我的脚撑到。
1: 哦，啊，你也当做宰相哦？
3: 啊，哪个？哎，
1: 大富能荣啊！
3: 啊，呢，
1: 荣天下之人啊！
3: 啊，呢，啊，今麦敢搁宰相这个位置？
1: 宰人比较快，宰相比较难。哦，
3: 你被人家宰了。
1: 因为宰相的话，相是宝玉类的，不可以乱宰。
3: 啊，呢，吼。
1: 啊，你敢，你应该免减肥啦哦。
4: 哎，我是为足肥的开始瘦落来。
1: 真的哦。
4: 真的。哎呦，瘦二十几公斤。
3: 足肥的哦。
1: 请看微视啊。
3: 哦，
1: 阿伯，我也比较
4: 看。无啥好看。
1: 你是活动减加剩偌济？
4: 八十几减加剩五十几。
1: 哎呦，啊，你是受过什么刺激了？
3: 我减三针呢。
4: 有，嘿啊，上肥的，上肥的
1: 是我。啊，来只减无了，啊是安那减的哈？
4: 诶，无好诶，无好，一开始是食药啊，无好。
1: 啊，不过食药对身体，身心体
4: 无
1: 好啦。
4: 西药无好。
1: 减肥归减肥哦。身体嘛是爱注意啦，吼，安尼咁听有
4: 哦。
3: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公鸡母肥足足，啊那公鸡牛剩一支骨，迄是啥意思啊？哎，我知，迄阿公啊，阿公的迄个母拢肥足足，啊阿公的牛哦拢无吧？
1: 哦，你拜托诶，要你这做牛排啊，无吧？你臭耳人，讲够冤话，讲到你把那喙手就好拍干啦。肥就是哎呀，羊肥、鸭肥、啊半正肥、啊肥足足，拢是用肥，那是白话音。啊，那是闽音啦，合肥哦，合肥合肥哦，迄个哎呦，面肥肥肥，捌听过无？
3: 哦有，
1: 肥肥肥，迄就是闽音嘛，肥的意思哦。啊，若讲到这个家哈，公家啦，公家，迄是白话音嘛，吼，大家啊，公家用啦，啊，公家食啦，吼，做伙食啦，吼，啊，是讲合伙的意思哦。啊，若是闽音，公家。就喺度公家头咯，哇！一年呢，迄四个半月，迄固定的公家偌好咧，对吧？啊，那这个春呐，就讲春钱，哦，春落来的钱，吼，春吼，这个谷字啊，一个八，搁一个春天的春，谷字就是富有的意思，哦，所以这字来用是有下啦，吼。啊，所以公家母肥足足，公家牛剩一支骨，这句话意思吼，就是讲哦，
4: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啥啥。
1: 啊，无咱大家做伙来演互你看。
5: 哦，阿好姨啊，我才久无看来，近来好无哈？
6: 哼，当然嘛好，人我即马是单身贵族，财富自由，生活自由，感情搁较自由哦。
5: 没有，那呢，我当请你食一下饭无哈？
6: 请我食饭哦，什么时阵？
5: 什么时阵哦？安尼啦，今仔日蛮好无啦。
6: 今仔日阴暗，我参王董的约好啊，阮三个月前就订好啊啦。
5: 哈，我阿点仔叫袂记啊，我今仔阴暗哦，爱开一下全民大会啦，我嘛拄啊无闲，啊无咱对一工有闲啊。
6: 我明仔载哦，要参丹董的去啉咖啡啦。
5: 啊，好，我明仔载哦，嘛爱拼活动中心啦，我嘛无闲啦。
6: 啊那后日吼，迄个李伯伯要请我啉下午茶。
5: 我爱上课啦，我嘛无时间啦。
6: 啊，那大后日吼，迄个黄大哥讲要请我食牛排。
5: 大后日啊，我顶悬的吼，顶杆吼要落来洗菜啦，要顺菜籽啊，我爱背几工的啦，无闲啦。啊，真正人是咧讲的，公家母吼肥足足啦，啊，公家牛吼是出
7: 衣柜啦。
6: 啊，卡叔讲你也想要请我食饭吼，我看吼应该是后世人较闲啦。
7: 歹势吼，我后世人哦嘛无闲啦。再见。
6: 啊，你老板。孙兄，无送哦。
1: 好，啊，即马市面上诶女孩子呐单身，哦，迄偌吃香诶，哇，小姐要请，吼，对啊，啊，拢免买单呢，诶，不过即马现代敢拢高搭去哦。AA 制，
6: 嘿呀，拢 AA。
1: 你即马少年拢安尼吼，
6: 对。
1: 上加重要，迄有诶吼，买只壳壳堆，啊呐，食了就嫌后悔吼。到时阵哦，人财两失，真济我甲你了谈情说爱，网络有无？诈骗叫你去投资啥物吼，千万不可，爱注意，爱注意，爱知无？
6: 原来是安尼。嗯。
4: 对啊，我们老师说要爱惜公物，培养公德心才是好国民。
1: 吼、哦，对啦，咱讲哦，公厅都无人扫，像你个活动中心啊，迄公家大家都乱丢垃圾啦，藏污纳垢啦，啊，来公亲情无人咧救驾到的，安尼知影无？
4: 知。咦，爱之。

来，孤山的亚文姐，亚文姐，你有在看无？你踮这首后壁嗨来嗨去的歌，你有看无？你有听无？卖搁踮歌无拍遐啊，无拍谱啊。

犹原是无看到雅文啊，这个无情的人，歪来嘛无要讲一声，叫我写这张无情的情批，要来给伊听。唉，刷刷好起来。这是那无情电影票啊，玉宝姐。

0: 麻烦替我寄小单去。这两个人唱的歌，后壁这段食音阁加50块，啊，结果事主拢无来啦。恁大家拢知住咧鼓山吼，叫阿文啊。
1: 怪骨头迄个啊。

有一点失控哦。来，好，不要继续观看。叶明哥，你说这样还要风月情。

0: 了，北京哥哥林林姐姐，还有赖妈妈、森林姐姐、天使姐姐、森林姐姐。
1: 来，紧闭节，来，顶盖你无听到的好吗？你应该有在看吼，来啊、哦！

0: 来，金碧姐，无看到你，好啦，就无爱讲啊，讲哦，你不摆带拢会使，啊，我都爱谢谢念，我爱谢谢念者，我真欢喜啊，好啦，谢谢啦，你无闲啦，我知啦哈。
1: 来，谢谢各位小朋友、爸爸妈妈，各位小朋友、新朋友，开始佳丽姐姐绿色队了，一脸幽默，谢谢佳丽姐姐。东风哥哥，还有金龙哥哥，还有静彩哥哥，赵如哥哥，彩良大哥。

0: 谢谢玉莹姐姐，还有丽瑶，还有聪明姐姐，今年棒得好冰干耶！林妈妈，好阿弟呀，苏丽姐姐，再见啦，林迪妈，苏梅姐，
1: 来，酸得力，酸得力，瑞章大哥，你的坚持唱了哦。

0: 来，首先跟想说，妈妈妈妈，今个时间够够长咯，刚来个这个时间的娘娘呢，今下你定位档，把咱压起来，靠通靠控诉医生怎么办？
1: 控声控。
0: 是的，爱听什么歌？好，咱来给你服务啊。啊，那喊你点的，唔捌点的，对，起来就扑开去。好，就好了，有服务的机会，好不好？是的，今下你点，明仔再来唱啊哈。爱听什么歌？

0: 三首歌曲哦哈，来电话靠通哦哈，来接客了，来接是金雄哥哥。
1: 你好，
0: 哎，金雄哥哥，
2: 哎，我
0: 哪一首？
2: 昆仲伟，昆仲伟，
1: 今天第一首，
0: 第一首，
1: 昆仲伟哈，
0: 好，第一首哈，好好，谢谢你啊，拜拜，拜拜，哎，凤梅姐姐，
3: 有，来一条人生照过，
1: 好，人生照
0: 过，哎，你好像很喜欢这首歌哎，
1: 他很喜欢太阳和
0: 林星，我印象就有三次了，
1: 太阳和林星照过，他通常都会唱，
0: 好，
1: 广告后，
0: 好，
1: 广告后等于第一首七点半，
0: 好，谢谢你，拜拜，来，接着一起，敏富哥哥，哎，嘿，敏富啊，敏富啊，
4: 哎，
0: 有，
1: 慢一点点，
4: 海角天啊，
1: 海角天啊。
0: 好，好，海角天是我的好，马仔请我。
1: 当然知道，提无水啊，提无水啊，海角，海角天啊。
0: OK， 哥哥马仔请哈。
4: 好，
0: 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哇，丽妆姐姐，丽妆姐姐，来，丽妆姐姐，来，丽妆姐。
5: 哎，帅哥美女，
0: 你好。
5: 我来点一支标，那个九月新春。
0: 卓越的。卓越的，好，好，马仔请哈。
1: 乖，雅文姐，好，卓越，对，卓越星辰啊，
0: 好，好，谢谢，爱来了，不会看不得哦，好，谢谢，来哥来，吴英姐姐，
6: 晚安，
0: 嗨，晚安，
1: 嘿，我
0: 想听什么歌？
6: 你好呢，我想的是人生的公路，
1: 人生公路，我明仔再给你唱啊。
6: 好好好，谢谢，
1: 好，魏妈妈，谢谢啊，
0: 好，谢谢你，哎，
1: 最近卡无，最近卡无，哦 ，OK，
6: 过
1: 得
6: 来呢
1: ，OK OK，
0: 马仔请哦，好，拜拜拜拜，来一个来，淑珍姐姐你好，
7: 哎，潇洒走一回
0: ，OK， 明天好，明天会安排，明天会安排，好，好，记得哦，要来哦，好，谢谢你，来一个来，丽姐姐。
8: 你好，
0: 丽姐姐你好。
8: 你好，我要请阿姐啊，把请王淑珍的。
1: 请王淑珍哦。好多
0: 帮淑珍。对，是淑珍姐。
1: OK， 好，王淑珍也上。
0: 对。
8: 王淑珍呢？哎，什么？一两万是情人哇？
1: 一两万。情人梦，夜夜歌手里下落雨。
8: 对，哦，阿姐啊。阿姐啊。
1: 咩？安那？
8: 你
1: 出头够多呢，
8: 人
1: 摇，迄
8: 个摇，
1: 无甲
8: 你拍
1: 互
8: 我
1: 笑到，
8: 我笑到我
1: 肚拢淡淡大汉呢。伊甲我做放羊的小孩，放分才放两三届啊。
8: 分
1: 教
8: 呢，
1: 安尼啊。啊，你明仔讲过钱了？
8: 好，这就讲过钱了，我就去解交代。
1: 你唔好搞放鬼叫，要紧。
8: 对啊，无，我绝对袂讲过钱，我拢有去
0: 看。点歌变成一种习惯啦，啊，有来无来，系唱恁的啦，安尼啦。
8: 无啦，
0: 变成是安尼啦。
8: 系本来爸爸我靠意志
0: 的啦，无啦，点歌变成是一种习惯去
1: 啊
0: 啦。
8: 系啊，无啦，袂当你一啦，你无意思啊。
1: 无意思啊。
0: 变成唱恁的安尼啦。
8: 对啦。
0: 好啦。
1: OK，
0: 好，谢谢你啊，好，张小丽啊，好，拜拜，拜拜，来，再来，今天是那呢，哎，美惠姐姐你好，
1: 美惠姐，
0: 美惠姐你好。
9: 你好，我点要求。
1: 伊若不是为着你。
0: 哇，好啦，我马上再来唱哈。
1: 安安唱。
9: 哦，是，拜拜
0: 的
9: 话。
0: 好 ，OK。
1: 好，
0: 好，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好，来，我们一边告站嘛，好，要过来进上条，进行上条的时间段，不要走开，马上。
1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

0: 味，我每一天都喝诺丽果。
1: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0: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果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2: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3: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4: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晕，阁要吐，徛起来我就会安尼晕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真努力，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5: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6: 小肿块，
5: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6: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5: 有啊，我吃足久啊。
6: 吃足久啊？
5: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6: 是是是，吃吃
5: 袂停。等下来外地啊。
6: 来外地哦，这地震吃吃拢袂停咧哦。哇，你赞赞赞！
7: 去超停药够好，去超。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的哦。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个迄杯啊，安尼红红迄无吼。这只车吼，真正完全拢好。个头吼，头壳吼内底啦，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的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的呢。恢复会上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用。
5: 你拼一届一罐拢甲我食好5天尔。安
6: 尼哦，啊食咧安怎？
5: 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6: 尿酸食了都。您可能嘛食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您真侪观众朋友，你可能食足侪项诶。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哦，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哦，这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嘛爱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这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药引，啥讲就是药引。你食啥物固骨头啊？啥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药引。你这个药引呐，食了了吼，你啥物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食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 这是我跟你讲，你若对这个食糯米吼，你也唔知伊的这个真正。

来讲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引，而且吼，食这了吼，甲你体内一寡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理理理，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吼，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佫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着发挥效果啊，啊，佫来食的落会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这你咱身躯内底有足侪有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个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开刀。哦，结果多看你面努力吃看卖，你敢知？吃一组过了，吃一寡侪，哎、欸、呦，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要离啊！吃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嘛，你来看吃什么物件，外地也好，都消地丸吗？不是，吃加速伊的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住胰岛素住八年啊哦，糖分哦，拢百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摆哦，吃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吼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哎呀，这阿妈滚的砍头啦，砍头啦吼，啊，过来翕啦，我暗时爱扫啦，个而且吼，这个胸腔的白白啦，即摆嘛拢未啊，暗时也未阁扫啊，这位追上的郑妈妈即摆足特别的，这是七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抽血指数足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呀，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的检查拢总正常哦。本来吼想讲连那会烫皮的胸肝卡嘛怎好诶？红丸的这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反正伊赞袂了，结果伊即摆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而且医生都俄罗讲哇，这身体在进步得济，这是神话胡大哥来治才好呀哦。哎，伊家己本身的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诶。啊，这尿酸高的吃较好诶，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伫个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你有这问题吼，啊，目睭无好个啦，鼻啊过敏的，气管歹个啦，搞感冒个，啊，着糖分控制袂好个啦，水肿啦，痛风啦，即个叫做扑卡筋个啦，皮肤打摇啦，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个啦，生瘤个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遮有诶无诶，你着找无毛病，无名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个人甲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唔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落啊，麦偷嘴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寡好，一寡物件，包括大便顺啦，逐工都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8点钟，甲歹物啊，解泡掉伤，一工甲歹物啊杀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俩。哦，你若看你食努力的话啦，吼，你今仔听完我讲过了。哎，今天拄好咧做活动吼，买1000个送一包，足侪人拢一摆拢买几啊组。我讲今仔日我特别做这个优惠吼，本来这礼拜是爱起价，这礼拜爱起价，但是因为这个活动当中我不爱甲恁起，而且买1000个送一包，所以你啊今仔日买佫减拍高一个意思，所以你等下若买无到，你莫讲我无甲你通知哈。然后努力加存这摆上大机会尔吼。SOD 哦 ，SOD 就是这个这。咱伫讲啊，即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吼，即个 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挂垃圾的细胞甲你排掉，细粒症吼，伊经过专利的12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加速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甲你啊提高你的即个身体当中的足侪能力，包括你好困，你的抵抗力。

0: 啊好，血糖好，互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会变好，包括你的这个腹内啊物件，拢总会来斗清除，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叫做啊这个代谢，互你体内净化，甲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互你血压袂当稳定，哦，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尿酸痛风吃一组过了，甲你保证，你去抽血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甲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搁有放红石榴，搁有卡姆果，所有人情拢在遮，我所有人情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尔，无掺半地糖的吼，努力乌做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互你食，这一罐拢食15天，一罐食15天，食15天过了，你这皮肤尿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尿、耳头脏的一挂诶无名中毒者，若真正食无感觉，你就现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食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食嘛，食下子来。今我哦，30个人去到哦，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要，若照这个介绍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哦，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送你3000。好，3罐算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 000 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1罐剩500块，你唔互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因为这个广告吼，这么多年以来就对啦吼，今仔日这栋广告你来买就是上俗的，有史以来上俗的，因为今仔日买1000阁送100。买3000，搁送300，等于你今仔是开3000是安那？是买着6罐，啊，搁等于是开2700块尔。而且呢，这30个人客，0800 000 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伯袂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不要你试食这罐，算我的，互你炸7罐倒转去，3000块。电话吼，食好到小布，加做一下广告来。钟太太，你好，钟太太。
1: 哎、欸，买一组。
0: 你买一组，你食偌久先？这是食偌久啊？
1: 我因爸有买，
0: 有买过吼。
1: 开始有啦，我慢慢食，啊买久嘛，
0: 老兄
1: 十个嘛。
0: 谢谢哈，来钟太太来，再来，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丽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63线来，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没诺丽果哈。
2: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拉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娘你好。没努力吼，来你都来外地的，你食看卖啊！来，你要金鱼啊！你好，没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食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3: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哎，没努力吼，来电话交好，来那个八线68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没努力吼，等我一下，没一组吼，你等我一下。吃好甲斗小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食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两只个灯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
4: 我要几
0: 多？好，等我一下，来佩云，甲下一个51线、51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5: 哎，
0: 没努力哦。
5: 哎，我要叫你说。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
6: 来，谢谢，感谢叔叔、爸爸妈妈给你电话，竟然靠通话哈，0800-00919，来，咱的美珠姐姐，你好。美珠姐姐好，哇，来虎虎姐哈，浪得起啊哈，美珠姐姐浪得起，来来来，碧凡姐姐你好，
7: 哎、欸，我买两组
6: 嘛哈，好，无问题，给你处理了哈，啊，你等开的时阵得爱冰箱啊哈，啊，你等我姐，莫挂灯哦哈，来虎虎姐哈，那个夏姐两组夏姐，来丽姐姐你好。丽姐姐，
8: 我要找小琪。
6: 好，你等我一下哈，来跟虎虎姐哈，要找琪姐姐哈，来文明哥哥你好，文明哥哥。
9: 哎，我
10: 两组。
6: 好，两组哈，我跟哥哥你下开啊哈，感谢你啊哈。好，阿你唔忙挂灯，你先唔忙挂灯啊哈， 给你红包哈，来给你爸爸妈妈点维根兰卡好通哦，每天一汤匙，一小汤匙，十 CC 就可以帮助你排毒了哈。来来，你美珠姐姐你好，
4: 美珠姐姐你好，我可以16号说吗？
6: 可以可以，啊，日期你跟那小姐讲，我叫你给你写单哈，你先莫挂断哦哈，来来红姐，给你。

0: 妈妈，你咱即马吼，真正社会环境，包括讲空气的污染，还是讲食安的问题，有当时啊，咱唔知影着食着什么物件的时阵，会有一些毒素残留在咱的身体的时阵哈。那我们每天做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排毒了哈。来，陈俊姐姐你好。哎、欸，你好， okay,
1: 可以啊，没问题，就是16。
0: 好，姐姐好，你等我姐哈。来，什么根据哈卫生署统计的时候，台湾每三个人都有一个就是死于癌症了哈。所以呢，造成这种哈，因为那个自由基过多哈、欸，那么罹癌的人呢哈、欸、越来越多。欸、那么马格拉公造成罹癌的自由基过多会造成罹癌的问题，包括全面性的哈，让你身体各个部位哈，你身体哪都在发炎嘛，等于讲你全身都在得会哦哈。所以呢，橄榄枝周这样等于它可以帮助你的减少氯气中自由基对抗发炎哦哈，那么呢，那每个人哈成年人每天就有6000个癌细胞的生成哦哈，所以讲你这周橄榄枝等于可以打造一个健康的体质。那么咱这管内底有肉粒果、有红蔗、有红石榴、卡姆果，而且我们配方再升级，各有内底哈升级个有这个红石榴跟卡姆果哈，也当来对抗氧化哈，更来呢这样帮助你伤口的愈合啊，帮助你新陈代谢哈，那所以呢这个效果更加成红石。有钙卡姆果哈，所以好个个它个它管哦哈，而且它的效活性的酵素更高出哈，一般哈市面上哎76倍，所以呢爸爸妈妈唔免看我这集，咱等会跟人沟通。那么来对这个哈活性酵素有1224万的个活性酵素，所以讲也当来减少咱的身体白细胞，减少咱身体的自由基哦哈。来，咱的张妈妈你好，张妈妈你好，姐姐好，好，你当我姐老看哈，我不姐哈，来，咱的淑娟姐姐你好，淑娟姐姐。你好，好的，感谢姐姐，等我一下哈，来服务一下哈，来玉文姐姐你好，玉文姐姐，好，好，你好，你先等我姐，给你老开啊哈，来给你爸爸妈妈这管干燥燥等于包括过滴列胃哦哈，降低胃溃疡的风险，再来过滴列肝哈，包括列肝症哦哈，再来更过滴列心哦，包括你有痛风的问题啦，而且尿酸过多的话呢，这个都可以帮你做改善，更重要的是哈，对抗癌细胞哦哈，一天只要10cc哦哈。8个小时呢，然后呢，改造你的这个损坏的这个细胞，修复你的 DNA。24小时呢，促进你的坏细胞的死亡哦哈。更来72小时，彻底让你的坏细胞呢直接死掉哦哈。所以爸爸妈妈今年哈，这周炸的等你平常做个保养，那么7罐只要3000块钱哦哈，开放1罐让你体验，只要你有打开的话，哎，给你爱边你边修哈，因为这有干手哦哈。那么呢，爸爸妈妈，咱今麦够100送100的活动，金价就会和3000块电力给你拍高折了哈。马上2000起，因为这按300块，连7月份你就可以直接做折抵了哈，赶快出手哦哈，或者是说你一次要带回2组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再优惠一点点了哈，所以点为金橄榄靠通哦哈，0800009119 0800000119。那么呢，爸爸妈妈，你只要一天才1汤匙，不要连成下感染都会晒啊，点为。

0: 还在情歌躺躺你。来自妈妈的妈妈曹阿姨、小蜜姐、毕松姐、柔心姐家人，来感谢的伴声，要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这首歌曲为您安排是小蜜姐姐所点的哦，青春。

0: 谢谢。哎，秀美姐姐忙不跨国旅游，绿天鹅宝，还有金兰姐姐、美玉姐姐，还有帽子帽子大哥、钟荣哥哥、小林哥。
1: 来哦，志勇姐啊，安排这首，因为我等下要录音啦，要比赛要用吼，免解释遐济，可能袂甲你念着名吼，来麻烦谢谢。

0: 几喝水。好了，谢谢了。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最爱支持光哥，来美玲姐姐，你所代表星夜的离别。

0: 春菊姐姐，还有知名姐姐这种短歌，中文大哥、小暖龙、丽丽姐姐、林妈妈，还有春菊姐、春梅姐、春菊姐姐，还有北京哥哥林妹姐姐、许佳乐、李佳乐、春梅姐、春菊姐，还有真哥哥冠宇、金桃姐、小暖龙、阿宅呀、李富哥哥。
1: 哎，
2: 哦，来，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是的，我们来下课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滴，下课。
1: 哎呦，哎呦，哎呦，歪势啊，就安尼啊。
2: 好啊，就安尼嘛，就安尼做。
1: 带，就安尼准，带安尼说过吼。
2: 你有倒位势，你会记吗？
1: 我超好啊，差不多安尼。
2: 超好啊，好 ，OK， 来，预备了，大力抬高，准备好。一起哦，老师你不要再多描述，我已经停你还没停了哈，预备来，大力大力，你是我的大力，大力大力，我是你的哈尼，不管你在哪里，因为跟你到底，大力大力，哎，老师我在谁啊？哦，我刚刚不就白唱了？
1: 没有啦，没关系的，一不敢念出来，你还会谁啊？今天最后一句啊，时间到，
2: 欢迎光临。你又
1: 三六一，好了，
2: 对呀，又没有同步了。
1: 来，月琴姐一分钟，胆醉。
2: 哎，一首，哎，
1: 刚刚。
2: 时间相亲，月琴姐。袁琴姐，
1: 我刚唱那一首有没有嗓
2: 淡水的？
1: 哈，没有那个，
2: 唱得很好，
1: 很好
2: ，
1: 因为我刚没喝水哦，有点，有点那个，没关系，
2: 好听，
1: 测试一下，回去要修的。
2: 你的那个什么是这个礼拜六吗？
1: 礼拜天
2: ，OK，
1: 来，接
2: ，OK， 来，袁琴姐姐，来，恭喜袁琴姐姐，
1: 恭喜哦，
2: 恭喜，
1: 来，赚了哈，
2: 快当点歌给你。
1: 哎呀，这个手感好像有点
2: 太用力，还是太轻了？
3: 哎，都可以的，
1: 500
3: 有重点就好了。
1: 你起码谁叫我黑娃？
2: 豆丁，豆丁王子，豆丁王子，
1: 豆丁粉还要死我。
2: 哎，几次了？
1: 啊，你拜林贵豆丁粉冇？
3: 唔拜，
1: 唔拜咯。啊，你咧套情林粉是有林粉套林咯。啊，谁了？
2: 豆浆王子啦。
1: 爱谁了？
2: 豆奶王子啦。
1: OK， 谢谢。
2: 来，谢谢。
1: 来，老师，来一张那个。
2: 你再摇一次，再摇一次。
1: 再摇一次。
2: 对。
1: 刚刚那个。
2: 刚刚你从哪里摇的？
1: 我刚刚就从这边摇啊。
2: 啊。
1: 对啊。
2: 哦，好，来阿志的电话，来。
1: 09006。哎，86了。
2: 86。
1: 啊，人家差两个，你看。
2: 对。
1: 来，控就控流了。
2: 86。
1: 86啦，
2: 86。
1: 哎呀，阿弟啊，哎，该听外歌哦。
2: 啊，你都等意思啦。
1: 我最近有收到几个新的交加油，安尼交啊，谢谢啦。
2: 啊，你嘛，几个新的加油，一个加我一个，对，我嘛需要。
1: 要求不多。
2: 来，安安的电话哈，0903313965，
1: 哎，0903
2: 315
1: 了，
2: 0903，
1: 想一想，
2: 就两我，是的，各种人诶，咱公司任何的产品拢会使啊哈，不，你有淘碰啊，不有介意，拢会大家联络哈。来，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记得哈，同一时间再相会，6点8点见哦，拜拜。
4: 听讲你最近搬厝啊呢？哎，啊，环境是安怎？
5: 环境是袂歹啦，啊，不过
4: 安怎？
5: 啊，都脏啊！三更半暝2:30哦，阮厝边过来甲我弄门啊！
4: 哎呦，夭寿哦！三更半暝唔困，搁来甲我弄门，
5: 哪会
4: 晓？

0: 俊，啊，你敢有去用擦洗？嗯，
1: 好佳哉，我迄阵也未困。哦，
0: 啊，你是咧创啥啥？半暝还佫未困？
1: 我啊，买一组固定来，等下连拍够啦，连拍够，连个钱。
2: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哦。
0: 来
1: 哟、
0: 哦，这个前奏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歌曲？一个机关机关的玉秀姐，中华瑞昭瑞昭阿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好听的《伤心酒店》。

0: 谢谢，
1: 谢谢。
2: 欢迎收看《老妖狐狸》，
1: 放轻松。
2: 我本来不看，
1: 欢迎大家水当当。
2: 大家好，我是阿 K。
1: 大家好，我是梦婷。
2: 哎呦，来点名，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2: 就讲要跟你倒手难过啊，讲。
1: 我干嘛就出面？我是说，我看到你的麦克风也 OK， 是准备唱的吗？
2: 规矩准备个吞落啊。

0: 很可爱。來來來
1: 本周记啊，
0: 春福哥
1: 啊，志光妈妈，
0: 玉宝妈妈，
1: 大家美云姐。
0: 坤辉同学
1: 啊，秀梅姐，秀梅姐，
0: 秀维姐，
1: 哎呀，那那芳仙姐，国庆哥，
0: 罗萨妈妈，
1: 哎呦，丽芳姐，
0: 建林哥，
1: 林娇林，
0: 不，建林姐，建林姐，
1: 那这个金金珠阿姐，金珠，
0: 桂春姐，
1: 啊，秋莲姐，秋莲姐，
0: 桂珠姐，
1: 那那蔬菜蔬菜阿姐，
0: 昆腾哥，
1: 慧文慧文姐，
0: 兰姐，雅欣妈妈，
1: 恩琪姐，秋满秋满阿姐。
0: 慧萍姐，
1: 方玉姐，白哥妹妹，
0: 七七七的新朋友，
1: 听花姐，
0: 方玉姐，
1: 春梅，春梅姐，哎，啊，好，坤辉同学，
0: 零一六的好朋友，
1: 春福大哥，啊嘞，张老叔，春梅姐。
0: 还有吗？
1: 新波新波建林建林姐姐
0: 建林姐嘛，
1: 建林姐好不好哈？啊，大概大概摩拳擦掌，准备要来玩游戏啊！好啦，来圣诞的快乐学堂，真的
0: 快乐学堂。
1: 好，今天我们老师又绞尽脑汁要来安排这个不会很困难的、没做困难的这个题目。
0: 哦，
1: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上线来互动哈。那呢，这个北区的秀云姐，哎呦，东坡大哥，啊，帽子大哥，最喜欢帽子大哥，
0: 亲自妈妈，富足妈妈，
1: 哎呀，好，大家踊跃一点哦，哈，看老师出什么题目啊，哈，
0: 丽珠姐，
1: 哦，应景的丽珠姐啊，富足妈妈。
0: 来，
1: 好，
0: 什么字呢？
1: 哎呦，金姐老爷，
0: 金姐老爷，美华姐，
1: 斯卡林丘啊，
0: 雅茹姐，
1: 好嘞，
0: 彩绘妈妈，
1: 好，你再来作答哈、哦，彩绘，彩绘姐，好，一贝贝开始，噔噔噔，
0: 嗯。这是不是笔画较少？
1: 好，我知道。
0: 知啊，安尼知啊。老师拢甲打。
1: 上的心已经无用。哦，哎，这个是号，旁边旁边是号
0: 啊，是号哦，我以为是鸟哎。
1: 旁啊、左边是号，右边是鸟。啊，但是这个字我不会念啊。
0: 我想要看十六号。
1: 好，要不然这样子啦，老师，我们两个哈，一人有一次的机会翻，可以翻牌，让我们看一格的机会哈。好好好，你要看十六号呀。
0: 嗯。
1: 好，那我看三十一号。哎、欸。过来，电话没有了哟。
2: 我大意了啊。
1: 那呢，黄仙姐，
3: 断开一切的牵连。
1: 哪一个？
2: 半条。
1: 哦，这个念什么？哦，哦好，啊，等你来解答哈。好，
0: 如此深奥。哎、啊
1: 欸，这个字是这样子念哦。
0: 什么座？
1: 屈原收礼。哦。我来公开来听好了，公开来听。那呢，雅茹姐，
0: 雅茹姐，
1: 哎呀，雅茹姐，老师在
0: 继续操作，
1: 大发慈悲一下。哦哦，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啊，那个是号吗？这个也不是号啊。 这个字你怎么念？
0: 我没有，老师，我没有饿鬼呢。
1: 我知道了，口科鸟。
0: 口科鸟，所以是科还是鸟？
1: 好，老师，你出这爸爸妈妈拢念袂出来，知影这个字，暗过念袂出来啊，念袂出来。
0: 啊，真的？
1: 哦，可能。
0: 老师，我无读册，你这品种可能还是有点难哦。
1: 这音较无念，但是我是已经知道了啦，就是啊，我刚刚有猜到嘛，哈，就是号。哎，就这样。一个号一个鸟啊，
0: 有没有可能老师你故意把边啊弄现出来，根本无人知道是啥物音，无人知安怎念嘛？
1: 老师你拢甲现开啦，知影这个安怎念，卡念起来安尼较紧啦。
0: 你打开也没有人会念啊。
1: 来，04233803
0: 零三零三，
1: 会念的好朋友打上来就算答对了。
0: 对，这什么字？今晚唔免叫你啊啦，这是要叫你安怎念？好惨哦！你怪没有人知道，老师，你跟我讲正确答案。
1: 好，来填空买海哦，我恁讲搞哈，我恁讲搞，换你们教我们哦。来了呢，春梅姐。
0: 春梅姐，
4: 号的
1: 啊，
4: 号一号，第一号号
0: 号
1: 号，
4: 我那我按了对不对？
1: 哦，带领我们老师来解答哈。
0: 对，
1: 哦，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呢，秀梅姐，
0: 阿姨，
5: 对呀，梦婷好，
1: 自己变哪边啦？
5: 你读消啦？
1: 啊
5: ，C E O 消啦
1: ，C E O 消啊，
5: 对呀，
1: 阿内哦。

0: 好啊，老师，这个用较通俗一点的啦，这参念都念袂出来，这免哪有啦。
1: 老师，你这电视机上大家拢问号，啊，主持人嘛问号。
0: 爸爸妈妈拢准呆呀，啊，这太困难啦，这袂。准你把呆呀，袂使安
1: 尼。好笑哦。
0: 我们以这个简单通俗。然后易懂啊，念不出来的字为主啦，哈，念不要念得出来的字为主啦。
1: 可以是日常生活较少用的，啊，不过袂使是完全用袂到的。
0: 对啦，你嘛卖出来一啦。
1: 对，一啊，二啊，三啊。简单
0: 的嘛袂使。
1: 对。
0: 普通安尼啦，你就凊彩看对有啥物字，好，你就甲录落安尼。
1: 你导播是内底遮尼济文字。
0: 爸爸妈妈歹势啦吼，因为阮遮拢朴素的啦、俗俗的啦、研究所的啦，啊，所以这字吼，想简单的，因爱想一下，因拢会晓，拢较困难。好，来，老师请了。好。
1: 大概拍开拢是惊喜。

0: 哎。
1: 什么？
0: 来过来，来，哎，
2: 冰冰酒。
0: 好，我知道了。
1: 啊？
0: 耶！我终于答对了。
1: 我King哥答对啊呢？
0: 我终于答对了。来，爸爸妈妈，这题应该你会晓啦，你会晓。来，老师过您，过您。那个老师，您的智商都差不多80哈，你们把你们的智商稍微调降一点，
1: 调降低，来
0: 83，调个83那得了哈。
1: 好好笑
0: 哦，因为爸爸妈妈因为智商较中中啊吼，83啦。啊！那我两个智商超890尔，安尼哦，哎呦，
1: 有，哦，
0: 来哦，看有了头卡哦，控数233，
1: 控三，
0: 其实这个技巧性的这样遮挡哦，坦白讲也是有一点难度啦。
1: 嗯，
0: 这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哦。那個、国文哈、哦，国文算这个科目算，拢差有98分啦。
1: 啊，安尼基本上就是拢满分啊。
0: 我国文拢差有考98分啦。
1: 哎呦，
0: 98分啦，一个学期的加总啊。
1: 一个，全部加起来的对。
0: 来哦。哎呦，要人唔知哦。那无满线，老师你就再哦，就扫，一直扫扫到满线为止。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有安尼有互动较新鲜啦吼。导播老师，谢谢，感恩。哎呀，那林妈妈，
1: 林妈妈。
3: 哎，冰冻天梦天你好，
0: 未眠的眠
1: 哈，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你雅欣妈妈，
1: 雅欣妈妈，
4: 喂，你两个也蛮好
0: 哦，哟，蛮好，
4: 棉啦，
0: 棉哦，好 ，Thank you， 好，
1: 拜拜。
0: 好，来，那这个金玉姐老爷，
1: 你好，
5: 这个是冠冕堂皇的冕，
0: 冠冕堂皇的冕，
5: 就是光明正大的意思。
0: 好 ，Thank you，
5: 新年快乐，
1: 谢谢，
0: 拜拜。那呢，黄仙姐，
6: 两位好，
1: 你好，
6: 绑的冕，
0: 对几的冕？
6: 冠冕堂皇的
0: 名哦，冠冕堂皇哈，哦 ，OK， 好，
1: 谢谢
0: ，Thank you， 好，拜拜。

0: 那么秀伟姐，
1: 秀伟姐，
2: 喂，
0: 有
2: 阿坚啊，孟婷，你们两位好，
1: 姐姐你好，
2: 这都免治的免呐、啊，共同共免的免呐、啊，
0: 哦，你讲啥免免治的免哦？
2: 嘿啦，免啦，嘿啦，
0: 免治的免是一个马桶的免治呢？
2: 不是啦，
1: 免治马桶，
2: 免治有啊，咱共同咱。那个就叫做
0: 勉励啊，
2: 勉励的勉呐、
0: 啊，哦，勉励的勉呐、啊，勉励的勉呐、啊，我是讲免治的免，
1: 免治马桶，
0: 那个洗卡生的你啊，
2: 意思就是讲咱共同勉励啊，
0: 哦，
1: 共勉治吗？
0: 哦，一起加油的意思啦，
2: 对对，之后的事啊、
0: 哦、，OK OK， 好，好，
2: 好好
0: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
1: 谢谢，
0: 来来。恩琪姐，
1: 恩琪阿姨，
3: 恭喜你孟婷好，
1: 你好，
3: 见你好。那是哈，那是哈，卫冕成功的冕。
1: 哦，卫冕成功，
0: 卫冕成功的冕。
3: 卫冕成功，来、哦，卫冕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3: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那呢，丽娇姐。
1: 丽娇姐。
0: 啊，丽娇姐连的呀哈。来，那呢，秋爱阿姐。
1: 秋爱妈妈。
4: 天安望平堂，
1: 你好，
4: 我也是猜卫冕的棉，
0: 卫冕的棉、哦、，OK， 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
4: 谢谢，
0: 拜拜，
4: 谢谢，拜拜，
0: 拜拜，那呢，立方姐，
1: 立方姐，
5: 卫冕的棉，
0: 卫冕的棉哈、哦，
1: 嗯
0: ，OK，OK，、okay, okay, 好，
1: 谢谢
0: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那呢 ，KO 棉花姐，
1: 棉花姐，
6: 喂，你好，
1: 你好。
6: 棉
0: 棉，台语棉啊，讲你敢知？
6: 袂啊，
1: 袂啊，
0: 哦，袂啊，哈，好，好，上去。
1: 谢谢。
0: 拜拜，拜拜。那呢，秀梅姐，
1: 阿姨，
7: 棉啊，目前好，
1: 你好，
7: 换棉的棉呐，
0: 棉哦，台语棉啊，讲，
7: 泥吧，
0: 啊，
1: 泥，
7: 是不是泥？
0: 台语呢？
7: 台
0: 语
7: 是不是
0: 你啊？哦，好，我等下来跟大家分享。
7: 我
0: 无啥知。哦，好，无啥知哈，等下我来分享哈。好，好 ，Thank you。
7: 导播。
0: 好，好 ，Thank you。
7: 好，拜拜。
0: 哦，那导播台语伊就较无遐多啊，少年怪拢国语的。好，到底是不是卫冕的冕？噔噔。
1: 是的。
0: 卫冕的冕，台语变哪点？
1: We。不知道，
0: 共同免的
1: 啊，真的、哦，
0: 共同免的，
1: 所以是免
0: 免，嘿，共同免的免。泽明大哥，你要讲一下啊，来，泽明哥，
1: 泽明哥，
0: 泽明哥，
8: 我有三千年，资深的身体，
0: 泽明哥，
8: 有七千年，还第二次，
0: 要，泽明哥，好。哦，好，这个卡哎，这个卡，这个卡，哦，好，好，这个勉励的勉呐、啊，冠冕堂皇的勉呐、啊，哈、哦，阿个卫冕的冕呐、啊，
1: 卫冕，
0: 咱去歌唱比赛啦，嗯、
1: 卫冕者，
0: 好、哦，卫冕者啦，哈、嗯哦，这个面就是，共同勉励的勉呐、啊，哈、
1: 哦，
0: 好，谢谢，来第三题，噔噔，
1: 第三题是什么呢？好，所以卫冕，
0: 卫冕
1: ，卫冕。
0: 共同免礼，
1: 免礼嘛，
0: 免礼，
1: 为免，为
0: 啊，免，诶，卫冕哦，为免者，
1: 为免者，
0: 为免者，为免者，
1: 为免者，
0: 卫冕，
1: 卫冕者，未来，免者，
0: 为免者。
1: 卫冕者，
0: 保卫嘛，保卫嘛，
1: 啊，保卫，
0: 保卫国家，
1: 保卫国家。
0: 卫冕者
1: ，
0: 卫冕者哈。
1: 为什么我好像念起来好像是什么物件？免者，我刚刚卫冕者。
0: 你学台语就差，敢那我免食这个，免我免讲客家话，你学客家话迄种感觉。
1: 对啊，我刚刚讲起来就奇怪，卫冕者。
0: 卫冕者，好来，老师请了。哦，每一次颜色都不一样啊、哦、哈。好，请聊。

0: 好，哦，听葛贝开戏啊。
1: 哇塞！
0: 什么啊？
1: 我怎么那么厉害？我怎么？
0: 老师，我怀疑你是不是用耳机跟 King 哥讲答案啊？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
1: 爸爸妈妈，咱拢是台，咱拢

0: 同学，咱拢博士班的，咱拢博士班的，真正，我安尼都约会出来。
1: 这是什么东西呀、啊？
0: 方先杰、国庆哥，也是有咱爸爸妈妈。
1: 即马就知影答案的。
0: 即马就知定位甲卡、
1: 啊。老师不要动了，不要动。
0: 先卖黑啦，先卖黑啦。
1: 老师不要动了，太扯了，这什么东西啦？什么东西？
0: 我之前跟那个爸爸妈妈就有分享过，我在做兵的时阵啊，我有练过书法。
1: 哦，所以这个是跟书法很息息相关。
0: 有一点，那我们如果有写过书法的那个九宫格啊，什么部首、什么笔画，在哪一个格子里面，有一点点那个概念。
1: 不是这个，到底什么？
0: 就一点点，居然猜得
1: 到。安妮，
0: 恩琪姐。
1: 阿姨。
0: 恩琪姐。
2: 被炳龙要讲说什么写书法哈，他写书法就是那个永字啊，
0: 永字
2: 八法，像永啊，我觉得他是闲暇的暇，
0: 闲暇的暇，
2: 闲暇的暇，嘿嘿，哦、对，
0: 好，
2: 谢谢，
0: 拜拜。
1: 可是安尼看起来根本就唔知伊内底是啥物物件
0: 啊，
1: 你
0: 就行啦，我都看安尼就知影这啥物。
1: 顶冠两撇，啊，轻过遐加个一撇，下卡个一撇，啊，加个一撇，就五撇嘞。狗背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狗背的烂猪汗，
1: 好扯哦！好吧，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厉害。老师，你可能爱个当机了呀？
0: 不是、啊，其实是老师他们的那个内通刚刚有没有关掉。
1: 你不要骗人了啦！你给我的是在跟我安慰。
0: 好。
1: 好。
0: 哦，你也知啊？
1: 知道了啦。
0: 啊，你怎个有听到？我你讲你都有听到、
1: 啊？没有，我没有听到。知道了，那我也知道了。
0: 啊，公开哦，公开来接哦。黄先姐。
1: 黄先姐。
2: 一个日，然后那个翟瑞丽的翟。
1: 啊？
0: 翟什么？
2: 翟瑞丽就是一个喜的上面，然后下那个追追字旁。
0: 哦，啊，你嘛念袂出哦，这个哈。
2: 我不要念。
0: 哦，好。
2: 哎，个像那什么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那个。
0: 哦，日本呐、啊，日本讲的迄、那个哦，星期几啦哈。好，等你来解答哈。好，拜拜。
1: 我是干嘛？观众朋友和我们老师哈。就是影响到明明面头前这字，结果伊感觉讲可能是别个字，他们已经不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东西了。
0: 因为杂呢，无好有啦。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看得出来吗？
1: 有啊，看出来。
0: 你都看出来。
1: 看出来了。
0: 好，老师，那我们就让他满线吧，让他满线。来，阿爸阿母啊，看有落卡电话哦。好，安尼应该知了吧？
1: 其实安尼喊我嘛是足紧张，我约唔到诶。
0: 其实刚刚那样子，我猜到，坦白讲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小意外了，有一点点的小意外。
1: 是真的是不是瞎猜的？
0: 啊、哦，不是瞎猜，
1: 就真的是照他的笔画这样子。
0: 照他的，
1: 好离谱，
0: 笔画
1: 好离谱哦。4 3 2 1，
0: 好，谢谢，感谢大家。那呢，雅思姐，哎呀，雅思姐的呢，雅欣妈妈，哎，雅欣妈妈的呢，那呢，世良大哥，
1: 大哥，
3: 要吧，
0: 要哈，
1: 好，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呢，哎，雅思姐，你先来搞米小炊，那呢，林妈妈。哎呦，你妈妈，奶奶呢？美华姐，
4: 那个就是炼药吗？
0: 药、
1: 哦，药朋友。
0: 哦，好，好，大家来解答嘿。哦，好，拜拜。
1: 谢谢。
0: 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1: 耀眼的耀，闪耀的耀。
0: 那个双十路耀给什么？日耀百货。
1: 日耀百货。
0: 哦、那这个是毒药了哈。好，第四题，我出来啊、哦，我出来啊、哦，这题我出来啊、哦。电话压在边啊，看有就马上卡电话哈。老师 OK 吗 ？OK 的哈。 OK， 变黑了哈，好来，外人是安尼啦。

0: 我的人讲实在，我做大方的啦，下骹两爪拢甲摕掉啦，哎、啊，甲摕掉。
1: 哦。哦，你我怎么觉得你想你等于你保持家的，
0: 安尼你那要我就真正输你啦啦，安尼你那要我就真正输你啦，搁摕一盏吊恁，我那要无啦？恁我那要无啦？因为敢若下骹是马字马步数的吼，面顶就足侪字啊啦。
1: 无，我原本想讲你得开安尼，啊，这个你就是马，哈哈哈哈哈哈！讲马步手。
0: 好，我们现在来脑筋急转弯，马步手的有什么字？哈哈哈哈哈！刚刚马步无
1: 几，好像也没有多少呢。
0: 好，金卡金卡，用摇的，这是真正用摇的啊哈！来哦，开始来接哦，电话麦挂断哦，电话麦挂断哦哈！来，咱的这个东坡大哥，
1: 东坡大哥，
2: 笃定的笃，上面一个笃啊，笃定的笃啊，
1: 哦，笃定
0: 的笃哦，
1: 哦，笃对对对，
0: 等你来解答哈，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拜拜，
2: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哎，志光妈妈，
1: 志光妈妈，
0: 志光妈妈。妈妈丢你了，三二，
3: 哎
0: 呦呦呦呦，秒差哈子，
3: 骗呐，
0: 啊，
3: 骗子的马字边呐，
0: 哦，
3: 骗子的骗，
0: 哦，骗子的骗，
1: 的骗，
3: 对，
0: 哦，好，等你来解答哈，
1: 嗯，
0: 好，妈妈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拜拜，那你，哎呦，那你，好，恩琪姐，
1: 恩琪阿姨，
4: 哎，屏东听啊，梦婷啊，
1: 有。
4: 大家好，我是越挫越勇啊，刚刚弄错，猜错了。
0: 哦，
4: 那我的心惊惊，我觉得他是赌啊，他或是金，我选金啦。
0: 金哈，
4: 他的金，哎呦，惊死人的惊啦，
0: 受惊的惊哈。
1: 哦，
4: 惊死人的惊。
0: 哦，惊死人。
4: 上面一个镜是不是？
0: 哦，上面一个镜哈。哦，好。
4: OK 哦，拜拜。
0: 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这个方仙姐。
1: 方仙姐。
5: 骂人的骂，
1: 哦，骂人的骂，
5: 对，
0: 我敢是迄种人，我唔是迄种人。好，好，谢谢哈，拜拜，
1: 谢谢，
0: 来来，听花姐，
1: 听花姐，
6: 骂啦，我咧看是骂嘛，
0: 骂，
6: 顶关的骂，啊，那无就是一个音嘛，
0: 啊，啊，音，
6: 另外一个音嘛，
1: 音嘛，另外一个音，
0: 哦，音音啦，哈。好，等你来解答哈。
6: 好，好。好，这里我看对唔对
0: ？OK，OK，OK， 好，
1: 谢谢。
0: 我来跟那同学讲，那个好有一个同学。
7: 两位好，
1: 你好。
7: 我来猜猜看，就是驾轻就熟的驾。
1: 驾轻就熟的驾。
0: 对。
7: 哦。驾。
0: 好，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哎，哦，白哥哦，白哥妹妹。
1: 嘿，白哥妹妹。
0: 白哥妹妹。
8: 喂。
0: 哟。
8: 梦。
0: 啊。
8: 梦。
0: 梦。
8: 嗯，好。
0: 哦，好，好，好，拜拜。
1: 哦，谢谢，
0: 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拜拜。那来这个雅茹姐。
1: 雅茹姐。
9: 我苏清姐，我也我电话你无用，我也因为用。
1: 啊。
0: 你又对起。
9: 我要胭脂飞舞的胭。
0: 哦，胭脂飞舞的胭哈。
9: 因为我拄啊拄啊过无用咧，看电脑无看到恁插电管有线无，我干那看到下骹
0: 咧。无，我今仔日干那互恁看下骹咧，我上空无必要看。哈，
9: 没有，
1: 电管拢炸起来。
0: 哎，下骹互恁看到啊哈。
9: 我要胭脂飞舞的胭。
0: 好，好，拜拜，拜拜，
9: 拜拜。
0: 哎，那你这个雅慈姐。
1: 雅慈姐。
10: 我看是烟咯，
1: 烟哦，
0: 啊好，好，再来解答哈，好，好，好，三金，好，拜拜，拜拜，来，那呢，张老师，
1: 小阿姨，
0: 哟，
11: 冰冻去啦，
0: 哟，
11: 哎，小阿慧，
1: 哎呦，小阿姨，
11: 我想吼，
0: 哎，
11: 是不是塞翁之马，焉知非福？
0: 嗯，
1: 哦。
0: 等一下来解答哈，
11: 一句成语，
1: 哇，厉害！
0: 塞翁焉马，失之非福啊！
11: 对啊，
1: 塞翁焉马。

0: 塞翁失马啦。
1: 哦，塞翁失马哦。
0: 好，谢谢哈，谢谢，谢谢，谢谢。啊，那呢，金表阿姐。
1: 金表姐。
2: 我第二件。
1: 啊，
2: 第二件。
0: 太咸太正的正的吼，
2: 无顶管有一粒迄落安尼加油的加
0: 哦，加油
1: 加油
0: 哦，好好，那、再来解答哈，
1: 谢谢，
0: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哎呦，金表啊这哈，来来，立方姐，
1: 立方姐，
3: 我猜赌吧，
1: 赌
0: 赌哈，赌行的赌行路的赌啦哈，
3: 对，何赌林的赌，
0: 啊何何赌林啊，对对对，何赌林的赌嘛哈，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哦，哎，小梅姐，你啊，答题你拢会晓？
4: 对啊，甘梦迪。我猜是好高骛远的骛。
0: 哦，
1: 好高骛远。
0: 好高骛远的骛啊，上面是一个那个骛。
4: 骛、
0: 欸。哦。
4: 就是一个毛嘛。
0: 哦。
4: 啊，然后那个右边是一个半边纹啊。
0: 哦，好。哦，带你来解答哈。
1: 哦。
0: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好。嘛，卖互恁上数啊啦吼！我豆豆仔现，恁有个人就对心肝，拄啊有两个又两个在答对而已。
1: 对，两个。
0: 啊，金玉姐甲这个金表啊，这哈，来15号、16号，哦，这样子是不是真的有点像赌？
1: 对。
0: 哦，再翻两个就破案了。9号、10号。
1: 好，
0: 驾驶的驾，
1: 噔噔，恭喜金玉姐、金表姐。
0: 哦，金玉姐跟这个金表姐，吼、哦，慧眼识驾字，
1: 哈、哦，对，
0: 搞。但是公牛这个驾，大家都会想到驾驶嘛，
1: 对，驾驶。
0: 驾驶，你敢知全世界，
1: 嗯，
0: 是不是有分左驾跟右驾？
1: 对，
0: 我们台湾是属于
1: 左驾。
0: 左驾，
1: 嗯，
0: 哦，少部分啊，右驾像日本啊、新加坡啦、啊。他们是属于右驾，
1: 香港、泰国。
0: 对，这个左驾，左驾的艺术的时间呢，靠右边行驶。
1: 左驾靠右边行驶。
0: 哦，这个有一点混淆哦。大家注意听哦，咱台湾是左驾，
1: 左驾
0: 道路我们是靠右边行驶，
1: 靠右边，
0: 好，靠右边嘛，哈，靠右边行驶，占全地球啊66%。
1: 66%，
0: 就是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左驾。
1: 嗯哼，都是左驾。
0: 哦，咱台湾啦，啊个美国啦、中国大陆啦、澳洲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左驾。
1: 哦。
0: 然后右驾占全世界的比例34%，也就是说少部分啦，就是像英国啦、日本啦、澳洲啦、印度啦、泰国啦、哦、印尼啊这些国家，他们是。这个右驾，
1: 右驾
0: 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右驾？
1: 嗯，
0: 的这个历史由来、
1: 嗯？对啊，我也是很好奇。我动作是统一，就是全地球都是跟台湾同款是左驾。
0: 哦，
1: 我想讲是爱分一起左驾啊，别个国家阁是右驾。
0: 哎，对对对，其实这个算是冷知识啦。
1: 嗯，
0: 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一开始听到这个。左右驾的关系啊，这个就牵扯到古早时阵，古早时阵骑马，
1: 骑马，
0: 拢骑马嘛，
1: 对对，
0: 它的交通工具就骑马嘛，
1: 嗯，
0: 啊，骑马，咱人自千古以来就是都是右撇子居多，
1: 对，右撇子，
0: 右撇子嘛，啊，我们在骑马的时候，右手拿什么？
1: 右手拿鞭子吗？好，鞭子，
0: 好，那个快马加鞭吧，
1: 右手拿鞭，
0: 就是右手拿鞭，
1: 嗯，
0: 啊，在你修整的时阵。在打仗的时候，右手也是拿武器。
1: 对的，弓箭嘛，一定是右手。
0: 哦、右手也是拿武器的，弓、就是、比如提刀啦，提拿刀拿枪啦。我们在为了防范这个迎面而来的敌人啊，
1: 嗯，
0: 我们骑马的人都会
1: 靠右，
0: 靠左。
1: 哎，左右，
0: 靠左边呢、啊？靠左边，敌人啊来是咱安尼好好攻击嘛。
1: 哦，他会往左边拉嘛，然后右手砍他这样子。
0: 对啊，啊你起码你啊靠右边，啊那边来是我都骨安尼。
1: 哦，安尼距离就变短了。
0: 对啊，安尼就足不方便的嘛。
1: 这个手啊绑开就摔马。
0: 对对对对对。哦，这个就是右手是能够随时拔剑来保护自己啊，所以他就是用靠左边。
1: 靠左，嗯，
0: 靠左边行驶，骑马。
1: 嗯。
0: 啊，现在转换成靠左边开车。
1: 啊，那为什么他们要靠右？
0: 好，那这个靠右边呢，这就是后来啊，后来这个。

0: 像古早的时阵啊，最早的时候，像这个英国他们有这个有殖民扩张的这个影响，那时候就是强权，英国就是靠左行驶。
1: 英国靠左行驶。
0: 英国那边就靠左边行驶，例如这个印度啦、澳洲啦、香港啦，吼啊，汽车发明的时阵，为什么会变成左驾？就是咱今麦台湾这边的左驾。
1: 嗯。
0: 因为那些呐，法国啦、跟美国啊，强力推广，总袂使讲这个国家安尼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啊。在一个土地没有那个分水岭，没有海峡的分割，
1: 嗯，
0: 哦，你我今麦过了这个界限，靠要变左驾，过了这个界限变右驾，
1: 嗯，
0: 按做不方便嘞，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个国家都是尽量通一，
1: 嗯，
0: 统一，改变了这个全球的习惯，马车的演变啊，
1: 嗯，
0: 在熊炸这个马车它是载人嘛，货运啊。啊，南宫四马难追。
1: 对，
0: 四马是几匹马？
1: 四只马，
0: 就是四匹马嘛。
1: 嗯，
0: 好，那这四匹马，两前两后，
1: 嗯，
0: 驾驶马的会坐在哪里？
1: 左前方吗？
0: 左后方。
1: 左后方。
0: 为什么要坐左后方？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右手拿鞭。
1: 右手拿鞭。
0: 他如果坐在四匹马的左后方。这只马输得掉，这只马输得掉，这只马输得掉。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是右撇子嘛。
1: 对，所以他是哦，安尼，四只马啊，安尼，阿姨在后左后方，安尼，伊头前的路会掉，边一只路会掉，啊，边一只路会掉，啊，家己的嘛路会
0: 掉。哎，对对对对，这就是安尼。啊，拿破，这个拿破仑与咱的这个著名福特汽车啊，迄时伫这个。征战欧洲的时阵啊，他在这个占领地区强制推行啊，靠右行驶，靠行驶不是靠右驾驶哦，靠右行驶的左驾，就是我们的左驾，
1: 我们的左驾，
0: 哎，那是靠右边道路安尼行，有一点混淆，这要小瓜调整一下，他强力推行啊，量产了这个史上最畅销的 T 型车，
1: 嗯。
0: T 型车，我有去查看什么是 T 型车。
1: 嗯，
0: 我们如果有看过那个铁达尼，你有看过吗？
1: 铁达尼，
0: 铁达尼它有那个大轮船在吊那个货物啊，在开厂的时候啊，吊货物要入轮船啊，哇！你看好野人拢把车吊起你迄个哦，这轮船上面啊，那个迄种车哦 ，T 型哦，就像这个有没有？
1: 哦，
0: 就是很
1: 好复古哦，这个。
0: 很复古、很豪华的这个，
1: 是卡萨嘿，那个很像那种欧美国家还有五级狼的嘴。
0: 对，这个叫做 T 型车。
1: 哦，
0: 这个叫做 T 型车。然后 T 型车它在一刚开始发明的时候就是左驾。
1: 嗯，左驾。
0: 对，所以把这个模式啊，这个转世改就几乎都以左驾为主。
1: 左驾为主。
0: 嘿，
1: 所以右驾
0: 少数。34%嘛，
1: 所以伊讲因为虾米要右驾？
0: 为虾米要右驾？这就是因为进前咱这个英国，他有殖民的国家，
1: 嗯，
0: 因为伊有一个所在吼，他有个地方他是可以独立的，
1: 嗯，
0: 就是讲伊四周环海，
1: 哦，
0: 他没有，他可以单独就是，因为我边啊无连接其他国家的陆地，
1: 嗯，
0: 啊，所以他是右驾。
1: 嗯，
0: 哦，这个详细可能都爱个玉一下，才知道说这个右驾的这个历史，其实左驾右驾这个历史是很有这个典故的，而且也参与了什么政治
1: 哦，好真的假的？
0: 哎，政敌嘛，关嘞，
1: 这就是咱所有物件，它都有一个由来，
0: 对，拢有一个来龙去脉啦。
1: 哦，
0: 当然咱讲是一个。皮毛啦，只是一个皮毛，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演变的就是由马车这类方式来供，大家就比较容易
1: 就较好理解啦，
0: 好理解啊，好，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
0: 安排两首歌曲，
1: 来梦婷带来这首《来去台东》，
0: 来期待再相会，志光妈妈，听歌。

梦平台出来去台东，来哦，天气热热，来台东行行的。现在天气很热哦，大家出去要记得防晒哦。

族妈妈文娟姐。老师，你帮我降一 key， 谢谢。孙福哥、齐飞姐、雅茹姐、泽明哥、美云姐、康盛。

0: 谢谢美玉姐、丽芳姐、秀玲姐、颜值大哥大嫂，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梦婷拢收听，谢谢。
1: 来，送来这首咱平镇之光妈妈点播歌曲《期待再相会》。来，播个声零四二

我们罗州林大姐，新竹北区的燕子大哥，我们台中北区的锦雀姐、齐飞姐、鹿港的齐飞姐、杨红姐啊，文娟姐、富儿姐、美云姐、玉儿姐。

0: 谢谢大家，我们来点歌啦。盐水盐水紫英杰，知名大哥大姐，谢谢大家，徐飞姐。谢谢，
1: 谢
0: 谢大家的互动，来哦，电话时间控诉你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来哟，看要听什么歌，今嘛很出席有欠的这个大头大头，那呢秀玲老师点的游戏终止，人生的梦，富足妈妈，你人生的梦，我今嘛搞不清楚人生的梦是对一首，啊个那呢明月心。一生的兄弟，干爹寂寞用本的，还有戏梦，崇拜，哦，崇拜这是，
1: 崇拜，崇拜结束了，
0: 哦，崇拜没来啊，
1: 嗯，崇拜唱了，
0: 崇拜没来哈，嗯，那你没崇拜，
1: 没崇
0: 拜，来看要听什么歌了，电话打上来啦，一百百，开始，哎呦，那呢，这，哎呦，洪万，洪万的素琴姐啊，
1: 素琴姐。
0: 对，你要听什么歌
2: 啊？啊，
0: 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吴卓邦的《都兰情歌》。
0: 哦，《都兰情歌》哦，合唱的哈。
2: 哎，对。
0: 这首你有冇唱过哈？
1: 没有。
0: 好，哎，学一个啊嘿。
2: 哦，我给你学一个哈。好，我来给你看。
0: 我来看哈。
2: 哎。
0: 哦，爱加减拍波啊哈，啊，无电话拍你哦。
2: 没了。
0: 没有。哦，好，谢谢哈。
2: 哦。
0: 嗯，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来，来，这个《简爱妈妈》。
3: 喂，
1: 亲爱妈妈，
3: 阿健好，
0: 哟，
3: 阿芳平呢？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哎
3: 呀，阿个看迄，你咧开奖，阿个罔看，
0: 哦，
3: 一个拄个切过来，讲啊，拄咧点歌吼，
0: 哎呀，你
3: 啊，
0: 要
3: 啊，
0: 你唔好，
3: 阿健好，
0: 哎呦，我咧做思念你诶，你
3: 拢，常常做少年，阿拢袂老诶，
0: 安尼哦。
3: 你你爱去去唱歌比赛，甲即摆拢安尼拢同款。
0: 红人榜吼、
3: 哦，对啊。
0: 哦、红人榜迄先看，
3: 我都冇咧甲你看。
0: 红人榜迄先看老较歹啊，即摆留我较会看咧，啊无我本来外歹咧你。
3: 没啦，差不多无啥变啦。
0: 无啥，好，赶快卖啊！
3: 赶快引导啦，
1: 赶快引导啦。
0: 好啦，你要听什么歌啊？
3: 哎，你台中住了几十年啊？
0: 哦，我台中大汉的啊。
3: 哦，安尼啊。
0: 我正台中人啊。啊，
3: 我南投啦。
0: 哦，南投。
3: 南投，我咧台中啦。
0: 哦，安尼好。
3: 我民国57年啊，就住咧台中。
0: 安尼好，妈妈，你要听什么歌啊？
3: 我来听难忘的人啊。
0: 难忘的人哈。
3: 好，
0: 啊，你明仔来给你安排，好不好？
3: 好啦，
0: 好。好，妈妈，谢谢啊。
1: 谢谢
3: 你啦。
0: 啊，姐姐，赶快拍电话进来。
3: 观众满天来，
1: 谢谢
0: 妈妈，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咱这个南港的丽芳姐，
1: 丽芳姐，
4: 我的孟婷啊，唱《哑巴情歌》。
0: 哦，黄雨玲这首《哑巴情歌》呢？
1: 哎，哑巴情歌，
0: 足经典，足好听的呢。
4: 好，谢谢。
0: 老点吼，
1: 这这我学一个哦，我甲考你。
0: 好，爱学一个嘿。
4: 好，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那呢，这个世良大哥，
5: 喂，两位好，
0: 大哥你好，
1: 大哥你好，
5: 我点一个南投调，
0: 南投调哈，哦，这首我来学一下，后礼拜来听，
5: 后礼拜啊，
0: 嘿，下礼拜二哈。
5: 哦，谢谢。
0: OK， 好，大哥，谢谢哦。好，拜拜，拜拜，拜拜。哎呦，咱这个蔬菜姐哦，
1: 蔬菜姐，
6: 便当羹啊，
0: 足久无听到你的声呢。
6: 小哥啊，孟婷。
1: 哟。
6: 啊。
0: 你要听什么歌？
6: 欠某情。
0: 欠某的情哈。
6: 哎。
0: 欠某的情，这首应该马仔应该会使哦。
6: 会使哦。嘿，
0: 应该会使，你拢有咧看哈。
6: 啊！我无你看，我哪就卡电话你。
0: 哦，好啊，好啊，马仔来给你安排嘿。
6: 好。
0: 哦，好。哦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阿修诶，时间到啊，时间到啊，未有啊，嘿，啊来点，啊来唱歌嘿，看要听什么歌，再甲阮讲嘿。好，来安排四首歌曲，来听我拍拍。

0: 爸爸妈妈、昆凌哥、美英姐、吃瓜妈妈、燕明妈妈、燕红爸爸、知敏妈妈、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谢谢林学姐。
1: 来，三明区，三明区的小凤，小凤阿姐，满月想爱人。锦凤姐，心情放得开，心情放得开。这个妈妈杨凤姐。

新北新北陈爸爸，知名知名大哥大姐东坡大哥，台南台南的秀玲姐，中西区的秀玲姐，文娟文娟阿姐。

0: 秀英姐，谢谢大家。
1: 来，谢谢，首先来换孟婷带来这首国语歌曲《评剧》。

0: 熊大哥、郑辉哥，刚才的给妈妈也中奖，孟庭龙、修丢、林昭杰、雅刘姐，谢谢大家。
1: 来，刷一首新年新年的树中节，树中节，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叶克典老师《报道歌》，经典老歌，痛苦如人心。来破声04233吧，0303。惠真节，东山的惠真节，燕之大哥，北区的燕之大哥，紫光妈妈，雅茹姐，寿平这样。

志光妈妈、金素啊，这金素啊，金熊大哥、桂花姐、雅欣妈妈、富儿姐、文娟姐、苏龙姐、杨红姐啊、金梅姐、淑云姐、美华姐、昆凌帅哥、

人将阮放。发成大哥，发成大哥，彦明大哥，树龙姐，金梅姐，金雄大哥。

0: 齐飞姐，谢谢大家，杨鹏姐，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
2: 谢谢，
1: 掌声弄收掉哈。那呢，这个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 MOD 的好朋友哦，赶快你只要呢想要出去佚佗，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好朋友，这啊，这组你甲保养了哈，我用阿伯吼，你就比较比较愿意出去甲人做伙佚佗，
2: 嗯，
1: 较我都行啦，苦袂累啦，这组就对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个是。妈妈厨房内底吼，永远都会少一个那个东西。
2: 对。
1: 啊，迄个物件吼，你着准你无用，你甲掉咧吼，吼，足水诶，
2: 嗯，
1: 艺术品，非常好用的，这个物件，厝诶，只要你拿有使用，绝对没有你学落甲代志诶。
2: 是。
1: 认真看，认真看，阮两个伫双卡回答好不好？
3: 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是啦，外面的電鍋、電磁鍋幾大堆，有的喔，還是用阿龍米烤菜的黑心產品，這吃下去喔，頭髮會燒到呢。所以说我们不要拿自己健康身体来开玩笑哦。
2: 101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100%台湾在地生产，品质有保障。所以呢，101分离式电锅绝对是套房、公寓、单身族最佳的无火烹煮器具。
5: 出来恐怖阿龙的电锅唔能够用啊啦！我现在一两瓶101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都丢啊啦！
6: 哎呦，这种资源回收厂堆积如山的电锅，你还在用吗？旧型的电锅不是铝制的，就是这种铁氟龙喷漆的。这种旧型的电锅使用中会有重金属溶出，来，赶快远离重。

煮无害，外壳、外锅、锅盖还有内锅，全锅都是食品级304不锈钢材质制造，创新的外锅分离式设计，脏了可以拿起来清洗，要是旧型的整台洗可是会漏电哦。现在的外锅底部还有后腐处理，聚热更强更省电，所以让你用外锅做菜也没问题，可以用来

0: 汤、卤猪脚、做红豆汤圆、蒸海鲜，只要你想要，没有什么做不到。任何料理只要按一下，还有贴心的保温功能可以切换，要让全家人吃得健康，人少也吃得开心。您一定需要全国304不锈钢材质制造蒸、煮、炒、炸、焖、炖、煮101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
1: 啊，这个这今天来要给您介绍这个101的这个这规台拢不锈钢的这个这咱的电锅哈。我用这电锅啦来做一个这个这黯然销魂饭，好，这个叉烧，
2: 啊叉烧哈，
1: 诶，这真正做好吃的。
2: 哇，好香哦。哦，
1: 真正做香的哈。我讲这吼，连叉烧摕出来吼，啊你甲切落安尼，哦薄片安尼甲切落薄薄安尼，用斜刀来切，哦。这拢家做的呢，我用这电锅来做的哦，用电锅来做，真正足好，足方便的啦，足好食，佮方便，哦，这会使讲哦，你若讲讲厝内底有这个电锅吼，迄有当个连家数钱就省起来，哦，为虾米我讲连家数钱就省起来哦？你啊看我即摆煮两碗饭啦吼，啊这荷包蛋有啊吼，
2: 强棍，
1: 安尼甲放起哩，
2: 食起好哦，
1: 这吼做出来这真正。球底底底底球，我带人教安怎做。
2: 嗯，汤。嗯。嗯嗯，这蛮好食。
1: 这是棉花肉。
2: 嗯 ，QQ 脆脆，蛮脆。
1: 我把豆腐整个摇。
2: 嗯。哎，唔够鲜开。
1: 哦，现在多好食啊！
2: 哦，啊，这长长棍就是，我爱一个海带。
1: 你要猪脚无？
2: 猪脚好哦。
1: 你看落这底下呀，比较落哎。
2: 我喜欢食这种哎，就是安尼一圈啊，你有无？啊边啊没有很多肉，啊有皮。
1: 我爱食豆干，你爱食海带呢？
2: 嗯。
1: 海带。这等我性格，哦，这是啊。啊那猪肉好食。
2: 这个猪脚是我最喜欢的哇，对吧？落起来，你球滴滴哇，叮叮叮叮叮，
1: 很可。我这叉烧你要说多起来，它是有影袂歹，
2: 哦，其他都来多喝，
1: 有影。
2: 嗯，
1: 我喜欢吃这个，
2: 连那个煎都是 Q 的，嗯，
1: 哦，卡碟啊，
2: 嗯。卤这个土豆，如果好软，时间要偌久哈？
1: 卤两四十分，
2: 四十分就当做安尼啊。
1: 嗯，我等下讲古筝，我爱加留的哦。
2: 我也蛮爱留的。
1: 系啊，今摆你看这是内锅啊，啊内锅。咱一般煮下底煮饭，拢用这种的哇。
2: 嗯。
1: 啊，这种的拢是铁普通的嘛。哦，你拢知影这铁普通的这种，你看你若久来吼，饭匙安尼敲来敲来，怪怪，你内底。无，唔相信你电影倒来看卖啊，看有像安尼无？哦，
2: 有痕迹。啊，
1: 较早第一代的吼，较早第一代你诶这件吼，嘛是分离式的，不过你也听声。
2: 做报的。
1: 啊，你来。
2: 做报的啦，你讲真，你看卖。
1: 你搁注意听哦。
2: 一个较报，一个较高。
1: 这真正十八十八的啦，加这个吼，加这个内锅，你就记得啦。你看这内锅听我提出来，这什么？这买当放在上面 IH 炉啦，吼，加速炉拢总会当用哦。所以观众朋友你呐，那开始讲厝内底还搁你用这款电锅的话吼，我是给你建议，
2: 哦，
1: 这为着健康啦，为着全家人啊，这健康吼，该换咱就爱换这款哦，正十八的，这正刚台湾做的哦。我拄仔讲的蜜汁叉烧，你等下咱安尼做，你像我安尼吼，下底吼。哎、欸，有一咱这有附迄个针啊，给你的。这咱有教哈，教这个针啊，搁有教一个啦，搁有教一个米糕啊，吼，啊搁有饭匙，啊搁有教一个这叫做内锅，你若要煮饭的时阵通好用吼，会当安尼甲放起哩，放起哩煮哈，啊外锅你就一般咧煮饭的方式就对啦，拢同款一模一样啦吼，这咱有教下来，啊你若要煮这个蜜汁叉烧，你像我安尼吼，梅花肉。啊，放一挂这个，这十三香啦，一挂糖胡椒，啊，这一点啊豆油在甲生一暝了，冰在冰箱。隔天刚好你啊放在这个盏啊盖顶管哦，啊，下底甲铺一挂这个葱啊啦，这个这蒜头吼，然后啊，啊，再用一点点啊水就好啊， 啊用落去吹，吼、哦，一吹起来就像我拄只安尼。啊，你要吹进前的去哩吼，两面啊，甲抹一撮蜜，吼，抹一撮蜜去哩吼，会更加好食。啊，
2: 咱这几人份呢？
1: 十一人份呢？
2: 十一人。

0: 吼，这宅人或者大咖哦。嗯。你嗰啲用这种蛋糕吼，有这种我拄仔甲你讲，或者内底有铁氟龙啦，或者啊，佮有就是恁咱古早以前的蛋糕吼，拢有种叫做阿鲁米的嘛。迄阿鲁米的，你看内底安尼好，你甲说，你甲撸看卖，撸久你会惊啦。啊，撸甲你，撸甲你家己会惊。哦，这是真正。讲实在吼，物件好歹吼，一分钱一分货。你若去发现着讲，你的恁家的内锅若是安尼落残啦，内底磨甲安尼啦吼，或者是吼，这铁氟龙落来，这食咧食咧巴肚底，年久月深对咱身体拢无好。你看台湾人现在较济老人痴呆症的，迄拢甲以前咱用的蛋糕加加减减有关的吼。这咱唔是讲危言耸听啦吼，这是真正有医学报告滴的。所以你即马所需要是一个咱101即卡吼，万用安全的不锈钢分离式的电锅。这分离式的电锅吼，好清洗，佮好摕哦。而且咱这挂吼，拄只你看迄个挂无，是啊，
1: 挂来。哦，
0: 你看这顶挂遮尼悬，你若要吹物件吼，咱那加藏嘞，你通吹咧三层哦。你会当啊，佮有吼，咱这有一个独立的保温键哦。你免扳插头，免扳插头哦。你直接嘛起保温，伊就跳过啊，跳过保温哦。啊，佮有就是啊，咱这。内锅吼，诶，这个加厚，这个叫做高效节能加热，加热足紧诶，哦，啊，佫有310度的蒸汽加热，保留那个食物的原汁原味。为什么讲叉烧用个煮的就是安尼吼？所以平平呢，两种电锅你甲比看卖啊，啊，当然即家你是拢捌看过，恁家反正嘛拢有，啊，不过内底就是阿鲁米诶，哦，歹势，啊，导热嘛慢，啊嘛袂均匀，哦，即一般来讲拢是甲电锅加做伙用。伊就是主体啊，你袂当规卡第一说，规卡第一说有哪会歹啦？世界内底老电，不过咱这吼食品级的这304的不锈钢锅，你会当拆起来说，哦，你唔免烦恼讲啊，着内底说袂着，因为咱这会当分离嘛，你当直接拆起来说，啊，而且咱这高效蒸汽的加热啊，会当当作另外一卡电头用。所以你今买这卡买这个电锅顶，佫加一个汤锅的意思啊，吼。啊，
1: 你别较早挂，
0: 哎，较早挂，佮即摆挂了。啊，这毛阿鲁米挂呢，用阿鲁米挂，啊，咱这正钢的三公司的不锈钢哦，好歹物件，
1: 比就知影。
0: 所以咱这有这分离式的内锅，好洗好摕，一锅多用。啊，这个人你若煮来要食火锅，用这来煮都还好哦。啊，咱佫有加一个内锅，啊，佫有加一个吹压计，吼，这增加哈，这咱来计，啊，佫有内底有加饭匙，啊，佫有加这个米烤啊，吼，你会当精准啦，落去煮饭。啊，当然咱买这卡电锅，唔是干要煮饭尔，咱这会当安那，会当来吹啥，吹鱼啊啦。来煮糜啦，来卤猪脚，卤猪脚足厉害哦，吼！啊，佮有来炖，来炖鸡啊，吼！你像这，像这脚就是先炖好，才摕去甲水炉顶悬的，吼！啊，无照你讲，这囥喺内底炖就使。啊，像我即摆伫卤的这顶猪脚，这真正卤甲腰骨囡仔拢会流水烂，实在是吼，卤出来物件真正足好食。
1: 对。
0: 啊，佮会当摕来炒米粉哦。
1: 炒米粉。
0: 哎，内底直接伫咧电锅内底就听我欠芳啊，就听我炒米粉啦，非常的好用。这会当得到咱的啊世界专利。发明的专利全不锈钢分离电锅，啊，佮有投保着10,000,000的这个占卜保险。你今后买着这卡哦，一年的保固，永远甲你收服。这电锅若有任何问题，拢公司甲你处理，拢免烦恼，公司甲你负责较到，甲你处理较好势吼。所以观众朋友平平安尼，外口的电锅你若捌买过，这即摆外口市面上一卡拢5,000+块，4,000+块。今后要甲你讲到，咱这卡嘛一分钱一分货。今仔日只要你若有看到这档广告的朋友吼，我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买着。哦，亲像扣着，亲像赚着同款吼，这一卡吼，咱这这么好哦，这么啊十八个物件，咱的一卡定价才偌济，定价才4,900，比外口一卡5,000-6,000、6,000-7,000有诶，你买日本的电子锅一卡或者2,000-3,000，咱这卡吼一卡当作几啊十卡内容，但是一卡咧，咱才定4,900尔，实在讲是足价钱足公道诶，加其他去尔哈，加其他去，我甲厂商要求50卡就好。50卡跟咱管理员结缘，啊！你若今仔看有着这种广告的朋友，表示啥？咱有迄个缘分，恁家的电锅该换，咱就甲换掉。我绝对要让你买着、赚着，而且呢，你会让你满心欢喜，用这个电锅来煮出咱厝内底人三顿会再讲健康的料理。即马电话爱准备加起来卡0800-00919吼，4,900，等一下电话卡通直接优待你3980，上1,000块你。唔免4,000块哈，唔免4,000块，直接予你3,900炸到等你啊！这为着要予咱观众大啊，买着好的电锅，予你用一世人，这真正用一世人啊、哦！无好笑讲的，你一世人免阁买电锅啊，就一卡予你用规世人的。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啥？因为我已经10几年毋捌卖过电锅啊，这档电锅啊，是我个人要甲恁挂保证，予咱观众大家买

0: 就赚到，所有物件你炸了倒去，搁上一千块哩，两千块白了。
1: 哇，也太优惠了。
0: 但是你即马爱卡起来哈，卡起来我有接到吊坠，两千块白，互你买到，真正赚到。咱到厝内底家家户户拢有电锅，啊，不过咧，你唔捌甲家用买过，即摆你买到了，你会感谢我一世人，我袂来骗吼。即摆要接电话哦，新卡新牙，0800-0009-19来，赶紧来，何必啊？这蔡大姐你好。
2: 嘿，好，我吃蛋糕。
0: 感谢你，多谢你哈。两千块白头，两千块白头，来，来，喂，你好，嘉玲你好，英华大哥，
3: 嘉玲大哥，
0: 一块蛋糕来，等我一下，来，来，阿七叔来，喂，你好，嘉玲你好，
3: 喂，
0: 你好，蛋糕哈，来，等我一下，来，哎，这来六十八线来，喂，你好，嘉玲你好。
3: 哎，我要
0: 蛋糕。好，蛋糕来了，高爽啦，高爽，小姐来，喂，你好，嘉玲，你要买蛋糕哦。
3: 嘿，我要蛋糕。
0: 来，等我一下，来，几十爽，来，你好，市民大哥。
4: 哎，我要吃卡。
0: 好，蛋糕来，五十爽，来，你要买煎，你好。
5: 来，谢谢爸爸妈妈。电锅啊，电锅，咱厝内底你啊用传统的种啊，阮即组你用看卖，胃内底甲外口拢三控数的，拢三头的，真正最好用的。0800-0009-19，把握机会。好，我来讲，永久保修啦，永久保修，永久保修。来，咱的这个秀英姐啊，秀英姐啊，
6: 嘿，
5: 哟，买咱的电锅吼，
6: 嘿，对，
5: 好，无问题，你啊，捌即组唔捌用过吼。
6: 唔
5: 捌哦，即组你真正买着赚着2980块尔。好，你等我一下哈，2980-2980，位内底甲外口拢总三控数诶，拢总三控数诶。我来讲，恁拢免烦恼，台湾制造诶 ，Made in Taiwan， 咱台湾制造诶，挂嘛是哦，挂嘛三控数诶哦，内底这嘛三控数诶哦，内底这嘛三控数，这拢高诶哈，这拢在北诶哦。把握机会，数量无济哈，数量无济哈。来，咱的这个罗英姐，罗英姐哦，
7: 哎，
5: 哟，你好，要订购一卡吼，
7: 哎，要订购一卡对。
5: 吼，这组买嘞，后摆拢免，拢未消防，未失当啦，也未歹，足好用的吼。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2980块，会使讲是万年九万。真正你这组若买嘞，后摆你未阁买订购啊啦，因为都用未歹。TV 你就提一个浸水，提一个石，啊无真正用袂歹啊，真正用袂歹。来，咱苏清姐啊，苏清姐啊，要
8: 蛋糕
5: 嘿，买一撮蛋糕吼，2980块实在有够俗，外口买无半粒啊。等我一下哦。
8: 当时要来。
5: 拜五就使收啊，等我一下哦，嘿，来星期五就可以收了。迄、那个贵妹南口的贵妹姐，连的叫卡，连的叫卡。今仔日若定岗有成功的，拜五就使收啊，拜五就使收啊。甲你永久保修，吼、哦，永久保修，甲恁保固一年，甲恁保固一年，你啊正常的这个使用范围，我来讲，你要用歹，真正足困难的啦，真正足困难的，非常的困难。来，咱的这个李小姐，
9: 哎，
5: 你好，我阿庆，
9: 嘿，
5: 要一组电锅哈，
9: 要一组，
5: 好，阮这组电锅用袂歹啊，
9: 哦，
5: 真正用袂歹。哦，啊你啊，有啥物袂晓煮的，甲我讲，甲我讲，我再甲你敲电话，甲我讲，我再甲你讲嘿，像迄叉烧要哪用，我再甲你教嘿。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这蛋糕啊，煎煮炒炸，这真正，阮头家卖这组蛋糕吼，可能袂阁不会再卖第二个了，因为你都用袂歹啊。这万年九万的吼，这内膏会使摕去炉啊面顶，不挑炉具哈。用火来炒米粉、欠芳啦、麻油鸡啦、鸡酒啊，拢总会使，无所不至拢会使。你要甲当作火锅用，我来使，足好用的就对啊，非常好用。那春梅姐，这哦，来哦，买一组哈。
8: 阿金哦，
5: 哟，买一组蛋糕哈。
8: 哦，我足久无看你，只不过我唔知你走来吃，我等人去我看到。
5: 蛋糕一组啦哈。
8: 啊、
5: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喔。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哈。咱的南口的这个贵妹姐，啊，搁咱的园长的秀清姐啊，秀清姐啊，电话也敲起来。这组蛋糕，甲恁保证台湾制造的，台湾制造的，甲恁保固一年，永久，一世人永久保修。哦，你啊有啥物问题？哦，你无注意，你去浸着水啦，无注意你咧。 即个恁在涂骹伊啦，还是讲你着性地无摕起摔摔歹的摔耐学呀？安尼以外，我来讲，真正你用袂歹。咱个迄个秀英姐
6: 啊，啊无讲当时收。
5: 拜五，拜五你收。
6: 我拜五。
5: 嘿，啊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甲你确定一下啊，爸爸妈妈，咱厝个内底电锅啊，你啊，搁你用个

0: 啊吧，诶，蛋糕一粒一两万块是满四公斤，一两万块内底啥物啥物啥物涂层，涂层啦，铁佛龙啦，啊，你看迄内底铁佛龙闹六川闹烤皮，迄走一堆，走你的巴肚呀，跑到你的肚子里面啦，咱这边三控属食品级的，吼、哦，食品级的304的，这你会使。放咧炉啊面顶，看你要用钢锤啊落去插，用针丝落去插，用落来肉落去插，拢总会使。三控水绝对让你用袂歹，绝对让你用袂歹。这会使当作传家宝、万年久远的。这卡鼎你买落，真正不会。这会使传予你的新妇，传予你的新妇的新妇，用袂歹啦。真正用2980块，你伫外口买无半粒，真正买无半粒。咱的阿队妈妈哦。
1: 我要一用啊！
0: 哦，这组鼎起来是有够好用的，这买这卡做会好的。
1: 啊，几个人吃的啊？啊，这几个人吃的啊？
0: 哦，这3.5公升的，这哦，这若十二个人来吃无问题哦。
1: 好啊。
0: 哦，你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这3.5公升的内容量，3.5公升的，这啊，我来讲，这卡这组蛋糕鱼安尼对，你看伊的盖，加高的。你要吹粽啦，要煮汤啦，会使调无悬，内容量足济哈。剩19秒尔，把握机会，咱的彩婷姐哦、喔，来买咱的蛋糕哈。这组蛋糕给你保证好用的，台湾制作的哈，台湾制作的，你等我一下诶，台湾制造，全国啊，内底外口拢总三控数的，把握机会，紧抢一下吧，2980，谢谢大家的鼓励，谢谢。

谢感谢观众朋友健康加油时间对我支持鼓励哦。刷卡电话控诉0337-9559。那是够对咱的物件吼有什么任何不了解的，会当卡这个电话哦。闽东天地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欢迎大家继续接听。

0: 球小弟齐飞姐，燕明哥，感谢大家国南哥，满满掌声哦！来，你找找梦婷的下单卡控诉23379559，梦婷的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感谢大家捧场。
1: 来，台南，台南的秀凤，秀凤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一首《九国英雄》。台南的秀凤姐。齐飞姐，国南大哥。

锦雀节，锦雀节，满足节，立方节，佳佳节，金梅节，庭花节，齐飞节，291的新朋友彩婷节。

琪带来最后一首独唱的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谢谢哦，感谢大家对梦婷每。

0: 立方姐，感谢大家满满掌声哦！朱豪姐，无念到歹势啊，梦婷都有收到哦，谢谢。
1: 龟山拦截，龟山拦截，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歹势啊，昨暗时啊，电话甲你接无到，阿公有甲你处理好势啊。今日唱一首歌来甲你祝大家哈，情书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拦截，拦截，有你看电视无？龟山拦截。

那呢，亲自大哥大姐大家的妈妈罗萨阿姐玉英姐坤辉同学清瑞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
1: 谢谢，
0: 鼓励和掌声，谢谢。
1: 来抽奖，
0: 倒数五秒，
1: 四、
0: 三、
1: 二、
0: 五、
1: 四、哼
0: 三、
1: 二、
0: 五，
1: 几次？四、
0: 三、
1: 二、
0: 一、零、
1: 啊、
0: 停。哎、欸，
1: 我看看多少号？
0: 我靠，美容姐，
1: 哦、美容姐哦，
0: 八六一七
1: 哦，真的呢，美容姐，
0: 中奖了，电费电费给卡起来，
1: 电费来哦，第一次第一盖，
0: 嗯，你啊，
1: 空三空三九五五九，
0: 看下恁家大奖的无？
1: 来哦。在瞄准了、
0: 啊。那无输，再无就冇，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哈。
1: 阿没转掉诶，你阿没转掉，再来一次。
0: 听
1: 你哦，美容姐。
0: 我靠，我靠，美容姐中奖了。
1: 新的关。
0: 来，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我
1: 靠，我靠，我靠，我靠，我
0: 靠，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我靠，
1: 打中打中就打中，
0: 哎呀，
1: 三个男生打中打中，
0: 好，
1: 对，大奖大奖，来，
0: 我，
1: 看来是马仔加哥来，
0: 哎，这是哎，
1: 怎么会有那个电话这样子？
0: 82线。八十二线，他都要八十二线是吗？
1: 美容姐是你卡的吗？
0: 如果是的话就算了、喔、
1: 你再打一次，你卡度假等位可能很怪怪，是吗？是不是？
0: 美容姐，如果是你的话，你再打一次。

0: 刚好压线，刚好压线。
1: 对。
0: 来，秒差五秒，四秒，三秒，哦，两秒，一秒。
1: 好，
0: 安尼无啦哈，好，谢谢，
1: 谢谢
0: 大家两点钟的陪伴，
1: 谢谢，
0: 好不啦，报电话，
1: 来预签电话09030901，然后09827497839，一旦加来一旦卡电话，这是他的 QR code， 一起代班啊，对，大家一样可以打电话给他哟，拍下来最快，
0: 哎，
1: 对，
0: 下面一位，
1: 谢谢。来，谢谢嘉欣梦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 Q 68644643，梦婷的电话，梦婷的 line 哦，开杠破刀啊，拍下来，拍下来真的很快，拍下来，拍下来，有什么不知道，你再打电话给我，谢谢啊。
0: 阿Ken，来阿Ken的手机，零四啊零九。空九3000-6500，零九3000-6500，加个来，加个来，感谢大家两个钟的陪伴，
1: 谢谢。
0: 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牙胡林
1: 放轻松，
0: 我们空中相会，拜拜。
2: 人生白松七龙真久啊，今日做一个龙家演演出来。
3: 啊，直接呛脸的啦，就是陈思安白松七龙的。
4: 对哦，就是他。
5: 一定爱讲出来嘛？
3: 啊，对不对？一定爱讲出来。
4: 但是好凶。
3: 少年的新的学生啊。
5: 我若大概对一行啊安尼行出来，伊拢拄好徛伫门口遐，我就感觉讲这个人有心思安尼，所以我就会闪他嘛。啊，但是其实伊嘛知影我。伊就感觉讲我拢无爱插伊，所以伊嘛感觉讲我想要做教头安尼。啊，后来呢，伊伫我们哥哥遐歌唱，班结束之后，因为伊声真特殊，对吼。吼，我若大家若搁出来，搁看到伊徛伫遐时阵，
4: 愈讨厌，
5: 愈扯，这世界够天理啊，
4: 够公平，
5: 够公平啊，所以愈扯。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日本演歌界燃起五八战争，就是八代雅纪甲伊个大对关。
5: 日本演歌界有一个足有名，叫做五八战争。
6: 五个八代在相拍吗？
5: 不是啦，
6: 是啊，不是。
5: 是迄五木宏甲八代雅纪，因连续几落年哦，伫咧红白两边哦。各自当压轴，袂像袂亲像迄种诶对决同款
6: 咧。哦，这足精彩呢，互相厮杀。
5: 迄当时真正就是遐尼啊火热，你敢知？
6: 对。
2: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贴盘，
2: 一定爱看哦。

0: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来，耍来来，合唱的歌曲是咱华人的小香姐所点播《温暖的家》。没错，规章好好，今日是咱的德宝，德宝，德宝。
1: 大家安安，大家好。
0: 来，第一届合体哈，合体。
1: 那我第一届。
0: 无啦，系啦，暗时第一届合体
1: 啦。暗时啦，吼。第一次在晚上合体啦，
0: 对，啊，准备随地来温暖的刀啊，你敢看吗？
1: 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谢谢。

0: 春菊姐、德修小弟、力学妈妈、秀维姐、钟老师、发成大哥、薛唐妈妈、齐秀弟弟、瑞兰妈妈、雅慧姐、二九一新朋友阿通大哥来哦，无点留名拍死哦。
1: 来，说来第一首歌曲，苗栗的钟老师，钟老师儿子来龙，咱的日本歌曲《浪花姐人生》，献唱大家，希望大家能介意日本歌哦。谢谢明源大哥、阿通爸爸、元素阿姨。

谢谢雅玲姐、美姐美妈妈、慧珠妈妈，谢谢明彦大哥，谢谢美琼妈妈、秀清妈妈、兰姐、月娇妈妈、月香妈妈、刘萨妈妈。

谢谢向母俊，感谢亚美、于美妈妈、信善妈妈、雅慈妈妈，哦，谢谢哦。美向妈妈、雅慧妈妈，谢谢清瑞大哥大嫂，哦，谢谢，感谢秀清妈妈。

0: 大哥雅欣妈妈，哦，谢谢月娇妈妈、美香妈妈，感谢大家掌声，不然就拍死哦。佩仪姐，谢谢。
1: 哪有掌声吹的哦？哎呦，过来过来过来，咱德宝来甲暗时这时段吼，那该日本歌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有福啦哈，非常的非常的厉害。
0: 再来，要砍砍我出来吼！
1: 来砍弟弟啊！

0: 以为的。喂喂喂，你说什么我知道。
1: 嘿嘿嘿，不要提起明朝。

0: 我无倒呢。哦，那我倒滴倒滴倒滴倒哈，你倒一滴倒滴倒哈。好啦好啦，卖阁喊，地动啊，地动，真紧嘞。啊！哦，真
1: 哇，欸、这
0: 乱呢！
1: 我落乱起，你蛮乱起
0: 吼。我电器咧，等爸爸妈妈等我电器，测一下十九度是咧，
1: 这么乱。一开场就开始闹热滚滚啦，
0: 闹热滚滚。
1: 感谢咱在座爸爸妈妈的破声。
0: 哦，真正呢。
1: 感谢。
0: 来，爸爸妈妈，咱点名一下，头先只怎卡掉啊？你敢知？刚刚是整个都卡住呢。
1: 啊，卡住、
0: 啊。卡住啊！
1: 哦。卡住好啊！
0: 来，咱今嘛来。咱要看会使掀几片哦，吼，掀几片，
1: 掀几片，
0: 有连名的爱挂掉哦，吼，有连着名，恁就挂掉吼，
1: 对对对，
0: 好，新的爸爸妈妈卡起，
1: 感谢，
0: 大东区的宝菜妈妈，
1: 哦，咱的文富爸爸，
0: 国南大哥，
1: 秋爱妈妈，
0: 星云杰，
1: 雅欣妈妈，
0: 罗萨妈妈，
1: 丽雪妈妈，
0: 秋莲姐，
1: 秋云，方仙姐。
0: 嘉义的丽雪妈妈，
1: 杰美妈妈，
0: 星云杰，
1: 圆圆姐。
0: 奶鹅的苏鲁杰，
1: 那呢苏鹅杰，
0: 阿哥打美鼻头的美琼杰，
1: 啊那呢爱璇，
0: 阿哥淡水的丽双杰，
1: 哦那呢美琼妈妈，
0: 来我念着名挂掉哈，
1: 这片也三星，
0: 元顺阿姨，
1: 玉宝妈妈，
0: 很贵，
1: 玉宝妈妈，
0: 南港苏鹅杰哦
1: 哈，啊那呢雅芝妈妈，
0: 仁芳杰哦，
1: 元顺阿姨，
2: 哎呦不错哦，
1: 还有吗？有啊，
0: 草屯的秋香姐，
1: 还我妈妈，宝妈，
0: 哦宝妈呀，
1: 对宝妈，
0: 德宝妈妈，
1: 哦阿土妈妈，
0: 哦大哥大嫂，嗯阿土爸爸妈妈，
1: 对对对，
0: 小兰姐，
1: 惠美妈妈，
0: 卡住了哦，卡住了哦，雅玲，哎了恒春的雅玲姐，
1: 雅玲姐，仁芳妈妈，
0: 哇你们惠美姐，
1: 春竹妈妈，
0: 哦苗栗的钟老师，
1: 嗯钟老师。啊，還有我們的素美媽媽大聲的，
0: 哎，南港的康盛爸爸，
1: 哦，還有761的新朋友，謝謝，
0: 來哦，放下電話，放下台家雪玲姐，
1: 還有我們的
0: 齊飛姐，
1: 哦，英嬌媽媽，
0: 來哦，蘇魯姐，
1: 林雅親自媽媽，
0: 鄭輝弟弟，
1: 還有那個英嬌媽媽，
0: 土城星雲姐，
1: 秀景媽媽，
0: 台東的方仙姐，
1: 婷華姐，
0: 中和的明苑大哥大嫂，
1: 還有我們的薛棠媽媽，
0: 我覺得她應該是電腦當掉了，
1: 電腦當掉
0: 了，我覺得是，
1: 要修理嗎？
0: 我可能需要修理一下，不過工程師已經休困
1: 了，休困了，不然我，
0: 你現在要怎樣？你会晓
1: 啊？既然我已经比起来，我可能也要修理啊。
0: 真的吗？哈哈哈！家底下的龙龙哥，
1: 哎呦，龙龙哥啊！
0: 龙龙哥，
1: 阿哥有那个玉珍妈妈，
0: 林阿姑的亲自妈妈，
1: 郑辉哥，
0: 还有苍泉大哥大嫂，
1: 对，阿哥玉凤妈妈，
0: 你看方仙姐跟星云姐应该都怎掉底下？
1: 掉底下，
0: 掉的。
1: 哦，阿哥有香香姐。够什么人？
0: 哎呀，拢屌诶！
1: 敬意大哥，
0: 美华姐，
1: 啊，够什么？嗯，秋爱妈妈有啊，
0: 雅慧姐，
1: 雅慧妈妈嘿，金爱妈妈，哦，
0: 万记爸爸，好，
1: 冯琦大哥
0: 大嫂，
1: 哎，秀凤妈妈，安南呢？哦，够美华妈妈，
0: 新娘素清姐，
1: 素清妈妈。啊，够有咱的这个
0: 哦，你看我，你看
1: 牙齿
0: 也掉的，你看两线掉的
1: 哦，
0: 哇
1: 哦，
0: 哎呦啊，电脑
1: 感谢呢，
0: 嘿啊，谢谢啦，
1: 卡袂离白吼，
0: 对啊，就按那咚咚咚，
1: 一直咚咚咚咚咚，粉蓉妈妈，
0: 电脑
1: 好久不见，陈峰大姐，哦，嘉龙，
0: 哦，顶头巾啊，
1: 哦，顶头巾啊。哦，嘉龙，这是我一挂很认识很久的，
0: 嗯，
1: 哦一些
0: 那些忠实的
1: 哥哥姐姐、大哥大嫂啊，过来爸爸妈妈，
0: 弟弟妹妹嘛是有弟弟妹妹，
1: 弟弟妹妹哦，
0: 对啊，咱今妈妈越来越多年轻的，
1: 我弟弟妹妹，我要是无拄着啦，
0: 真的吗？
1: 有哦，那个叫什么？德修小弟
0: 哦，德修小弟
1: 就很年轻。
0: 来，那个天机弟弟，你嘛卡起来一下吼，
1: 给
0: 德宝哥哥看一下，
1: 黑
0: 马弟弟。
1: 对。
0: 哎呦，渡边林子是真正是日本人吗？
1: 哦，林子哦，哦，应该是妈妈。
0: 妈妈哟。
1: 渡边林子。
0: 对，妈妈
1: 吼。也。哦，金英妈妈，昆凌哥，李同学。
0: 昆凌应该嘛，反正比你较小。
1: 无，伊比我较大。
0: 哦，比你较大。
1: 他比我大。世良大哥， 婷花姐、秋莲妈妈、
0: 盛俊大哥
1: 啊，那你蛮欢迎美惠姐、
0: 君安、狄仁宏哥啊，君安嘛比你较细，
1: 君安哦，
0: 君安嘛比你

0: 亚谁？八十一线，君安马。
1: 哦，君安比我小哦。
0: 对。
1: 哇、哦，他会员很前面呢。
0: 哎呀，对啊。
1: 哦，是哦。
0: 老会员啊，天机八九嘛，比亚谁？
1: 丽颖妈妈。
0: 八十九。
1: 哦，天机哦，天机大哥。
0: 92年次。
1: 哦，那就哎，恁这懂弄少年音啦。
0: 对呀、啊。
1: 哎呦，啊、你拢食有气的呢？
0: 食有气靠白酒。
1: 啊，我比你比较有气啊。
0: 哦，系啦，对啦。啊，不过甲，啊，不过甲子人比起来，子人较有气，子人较有气。哦，无啦，拢做有气的，好无？
1: 那是身份证摕出来来讲。
0: 哦吼，你是
1: 讲我对啊？确实，这我都改变
0: 咧。
1: 咱我都搁钱入去。
0: 哦。
1: 嘿，咱即摆已经出来啊。时间较顺。
0: 未来搁钱入去
1: 未？哎，我都钱入去啦。
0: 妈妈受辛苦啊，
1: 妈咧。受辛苦啊，莫搁受苦啊吼。
0: 金素妈妈。
1: 郑妈妈。
0: 郑妈妈，千惠姐。
1: 哦，这个饶淑雅。哎，饶淑雅是咪小辣椒妈妈？好像是那个萱萱，以前萱萱吼，她的妈妈。
0: 哪一个萱萱？
1: 对啊，是干妈，然后那个七十六线，我记得是小辣椒妈妈啦，应该是小辣椒妈妈。
0: 哦，千惠姐、玉英姐、苏薇、
1: 苏薇姐、
0: 新南大哥、哦，
1: 九明大哥，哦，咱超顿人诶。
0: 哦
1: 哦，哎，今仔超顿咱诶九明大哥、风奇大哥，啊，搁咱诶顶头囡仔，
0: 哦，
1: 顶头囡仔嘛是多就近诶，
0: 哦。啊，搁有迄落啊，齐修咧，齐修，你有咧看无？
1: 哦，齐修，修哥如今，
0: 系啊，
1: 哦，这阮懂的啦，
0: 系啊，恁懂的，
1: 嗯。秀云妈妈，
0: 哎，阿英哥美华姐，
1: 哦，丽美妈妈，哦，丽美妈妈，平湖人啦，
0: 平湖，
1: 哦，孤存哦，孤存是国姓，国姓人哦，阮妈妈是国姓人，国姓的客家人，
0: 哦，国姓客家人，
1: 客家人，哎，有啊。
0: 我当作客家人，拢是伫苗栗迄边咧。
1: 苗栗啦，啊，搁有咱的高雄的这个，叫什么？紫伞迄是什么？
0: 美浓。
1: 哦，美浓，嘿，美浓也很多。
0: 米浓。
1: 嘿，米浓毛是客家庄。
0: 哦。
1: 其实客家人也是有一个一区一区啦。
0: 所以你会晓讲客家话吗？
1: 袂晓。
0: 安尼你讲什么？妈妈是客家人，你讲。
1: 啊，你就知有当时咱就是无道传承啊，因为妈妈对我们讲话都是讲咱台语呀、啊、国语呀、
0: 啊。啊，所以妈妈本身客家话嘛讲得足好诶。
1: 没有到很好。
0: 哦。
1: 但是可以跟阿妈阿公他们沟通。
0: 哦。哎，
1: 啊，但是阮这代就开始无咧讲这啊，无咧讲这客家话。
0: 啊，
1: 我也要唱一挂客家话，讲真诶，感谢咱萱萱。萱萱哦，因为我较早甲萱萱走。
0: 哦，你是讲之前
1: 以前的萱萱，
0: 然后很漂亮那一个。
1: 对对对，他以前，因为他也是
0: 客家人，
1: 客家庄长大的。
0: 哦，
1: 他不是客家人，他是客家庄长大的。所以讲哦，我甲伊咧做的时阵哦，其实我多多少少在学到一些客家歌。
0: 好
1: 啊，我就想讲，我想尝试。
0: 嗯嗯。
1: 结果我咧唱的时阵。他就来教我说：“哎呀，这怎么唱？怎么唱？怎么唱？就是矫正我一些不对的地方，
0: 发音呐、
1: 啊，一些发音的地方，
0: 啊，
1: 可以怎么讲？怎么讲？啊，我都达到 OK， 所以我现在就大概可能会个三四首这样子。
0: 一首什么日光哦，还是什么
1: 日光？那我日光
0: 是日光吗？
1: 嗯，客家歌呢？哎。”
0: 呼嘎沙嘎啦啦，那条是叫什么名？
1: 呼嘎沙嘎，呼嘎沙嘎，呼嘎呼嘎。
0: 不是啊，呼嘎沙嘎啦啦啦，我是小周生啦嘎。
1: 无咧。
0: 老师，你刚才我咧唱都是秀哈。
1: 我唔知咧。
0: 哦，日出啦。
1: 哦，而且我唔知。
0: 啊，迄嘛是。
1: 哦，也是原住民。
0: 义乌国语
1: 啊，毛
0: 客家语啊，毛台语。
1: 哦。
0: 哎，首歌还蛮轻快的，你也再去学。
1: 日出是啥个歌？
0: 是宝岛康乐队嘛，还是陈升
1: 哎？哦，这个丽雪妈妈有曾经有点过。
0: 哦，真的哦。
1: 但是因为我就日文。
0: 哦，新宝岛康乐队啦。
1: 对，伊捌点过啊，丽雪妈妈捌点过啊，但是这条吼，我都没有客家话。
0: 哦，好。
1: 然后所以这个就比较难去诠释正确的啦。
0: 有机会咱再学啦，这首歌还不错，因为我常听幼静的。
1: 你有捌唱过吗？
0: 我唔捌唱过。
1: 啊，幼静就是。
0: 客家
1: 人
0: 啊，我看伊拢甲，
1: 做侪
0: 爸爸妈妈咧讲客家，
1: 客
0: 家的话啊，
1: 系
0: 啊，
1: 对啊对啊，
0: 谢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啊
1: 吼，嗯，
0: 哦，阿头讲到安尼热场有无？是不是很热，对不对？
1: 很热啊，现在
0: 白天是不是就热？
1: 哦，就热哦，
0: 就真的很热。

0: 啊，人呢？
1: 你敢知？你敢知即卖电钱偌贵？
0: 老师，啊，较早毋是敢若四块？
1: 麻烦你帮我甲迄张图铺出来。
2: 安那？
1: 你敢知即卖是啊？民生物价逐项拢一直在提悬。
2: 哎，
1: 现在外面啊，咱出去外口啊，诶，商业用电，不管是食饭的也好啦，还是讲咖啡厅也好啦，吼，还是图书馆，不管啦，只要是商业用电。因即马一度巅峰，咱即马是夏季用电嘛。
2: 哦，
1: 你看哦，一尖峰时段哦，
0: 我被两倍啊呢。
1: 咱离峰的时段的，什么是离峰时段？半暝十二点开始，甲透早八点，这叫离峰时段。
0: 哦，
1: 一度两块六，诶，2.06，
2: 哦，
1: 啊，八点开始天光啊，八点甲下昼六点，
2: 嗯，
1: 这叫半尖峰时段。
2: 哦，
1: 一度爱4.6元。
2: 六九，
1: 4.69，嘿，我目睭已经无好啊。六点过后，吼，大家下班回去要厝啊，
2: 对，
1: 开始咧开冷气，也是有诶无诶，六点开始变7块。
0: 诶，啊，这人七下班的时间呢？
1: 对啊，尖峰时段。
0: 啊，人回来下班时间一定回来，就是要休困，就要吹一下凉诶。
1: 伊这是所谓商业用电啊，
0: 就是你用的，
1: 你必须要有去申请诶，
2: 嗯，
1: 你要有去申请诶，伊才是用这种诶。
0: 商业用
1: 的，对对对，
0: 但是一般骑机，
1: 伊有一个好处，但是伊有一个好处哦，伊这是周一到周五哦。
2: 哎，对。
1: 老师，你甲放大吧，给周一到周五，这是这个计价的方式。但是伊的礼拜六到礼拜天，伊就是规工24小时拢是2.06元。
0: 那安尼讲，就是平均在这个拢均值啊，拢有一个均值嘛。其实应该没有到那么贵啦，对不对？
1: 对对。但是伊就是想要让你避开迄个尖峰，大家拢伫咧六点过哦，用冷气、用电的时间啦。
2: 哦。
1: 对啦，啊，咱一般吼民生的用电，
2: 对啊。
1: 咱民生的用电一般咱住宅家己厝的是用累进的，累进电价。什么是累进电价？
0: 用累积的。
1: 嘿，用累积的。
0: 超过一个磅的时阵，无同款的计数。
1: 对对对，伊就是为一度开始，甲120度。
2: 哦，
1: 咱的电表，咱逐个拢会使看到咱的电单嘛。
2: 哎，对。
1: 啊，看你用几度。
2: 几度？嘿。
1: 伊为一度甲120度，这个算法的时阵是扣六。
2: 哦，扣六。
1: 嘿，扣六。啊，120度以上甲330度。就变2.3元。
2: 哦，2.3元。
1: 嘿，
0: 起2.7元。
1: 所以来哦，对，我跟你讲哦，所以你若今日你这个月你要拿的电钱是300度，
2: 哎，
1: 并不是300度，拢是2.3元哦。伊是头前的一度甲120度，120度进前是算扣6。
2: 嗯。
1: 120度
2: 加
1: 300度是2.3元，伊是安尼累积
2: 的，
1: 所以你就是逐个月你的用电量也是愈多，伊后壁会愈贵。
0: 啊！后壁都归零哦，
1: 无法度，全部拢用扣6来算哦。所以你若用甲一，你若规栋厝，你若透天啊，足侪人住啊，拢大家拢开冷气开甲，若超过1000度以上吼，迄1000度以上的算法就是7.6元啊，就是7块一度，就是7.6元啊，迄是足恐怖。
0: 我知，我讲吼，我知影讲有的人吼，白白徛刚一个徛家，
1: 嘿，
0: 啊，因为人侪嘛，分开电表。
1: 哦，电表甲分开，
0: 啊，就是电表的钱嘛，绑底的钱嘛，啊，当然，那个每一个的电量就不会超过。
1: 不过你讲分开电表，你爱看的是，当然搁请一粒新的电表，还是伊是分表尔？伊是哪家分表？
2: 哦，
1: 伊装电表遐嘛是算啊。
0: 它是分开的，
1: 分表啊，没有独立，
0: 没有，它是独立的，它是独立的。
1: 哦，安尼。
0: 另外，搁请一个电表。
1: 安尼，搁另外请一个电表，迄一只电表，唔知几千还是几？
0: 无，伊就绑底钱尔。无啦，就是每个月的绑底钱。
1: 嘿。
0: 啊，伊申请要换另外申请的费用，确实。
1: 咱拄好线顶刚头拄只小才哥刚才分用一个，搁伊就是咧做水电的，对电做了解。
0: 哦呦。
1: 小才哥，你刚才上线
0: 刚分享
1: 一个，
0: 对啊。
1: 那是一间厝。
0: 要避开。
1: 无是一间厝内底，你若讲要倒分表，
2: 嗯，
1: 倒分表一条分表是爱偌济钱？
0: 嘿。
1: 安尼我都省电费无？
0: 对啊。
1: 对啊，那是惊讲
0: 伊哩专业的判断，
1: 你啊透天一楼甲三楼拢用同一只电表，是不是都拢一定会超崩足济？啊，你若讲一楼、二楼、三楼拢甲分开，
0: 拆
1: 分开，
0: 对啊，
1: 安尼是不是加省这侪电池？哎，敢有影省较侪电池？我还记加倒一点比例的电表，好像唔知几千啊，几万的。
2: 是无唔对，几千有啦。啊，但是你倒一届你是会使一直用的
1: 啊。对啦，是会当用一次。
2: 啊，但是你的电钱都是一直咧累积的啊。
1: 对啊。啊，
2: 你若讲你使用到迄个泵、迄个超泵的时阵，你收的是搁较侪啊。啊，所以有的人就感觉会好啊。
1: 哎啦，一届开一届。
2: 开一届啊，哎，餐餐开一届，那小才哥。
1: 哎呦，小才哥，你好，
2: 你好，
3: 哎，怎么样？
1: 哎，我说、啊，
2: 怎样？
1: 我说，我跟他很熟。我说，如果说
3: 那个电表哈、哦，就是比如说你家是套天的厝，
1: 它
3: 都是你是合瓦，它才可以一楼一个电表，二楼一个电表，三楼一个电表，
2: 哦，对，
3: 这样子嘿，啊，违章是没有办法。
1: 哦，对，今麦都是违章
2: 哎，对，无
1: 法度哦，了解，
3: 是这样子嘿。
1: 哦，
3: 如果说你们家只有一楼是合瓦，二楼以上都是违章，它就没有办法申请。
1: 哦，啊，咱那假设讲是拢合法的，安尼二楼要搁申请一只电表，是要偌济钱哈、啊？
3: 现在行情应该要20000多了。
1: 哦，你看20000多呢。
2: 好哟。
1: 对啊，啊，不过增一届的用永久的啦，吼，安尼嘛是会好啦。
3: 哎，对对对。
2: 哎呀，对了，
1: 对了。好啦，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2: 谢谢哦，
1: 拜拜。
2: 哇啊，真的是行行出状元。
1: 哎呀，
2: 每个行业吼，你看。各有各的专攻、
1: 专长、
2: 专业的地方
1: 啊，
2: 那不在口音来分享你的资讯给我们，
1: 求救我
2: 丢呢，
1: 求救呢，
2: 真好、嗯，
1: 谢谢啦，感谢大家
2: 哈。是，
1: 所以现在就是电池真正足贵的，咱大家就是嘛是爱嘛是爱节约用电，哎、今年也是上人工上热的一年
2: 呢，哦，上热哈，
1: 对啊，嗯、大家爱回避下安。扣点还
2: 多喝水啦，散热一下啦。
1: 系啊系啊吼，安尼好啦，安尼咱要来进行咱的今日的单元咯
2: 吼。
1: 咱今日要分享的是什么单元呢？电影时光机，是的。
2: 电影要看电影吓？
1: 嘿，要看电影，要介绍电影啦，要介绍电影。
2: 哎呦，
1: 我相信这个电影，来，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今日吼咱要分享的电影，应该嘛不是讲电影，伊算是一出。连续剧
2: 哦，连续剧
1: 、哦、来跟我念一次
2: 连续剧
1: 嘿，是的、哦、我们现在来上正音班哦来啊，我今天嘛未查，我嘛无要查嘿，什么片名什么呀哈，我就直接给大家看演员的照片
2: 哦，
1: 哎、啊，知的人会使敲电话起来讲哦哈、哦，来、哦，老师第一张 ，OK， 来，这是谁？这是哪？这是多几出？欸连续剧，
2: 哎、欸，这个囡，哎、欸，
1: 刚刚做明星的哈，
2: 哦，
1: 刚有人知道，
2: 那、欸、是不是萧蔷？那是萧蔷。
1: 你讲这个囡吗？
2: 不是左上边的呀、啊，刚、啊是不是？我嘛唔知啦。
1: 这个
2: 囡，这囡萧蔷就恐怖呀。
1: 哎、欸，这个囡是不是在《康熙见盖真有盖》哈？
2: 我唔知呢。他、啊、粉红色的像心仪，心仪够快弄清水啦，无赶快
1: 心仪啦。哎呀，
2: 哎，
1: 这两个知呢？
2: 不啦，
1: 这两个知呢？
2: 哎，无人知哦。
1: 这出无人知，这出红的呢？
2: 哎，
1: 啊，而且这个知，搁是未知号码，我唔知你像。
2: 所以真正是萧蔷呢，丢呢？
1: 我又要丢呢？对，是萧蔷。无人知，好来来，安尼老师来，干嘛一个知呢？
2: 两个啦，
1: 哎、欸，
2: 一个哦、喔，
1: 哎、欸，两个知，
2: 两个。
1: 好来，第二张。好
2: 啊啊！我的手工根本是这個，但是我唔知伊个名，我不知道这一个剧名是什么。
1: 哎、欸，咱两个差无几岁。
2: 哎呀哎呀呀！是吗？
1: 你讲的嘛不是哎呀呀呢？
2: 哎呀呀是一个树啊枝啊。
1: 嘿，
2: 哦，
1: 你讲的嘛不是。
2: 什么？我跟你一样。
1: 因咱两个差无几岁，莫安尼哦。
2: 好啦好啦，同一年级生啦。
1: 嘿。所以是叫啥？伊叫什么？伊的叫声是什么？啊，你竟然不知伊的叫声是什么？
2: 我唔知。
1: 来。
2: 可能就恐怖的声吧。
1: 别，我别讲。来，我先接哦。来，咱的龙龙哥，
4: 哎，
1: 你好，
4: 灵芝草人呐、啊，
1: 灵芝草人，啊，这出叫啥？
4: 灵芝草人，这只叫 Bibo 啦，
1: 这只叫 Bibo。
2: 灵芝草人哦，啊，我讲的不是灵芝草人、
1: 啊，我跟你讲，
2: 哎呀呀，
1: 哎呀呀，哎呀呀，是灵芝草人，龙龙哥，我跟你讲，这只不是叫 Bibo，
2: 不是，
4: 不是哦，
1: 不是。 人伊有名诶，你共叫唔着名，我甲你讲。
4: 啊，我常讲，等下，我常讲，讲唔对，安尼甲袂表示我伤人。

0: 拜拜。
1: 来，婷花姐，
2: 婷花姐，
1: 你好，婷花姐，
3: 你
2: 好，
1: 你好，请问这出戏叫什么？
3: 叫那个《神雕侠侣》杨过跟小龙女。
1: 神雕侠侣杨过跟小龙女，好，咱等下来看答案
2: 哦。再来揭晓。
1: 好，谢谢你，好，拜拜。
2: 神雕侠侣。
1: 来，咱的盛俊大哥，你好。
4: 他长剑真神呀。
1: 你好。
5: 哦，哎，你好，你好，
2: 你好。嗯，
5: 这部戏哦，嗯。这部戏叫《浴火凤凰》，
1: 浴火凤凰，
2: 对，跨舞《浴火凤凰》，
5: 嘿，有啊，
2: 舞跳跨舞，
5: 男主角苗侨伟，
2: 哦，
1: 还有男主角
5: 潘迎紫，
1: 哦，都讲出来了哦，好的，
2: 厉害哦，
1: 好的，谢谢你哦，
5: 谢谢你，
1: 谢谢，拜拜，
2: 这也是电视迷哦，
1: 这是电视迷，哎，
2: 还是轰动就。
1: 这出戏算足夯的呢，
2: 我是因为这个红啊，我有印象尔。
1: 对啊，这出戏算足夯的呢，无唔对，今日来，老师还有第三张图片。
2: 哦，还有第三张哦。
1: 我的头讲，哎呀呀，
2: 哎呀，哎呀呀，对，
1: 这个灵芝草人，
2: 哦，
1: 无唔对，今日电影时光机就是要带大家回来民国79年，
2: 是
1: 79年哦，对啦，李勋。
2: 啊，出事啊啦！
1: 出事一回，啊，搁袂晓看电视。
2: 啊，你搞我年纪拢讲出来。
1: 对啦，啊，我想讲嘛，我迄阵就是差不多国小一年级啊啦。
2: 哦，你哦，你唔是只几岁尔？嘿，
1: 我才3岁尔。
2: 哦，3岁对啦，嘿啦，差不多2岁。
1: 别讲，别讲，别讲。哦，就是1999年，1990年呐，一群轰动全台湾的，诶，经典的诶连续剧《浴火凤凰》。
2: 浴火凤凰。
1: 哦啊，讲到这出戏，就足侪。爸爸妈妈吼，还是大哥大姐說，讲 B-Bo 啊 ，B-Bo 伊咪叫 B-Bo 啦，
2: 我叫啥
1: ？B-Bo 叫嘟嘟啦，人伊有名，伊的名叫嘟嘟啦，
2: 嘟嘟哦，
1: 哎，伊是陈寿嘟嘟啦，
2: 哦，嘟嘟，
1: 对啊，对啦，哎，伊以前是八点档嘛，哦，八点档就是由潘迎紫、苗侨伟，
2: 嗯，
1: 哦，啊，搁一挂萧蔷啦、葛伟如啊，吼，顾冠中家共同演出，但是因为迄个年代吼，无像讲即马同款有一挂电脑动画，是讲 AI 特效拢无啦，所以就是拢爱穿这种娃娃装，啊嘛无啥物 FB 串流平台，大概暗时啊上重要的娱乐就是规家伙拢收伫电视机头前，我以前嘛是安尼啦，就是洗完澡就紧嘞 ，B-Boy，B-Boy，
2: 这期待，
1: 嘿，这期待吼，啊，浴火凤凰就是当当时上热门的。最热门的戏剧之一，
2: 是
1: 当年就是足侪，像我头讲的，我家庭就是食完饭啊，辛苦洗好，准备就是就底下开始看，
2: 真的
1: 坐在那边，
2: 对，
1: 哎、欸，那时候的电视真的是，哎、欸，今晚
2: 6点7点就是囡仔的这个卡通时间，
1: 哎，
2: 啊7点8点才就是新闻，
1: 哎，
2: 啊8点了后就开始看这种的连续剧啊，
1: 对，哦，啊以前就是。伊这部戏上特别的所在就是甲武侠，啊，佮有神话，
2: 哦，
1: 啊，佮有奇幻，
2: 哎，
1: 哦，这
2: 结合在一起哦，
1: 这样无奇幻，这
2: 是蛮奇幻，
1: 奇幻，
2: 我感觉就是那个奇那个宇宙人呢，
1: 哎，是不是 ET 外星人
2: ？ET 外星人，
1: 对，有点类似啦，
2: 对啊，
1: 即马看起来感觉讲有点天马行空，但是伫迄当年是真的很新鲜呐，对爸爸妈妈来讲，啊，故事伊就是大概就是传说有一个拜鸟族，
2: 哦，
1: 哦，内底有一个守护整个族群的凤凰神女，
2: 是，
1: 就是咱的潘迎紫，
2: 哦，
1: 潘迎紫演的就是迄凤凰力量的雪凤凰，
2: 啊，
1: 伊就是凤凰神女伊即将要生产的时阵，嘿，坏人呐，坏人的突然发动攻击，
2: 哦，
1: 嘿，对，所以双方就开始大战，啊，凤凰神女为了要保护族人，
2: 嗯，
1: 所以的化身，伊就必须要忍受一种叫火烧。烧爱古人古爱烧烧烧烧，一早都变成
2: 火烧
1: 的寂寞，
2: 真的不寂寞呢。
1: 但是会爱改烧啊，一早都变身啊呢，而且忍受极端的痛苦啊，再去绝域死战，啊，就竹叶寻开戏的展开规出戏的命运的故事啊，
2: 是
1: 哎呀，啊后来就是新生的凤凰女开始躲寒了，
2: 嗯，
1: 邪恶的势力就是歹人，就是一直想要争取夺取伊的力量，吼，啊，就展开一连串的冒险甲追杀啦，哎呀啊！然后苗侨伟就是饰演公子的侠盗，
2: 啊，
1: 然后伊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安尼帅帅喔，
2: 帅帅，
1: 哎哎的，
2: 多姐啊，
1: 左二， 萧墙个外
2: 哦，也不会那边啊，下面那边的，
1: 对对对，下面左二，
2: 哎，囡仔边啊，哎，
1: 那个囡仔边啊，哦，表面上看还帅帅，
2: 啊嘛，酷酷的，嘿啊，帅帅，
1: 哎，蛮帅的啦，那个那时候。

0: 算小生，非常快的小生，哎，爱、哦啊、就是诶，做重情重义的啦，然后就是 一路的保护雪凤凰，阿、哦、妈、啊、逐渐产生感情啊咧，啊两人的爱情故事就是当年观众所上喜欢看的所在，除了讲比伯个爱爷爷以外，
1: 是啊，
0: 啊然后。你看哦，这个男人，很多女性都看得出来说，他出场就会说一句说，这个男人怎么会这么有魅力？因为那群的爸爸妈妈可能妈妈都会感觉那种少女情窦初开的，感觉说这种酷酷的、坏坏的、
1: 真的
0: 甩甩的男生很帅，
1: 对
0: 啊，对啊，啊，然后更不用讲说。潘英子更不用讲，哎、欸，伊食到即马几岁啊、欸？七十几岁啊！
1: 最近應該有、哦、
0: 新闻嘛，然后给我报道伊，哦，真的是保养得很好呢、欸。嗯，人人拢叫伊不老女神呢、欸。
1: 哎、欸、呀、
0: 啊，看下佫敢若笑露港款啊！嗯，啊伊迄时阵就是就已经很漂亮了哦，爱、嗯、的、啊、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经典。
1: 嗯
0: 哦，然后真侪人。历史啊，吼，其实伊内底佫有反派角色，就是葛伟儒中最中间那一个。Hey, 最中间那一个，
1: 那蜘蛛呀，
0: 伊就是一饰演蛇魔女
1: 哦、oh, ，蛇魔女
0: 哦、oh. hey, ，对，啊，伊、oh. 角色就是较特别，
1: 哎，
0: 伊在剧中就是拢会有一挂惊悚的一些
1: 诶、欸、动作
0: 啥，
1: 拉牙呢，
0: 囡仔会惊你知道，你是看拍足欢喜的，暗时啊常常想着
1: 虎姑婆的感觉，
0: 会做噩梦，会做噩梦啊，嘿啊，对啊，所以就是那爱看，哎、欸，又爱又怕的、欸，
1: 真的。
0: 越
1: 其实越一部戏哈，那无这个角色哈，无人要看，
0: 对，
1: 因为太平了，
0: 对。
1: 啊，那看了酷酷的、帅帅的，还喜欢美美的，没有精彩
0: 呢，
1: 哎、欸，没有精彩。其实这种角色是最重要的，
0: 对，真正、哦、反派角色，对啊。啊，不过讲到浴火凤凰上红的角色，其实嘛不是男女主角，
1: 啊不咧，
0: 你头讲的，一个 B-boy， 无一个 B-boy， 一个爷爷啊。
1: 哎、欸，对，
0: 这丑角嘛，这重要的啊，
1: 真的啊，
0: 算丑角啊，因当年小朋友喜爱的程度是，哎，未输即卖什么哆啦 A 梦，还是迄吉利卡哇、哦。吉伊卡哇，老师在吉什么卡哇？欸、我袂晓。哦，今麦有看影片
1: 呢。我唔知。
0: 哦，也是迄
1: 吉伊卡
0: 哇，嘿、哦、啊，哎、欸，未输呢。今麦大家拢忍不住会模仿 B-boy 阿爷爷，
1: 哎呀，
0: 啊，其实大家可能唔知，迄阵饰演嘟嘟的，就是 B-boy。
1: B-boy，
0: 你当作是大人吗？无、欸。穿伫玩偶装内底是囡仔，
1: 好辛苦哦，
0: 很辛苦呢。伊逐工拢爱穿十外公斤
1: 呢，很重啊，对啊，
0: 戏服拍戏呢，
1: 很重，
0: 不是大人哦，还是囡仔哦，最辛苦的哦，
1: 辛苦。
0: 哎呀，阿妈因为这角色上过成功，所以成为台湾史上最具代表的吉祥物之一啦。嘿啊，对啊，啊就是安尼啦。以上分享这出《浴火凤凰》，
1: 蛮有趣的呢。
0: 是的，好，谢谢大家，你来安排两首歌曲喽，
1: 好啊，
0: 听歌，
1: 来。
2: 来，头一首，咱客户的姐妹妈妈，甲咱的台山的美华妈妈，红色酒杯，阿德宝的歌曲哦。感谢爸爸妈妈啊，谢谢罗莎妈妈、草莉大哥、玉珍妈妈、苏茹妈妈、姐妹妈妈、许德的婆婆、秋爱妈妈、昆腾大哥、玉珍妈妈、明月大哥，谢谢苏茹妈妈、春菊姐、宝宝宝妈、宝菜妈妈、丽雪妈妈、幼妹妈妈。

0: 昆腾大哥，谢谢丽雪妈妈、秀珠妈妈、燕明大哥、爱璇、秀爱妈妈、惠春妈妈、秀玲妈妈、彩虹大哥，谢谢美琼妈妈、雅慧妈妈、于美妈妈、春菊姐。
1: 今夜灯光暗淡。

0: 谢谢张老师，谢谢文富爸爸、秋莲妈妈、顾春妈妈，谢谢丽雪妈妈、昆凌哥，谢谢雅慧妈妈、圆圆姐、罗善妈妈、秀伟姐、昆凌哥，好，谢谢美慧姐、秀凤妈妈、玉娇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感谢，红是酒杯，谢谢。
1: 来哟，带来安排这首《痴情互人心疼》，邀请咱万年的金山爸爸以及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德宝妈妈、春菊姐、昆凌弟弟、丽雪妈妈、美琼姐、秋莲姐、祖山爸爸、月玲妈妈、圆圆姐、齐飞姐、月娇妈妈、燕明大哥、方千姐、国庆哥。

君安迪人红哥，罗萨妈妈爱雪妹妹，丽雪妈妈，明媛大哥大嫂，小才哥，昆腾大哥，文富爸爸，雅慧姐，永恩哥，简美妈妈。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恩哦，
1: 感谢大家，
2: 重要，咱的时间多了哦，
1: 没错，
2: 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哈，
1: 是，
2: 你若有苦袂落，爬袂起来，还是讲你打不死安尼？
1: 哦，真正会安尼酸痛的。那有什么这种症状吼，一定要赶紧
2: 报。对，然后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哈，现在夏天热天嘛，就适合的哦吼。你那侧胸、露胸，还是讲你的
1: 盲肠的街，
2: 嘿，都可以，都非常适合。阿伯来就凉的哦，很舒服哦哈。来，阿咱看龙哥阿妈讲，我伫双卡位，大家好不？谢谢大家。
3: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身体咳咳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脚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我这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我唔对，拢是我这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打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4: 啊，这个、先给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抽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纾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乐。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是安吼？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哦，啊，或者咱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卖的已经足有效啊，好，你过去伫甲咱公司定岗做文的已经拢总足有效啊。但是即卖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即支会使讲哦，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卖即个酸抽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佮上该持久。你抹一缸抹一束啊，像安尼吼，伊这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好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足侪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的，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过嘛无卫生，你听无吼？恁这吼，你看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塔掉咧，哦塔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吼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个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乌，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脚头乌会酸抽疼的，你就屈袂落，爬袂起来。15分钟啊，有效无效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栽，哦，而且吼，佮你愈抹愈厉害。哦，这会当这一罐啊吼，放喺包包内底嘛，足方便的。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唔是干抹酸痛疼吧尔哦，你包括蠓虫咬伤啦、掉痧鼻热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啊讲给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你咧抹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 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互你了解，讲抹伫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叫做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呛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选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厂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商品，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七间尔。日本人家信这间俩，哦，即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后，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即个做病母伫遐，你的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这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啊，会当恁啊，假设讲你都未惯洗大药包，有诶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药包虽然是讲吼，咱的药包虽然无刺激性、未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包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个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呐，这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哦，囡仔放糖加霜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乌青筋我拢会当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7-8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1/4的人吼，关节无爽快超过3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嘛未行。啊，有这个10个内底啊，有7-8个拢袂换，啊，袂换就安那，袂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行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5/3嘛，因为有的讲啊，若换了也袂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马少年人嘛，做侪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马有诶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诶，哦，伫工地咧做空缺，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这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的一挂啊，这身体当中的酸痛痛吧。我来讲，阿妈关节炎。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举袂悬，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只饼去，15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啊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酸酸嘞，上盖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的话，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只饼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掉嘛，同款哦，抹，吹风机也吹吹，巴肚抹膀胱水消去啊。这个做手骨头、手腕，那无爽快，脚头乌屈袂落，爬袂起来，或者是脚白轮啦、脚尖头啊，然后啊，这个做痛甲变形、痛甲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抽痛吧，只要让你有这罐一摆机会，15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这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4大关键，第一关节外旋，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个医疗保健的功能，这是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个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计问我讲，家人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互你啊关节来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走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关节外旋，第二嘞。玻尿酸这一般拢用煮的，即我都入去啊。但是咧，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线，即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伊带入去你的这个关节

关节腔内底，吼，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甲这个玻尿酸，那像注入去内底同款啦，回忆当然啦，会滚溜，会滚溜，你的软骨啊就袂阁磨损，袂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哦，过来，骨碌骨啥物冇听过无？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线，甲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哦，甲你已经受损了，已经用要憋气的，用要落气，只软骨啊，甲你修修补补的，甲你磨磨，让伊悠起来，让伊啊，袂阁安那，袂阁磨，袂阁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肿起来。啊，阁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臂管啊，吼，一条筋，哦，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啊，你啊真正摕到筋门的吼，这筋门一条筋，人的威尼斯因那是。长期间啊，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啊，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作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现在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啊，我那阿妈滚囡仔安然的时阵，我抹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甲你渗透，吼，用远红外线啊，咱伫个内底甲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吼，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吼，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弯切外线，将这个玻尿酸甲葡萄糖胺甲你带入去这个关节内底啊，甲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给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那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这個，这个这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阁无负担，阁清爽，阁未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袂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药膏百百事，啊，药膏满满事，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阁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的舒活霜。内底弯切外线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佫会当补充葡萄糖胺甲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袂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佫袂过敏，有预防佮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遮尼好的物件吼，咱一定爱甲赶紧甲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咧？你若像我拄则讲的，你若脚头好痛，你就安那，你会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啊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还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无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若腹肚也当抹哦，头壳顶也当抹。伊的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线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你做最后的精力，掉刷变刷哦，头壳戆，头壳疼，边边甲抹抹，蚊虫加上随抹随袂上，随抹随袂上，这啊这日有热天时啊，蚊虫足侪哇，开车疲劳。你若放喺车顶，你若边边甲推推的，规工做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甲你舒缓。啊，若压力，有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随波随灾，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啊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吼，恁大家人开得起。人人开起，人人买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人的身体都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予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919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0800009199来，两罐2400，今仔日予你开偌济，够啊，够到。

0: 一千五招啦哈！今日定岗做文豪成功诶，这罐我开。送你买的算我的，送你买的算我的啊！三罐九啊九，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一百罐啊。即马即个新卡新赢，我唔捌你卖九啊九的物件，为你我加盈你哦。一组吼，来五十一串，来50一串，你好，来我你啊，你好。一组，
1: 我要。
0: 好，来52串，一组来，你好，我加盈你好，要一组。53串，一组来，桃子姐你好。一组吼，来57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
2: 小
0: 齐，
2: 你好。
0: 要一组吼，来58串，一组58。发现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3: 哎，
0: 我在高爽一组，我在高爽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好来，六大爽爽一组来，你好，金群金仙大哥你好，没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哈，因为这一百组尔未完的，没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来，喂你好，嘉颖你好，来你好，哎，玉队你好，一组。4串一组，8串来，喂你好，我加你好，秉清大哥一组，来76线来，你好，我加你好，淑儿一组吼，来淑儿一组来，喂你好，我加你好，哎，要一组吼，小珍姐，来啦，4串一组，64线的来，看到你保留，拢先接嘛，喂你好，我加你好，
4: 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哈？等我一下啊，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太久哈，这受凉御寒啊，来赶快把握时间来，喂你好，我加你好，喂你好，好来。53串一组，53串来，来桂梅，你好桂梅，
5: 大哥
0: 嘿，一组吼，来54串一组来，你好来，哎罗呀，五一组来，你好来，青鱼你好，一组57串一组来，你好来，建中大哥你好，一组，58串一组来，你好来，这来龙城大哥，一组，
6: 谢谢爸爸妈妈。咱的大力舒活霜吼，伊吸收也当超越讲咱市售一般的药膏啊，是因为啥？伊核心在于伊有独家的迄个威尼斯的专业热效应，伊内底有添加红迄紫外线的迄红外线的迄粉哦吼，爱在正入咱的筋骨内底。咱的素梅妈妈你好，我是心怡。素梅妈妈嘿，拍摄你好，你别爱舒活霜一组啦吼。好，你稍等下吼，啊你电话卖挂，谢谢嘿。来，碧云妈妈，碧云妈妈你好，
7: 喂，
6: 嘿，你好，你要舒活霜哈，
7: 要一组，
6: 好，一组无问题啊哈，啊，这拜五吼你收好不？
8: 拜五，
6: 啊，你稍等下吼，德宝给你写单嘿，好，感谢德宝给你写单，你电话卖挂哈，好，谢谢你。伊会透过啊，伊会透过小分子的迄活化技术吼。然后伊把咱的成分小小分子化，改种入去咱的皮肤内底，和迄个烧吼，唔是干那讲留伫咧皮肤的表层尔，伊侵入内底咱的酸痛的所在，来得到咱的舒缓哦吼。来，七小弟弟，
9: 哎，美女姐姐，
6: 哟，
9: 我搞要订
6: 舒活霜，
9: 哎，我月底再收。
6: 月底吼，好，无问题，你等你哦吼，都帮你写单哈，你等你，谢谢。所以也当啊那也当讲深层传导，这种热效应也当甲热能，啊，佮有迄个应用内底添加应用成分，直接传去咱的皮肤下骹，啊，精准渗透吼，入去咱的关节内底，和咱的安安的紧绷的迄种骨轮啊吼，瞬间得到舒缓，啊，佮会使加速咱的代谢，吼，借由讲持续稳定迄个烧热那个热感，促进咱的局部的血液循环。爱当有效帮助咱的乳酸代谢，例如你哦退退啦吼，还是讲哦手麻麻手啦吼，还是压袂惯啊，放袂落啊，这你甲抹抹，伊拢会使随正入去你的筋骨内底，互你得到有效的舒缓哦。尤其你的筋膜若有发炎的话，这更加适合。像妈妈有前几天有妈妈甲我分享讲，这个天伫外口热到要死，迄用要掉沙吼，迄敢起来啊，阿妈滚安尼挲挲的，哦，偌舒适嘞，偌舒服嘞。来，咱的以文姐吗？你好，我是心怡，你要一组舒活霜哈？
3: 对。
6: 你稍等下哦，感谢你的支持，卖挂哈。谢谢你。啊，这针对咱的关节的保养甲修复吼，咱人体有四大关节，热效应会当带动咱内底有葡萄糖胺，啊，佮有玻尿酸，直接进入咱的关节腔进行诶营养的补充哦，适合咱的关节卡卡活动无顺的长辈是大滴日常的保养吼，啊，是讲你长期姿势不良哦，常常爱跍咧洗衫啦，是讲洗碗有诶爸爸妈妈吼，较骨力拢家己洗手暖家己洗吼， 迄骨来，即腰脊骨啦吼，还是脚肚连遮，遮拢会酸抽疼，即拢非常适合。而且咱的迄，咱的设计是完全袂，互你擘甲规个砖甲搞甲规个安尼活，啊，得安个底下割割甲规个，这个你都不用担心了吼，这是做舒适的。来，咱你看下妈妈，妈妈哎，你好，嘿，你们一组啦哈，好，谢谢妈妈哈，你等你等下嘿，好。啊，是讲你有频繁咧使用你的手刀刃的手腕的吼，可能咧做手工啦、啊、吼，啊是种花种菜啦，啊搬重的啦吼，这拢非常适合无吼，尤其咱的长期有诶爸爸妈妈迄妈妈手，你也是肌腱发炎，咱的渗透能力吼会当深入，会当深入传达哦吼，啊马上降低你的酸痛感，啊是讲你运动了后会修复，啊搁有咱针对讲咱啊。肩胛头会酸的吼，你着去甲软软的推推的捏捏的，迄种会当瞬间得到缓解哦吼。咱的大力舒活霜，唔呐干啊具备技术，啊，佮有咱的精油加倍哦吼，内底有添加足侪你想袂到的好处啦。啊呐，无把握着，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

哎，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支持甲听收，要继续帮咱送卡啊，咱的心仪啊，继续为大家服务哦。电话赶紧录过来哦，甲阮支持听收一下哦。来，大成的素美妈妈永康的玉慧姐，甲你安排好听轻快的歌曲，爱你爱你，邀请众朋友到店来欣赏。

谢谢爱雪、美静妈妈、顶堂囡娜、颜值大哥大嫂、秋爱妈妈、昆凌哥、康盛大哥、宝灿妈妈，谢谢杨妈妈、芳仙姐、姐美妈妈、丽雪妈妈、齐薇姐、秋莲妈妈。

0: 菊姐、薛桃妈妈、素素妈妈、齐菲姐、素美妈妈、坤林哥、秀玲妈妈、宝山妈妈，感谢大家衷心啊，不连的拍摄哦，谢谢。
1: 来，伊说来，有心来安排一首《金针花》。来，邀请咱凤山的秀琴姐，啊，搁咱电视机头

萱妹妹、秀玲姐、秀群姐、秀姐姐、婆阿星阿老、月江妈妈、薛糖妈妈、颜之大哥大嫂、康盛爸爸、郑妈妈、叶明大哥、方仙姐、国庆哥、德宝妈妈、兰姐、二九一新朋友、叶明大哥、惠纯姐、秀珠。

0: 力学妈妈邱莲姐、慧春姐、秀玲姐、兰姐、德宝妈妈、张老师、郑妈妈、昆凌弟弟，而且有一些朋友春菊姐、康生爸爸、明渊大哥大嫂、玉兰姐。感谢大家播声哦，所来安排合唱的歌曲，由咱家己的力学妈妈所点播，你最珍贵，来共同欣赏哦，婉珍姐。
1: 谢谢明渊大哥、颜志大哥、杰美妈妈、春菊姐，谢谢宝宝宝妈、宝菜妈妈、杨妈妈、秉元大哥，谢谢芳仙姐、秀香妈妈、张老师，啊，谢谢哦，丽璇妈妈，谢谢月娇妈妈、秋莲妈妈。

0: 李璇妈妈就给你拍声咯，何必习勋大哥，小熊维尼、春菊姐、宝峰姐、秋莲姐、惠纯姐、秉元大哥、昆凌弟弟、康盛爸爸、邱爱杰、富珠妈妈、高美妈妈、张老师、德宝妈妈、方仙姐、国庆哥、爱璇妹妹。
1: 动情时刻最美。

0: 秋莲妈妈、玉林妈妈、秀琴妈妈、慧祖妈妈、张老师、三一五好朋友、玉丽雪妈妈、玉宝妈妈，谢谢一三九好朋友，感谢大家掌声，婉珍姐、昆凌哥，谢谢。
1: 来哟，点歌咯，短短时间哦，把阿婆紧卡哦。
0: 来，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
1: 来哦，点歌时间到啊，今年哦，把握机会哦，短短两三分钟，好来，
0: 开始，
1: 加你的，
0: 就对，
1: 加你的，啊，明渊大哥你好，
0: 明渊大哥，
2: 你点歌，
0: 好来，
2: 恰苦的，难的哪有？
1: 恰
2: 古地拉哟，恰地南大哟。
0: 阿咩阿公？
2: 开始我叫做人客要求
0: 哦，人客要求哦，吼。
1: 好。
2: 但是要唱爱甲我讲哦。
0: 好啊，后伊一般来讲是后礼拜啦，后礼拜我就会唱啊。
1: 后礼拜二啦。
2: 都是今日唱爱甲我讲，因为吼，我袂用我昂困的。
1: 哦。基本上拜二啦。
0: 天哪。
1: 拜
0: 你，好礼拜，同一个时间。
1: 好，拜你。
2: 好啦，
1: 好
2: 啦。
1: 好，谢谢啊，
0: 谢谢啊。
1: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1: 来，咱的婉珍姐，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4: 你给我点一首《痴情在西港》。
1: 痴情在西港，明仔载就使唱啊，哈。
4: 好。
1: 好，谢谢你啊，拜拜。
4: 拜拜。
1: 来，咱的，哇，蓝电对。来，咱的富足妈妈。
0: 富足妈妈。
1: 嘿。
0: 你好。
5: 你好，我在
0: 讲
5: 小
0: 花。哦，来。
5: Hello。对 ，Hello。我看无。秋池。
0: 啊？秋池。
1: 秋天的秋吗？
0: 秋池哟。
1: 对。啊，这池。
5: 有言字旁一个诗。
0: 言字旁，言字旁。
1: 像像的哈，妈妈。
0: 个诗。
5: 我唔知咧。好听。
0: 秋池。
1: 秋诶，词言字旁一个吃，国语歌哦、喔，
5: 唱国语歌，
1: 国语歌吗？
0: 嗯，爱来找看卖啦，
1: 爱找一个哦、喔，哈，阮即马拍无哦，阮即马拍无哦。
0: 秋池哦，迄、那个
1: 爱看有卡啦无？好，安尼妈妈，我再甲你联络好不？好，我再甲你联络哦、喔，哈。
0: 好
1: 拜拜
0: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
1: 好来玉林姐你好
0: 玉林妈妈
1: 玉林妈妈
6: 心怡
1: 你好
6: 德宝
0: 你好
6: 我们等哎在正好班啦、啊、
0: 哦好
6: 难、啊、得看到机会难得看到那个难得看看到德宝哎呀我一波是这样
0: 有啦现在都大家会使看
1: 啊大家都会使看
6: 我们讲我们讲讲几条歌无言的结局
0: 哦无言的结局
1: 好明仔载
6: 广告号给我请好不
1: 好明仔载广告号
0: 好 OK
6: 明仔载请我
0: 明仔明仔，
1: 哈，
0: 对，
6: 好好好，
0: 好，
1: 好，拜拜，
6: 好的，好啦，嘿
0: ，OK，
6: 嗯，好，啊，心怡，
1: 好，谢谢你，好，拜拜，
0: 好啦，拜拜，
6: 心怡，刚刚这个赵朝飞米啊，我这个这啊这疑心，
1: 真的，谢谢啦，好啦，拜拜，
0: 好，谢谢，
1: 好，拜拜啊，哈，来，哇，炳源大哥连队啊，个卡哈，来，咱的秋莲姐，
0: 秋莲妈妈。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7: 你好，合唱的红铃仙，
0: 红铃仙，
1: 红铃仙，我跟你讲，要明天满了哦，明天
0: 的合唱可满了啦，
1: 后天哦，
0: 后天呐，后天，
1: 后天哈，好，谢谢秋莲姐，好，拜拜，拜拜，来，那炳源大哥。
0: 炳源大哥，你好。
8: 妈，你唱一条《陪我看日出》。
0: 陪我看日出。
1: 你会吗？你会吗？
0: 我会啊。哒哒哒哒哒哒。嘿，白灵犀的这个。
8: 白灵犀的，嘿。
0: 国语歌啦，吼。
1: 好 ，OK。啊，
0: 有日本歌你敢袂？你要听日本歌是国语的，国语的，吼。
1: 好
0: ，OK。
1: 好，谢谢炳源大哥，好，好，拜拜，拜拜，好。安尼时间的关系，
0: 吼，
1: 安尼今日安排四首歌曲咯，
0: 好，
1: 来。听歌，谢谢。
0: 来，轻快的歌曲，七个男青瑞大哥大嫂哦，给你安排酒吧，哎，酒吧哦。谢谢康盛大哥、慧春妈妈、昆凌哥、玉宝妈妈、炳源大哥、爱璇、张老师，谢谢一三九好朋友丽雪妈妈、圆圆姐、美惠姐，好，谢谢罗萨妈妈、宝爸宝妈、秀香妈妈。

秉源大哥、兰姐、简美妈妈、喜讯爸爸，谢谢美惠姐、丽雪妈妈、雅欣妈妈、秀珠磊大哥、素珠妈妈、秀珠妈妈，谢谢明渊大哥。

来伊说来有心意安排一首黄昏的台语版《爱人倒位去》，来邀请咱台中的春菊姐，还有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高山的玉玲姐、唐生爸爸、秀玲姐、郑妈妈、远远姐。

姐、秀姐、猎狗阿星、小熊维尼、玉林姐、燕明大哥、习勋大哥、嘉义的惠纯姐、丽雪妈妈、七斗秀玲姐、潮丽、塞杜邦的潮丽大哥、颜值大哥大嫂。

0: 大哥、玉玲姐、颜值大哥大嫂、彦明大哥，班级秋菊姐、兰姐、中和秀琴姐、雅欣妈妈、二九一新朋友，感谢大家播声，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台南的张老师给您排日本歌曲《爱你入骨》。谢谢秀琴妈妈、秋莲妈妈、秋爱妈妈、玉宝妈妈、丽雪妈妈、康生大哥、颜志大哥、玉林妈妈、彦明大哥、春菊姐、姐美妈妈、兰姐、彦明大哥啊，谢谢月娇妈妈、静武大哥、喜勋爸爸、兰姐。

那个红山的秀琴妈妈，综合的六凤凤仙妈妈哦，谢谢素珠妈妈，谢谢哦颜志大哥、素珠妈妈、美凤妈妈、宝钗妈妈、郑妈妈、张老师、修德利婆先生、爱璇、慧春妈妈，谢谢哦。

0: 谢谢袁思娜姨、玉宝妈妈、秀琴妈妈、玉林妈妈、丽雪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不然就拍死。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安排一首轻松的歌曲，天公听公啊。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阿伯坤的大哥大姐，阿哥咱高雄的洪家大哥，来做伙来欣赏哦。真心美，天公听公人，把个车吹喽。

强力姐、黄大哥、秀珠姐、慧纯姐、雅欣妈妈、颜值大哥大嫂、郑妈妈、秉元大哥、秀玲姐、秀爱妈妈、康顺爸爸、爱雪妹妹、玉玲姐、兰姐、春菊姐，而且有新朋友，进财大哥。

0: 谢谢
1: 啊，感恩啊，
0: 感谢
1: 恁的陪伴，
0: 对，
1: 来哦，要来抽奖啊，好，看卖有乖无吼，来，五、四、
0: 这紧哦，
1: 三、二、一，停，
0: 停，
1: 满暖。满暖
0: 主角
1: 满暖第一届文祥大哥你又中奖
0: 了，
1: 哎呦，你顶届敢若无起来哦，
0: 什么祥
1: 文祥
0: 哦，文祥大哥哦，
1: 文祥大哥你中奖了哦，
0: 哦文祥大哥对呢，
1: 今年哦
0: 可能在楼梯卡啦，哎明仔可能有在营业了，
1: 文祥大哥
0: 哇，
1: 你顶届有无起来，
0: 有在楼梯卡无，
1: 唔知呢，做满暖无一定啦，
0: 无一定啊，无每一间拢咧卖这
1: 啊，对啊，我住大创，我嘛稳当嘛，
0: 不种葡萄。啊，你葡萄吓？无。啊，你拢有咧食葡萄对吧？无。无食葡萄大汉呢？
1: 无食葡萄，我剥葡萄爱背皮就麻烦。
0: 不吐葡萄，不吐。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0: 不吃葡萄就没有葡萄皮可以吐啊。
1: 哦。
0: 我真正无呢。
1: 哎呀，文祥大哥。
0: 把布啊！
1: 迄财神爷拢爱伫恁家门口已经哭过啊，假你拢无起来，你
0: 讲唔捌着吼，
1: 伊唔捌着款，伊唔捌着。
0: 他也是算新朋友呢，也算蛮新的啦吼，166。
1: 对啊，你看。
0: 哦，这很文工
1: 啊。哎呀，人还足侪人拢伫遐讲，
0: 那唔
1: 是我，
0: 那唔
1: 是我，那唔是我。我讲我那今仔认着啥？
0: 嘿妹。
1: 我足久，哎，我。
0: 你足久啊？那无
1: 认着。我认着大奖呢。
0: 哎呀，袂啦。起功嘛好啊，起功嘛袂歹啊，差一支尔。
1: 等
0: 哥变起功啊，嘿啊，袂歹啦。
1: 好啦，谢谢啦，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
0: 吼，
1: 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咯，
0: 吼。
1: 来，咱的德宝的电话。
0: 好，来，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09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也当加来吼，爸爸妈妈这旁的吼，希望讲大家当好好啊听收一下，因为吼这旁的真正经营吼，真歹经营，啊，不过吼，我相信大家拢会当教阮吼。最大的信心，最大的鼓励，感谢大家，谢谢。
1: 我们会继续加油，
0: 我们会加油的，嗯。
1: 有希望爸爸妈妈赶快到支持。
0: 真正好，
1: 谢谢，
0: 谢谢。
1: 阿婆可能真紧的无。真的哦，我跟你讲真的，真紧的。
0: 来啦，王心怡，
1: 心怡
0: 嘛，甲听小一个。
1: 来，心怡的电话空九一四一八。0914-18-28-38，这是心仪的电话，阿妈欢迎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给他 Q 加我的 QR code 哈。啊，有任何产品上未晓吃、未晓用、未晓唔知，还是讲你有啥物镜头，你希望讲，敢有啥物会当适合我的？我拢会使甲你拿出我们的专业，我们的
0: 甲您讲啊清楚，啊甲您讲啊详细，您到底有加有下这类物件无？再甲阮注文
1: 了，系
0: 安尼食了安心吼，啊你再讲吼，食对症下药，
1: 对，
0: 安尼是上好的哈。

0: 哦，阿内，那我们明天
1: 同一时间哦，
0: 空中再见，
1: 晚上10点见哦。
2: 这些人啊，带囡仔出来，真无简单哦。
3: 哦，无法度啊，爱着因爸爸即几工出差。啊，啊，可能是巴肚枵啊，迄款。啊，你要吃奶奶无？
2: 敢会是肉煮啊淡咪？
3: 啊，不过我上车之前，我还甲换过尔呢。啊，你着甲恁爸爸同款啊，爱吃我加细你哦。你若阁唔吃哦，我要隔壁阿伯吃哦。哎呦，你莫阁哭啊啦！阿奶奶，你阁唔吃？你阁唔吃？我真正要隔壁阿伯吃啦！吼，莫哭啦！
2: 小姐，你今晚说较早做决定呢？我本在台中就要落车呢，你若阁唔决定哦，我会一个高雄去啦。

0: 大家好，我是唐丽，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大丽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咯！现在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嘛吼，7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身体咳咳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脚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抹侪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抹即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打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2: 啊，这个、先给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抽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纾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乐。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是安吼？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哦，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卖的已经足有效啊，好，你过去伫甲咱公司定岗做文的已经拢总足有效啊。但是即卖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即支会使讲哦，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卖即个酸抽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佮上该持久。你抹一天抹一束啊，像安尼吼，伊这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予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足侪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的，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过嘛无卫生，你听无吼？恁这吼，你看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塔掉咧，哦塔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个酥酥的，一粒土豆抹一个。

一下头，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下头有会酸抽痛的，你着屈袂落，爬袂起来。15分钟，啊有效无效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栽哦，而且吼，个你愈抹愈厉害哦，这当这一罐啊吼，放喺包包内底嘛，足方便的，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不是干抹酸抽痛吧？了，你包括蚊虫咬伤啦、掉痧鼻热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来讲给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你咧抹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互你了解，讲抹伫咧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即个做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即个医疗用的即个贴布甲绷带，有厂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即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选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厂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商品，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这间尔，日本人加信这间尔，哦，这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我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哦，难免拢有带一挂这个做父母伫遐，你。油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即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啊，会当恁若食做讲，你就袂惯起打油布，有诶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油布虽然是讲吼，咱诶油布虽然无刺激性、袂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诶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若即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哦，囡仔蚊虫咬伤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乌青筋我拢会使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7-8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1/4的人哦，关节无爽快超过3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嘛未行。啊，有这个十个内底也有7-8个拢袂换。啊，无用换就安那，无用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走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二三种嘛。因为有话讲，啊，若换了也袂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马少年人嘛，做侪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马有诶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的哦，伫工地咧做工课，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即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诶一挂啊，即、這个啊，即、這個、身体当中诶酸抽痛吧。我来讲，阿妈关节炎，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举袂悬，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只饼去，15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到，你就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吼。腰脊骨抹会到，甲酸酸咧。上介好是安那呢？吼，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的话，抹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只片吹吹的，吼。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掉嘛同款哦。抹吹风机啊吹吹，巴肚抹膀胱水消去啊。即个做手骨头、手腕，若无爽快。脚头乌屈袂落，爬袂起来，或者是脚白轮啦、脚尖头啊啦吼，啊，即个都痛到变形，痛到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抽痛吧，只要让你有即罐一摆机会，15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这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4大关键，第一，弯切外线，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的医疗保健的功能，这。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的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去问我讲，家人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互你啊关节来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走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弯切外线。第二嘞，
玻尿酸，玻尿酸这一般拢用煮的，这样我都入去啊。但是呢，威尼斯已经发觉吼，透过着。

弯切外线，这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传入你的这个关节腔内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你内底感官啦，回忆当然啦，会滚溜，会滚溜，你的软骨啊就袂阁磨损，袂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哦，过来，骨碌骨三米捌听过无？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线，把这个葡萄糖胺入你的关节内底，哦，把你已经受损的、已经用要憋气的、用要拉气这软骨啊，把你修修补补的，把你磨磨，让伊悠起来，让伊啊袂阁安那，袂阁磨，袂阁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阁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啊，吼，一条筋，哦，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啊，你啊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的威尼斯因那是长期间啊。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啊，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作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现在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啊，我那阿妈公囡仔安然的时候，我抹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甲你渗透，吼，用远红外线啊，咱伫个内底甲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吼，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吼，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弯切外线，将这个玻尿酸甲葡萄糖胺，甲你带入去这个关节内底啊，甲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甲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无方便的，若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做，这个做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阁无负担，阁清爽，阁未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未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药膏百百四，啊，药膏满满四，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诶，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起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阁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诶舒活霜，内底弯切外线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阁会当补充葡萄糖胺甲玻尿酸。无药物成分，容易代谢，未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阁未过敏，有预防阁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物件吼，咱一定爱甲赶紧甲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咧？你若像我拄则讲的，你若脚头好痛，你就安那，你会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啊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啊，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无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啊，巴肚买当抹哦，头壳顶买当抹。伊个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线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恁做最后的精力。掉刷变刷，哦，头壳戆，头壳疼，变变甲抹抹，蚊虫加上随抹随袂上，随抹随袂上，这啊，这个热天时啊，蚊虫都侪哇。开车疲劳，你啊放在车顶，你啊变变甲推推的，规工做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开始舒缓，啊，若压力，有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水抹水灾，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 啊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哦，恁大家人开得起，人开得起，人买得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给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901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成哦，0800009019来。

两罐两千四，今仔日予你开偌济？九啊九堂，一千五招啦哈！今仔定岗主文老成功诶，这罐我开。送你买的算我的，送你买的算我的啊！三罐九啊九，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一百罐啊。即马即个成

0: 好，来五十二串一组来，你好，我嘉颖，你好，要一组。五十三串一组来，桃子姐你好，一组。来五十七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
1: 小
0: 齐，你好。要一组。来五十八串一组，五十八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2: 哎，我一组。
0: 来五十九串一组，五十九串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来来来，六十串一组来，你好，金群金线大哥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吼，因为这一百组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谢谢，来，为你我嘉颖你好，来来你好，哎，玉队你好，一组，来八十四线一组，八十四线来，为你好，我嘉颖你好，秉清大哥一组，来七十六线七十六线来，你好，我嘉颖你好，苏尔一组哈，来苏尔一组来，为你我嘉颖你好，哎，秀珍姐，来啦！细转说六十四线的来，看到你保留拢先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3: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哈？等我一下啊！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太久哈！这受凉又寒啊！来，赶快把握时间来！为你我加油，为你好，好来，我再三转一组，我三转来来，桂梅，你好，桂梅，
4: 大哥嘿，
0: 一组哈！来，我细转一组来，你好来，哎，罗呀，
2: 我
0: 一组，我一组，我一组，我一组来，你好来，青鱼你好。一组五七线一组来，你好来，建中大哥你好，一组五十八线一组来，你好来，这来龙城大哥，一组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的来，桂英姐你好，一组来六十线的一组来，你好，哎，碧霞姐你好，一组来六十一线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一组来六十二线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要一组，好，六十三线一组，六十三线的一组来，我你好，来秀芝姐你好，
5: 好，一
0: 组来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美珍姐你好，
5: 我要一
0: 组来，六十八线一组来，秀琴你好，秀琴一组来，秀琴来，秀琴有接无来，我你我加你好一组吼，欢迎姐你好一组吼，来七十一线一组，欢迎姐一组来，钟太太，
6: 我
0: 来七十二线又一组来，我你好我加你好，你好，宝王大哥一组吼，七十五线一组来，我你我加你好，玉琴一组，
6: 来
0: 七十六线的来，时间搞得无啊，我你素琴你好一组来八十二线，啊这一罐这一罐吼，互恁母也无钱的，哦，啊那无影像我讲的遐好用，你的身体疼麻痹，那无法度像我讲的遐好用，你买一罐买完了，你讲哦空无紧，你还我，我嘛袂当买，你知无？买后空的，我两罐新的都好，卖假套，安怎唔知？无效，唔免摕出来卖啦。遮好的物件吼，这实在是咧帮助人啊。较早加这三罐，你都要开一千九啊八啊。我以前咧卖三罐，你要开一千九啊八，今仔日。三罐，让你开一半钱尔哈。为你要来春香，你好，一组吼。来五十一线一组来，你好，我家你好，南投一组吼。
7: 我知影。
0: 南投诶。来边来五十三线、五十二线来，你好，我家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你好，来我家要一组吼。好来五十五线来，徐小姐要一组吼。好来五十六线一组来，你阿端要一组吼。
8: 好，
0: 好来一组来，来静怡你要一组吼。
8: 哎，对。
0: 好来静怡，来要一组，两组拢会使讲啊，余真你好。
8: 一组，
0: 五十九线一组来，你好，阿阿某一人，随人我随人去啊。慧珠你好，慧珠要一组。好来，你要实现的六十线一组来，我你要淑珍姐要一组。来六十一线一组来，你要来慧玲，你要一组。来秀菊你要一组。好来六十二线一组来，慧玲你要一组。慧玲啊，我来你再个顶卡来，春玉你要春玉啊，春玉一组。来三线还一组来，你要来香雪你要一组。香雪来，大家五线，甲正者，志鹏大哥要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金河大哥一组，好来五七线一组来，慧玲，你好，慧玲，
9: 我一组，
0: 好五七线一组，你看一直接一直接吼，你这一百个尔，我今日买无着，买无着，你也拜买两罐千二块，嘛无贵啦。嘛无贵，若有效才有贵。你等于若我有效，下摆我若要卖的时阵，你起来甲我赞声一下，安尼我就价值啦。今仔送人家拢有价值啦，你知无吼？安尼下摆两罐千二块，我就留有淡薄仔利润。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为着你家己的骨头啦，吼，你的身体健康，啊这吼完全无副作用，完全无排害，无药啊，无类固醇，拢装纯精油来去做的。现在吼你抹，随抹随知，十五分钟要甲你输赢，你试看卖你就知哈。来，你好小妹，你好一组吼。来五十一线一组，五十一线来，你好玉妹，你好要一组吼。好，来五十二线，你好纯露要一组吼。来五十三线一组来，你好吴一大哥一组吼。来五十五线一组来，你好十二十青石大哥。要一组吼。好，来五十六线，哪边甲接一位，你好我嘉颖，你好要一组吼。好，来五十八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我嘉颖，你好要一组。 五十三线一组来，投资者你好，一组吼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好，哎，政府。

0: 来，每一组来五十八线，一组五十八线的来，为你要金霞你好。
1: 哎，我一组。
0: 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的来，为你要来。嘿，客服大哥一组哦。来，来六十线一组来，你要金群金仙大哥你好。每一组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哈，因为这一百组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谢谢，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来你好，哎玉队你好，一组哦，来贝尔细爽一组，贝尔细爽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秉清大哥一组，来七十六线七十六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苏尔。
2: 挂好啊！你的爱情韩心飞来了，今日天音啊来等啊！

0: 有收的朋友04-2338-0303哦，今天有收到的电话，甲挂起来，破声甲吹落去。
1: 大家休息嘞。
0: 是哩，休息休息的哈。

0: 不简单呢，一开场两个这个爱啊，
1: 是啊，
0: 爱了个真好听，
1: 特别训练过，
0: 这边哪训练？
1: 看得贵，你你拢无爱啦，你有你有爱无？你爱无？
0: 爱者，
1: 爱者，听我嘛。
2: 啊
1: 啊！啊，来来，鬼拢嫩你，听到你在叫我，拢鬼拢嫩你。来，欢迎收看《
3: 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刚来要加红队跟白队来哦，红队跟着白队，呀呀呀呀，红队这边，
2: 红队这边，
1: 啊白。

0: 李志平，好，来，红队来，甲大家问好一下。
1: 啊，主持人好，
0: 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好，啊，咱来自哪里啊？
1: 中华，
0: 中华
1: 哈，是是是，我们是爱乐歌唱班。
0: 好，啊，吴老师带无？
1: 我们老师等一下会来，苏静老师，
0: 苏静来，还卖介绍，还无先好介绍啦。
1: 对对对，
0: 刚是
1: 住伫何必休矣？
0: 我跟你讲，
1: 没错没错，
0: 当初就是。伊来主持诶，阿咧袂见来主持哦，阿得换咱啦，是这个意思诶，
2: 是这样换人，
3: 是这样哦，所以唔通问伤济哦，
2: 不要再问了，
3: 不要再问了，
0: 别个问了，
3: 不要再问了，
2: 刚刚好就。
0: 阿苏进行啦，佮今仔未来，
1: 嗯，应该是有课还是什么的，
0: 阿奈哦，
3: 这么早就有课了，
1: 我不知道，
2: 上早班的，
0: 哎呀，阿素素姐奈不来，
2: 我素素姐在家休养。跨等级，
0: 叔叔姐，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3: 身体有用用不？
0: 哎，早日康复啊！做出来，他刚去做公益啊，我看脸书啊，
2: 对吧？在回忆
0: 啊，回忆录啊，对吧？
3: 喂，那一个人真的回忆录，
2: 回忆，
3: 我调掉，
0: 不录，
4: 那个是回顾啦，
0: 回顾，
3: 回顾，
4: 经典回顾啦，
0: 经典回顾。
3: 你安尼讲，我调掉会惊嘞，
0: 想到我会惊，只是想想忽然间我唔知要如何，想要问你有惊无？
3: 有惊无？
0: 有惊无？
3: 两个查某，一个查甫，
0: 安尼啊，才搞着。啊，文琴这边哈，快乐舞蹈班，
2: 哇，快乐排舞班，
0: 排舞班第一组要唱什么歌？哎，啊，丽妮，
4: 好，庄丽云，红队第一组庄丽云带来好听的歌曲，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0: 来，五分钟开拍破啊！

0: 哎呦，
1: 赞哦！
0: 你这个开口没输詹雅文，没输哦，没输哦，有你家己的开口
1: 没输啦哈。
0: 我想可能我那
1: 白手，那真正来唱应该。
0: 我嘛，伊感情上伊可能比咱略胜一筹。
1: 真的假的？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对象要对唱一条歌，大声啊讲出来，甲骂我紧啦，我替你骂啦。来，我站你这边。
2: 气到
0: 了。要唱我像，要唱我像听。
2: 没有啊。
0: 没有，
2: 喜欢这首歌而已。
0: 啊，那样
1: 可以喜欢成这样哦、喔。哎呦，喜欢可以哦、喔。不过人讲爱一个人会当爱到这深哦。
3: 爱一个
1: 人。无对象，啊，敢那歌鸟，我都唱到这尼啊投入。
0: 家己出去。
1: 哎呀，麦克风响等你，我看。哎呀，
0: 等下出接你看嘛
1: 咧。弟弟呢？
0: 没啊，等下出接呗。啊，无啊，真正无吗？
2: 没有。
0: 放你心肝啦，麦讲出来，我不要紧啦。
2: 没有啦，大家对我很好，所以应该没有这种对象。
1: 对了，
0: 真正哈，
1: 清水啦哈。
0: 啊，不是水清啊，清水啊，
1: 清水，因为清水过来，
2: 对我从清水
1: 嘛，不远嘛。
3: 这首歌你们老师有教吗？
2: 没有。哦，对，
0: 自己学的、
2: 哦。自己学。哎呀，
0: 很配合呢。
2: 没有老师他教的很好，所以可以自己学啦。哦，
0: 哦老师
3: 技巧加
0: 教技巧啦，
2: 举一反三。哎呀，
1: 那个
3: 厉害，
0: 那个上一节都没有去啊，都没有
2: 举一反三。至少要三年学功夫。
0: 安尼哦，
2: 对哦，我还没有满三年。
0: 你安尼有较进步，较早三年六个月，你起码三年啊，三年四个月，起码三年都会使
2: 我程度比较好一点。
0: 啊，肯定的。
1: 赞，
3: 确实啊，这确实。
1: 进耳软骨啊，进个了，进老师了，
2: 两年，
0: 差不多啦，
1: 两年，
0: 差不多不会退学了，过几年会退学
2: 了。毕业啊，我怕老师舍不得我。啊那，
0: 你不是你在做啥？这个公文是这样。
2: 我做经络。
0: 经络。
2: 对。
0: 哎呦，经络几级？哎，那个考仔考好。
1: 经络。
3: 让你家吗？
0: 啊，锁喉。
2: 没有人问我现，你是问我现在啊？
1: 是按摩吗？经络是按摩吗？
2: 对，按摩的一种。
0: 对啊，对。
1: 哦，经络按摩。
2: 对，所以有按摩过之后，那个肺活量会比较大。
0: 真的。哎
1: 呦，按哪里？教一下，按哪里？按哪里？
0: 你听到人问是按哪里？这真的按哪里会比较好？
2: 没有正常的话，你要按全身。
0: 没有正常，
1: 我没有
0: 按全身。
2: 没有正常啦，正常按全身。
3: 哦，正常。
1: 那不正常要按哪里？
0: 按重点就好了。
2: 加重点
3: 啊！加重点，
1: 像腰肌哪不好，爱你对。
0: 腰肌啊，
2: 腰肌不好，事实上整个背都要做。哦，对，因为我们背部是
1: 管不通嘛，骨哪都不嘿。
0: 你不正经问，但是伊正经在给你回答。
1: 我就正经在替你问呢。
0: 好了，谢谢，无事了，我也去催你。
2: 好，谢谢，
0: 对，
3: 谢谢。然后他明天就会看到伯格了。
0: 腰肌的问题啊，来，再来去。
4: 来白队第一组，我们欢迎林秀婵带来好听的歌曲《爱饮水落去》。
0: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个哦。

0: 这个舞步啊，
1: 开玩笑，
0: 魔鬼的步伐、啊，
1: 哎呦，那高架呢？广场舞之神啊，
2: 喊我有尊尊的号。

0: 摇一摇一摇一，
1: 爱你摇一摇一摇一，
0: 爱你摇一摇一摇一，
1: 我记得好阿弥，我爱爱你最落去。
2: 我哪会搞假呢？
1: 将时代快乐过的心事，将伊咱一边。啊，真心来敬你一杯，欢欢喜喜过。

0: 为起来好阿弥陀爱爱你最最爱
1: 哦哦来这搞
2: 搞搞
1: 哈鸟哎，少年家哇啦！
2: 哎呦，你看麦啊，
1: 关起十只啦！哎呀哎呀
2: 哎呀！哦哦，咬啦咬啦咬啦！哦哦哦哦哦哦！快乐排球班鞋太咬了哈！
1: 厉害！
2: 来来来来来！
1: 哇，志啊，那你真搞
2: 哦！搞咖呢？
1: 哦，别请！
3: 好活泼呢！
2: 伊这吼，
1: 真厉害！
2: 伊这个春桃姐讲中啦！
1: 啊，真啊假？
2: 跟春桃姐讲中啊！
1: 莫怪拢叫我烂啦！
2: 今年我那三十七岁啊，你讲
1: 怪对吧？
2: 三十七岁，
1: 有法度安尼跳安尼唱，绝对无几岁啊！
2: 就爱注意上下都袂了啊！过三年，
4: 我年拢三十八岁
2: 啊，到三八嘞。
5: 今年才三岁呢。
2: 安尼啊，哎
5: 呀，那细
4: 汉哦，你袂感觉咱两个徛得足好笑的吗？
1: 你哎，都两个，我两个哦，
2: 七点八呀嘛。
1: 哦啊，这工资，
5: 这工资，这叫做最萌身高差。
1: 对啊对啊，哎，即摆足侪人找男朋友，拢找找。
2: 对啊，哎呀，小鸟依人
1: 呐，
2: 哎，是鸟人，你是你的，
4: 我是鸟人，你是什么人？
2: 他不是人，
1: 他不
2: 是人，
1: 被发现了，
2: 没啦，
4: 阿黄义德，你是人，
2: 我，
4: 你是快乐人，
2: 对了，
5: 快乐，
2: 对了，对了，你讲的拢好了，哎，我头家甲你讲，那个人顾客永远是对的，
1: 对。
2: 哎，
4: 你
2: 听我，
4: 你是对的啊，你快乐。
2: 没有，你是顾客，你怎么说都对了。
4: 好了，
2: 我们不可以再反驳了。
4: 好了，可是我很高，你说对吗？
2: 啊，对了，对了，对。
4: 我180公分，
5: 对，
2: 不止啊，
1: 差不多，
2: 不止啊，八高了，
1: 八高了，
2: 寡妇八高，
4: 八高不唔掉。
2: 没了，没了，哦，好，感谢你哈，
1: 谢谢你，
5: 谢谢谢谢，
2: 安尼就对了，
1: 谢谢。
5: 哦，欢乐的开场，
2: 对，欢喜就好，对不对？哎，伊伫明道中学咧摆鱿鱼羹诶，啊，鱿鱼鱿鱼鱿鱼鱿鱼鱿鱼。

0: 来
1: 原来是大吉龟耶！
2: 对，
0: 原来是
1: 你刚问我去吃啊，好吃。
0: 来，红队第二组陈宏文带好听的歌曲，无春。
2: 哎，五分钟给拍破啊！

0: 哇，你的歌声内底有是用历尽沧桑迄种感觉
1: 吼，
0: 真正拢无剩啊
2: 嘛，不
0: 是不是剩过面嘛，我听讲是剩过面啦，一般是拢安尼啦吼。
3: 诶，较早的代志，
0: 较早的代志，
2: 钱是剩过面啦，
0: 尽量卖甲大家讲出来一件事
1: 实。卖提
0: 起，嘿啊，啊无要叫你，
1: 低调一点，
0: 嘿啊，啊无要叫你管啊，嘿，啊你本身在做啥？
3: 我家己开一间细间工厂嘛，
0: 哎呦，卖
2: 啊！哇，安尼就挺有意思啊。
0: 多几方面，多几方面
3: 我做加诶模具诶，加加工诶。
0: 哦，模具啦，
1: 模啊，
0: 开模啊。
3: 即马讲是传统产业啦，
0: 无影啦，
3: 凄惨的惨。
0: 开模还外好赚咧。
2: 那是伫以前迄个年代咧做吼，迄真正赚过面呢。
0: 嘿啊，
2: 啊，足侪物件像加工诶，
3: 做工
0: 开模啊分几啊种，一个是得管啊。灌物件啊，有这种，你都是方面，
3: 拢有啦，
0: 拢有啦。
3: 只要那是会赚钱，拢会。
0: 安尼啊，
2: 啊，安尼就对啊
0: 嘛。恁那模是用钢来做的嘛？
3: 对
0: 吧？
3: 阮
0: 做是做刷模，做粉刷啦。哎呀，都甲恁嘿无啥共，但是艺术共款啦。用阮是用刷，你是用迄个钢嘛？
2: 钢。
0: 哦啊，哎，种灌物
2: 件。对。
0: 迄个。压住啊，哪一种？
2: 对，
0: 对灌按机的，
3: 下出的，
2: 不累出
0: 啊，不累是嘛是，哦，不累是嘛是用恁最无做刀的刀模那个等了对啦，
3: 对。
1: 那恁大哥恁是做搭几种？
0: 拢有啦。
1: 请问表哥，恁是做嘿化妆品呢？
0: 哦，啊，还包装盒啦，
1: 化妆品的盒子啊，盖子啊。
0: 因做模爱写出啊，做这盒子啊。
3: 我嘛是有人客做这个化妆品的，
0: 安尼哦，
3: 比如口红啦，
1: 是彩虹啦，对
0: 吧
3: ？case 写出，
0: 迄个 case 嘛，
1: 哎，说不定有认识。
0: 有啦，
2: 有啦，
0: 老先生
1: 来了。
3: 谢谢，
0: 纯贵宾的哈，谢谢，
2: 谢谢，
1: 好听，好听，谢谢。
0: 好，来去哦，要本的哦，很厉害哦，
2: 要本的哦，
0: 对啊，对啊 ，saxophone 哦。
4: 很厉害，来排队第二组，我们欢迎王淑梅带来萨克斯风的演出《情人的黄衬衫》。
0: 看伊看到本的是平东京啊，本的
2: 听看麦，
0: 听看麦，五分钟给伊拍波啊。

0: 我发自内心，你比便当坑啊本料较好，
1: 足高本的，
0: 真正的，
1: 好厉害哦！
0: 连工我叫便当坑啊，邀请你去遐本者。
1: 哎呀，两个，
2: 哎呀。
1: 交流一下，
0: 阿力伯，阿力伯麦克风哈，来来来，
3: 哎，你看我猜对了，嗯，姐姐是国小老师，
0: 哎呦，真的啊，
3: 我刚刚就说，我刚刚那个小工作，这感觉就是老师，
0: 怎么说哪一点？哪一看到
3: 气质啊，气质方面啊，应该就是国小老师，
4: 快要退休的老师
0: 啊，看不出来，
1: 还没退休哦，这厉害，
4: 哎呦，
1: 啊，不干单，不干单，
0: 像他是退而不休啊，
3: 退而不休，
1: 他是有老而不死，哎。
0: 哦，所以哦，在哪一个国小啊？
4: 哎，在台中市丰原区丰田国小。
0: 哦，丰田，我知道 Toyota 嘛，
1: 对吧？
3: 丰田，
1: 丰田嘛，
0: 那间就是 Toyota 起的嘛，对不对？伊有投资嘛，嗯，
4: 拢是。
0: 系啊，啊，我会用去你遐修理车无？我嘛原厂的。
1: 啊，老师你教啥？
4: 我教
1: 音乐。
4: 国小，普通班。
1: 哦，普通班，所以就是班导，班导师，
4: 包班制，级任老师，
0: 级任老师啊，
1: 级任老师，
0: 级任老师很难，对，嗯，全方位的，
1: 哇，
0: 对吧？
1: 好厉害，
0: 什么都要会，哇，你哇厉害的，
4: 每科都要教，
0: 对啊，哇，
1: 音乐也要教吗？
0: 要，
4: 音乐有唱有老师，
1: 哦，有老师，
4: 英语也有专任老师，
1: 哦，
2: 就是国语、数学，
4: 对对对。然后最主要是国语、数学、
2: 社会、
4: 生活、
0: 社会。够那个本土
4: 诶，本土语是外聘老师，
0: 外聘老师
1: 哦，啊，所以今麦囡仔刚好今天入来入少，刚好
4: 少很多，少很多，
1: 今天减少一班吼，
4: 非常多，
1: 恁这一班剩偌济人？
4: 我今麦一班24个人，
1: 24个呢，
0: 我恁当中60个啊，
1: 哎呀，真的呢，哦，安尼就差劲啊呢，迄阵台湾钱音卡棒的时阵嘛，
3: 阿公你带，
0: 无礼貌。
4: 所以现在就是很多小朋友蛮多那个特殊状况的，
0: 哦，特殊教育，
4: 对对，所以班人数虽然少，可是挑战没有比较少，
0: 对啦，各式各样都有啦，有一些像自闭儿也有吗？
4: 有，
0: 嗯，也有哈，
4: 也有，
1: 这个没有
4: 过动症
1: 特教去，有没有到特教去？
4: 他们会有一个礼拜只有3个小时到
0: 特教去做
4: 资源班去，
1: 资源班
4: 对
0: 啊，那一般来是你在带就对了，
4: 都在我们班上，
1: 那很辛苦，
4: 对。但是体育课一定要有一个教助员，
1: 对，
4: 因为他会
0: 乱跑
4: 不见了，
0: 哦，对对，
4: 安全问题，
0: 对，
1: 安全很
0: 重要，辛苦了，
1: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1: 啊，谢谢
0: 那个10年树木，100年树人，
1: 对，好，
0: 来说来去红队，
3: 来红队第三组杨秀云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我，你敢不敢？
0: 来，王秀琪好听的歌曲，王晶给拍拍啊！

0: 这首是谁的歌？讲话要行迈久啦。
1: 林秀琪。
0: 哎，啊，不是王秀琪吗？
1: 你搞错了。
0: 啊，我搞错了呀。王秀琪。
1: 你干嘛在比呢？
0: 是南台湾小姑娘。啊，林秀琪是咱家己的啦。林秀琪伊吼，较早伫
1: 超级红人榜。
0: 超级红人榜在之前，在当歌手，跑了很多的这个场子啊，
2: 蛮辛苦哎。
0: 哎呀，这个我们都很熟哈。一个黄妈，那个黄慧卿呢，她的旗下哈啊，所以哎，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正哦，足谦虚啦。哦啊，人伊的成功哦，不是无原因的啦。讲实在，她这个就是一步一卡印的那个哈。安尼
1: 在
0: 哈。
2: 秀英姐想讲哈，啊讲我什么代志？我唱
0: 你
2: 讲，
0: 啊但是你唱了真好啊！啊你阿爷麦古讲的啦，
1: 谢谢啦。
0: 上届重要，你唱了也足好看。哦，对啊，
2: 乐哥拢看重点咧。
0: 来，你讲嘛，你讲。你本身是咧做什么？那人家对这个
2: 唱差，这样有
1: 讲，下
0: 有在研究哦。
1: 太水呢啊！哈，
0: 太水，
2: 爱水哦，爱水，爱水，每当变一种工课啊。
0: 哎呀，哎呀，哎呀，除了黄大辉。
2: 哎呀，那个也是爱美爱水的。
0: 我伊刚讲正好啊，穿插出来哦，变咩就是讲适合他的衣服啦，對對對啊，穿出来就好看。
3: 啊、他这条毛就追呢。
1: 所以男公司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0: 对对对，你是？
1: 我是懒女人。

0: 好了，谢谢你啊，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谢谢，
0: 自称自己懒呢，大牛比较懒了，来
1: 来，哎，下一个，
0: 下一个，哎，不让，哎哎，下一个，
2: 没有，
1: 来来好，
3: 来欢迎白队第三组，我们欢迎杨桂兰带来好听的歌曲《春花望露水》，
0: 来吴文清给拍拍啊。

0: 计是十张呢，我哩较早。较早是迄个油内花一
1: 般的哦，我嘛感觉，
2: 真的哦，
1: 我感觉一个就适合，
0: 哎呀、啊，
1: 油内花花，
0: 你是多是团呢？你多是团呢？
2: 多一团，
0: 是人迄个另外一个叫啥？冰花红油日月，什么什么日月星光？
3: 我姓油，所以应该是。
0: 哦，你姓油，油内花花，
3: 我
0: 啊，安娜。
3: 没有那么优秀、
0: 啊。买
2: 你，哎呦，买你
1: 够高音色，姐姐刚刚那个音色真的很好听，而且就是还唱歌戏。
0: 是啊，
1: 无人安尼讲过吗？
0: 对啊，对啊。
2: 有吼，对嘛。
0: 真济人讲伊做戏个五柱靠风戏，
2: 啊伊嘛确实做过嘛，
0: 对啊，
1: 对啊。
0: 對啊對
1: 啊
0: 對
1: 啊
0: 哇哈哈，做明星，我感觉刚讲的你呢，哦，你做够靠的呢，哦。
1: 我连讲都
2: 袂讲。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对嘛哦，没没事，啊无你今日都是团好啦，
1: 无啦，人唱的歌戏。
0: 赞啊，赞对你讲的，讲两句。
2: 啊，我赞你讲，
0: 你讲者，
2: 啊你娱乐者。
3: 天真又美丽又大方。
2: 天真对，天真对，天真对。
1: 哎，娱乐，
0: 娱乐两句，
2: 娱乐两句，
0: 两句。将来蛮人讲娱乐过，
3: 嘛就水的啊。啊，有著名啦，对不对？
1: 对。
2: 哎呦，哎呦，你最高看人，
0: 你看多远？
3: 我那我看你呢。哦。你的网友哎、
0: 欸，网网友，
3: 网友、哦，
0: 我们有交往过吗？
3: 有，他一天到晚跟你暗赞啊！
2: 我咋的怀疑你两个？
0: 你的网名叫做什么名啊？
3: 贝兰啊！
0: 啊，我知啦，阿兰姐啦，阿兰姐啦，对啊对啊，谢谢谢谢哦，居然终于看到本人，本人比照片好看，
2: 对了，
3: 怎么样？帅，
0: 嗯，对对对对对，
2: 你两个别别安尼
0: 瘦入洞房，
2: 小波要抱个东西，
0: 时间搞时间搞，
3: 好好好，
1: 谢谢。谢谢，
0: 贵人
1: 贵人，好听好听。
0: 好了好了，
2: 今天怎样？
0: 猜啦！
2: 哦，贵人姐，谢谢你，
0: 麦克蒙啊，好不好？来，再来去，咱今天超级巨星秀哦，嘛是这节目的始作俑者。
2: 哎，我呀，
0: 那无伊，这节目早就停掉啊！你讲，
2: 安呢？
0: 是，谢谢你，为了要谢谢你，
2: 就当然谢谢你，
1: 听这首谢谢你，
0: 谢谢你。好，来，播一下郑淑静。

0: 这一首歌，哦，
1: 炫！哇哇哇哇！我要笑死了！
0: 哦，炫你！
1: 我吓死了！
2: 吓什么？
1: 我笑死了啦！
3: 为什么？
1: 我永远看到我家己惊一个，迄句都还袂记安那唱。
0: 真水着哦，惊艳的着啦！
1: 唔是，我平常时，平常时啊，就水的，现在今仔日哪会无遐水的？奇怪，是哪里出了问题？
2: 都会出问题啊！
0: 小姐，您太有自信了吧？哪来
3: 的自信是好事啊？
1: 奇怪的呀，奇怪，他突然间给我看，哎。而且，哎，我今麦唱歌对起，说乱起啦。
0: 跟大家隆重介绍，郑淑庆就是《羞红迷迷》的原主唱，哎 ，demo 是他录的。
1: 所以你们大家都会唱哦，
2: 全部都会唱。
4: 羞红迷迷，
2: 这排
4: 羞红迷迷，
0: 偏偏哥哥
4: 心里。
0: 哦，谢谢你嘛，
1: 哦，
2: 谢谢，哦，张学友，
1: 你刚才搞嘛嘞？
0: 你今日带你的学生来？
1: 我学生啊，哥哥，伊讲，本来要甲阮的队长要讲话，已经准备好啊。
0: 安怎？
1: 啊，你老师是像郑书记？哦，变哪变哪变哪？
0: 哎呦，
2: 什么意思？
0: 今天吗？
1: 你讲叫伊卖讲，人伊本来要甲我学了就这样。
0: 我今日也讲歹话啊，我外环路也讲歹话，
1: 那可怜
0: 啊！卖个讲啊，歹话未使讲，已经很有。加袂掉啊！
1: 那有可能讲外卖？
0: 用心良苦呢，
3: 要及时阻止。
1: 但伊要搞宣传，你知影无？
0: 搞你宣传，无搞你宣传。
3: 不是，你知影伊老师带起来，家己买讲。
2: 老师的，你讲的啊。哎，但是开始有宣传呢。
0: 哎呦，有宣传哦，
1: 有宣传呢。
0: 哎，你今几个班啊？
1: 哦，我今嘛嘛。
0: 九条好汉在班，
4: 九条好汉在班。
0: 我
1: 明年三月要再开，又要再开一班。
0: 哦，
1: 我哇哦，我请假。
0: 啊，你故意套路死死，
1: 没在，千万不可。哪个我不来了，我不来了。你快去搞海呀啦！
2: 跟海是陪你
1: 啊。
0: 我无害好无，我无害好无。
3: 最最近较敏感嘛，
1: 较敏感，较敏感的，规个人拢敏感起，不管你几岁，今年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拢同款
2: 较敏感的。
0: 安尼你较好啦，敏感的人较幸福
1: 啊。对对，
0: 我最近我无拢
1: 无无感觉，
0: 无什么感觉。
1: 不是重点是感感有法度，
0: 有啦，
1: 你即摆敢有法度？
0: 纯看空灵。
1: 哦 ，OK， 我纯放流。
0: 我很爱看看，佮看不等于。
3: 一旦
1: 你
3: 可
1: 以接耳挖，
3: 他要去推那个经络了。
2: 被杀，乐哥被杀，鬼卡架片
0: 是要推金还是要推落？
1: 他推卡架片就没有用。
0: 啊，那样啊，
1: 他还推重点部位。
2: 啊，推重点部位
1: 啊。
0: 啊，对对，
1: 我用
2: 肌筋，膀胱筋，
0: 我用去做一个射护线保养。
2: 这个，
0: 好啦，报一下票数啦。
1: 哎呦，哎呦，
0: 来你报你报。
1: 哎，我给你报。
2: 哎，对啦，
1: 我
2: 们加拍一下。
0: 哎呀，
1: 我们红队。
0: 哎。
1: 326票
0: 哦，
2: 厉害哦！
0: 白
1: 白队，187票，
0: 马上没败啊，
1: 没败啦，没败，没败
0: 啦，拢爱学了
2: 啦，恁伤厉害啊！
1: 因为
0: 对啊，因为拢
1: 我是普通厉害，
2: 普通厉害，
0: 因拢来甲恁宣传的。

0: 啦，
1: 嘿啦，对对对，吼，真正
0: 这吼、哦。迄、那个票数甲唱了好坏完全无关系，更加甲改老师拢无关系啦。
1: 啊！但是等观众咧听出来会有感觉，
0: 安尼哈，
1: 重点是阮爱唱了，互你有感觉。
0: 有啊有啊，真侪敲电话拢很尴尬，都尴尬。
1: 是谁尴尬？
0: 好啦好啦啦，感谢大家啦哈，咱真用心。

0: 就当
1: 诶，真正嘛是迄外行诶，迄拍拖啊咧，
2: 吼。诶，人唱歌真好听，好不？
3: 谢谢谢谢，
1: 进步啦，进步啦。咱讲较早唱了外歹听啊，
0: 这样才会有落差，才会有对。阿碧来唱歌如何听？阿咧就是会更进步
1: 啦。来阿姐上来几位都。
2: 来红对诶，先感谢大家。
1: 哦，对，你哦，你感谢。
2: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哦，感谢。
1: 感谢。
2: 对。
1: 看到那个陈赏大姐了哈，真久无卡，他都特别卡来讲，要爱这，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丽华妈妈，谢谢，平平妈妈，谢谢，
2: 小菊妈妈，谢谢，
0: 感谢，感谢，
1: 感
0: 谢大家，
1: 有恁的支持，我来继续向前行，什么都唔惊，
0: 哈。
1: 因为这部马戏要进行啊，往下
2: 来。红队第四组张燕婷带来好听的歌曲，我哪放袂记。
1: 好来，五分钟，甲因拍波啊。

0: 出戏要来唱歌嘛，
1: 高唱
0: 对。
2: 你前几天就知道李老师是谁？
0: 对啊，
1: 这个这位一定是老师的得意门生。嗯、
0: 哎呦，太厉害了、哦！
1: 而且一定拢有给老师改吼，拢有听入去、
0: 嗯，
1: 对不对？
2: 有。
1: 你的偶像应该是苏静老师吧？
2: 对呢，真的、嗯、
1: 真的吼、
2: 哦，真的、
0: 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还在现场。
2: 因为一唱，他唱出来感觉。我当作是苏静姐在唱，
0: 这请问谢谢你嘞，
2: 就行哎，就行哎，今天
1: 那个声音的那个
3: 声线，
2: 对，声线很像，有人这样讲吗？
3: 有，
0: 是因为你声线像他，还是故意模仿他的声线？
3: 不是，是我本来的声音
1: 天生也是这样。
2: 我觉得咬字也有点像，
1: 比较温柔啦，哦，温柔啊，较轻声细碎，
2: 对，
0: 温柔婉 A 啦，
1: 温柔婉 A，
0: 对啦，他本身在做
3: 我啊，嗯。
0: 无业，
3: 对，无业游民。
0: 真的吗？
1: 恰好，那么好，大刚纯唱歌呢哦。哎，啊，跟闺蜜出去喝咖啡。
0: 无业游民嘛，你有欠
3: 有
0: 欠人无？
3: 无业，讲你这老欠人，我
0: 不来。哎呀，拜托。
3: 干嘛做工作人员？
0: 卖啊，你讲卖，那这太大材小用，对不对？哈，
3: 不会的。
0: 好了，啊，你头要讲，你要做啥？要不要讲出来？啊。
3: 无啊，无要做啥啦？我妈恁家敢有偏工作？
0: 阮家无咧做，我讲做什么？
3: 我来帮恁摄影有
0: 有。安尼啊，你算好色之徒吗？
3: 不是、哦，
1: 好摄影的，
0: 喜好摄影的，
3: 还要学习。
0: 好了，欢迎光临啊、
1: 哦！谢谢，
0: 感谢你
2: 啊、
0: 哦！有空常来。
3: OK。
0: 好，来刷 lucky。
4: 来，我们来到白队第四组，我们邀请咪咪都来好听的歌曲《亲情北海岸》。
0: 咪咪哦，好来。我先。

0: 好听呢，而且金闪闪啊呢，
1: 对啊，
0: 金光闪闪。姐姐你好，
2: 你好，哎、
1: 欸、哇，你技术很贵呢，整个都很亮这样子。
0: 啊，你是在做嘿旅游导览呢？
2: 啊，我在做，哎、欸，
0: 导游，
1: 就是爱带人出去耍啊。
2: 对对对对对，
3: 金马要跟我在做吗？
2: 有啊，
0: 车长小姐那样吗？
2: 哎、欸，对，
1: 啊是带国内还是国外？
2: 我大部分都是带国内的团。
1: 哦，国内
0: 是游览车呢吗？
2: 哎，对对，
3: 像迄李长辈啊，招迄种一日游，还是讲对无？
2: 对对对，没
3: 错。啊，拢最近拢算倒位较济？
2: 全省都有走呢。
3: 啊，最近较推荐像即款凉凉的天气，你拢去对泡温泉？
2: 对，
3: 温泉。
2: 对对对，这个时期的话，大部分
3: 啊拢走倒位？
1: 台南吗？
2: 啊，
1: 台南
2: 哦，台南就是关子岭，
1: 对对对，
3: 关子岭啊，够对。
2: 礁溪。
3: 打开嘛吼，
2: 啊，咱这个还有泰安
3: 哦，苗栗，
2: 对，泰安，都是有名的。
0: 姐姐，你当那个导游，你觉得就是会不会有时候会觉得真的蛮累的，一整天这样下来？
2: 当然会累啊。
3: 你知道为什么伊安尼问吗？伊就想要带团出去佚佗
2: 呀。
3: 伊讲哦，伊那伊某一个梦想，讲会当环游世界啊，做导游。我讲哦，做导游不这么简单呐、啊，你看因为。导游爱顾足侪人诶，对不？
2: 有分棍的将啦，
3: 迄拢无真正咧佚佗啦。
4: 有分棍的将，我是纯古华酿造的导游，这种导游就是吼，较顶较顺。
0: 啊，
4: 我是化工啊，我用头啦，用盐酸落去加。你这种导游是对，这种导游
3: 是高化的。
4: 我叫少年，那可能顺的，不，叫顺那可能笑，不，很紧的是
3: 这 O A 啦，
4: 对 O 导游
3: ，O 导游啦
0: ，O 干那得导游，
4: 对对对，那是 O 带湖底游 ，O 带游啦，不是做 O 要 O 带
3: 硬游啦，
4: 硬游，
2: 没有啦，是去
4: 摸游哦，
2: 去玩的，
4: 去玩哦，游手好闲，
2: 哦，游手好闲，
4: 好啦，别卖啦
3: 哈，林刚家带你去佚佗，
4: 好啦，林刚然后欠那个
1: 欠。
3: 导游，对啊，我们要看导游，因为叫导游，要请记啊。
2: 好，谢谢，好，
4: 谢谢你啊，
0: 谢谢，
4: 拜拜。来，上来去，安对被邀请的几位，
0: 红队第五组张经理带来好听的歌曲《多情博爱》，
4: 来，我正解拍破啊。

0: 波啊，
1: 你讲啊，
0: 我还要往前啊，往后，
2: 前一步提一步，同款的音乐，同款的场所，前一步提一步，同款的节奏，同款的脚步。真的啊，你真的啊。
3: 姐姐有在练跳舞，是不是？
2: 姐姐看了，知影苏静改嘛？
4: 哦，对对对，
3: 跳木马是老师改吗？
0: 木头改，
4: 无呢？
2: 无啊，
3: 木是伊改老师改。
2: 太厉害！
0: 木猎当改老师改者啊，就伊当调节，
2: 应该有涉猎的哈，国标舞一定是有的。
4: 对，
2: 可能看破卡手啊，一眼瞪出。
0: 所以，姐你的兴趣就是吼唱歌、跳舞。啊，够不？
4: 希望我就是这样能够工作。
2: 干啥在做舞路了？
0: 哎呦！
2: 不不不，我想
4: 跳了去。
2: 舞蹈老师的，哎，舞蹈老师。
0: 舞蹈老师。
2: 点灯了解做舞路的悲哀，暗暗流着目屎，也是更加笑。哎哎。

0: 啊，冇代志哈。啊，你拖时间啦，时间未够啊，哎，过下过下，
1: 四十八分啦。哎，
2: 男生姐姐跳舞跳起来很好看，
3: 对啊，
0: 节
3: 奏感就
0: 好。
4: 你像
1: 你请这吼，这个我这都有一些
0: 三宅一生啊，
1: 对，
0: 三宅一生是几位啊？
2: 这种啥跳不跳起来上好看？也安尼，就是有个点弹性，
1: 飘飘的感觉。
0: 我跳起来纯弹性哦。韩信，
1: 韩信点兵，你得
0: 怕吗？小个点嘞，
1: 怕吗？
4: 韩信看行李，
0: 韩信情况，
1: 今天哦，
0: 我看行。

0: 那什么野？
1: 你的朋友是种马球的感
2: 觉，马球的野，对了，
0: 不套路你了。所以马球，
3: 所以马球本垒版的马球，
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2: 你们的节目都有看，
0: 真的吗？
2: 对，
0: 你有知道规？规定拢乱乱讲对无？安尼对啊，我若正经人给他转台啊。
2: 对，
0: 人给卖转台，我给不正经嘞。
2: 你介绍个介绍。
0: 本体我全拢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哈。
2: 所以你如果这样，我就转台了。
0: 对啊，
3: 内行诶。
0: 不要拿，我改
3: 生诶，不要。这种嘛未歹啦，其实这吼，
2: 净化心
3: 较清啦，系啦，这种嘛是吸引人诶，对。
0: 未歹啦哈。
2: 信徒
0: 请三个歌手，
1: 谢谢啊，
0: 谢谢啊，
1: 唱歌又好听，跳舞又好看，
3: 谢谢，
1: 休息一下，
0: 谢谢，这质感的，
3: 走路个
1: 耳朵子，
0: 你看麦，请你看麦，阮的身材真正可爱，哎，偶像啊，
4: 快来，我们那个排队第五组，我们欢迎宋美惠。带好听的日语歌曲，
0: 胡潮，
4: 飘泊的生活，
3: 太大的困难，
0: 我来播这首歌了，飘泊的哦。

0: これ日本語
1: あれ
0: これ日本語歌名前は
2: 不会讲
0: 了，我不会啊，不会啊，不会讲日文，你可以
3: 嗯，卡在讲诶
0: ，keeping 社会嘛，哎呀，你 keeping 社会呢，卡派卡派的哦，
2: 好塞嘞，
0: 好塞嘞，
4: 这样怎么唱日文歌啊？看不懂怎么唱？
0: 你管你管人家，你台语不会，你就太唐你哥。
2: 姐姐，你是学五十音而已吗？你是
0: 用
2: 背
4: 的，背
2: 哦，
4: 哎，用背的，
2: 用背的啊，
0: 哦。卡起酷克克，压酒头，一酒波，会晓嘛？吼，我在英文。
3: 安尼算足厉害呢。
2: 对呀。
3: 嘿啊，背敢那真嘞呢。
2: 这三大歌词无共款。
0: 对啊。嗯。我伫日本做八年，我安我就听袂出来，你是袂晓字。真的啊，哎呀，因为我用的语言无济嘛。啊，一五二五，无音无音俩，其他拢袂晓。啊，你这个音袂晓无？
4: 啊，一五
0: 二。你叫你叫看麦，啊，一五二。
4: 给你的动作，
0: 安尼啊，动作不用就，
2: 然后有气质，
3: 嘿啊，姐啊开始搞唱嘞，
0: 对啊对啊，谁给你教？
3: 有老师在教不？
0: 啊，你用你的麦克讲啦，嘿啦嘿，
4: 就练啊，
0: 用练的哦
4: ，YouTube 拉出来
3: 练。哦，这是行啊，像用 YouTube 练，我嘛拢用 YouTube 在练嘞。
0: 对啊，
4: 练唱，
2: 那姐姐你也当来上班啊？
4: 对啊，好厉害啊！
3: 啊，你排名哥，
0: 你应该讲。你明仔就免来上班咯，来王阿小提十万块来，
3: 这十万块不够啊，
0: 安尼哦，
3: 真不够啊哈。
0: 好啦，谢谢呢。好，阿来去日本，哎呦，哎这，哎三宅一生啊，哎哎这几个讲，三宅
2: 一生名
0: 气，哦一生名气，
2: 一生
0: 名气，一生名气哈，好一生名气，好。
2: 对啊，高尚，
3: 不飒飒来，不飒不飒飒的，
2: 谢谢谢谢，很厉害很。
3: 来欢迎我们红白两队所有队员一起上台。
0: 感谢啦哈，郑淑静呐带领的哈，十几班的呢，伊家十几班
3: 的，每年个要个加，
0: 嘿呀，
3: 就厉害。
4: 七班啊娘啦，
0: 来啦，
3: 七班个娘娘，你个人客你个听看麦，
0: 就是啊，听个贵族，
3: 大谦虚的，
0: 就是啊呢。
4: 全职的老师有时候真的还十几班呢。
0: 全职，
4: 全职，我
3: 你讲黑古丁啦，全职的，
0: 啊，你剩托子的啦。
4: 我有低子哎，
0: 低子，
4: 低子，
0: 你是低，
4: 我低子的啦，
0: 你是低，
4: 低子我的就是你就是低呀。
0: 来，白队共子，
4: 你莫担心，
0: 你莫担心。好啦，来看一下，甲咱加油的票数哈，来麻烦哦。哎呦呦呦呦呦呦！哦，红队454票。哦，哎，老师我在吹呢，吼，真正不。
3: 白队
4: 261票，加油！
3: 哦，后边有人在欢呼呢，很多有人在举手，哦，
0: 谢谢谢谢，
3: 举手投足了。
0: 好，阿奈啊，一起后边
4: 白队，哎，你讲，因为班上同学因大人每节拢袂当出门，
0: 阿奈啊，
4: 拢甲别个用班级出位啊，
0: 唔免出门，你就看迄个手机啊，就是
4: 看电视较大台，所以个限制每节人拢叫因大人袂当出去。
0: 啊，所以后边
4: 台湾的书，阿奈啊，
0: 后边
4: 所以关键你说卖游龙嘛，
0: 后边是恁的班的吗？
4: 我那班的过来啦，伫遐咧啊。
0: 来，你较集中，我给你翕一个好不好？较集中
4: 一点，
0: 来，手摸个这个者哈，
3: 拖高一点哦，
4: 拖高一点，
3: 你们要
0: 进来，进来，哦，进来，哦。恭喜！哎呦！啊，你班不？你班不是无几个嘛？哈！
4: 无啦，阿春在伫厝，伫遮，伫厝
0: 啊。分工合作啦，
4: 分工合作，我来遮加油，阿无只敢坐落。
0: 啊，对。哦。哎呀，助理来啊！阮顶届加一个表了20几个囡仔，你唔知哦？
4: 阿内哦，
3: 有一届坐甲边啊拢小板凳
0: 诶。是啊咧，
4: 我是惊坐袂落啊。
0: 没，唔惊你兄弟啊大丁啊，你讲，助理来，
3: 你改变。
2: 我来扛机车。
0: 别惊，你改变，我来扛机车哈。哎，苏静，那牛郎的郎客啦，徐景公一输啊哈，
4: 拍照，
0: 就
4: 因拍照啊，
0: 拍照做人该照哈，好嘞，名字实归，
4: 来队长，队长来，我队长，来我队长，
0: 啊队长，
4: 哎，我讲些话嘞，
0: 队长来无话无
4: 讲。

0: 无讲无唱歌咧，阮队长唱歌，我哪都有感情。
1: 你无唱歌，不怪得顶嘛。
0: 你
2: 唱歌，
0: 他真有感情咧。
1: 说的比唱还好听，来讲两句啊。诶，
3: 感谢大力电视台吼，举办这种节目，哦，今仔日现场参加，
1: 是是是，
3: 感觉讲气氛真好，啊，希望
1: 吼，是办这种节目，这种节目，刚听起来刚，
2: 这种，
1: 你办这种节目吼，我真欢喜。
3: 啊！希望咱这歌唱班的同学，嘿嘿嘿，
1: 会使来参加这种节目，
3: 对，就来参加这种节目，真正是袂歹，哎呀，可以让自己的那个歌艺吼增进很多，
1: 对了。
3: 那我一直拢无啥讲到吼，
1: 好嘞，好，弄个讲，那来炸，来炸，弄个讲到，
4: 弄个讲到，大姐，够了，
3: 朱启良吼，
4: 无啦，讲个大哥，带够两点钟啦，
3: 啊，专讲啊，苏静老师，安尼唔能够讲啊，我专点伊，
1: 啊嘞，好来来，几个春光细雨啦，进来，
4: 弄个你，
1: 弄个你讲，
3: 不，我问苏静老师哦，真正做点子来讲，
1: 时间够，快些，
0: 哎，你够礼貌的哦，
1: 好来，你讲，你讲，
3: 我今麦就讲者慕名而来，
1: 慕名。
3: 慕名而来就是我们这小丽，
1: 哦，
3: 啊，你是大丽，
1: 哎，对对对，
3: 小丽同学今天来唱歌，
1: 好，
3: 远从清水而来，
1: 小丽，是左边还是右边？哦，左边了
3: 哈，
1: 左边比较小丽哈，
3: 来中华车道，个专班车，
1: 太
3: 来上课，
1: 一是坐了唔着车，还有那个专来专去，关键三铁共构，
3: 该当做准时诶，
0: 清水要来个在中华就困难诶啦，
3: 真的，这慕名而来，
4: 好啦，安尼谢谢大家，
3: 这点都
0: 够，重点个是咱大力的会员呐，
1: 安尼
4: 感谢啦，
0: 爱用者啊，
4: 好啦，红白交流站。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

0: 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身体健健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脚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我这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我这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打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0: 啊，这个、先跟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痛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疏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哦，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乐。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是安吼？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哦，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卖的已经足有效啊，好，你过去就甲咱公司定岗注文咧，已经拢总足有效啊。但是今麦这支新推出的这支咱的舒活霜吼，这支会使讲哦，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卖这酸痛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佮上佮持久。你抹一缸抹一束啊，像安尼吼，伊这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好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做者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过，嘛无卫生，你听无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塔掉咧，哦，塔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那个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乌，安尼吼，十五分钟的时间哦。你原底脚头乌会酸抽疼的，你就屈袂落，爬袂起来。十五分钟啊，有效无效拢免烧正，因为这吼随抹随知，哦，而且吼，个你愈抹愈厉害。哦，即个当即一罐啊吼，放喺包包内底嘛，足方便咧。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即个唔是干抹酸痛疼吧尔哦，你包括蠓虫咬伤啦、掉痧鼻热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啊讲给你听。我先甲恁介绍即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你咧抹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互你了解，讲抹伫个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活，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做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呛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这样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商品，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这间尔，日本人加信这间尔。哦，这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即落做爸母伫遐，你的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即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啊，会当恁若假设讲你都未惯洗大药布，有诶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药布虽然是讲吼，咱的药布虽然无刺激性，未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诶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呢，这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蠓虫咬伤啦，囡仔这都钻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乌青筋我拢会当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7-8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1/4的人吼，

关节无爽快超过三年啊。根据这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换了嘛袂行。啊，有这个十个内底啊，有七八个拢袂换。啊，袂换就安那，袂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行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以上种嘛。因为有的讲啊，若换了也袂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马少年人嘛，做者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个。即马有诶三四十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诶，哦，伫工地你做空缺，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即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诶一挂啊，即、這个啊，即、這個、身体当中诶酸痛痛吧。我来讲，阿妈关节炎，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脚袂完，手脚袂完，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只饼去，15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就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缩缩咧。上介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用的话，抹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只饼吹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抹。抹吹风机啊，吹吹，巴肚我膀胱水消去啊。即个做手骨头、手腕，那无爽快，脚头乌曲袂落，变袂起来，或者是脚麻轮啦、脚筋头啊啦吼，啊，即个做痛甲变形、痛甲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痛痛吧，只要乎你有即罐一摆机会，15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即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四大关键，第一。关节外旋，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个医疗保健的功能，这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个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去问我讲，家人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去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互你啊关节来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行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关节外旋。第二嘞。玻尿酸这一般拢用煮的，即我都吸入去啊。但是呢，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线，即远红外线啊，把即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传入去你的即个关节腔内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即个玻尿酸那就注入去内底同款啦，和伊当然啦，会骨溜，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袂阁磨损，袂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好，过来。骨碌骨啥物捌听过无？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线，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哦，把你已经受损了、已经用要闭起的、用要拉起这软骨啊，把你修修补补的，把你磨磨，让伊悠起来，让伊啊袂过安啦，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啊，哦，一条筋。哦，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爱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伊威尼斯因那是长期间呐，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呐，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座共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我那阿妈赶紧来安南的时候，我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给你渗透哦，用远红外线啦，咱底下来底给你渗透你的这個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哦，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跟薄荷，好，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从这个这。弯切外旋，将这个玻尿酸跟葡萄糖胺，给它带入你这个关节里底啊，给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给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萃取，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若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佮无负担。佫清爽，佫袂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袂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药膏百百事，哦，药膏满满是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
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起疹子，会起

0: 浸泡啦吼，哎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会中毒的。但是你看咱的舒活霜，内底弯价活酸、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佫会当补充葡萄糖胺跟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袂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佫袂过敏，有预防佮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东西咱一定要赶紧给观众做推荐、啊、你可以怎么使用呢？你像我刚才说的，你如果脚头疼你就怎么，你可以抹抹也可以用吹风机来吹吹，尤其是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后的酸痛，还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不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如果肚子也可以抹，头壳顶也可以抹，它的根本的解决方法，它可以消炎镇痛，缓解到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线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你做最后的精力，掉刷变弱哦，头壳戆、头壳痛，变变甲抹抹。蠓虫加上水抹水袂少，水抹水袂少，这呀，这个热天时啊，蠓虫足济哇。开车疲劳，你啊放在车顶，你啊边边甲推推的，规工做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甲你舒缓。啊，若压力，有真济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水抹水灾，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啊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让您所有的人都可以管理，您每个人人人开得起，人人开得起，人人买得起，而且不但这样，人人的身体都会越来越好，但是数量有限，像谁跟我说，第一档让我跟100的观众结缘就好，100的哦，100位哦，080000919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如果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0800009199来，两罐2400，今天要给你开多少？九啊九的，1500啦哈！今天定岗主文老成功的，这罐我开，送你抹的算我的，送你抹的算我的啊！3罐九啊九，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起码这个新卡新赢，我唔捌你卖九啊九的物件，为你我加盈你哦。一组吼，来五十一串，来50一串，你好，来我你啊，你好。
1: 一组，
0: 我要。来52串，一组来，你好，我加盈你好，要一组。53串，一组来，陶子姐你好。一组吼，来57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小齐你好。要一组吼，来58串，一组58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2: 哎，我一
0: 组。来59串，一组59串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吼。来来来，60串一组来，你好，金群金仙大哥你好。要一组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吼，因为这100组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谢谢，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来你好，哎，玉队你好，一组哦，来84串一组，84串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秉清大哥一组，来76线，76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苏尔一组哦，来苏尔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哎，一组好，秀珍姐，来啦！细爽一组64线的来，看到你保留，拢先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3: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哈？等我一下啊！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太久哈！这受凉又寒啊！来，赶快把握时间来！为你我加油，为你好，好来，53串一组，53串来，来桂梅，你好桂梅，大哥嘿，一组哈，来54串一组来，你好来，哎罗呀，
2: 罗
0: 一组，五一组来，你好来，青鱼你好。一组五七串一组来，你好来，建中大哥你好，一组58串一组来，你好来，这来龙城大哥，一组来59串一组59线的来，桂英姐你好，一组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哎，碧霞姐你好，一组，来61串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一组，来62串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要一组，好，63串一组63线的一组来，我你好来，秀芝姐你好，
4: 好，一组，
0: 一组来66线的一组来。你好，美珍姐，你好，
4: 要
0: 一组来，68线一组来，秀琴，你好，秀琴，一组来，秀琴来，秀琴有接无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一组吼。欢迎姐，你好，一组吼。来，71

0: 算一组，欢迎姐一组来，钟太太。
1: 哎，我一组。
0: 好，来72算，搁一组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你好。哎，宝宝大哥一组。75算一组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玉琴一组。
2: 哎，一组。
0: 啊，76现在来，时间搞得无啊，为你好，素琴你好，一组来82算。啊，这一罐，这一罐吼，互恁母啊无钱的。哦，啊，若无影像我讲的遐好用，你的生。

0: 卖给他套，按赞不赞？无效，唔免摕出来卖啦。遮好嘅物件吼，这实在是咧帮助人啊。较早加这三罐，你都要开1900啊。我以前咧卖三罐，你要开1900，今仔日三罐，互你开一半钱尔哈。为你要来春香，你好，一组吼，来五十一串一组来，你好，我改你好，南投一组吼。南投诶，来不要来我三串，我二串来，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你好，来我加盐要一组，好来55串，来徐小姐要一组，好来56串一组，来你阿端来要一组，好来一组来过来静怡你也要一组，
1: 哎对，
0: 好来静怡过来要一组，两组拢会使讲啊，余真你好，一组，59串一组来你好，阿阿某一人，随人我随人下啊，慧珠你好，慧珠要一组，好来你要实现60串一组来，我你要淑珍姐要一组。来六十一串一组来，你要来惠玲，你要不要一组吼？来小菊，你要一组吼？好来六十二串一组来，惠玲，你要不要一组吼？惠玲啊，我来刘家个丁家来，春玉，你要春玉啊？春玉一组吼，来三串个一组来，你要来香雪，你要不要一组吼？香雪来六十五串个价钱，志鹏大哥要一组吼？66现在一组来，你要来金城大哥一组吼？好来五十七串一组来，惠玲，你要惠玲。
1: 我
0: 一组，好，我七串一组，你看一直接一直接吼，这一百个尔，因为我今日买无着，买无着，你也拜买两罐1200，嘛无贵啦，嘛无贵，若有效才有贵。你等于若我有效，下摆我若要卖的时阵，你起来甲我赞声一下，安尼我就价值啦。今日送人家拢有价值啦，你知无吼？安尼下摆两罐1200，我就留有淡薄仔利润。0800-00919，为着你家己的骨头啦，吼，你的身体健康，啊这吼。完全无副作用，完全无排害，无药啊，无类固醇，拢装纯精油来去做诶。现在吼，你抹水抹水灾，15分钟要甲你输赢，你试看卖，你就知哈。来，你要小妹，你要一组吼。来，51串一组，51串。来，你要玉梅，你要一组吼。好，来52串，你要纯露要一组吼。来，53串一组，来，你要吴一大哥一组吼。来，55串一组，来，你要十青石大哥。要一组吼。好，来56串，哪边甲接一位？我加盐，你要买一组哦。好，来58串，甲下者来。你要我加盐，你要买一组哦。53串一组来，桃子姐你要一组哦。来57串一组来，你要哎，政府大哥，买一组哦。来58串一组，58线的来，维尼亚金霞你要。来59串一组，59串来维尼亚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哦。好，来60串一组来，你要金群金仙大哥你要。买一组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吼，因为这100组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你好，哎，玉队你好，一组哦，来84串一组，84串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秉清大哥一组，来76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苏尔，一

0: 冰淇淋。
1: 欸、你没礼貌嘞，你。
0: 我靠，公司，我冰淇淋还怕婆啊？
1: 你叫有名字啊？
0: 阿美冰淇淋吗？

0: 是为别人。
1: 欸、我迄落太久无唱了，拢是你啊！
2: 连晚上，连晚上唱，晚上，
1: 只有晚上。

0: 哎，而且正是大哥瑞东大哥，还有我们的冰淇淋，有看到掌声啊，救命啊！他刚才守春节，金城大哥，金城大哥给他盖起来点歌哦，你长个老公什么歌没记啊？瑞东大哥，七月四姐妹啊，个守春节，个丽儿姐、叶赫姐、吴芳姐，干不干？
1: 谢谢。
2: 你刚有看了董董三人组无哦？
1: 我也没注意看到呢。
2: 哦。
1: 你讲金城大哥，伊点的是迄个黄一麟的歌，因为你点的迄个歌。

0: 名我唔捌听过。
1: 哦，迄、那个啊，迄、那个回力王家村呐、
0: 啊。哦。我这提示袂歹
1: 吼。哦，你有接提示的袂歹啊。
0: 有影，因为我有听，因为我有听。
1: 哦、你记性很好哎。
0: 当然
1: 啦。而且耳朵也很好哎、哦。我你阿公话伊拢有听到。
0: 伊用扩音，我有可能无听到。
1: 无呢，伊都伊戴耳机无咧唱歌无，啊我伫边仔咧讲话，伊嘛拢有听到，足恐怖。
0: 对，没有啊，就虽然就是
1: 有三组，伊耳腔都来诶，足恐怖。
0: 我就敏感诶。
1: 嗯，耳腔都来诶，袂歹。
0: 啊，无阮学生咧讲，哦老师你够恐怖诶，我咧讲。
1: 诶，最后一排。
0: 最后我定咧到最后一排。
1: 最后一排，遐遐迄落上课无认真，伫遐咧讲话，伊拢听到。
0: 每一班都是，我都是跟最后一个的在应答。哦，
1: 啊，秋敏啊是坐头前啊，坐后边啊。
0: 中。
1: 中哦。
0: 嗯。伊坐伫中。啊，你讲虾米花蕊望早春哦？
1: 花蕊望早春啊。
0: 唔捌听过。
1: 无啦，你卡点歌，你啊，甲张拢无卡，佮讲你有卡。你啊三工卡无人接，我较会私下接受你的点歌，了解无？等下嘛是爱卡。
0: 等下，金城大哥，你等下无卡，我即个划掉。
1: 哟，
0: 你张真正无卡，我写、啊、我嘛会看到。
1: 对啊，你啊卡三工无接到，我开人私下。接你的点歌，啊、你了解无？
0: 对啊，
1: 啊，无啊，对别人要公平啊。
0: 对啊，
1: 嗯，了解无？
0: 但这有原则。
1: 哎、欸，有原则、嗯。
0: 这个原则就是，这个就是原则。
1: 原则就是因人而异。
0: 没有啦，你要上来互动会比较热闹啦。
1: 对啦，
0: 我重点就是闹热尔，无、嗯、你就轻轻点到，你一个啊。
1: 对啊。所以就是，就是要那个。要有互动才会有那个
0: feel， 哎，
1: 嘛啊，还有迄个 feel 啊，你也无迄个 feel 的，那就哦，那就无人去看，点歌拢哩哩啦啦，迄个三四个咧点啊，你们咧。
0: 对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大概哦，拢嘿啦，我咧休啊，无人哦，啊，恁只规定啊咧，噗咧起来，哇，接袂住了。
1: 对啊，那就是这样子啊。
0: 每次都做。
1: 恁在卡啊，怪无接到，你三工三，你卡啊卡三工，真正拢无接到。哇！你输在靠我，我来跟你唱。
0: 啊，你唔茫想我，因为安尼，你就讲哦，我已经卡三工啊，你根本无卡，你
1: 根本就无卡哦，哈，真诚大哥无卡。我卡起拢，你拢无搞接。
0: 无啊。
1: 我因为我讲，嘉纯，你有看你页面吗？
0: 无啊。
1: 嘉纯，我没有啊，我也没有啊。
0: 哎，我两个拢同六蕊在看咧。
1: 什么六蕊呢？
0: 你四蕊啦，我两蕊啦。哎、啊，就阮有六蕊在看咯，
1: 不止个十蕊个啦。
0: 十蕊。
1: 好啦，其他茫去讲落啊。
0: 你茫想你今穿黄色，你就会人肆无忌惮的一直讲啊、
1: 喔。哦，没有，我也是说有十颗啊，其他我们就不用讲那么清楚了。天乌的天乌，
0: 你不用趁机会上面讲黄色的。
1: 我没有讲黄色的啊，我们是穿黄色的，我没有讲黄色的啊，嗯。好啦好啦，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0: 你想，
1: 我一本人哦。好，今天爱丽在，爱丽在要三回嘞。那帮助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降低53%，哦，八种吃法抗失智哦。嗯。哦，今麦大龙，去了听了失智的惊死啊。嗯。真的。
0: 欸，真的，我觉得会很可怕，因为你想讲，哎，哪要头前头我在想的，那我在头。
1: 袂记哩啊。
0: 我躺好被冲啊！我躺好被冲啊！那个不会记，那个真的是
1: 会害怕的。
0: 你会恐慌，你知道吗？你就想，哎，到底是什么代志？嗯，结果是因为那个那一个蛋糕未记吃尔嘞。哈哈哈！
1: 蛋糕也未记吃，你唬人。你想我吃也未记吃，我再电话你死。好啦好啦，以食疗预防阿兹海默症哦吼。八大心智饮食食材大公开 哦，嗯、哦根据学者的建议、哦、以下这些都是最常被纳入心智饮食的食材、哦、建议可以作为日常饮食的重点、嗯哦、心智饮食其实是个大方向、 哦，是个原则哦，并没有硬性规定的分量跟种类，嗯，哦，所以在日常饮食中哦，以上的讲的八种食物哦，是为主要来源就得掉哦，就可以达到你心智饮食的要求，帮助我们以食疗的方式预防失智的问题，嗯，哦，第一类就是吃足够的蔬菜，嘿。特别是深绿色的蔬菜，嗯，啊，不过咱两个人拢爱食白哦。
0: 不，其实我很喜欢偏向绿色了。我现在高丽菜也还好。
1: 是哦，可是我那个我可能是因为我妈不喜欢吃空心菜，所以我现在好像也不太喜欢。我以前很喜欢吃，可是现在好像不太喜欢吃。可是我记得我以前吃的是脆的啊，可是现在吃到都是软的。
0: 看怎么炒吧。
1: 不是啊，因为我们团餐都来都挺暖。
0: 哎，对，我觉得我为什么我会现在不喜欢吃高丽菜，是因为我们团餐的都煮那不加不比，我就觉得就已经破坏掉我的那个。
1: 没关系啊，
0: 那个食欲你知道吗？
1: 你像我就会给他加一些辣萝卜，干辣辣哎，那就哦哇哦，
0: 那是你吃辣。
1: 哎，我好吃啊，
0: 不然今天的那个就好吃了。
1: 当然了，今天那个当然好吃啊，
0: 吐光光了，
1: 而且还有多一些哈。
0: 哎，对，
1: 对，我就叫说这，我就跟花枝讲说，这个你给他加半，因为花枝嘛叫做几而已，知道吗？嗯，我说你给他叫拌饭，他就多给一些高丽菜。
0: 头这伊是咪当作讲拌了这种的饭，对不对？因为我看那时候刚好在洗东西，有听到你们的对话。
1: 我告诉你啊。哦，不能讲好了，不要讲。
0: 来，绿色蔬菜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调整肠道菌，可进而缓解我们全身慢性发炎的问题哦。讲这个。
1: 哦，你讲。
0: 好热哦。说呗。好呗，插起。
1: 他们
0: 不用，
1: 他们一定很想知道。
0: 不想知道，
1: 我想知道，我想说什么？
0: 不想知道，不想知道。慢性发炎状态就是糖尿病的好朋友，就是他脑部退化的风险会比一般人还要高。哦，除此之外呢，深绿色的蔬菜的叶酸是神经发展重要的营养素，不要再想了。因此建议呢，摄取足够的深绿色的蔬菜。然后卫福部建议国人一天至少摄取300公克的蔬菜。哦，更好，当然是500公克以上了哈。
1: 好热，
0: 快点。
1: 你讲就好了啊，你讲不是一样？
0: 够球。好。
1: 想知道什么的，拍一下手，我跟你们讲。好啦，你继续讲啊。你现在讲第一个讲完了嘛？
0: 讲完了，讲完了。
1: 好了，第二个就是莓果类。莓果类是抗氧化的重要来源哦，有花青素哦，各位是
0: 八卦。
1: 各维生素 C 哦，哈，这些抗氧化营养素哈，可以对抗身体产生自由基哦，避免自由基伤害你脑部。嗯，你了解不？哦，所以你可以吃一下蓝莓。
0: 对。
1: 啊，可是草莓最好是自己种，
0: 不然那个油很多，
1: 不然你吃到的那个很大，加大抓大粒的草莓哦。就是还蛮恐怖的，那个药性方很多，那不然你就要有办法把那个农药都洗掉，可是它应该根深蒂固弄起来的呀，
0: 可能洗完了也烂了。
1: 对啊，你吃蓝莓就好了。我上次看到那个花甲哈，就是说他们现在台湾已经有人在种蓝莓了嘞，还好像还可以栽培到你家哦。
0: 因
1: 为蓝莓最近就烂去，
0: 没坑的，
1: 因为你得要
0: 不好存放，
1: 对啊，所以也说实在也，你还是要做直接做成果酱，

0: 刚加刚好。
1: 啊，不过你制成果酱，你就是里面还要再加糖，不然它很容易就坏掉。
0: 丢啊！
1: 所以你还是新鲜吃就好了啦。嗯。还有第三类坚果。
0: 丢，新制饮食哈，未强调哪一种坚果，伊不跟你强调哦，而是广泛的建议摄取哦，你讲一食瓜黑，食瓜黑，食瓜黑哈。啊，吃瓜黑，吃瓜黑，安尼就好啊、嗯。哦，就是只要是坚果，
1: 坚果类的
0: 都吃哦，因为坚果类是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嗯，维生素 E 的是抗氧化。
1: 对，
0: 啊，你了解不？哦，是人体脂溶性的抗氧化物质。哦，也是保护你神经脑部的细胞膜完整的重要关键。嗯，啊，你了解不？所以你那坚果，你也不见得一定要吃。
1: 都吃单一品、啊、
0: 单一种，嗯，哦，我就比较常吃佛桃，我就比较常吃佛桃，所以你还也可以去摄取一下什么南瓜籽啦，或者是那个腰果啦。
1: 现在市面上啊，某一个品牌的，它有制作就是一天一包，
0: 我知道啊，
1: 一天一包，然后里面它就是有刚刚你讲的所有东西，
0: 因为不是这一家我不吃的哦。那广告不是要讲，
1: 好像是我印象是，然后我就有一盒我的腿灯好我妈，嗯，好我妈家啊，它就是一天就是这样
0: 吃一包，
1: 啊，里面不仅有坚果类的，也有莓果类的。
0: 对，阿姆哥会的，基本上一包每次都不够塞鼻孔。
1: 没有，就甚至就是一天一包，因为它上面也是写一天一包就足够我们一天摄取的量这样啊。
0: 我每次都吃，我每次都吃三包。
1: 你可能王不能诶，诶，人吃几个月，你可能一礼拜就吃完了呀。
0: 对呀、啊，因为还蛮好吃的啊，因为它有
1: 蛮好吃啊，
0: 它有很多种，
1: 很多种，
0: 而且还有、啊、还有果干呐、啊。
1: 对，
0: 还有果干，对呀、啊，所以还蛮好吃的。可是说实在的，很贵。嗯，还蛮贵的，因为一改了。
1: 你本来坚果类的东西就比较贵、啊。
0: 哎哎、啊，而且它把那个
1: 分装
0: 成那这么一小包。那个光分装费的还做鬼了，了解吧。好，来第四个就是橄榄油，哦，橄榄油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像诶，那那一个硬叉果油啊，是不容易引起了心血管疾病的脂肪酸之一，黑的好的脂肪酸，
1: 对，
0: 了解不？避免血管型的失智的风险，我会失智够分做的重的对啊，还有血管型的失智哦，哦，除此之外哈。橄榄油的多酚也是所有油种当数一数二多的哦哦，能帮助你的体内细胞对抗自由基带来的伤害。嗯哦，啊个第五个就是全谷类哦，全谷类的精致，全谷类叫精致谷类哈、哦，不会引起那个血糖的问题。嗯哦，也含伊嘛有丰富为了膳食纤维。比精致谷类多出个维生素 B 群，嗯 ，B 群哦，例如说维生素 B6，这个是神经发展重要的营养素之一，哦，根据那卫福部的建议，每天摄取的谷类中建议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全谷，哦，最佳状况则为全谷类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可是它呢？还蛮难吃的，
1: 你尽量能搭配吃啊，卡袂。
0: 我买了一包五谷米，到现在应该三四个月了，还没有开封。
1: 哎，那个不能放啊，一开过会臭油歪哦。
0: 今天全谷米也有臭油歪哦。
1: 米类好像也是都会臭油歪，所以那个也不可以放太久。
0: 对哦，之前有买黑米。也是被我放到超油，那就有一个味道，我就不敢吃了。
1: 对啊，米哎、欸，你蛮想讲啊，米不可以。
0: 哦，米，而且它有什么？好像还有什么黄菊毒素，还是西洋葡萄素？
1: 对，就是。
0: 哦，还是就是赶快把它煮完。
1: 对。
0: 嗯，但不过我迄有迄落，迄叫啥物歌啊？真空包装。
1: 一样。
0: 一样会超油。嗯。这么烂哦、喔嗯。哦。好啦，第六个就是 fish， this is 鱼。他们讲那点吗？嗯
1: ，Yes，Yes，Yes，
0: 鱼类有丰富的 Omega 3脂肪酸， 请问 DHA 啦 EPA 啦，这是攸关神经发展的脂肪酸。不过鱼类有重金属

0: 残留的问题，哦，如甲基汞，这个就反而伤害您老母啊，嗯，哦，因此哦，建议选择上面挖个鱼，就小比较
1: 那个小猪的
0: 细件，哦，你不要一直吃头螺，了解不？
1: 那头螺是你还有办法吃的。
0: 因此选择要秋刀鱼，哦，啊，怪不得青鱼，啊，不得的鲑鱼，这些中小型的鱼类，哦，嗯，除了有丰富的 DHA 跟 EPA， 啊个也比较不会有重金属的问题，嗯，哦，啊伊个鲷鱼，它就比较没有，哦，
1: 台湾鲷，
0: 哦，台湾鲷。
1: 那个就是吃开心的，啊，
0: 嗯，吃开心的而已，喔，哦。
1: 对啊，因为它没有，它没营用啊。
0: 对啊，嗯，不然你就吃。
1: 他们够好食。
0: 不是，不然你这个可以吃沙白鱼。
1: 什么鱼？
0: 沙白鱼也有，哦，可是沙白鱼那个最重
1: 呢？
0: 不是沙白鱼的躯体，那个 EPA DHA 最多的地方，我们不敢吃。对，我黑的时候在不？那个很热，我看到快昏倒了。没有，其实我看了差不多鱼了，我就快昏倒了。
1: 你确定？你看了鱼也就昏倒了吧？你差不多什么鱼？你看了鱼就昏倒了不？
0: 没啦，我看了青鱼还好啦。哦。我看了秋刀鱼也还好。啊，我看了一条
1: 鲑鱼，你没玩？
0: 一条柳叶鱼也还好。
1: 你看木兰鱼也不会啦。
0: 对。
1: 气死了。
0: 因为我就是吃那个沙白鱼去见到你。给你的料一摇的感觉，
1: 所以你才会怕沙巴鱼。哦，好啦，那个
0: 超级摊慢慢
1: 的摊，你要记得，嗯，以后买那个布拉鱼要加去头去尾，个台北来。
0: 我等个塞落。好，第七项的是了豆类哦，建议有每周摄取4次以上的豆类，如黄豆、小扁豆哈，哦，因为这种豆类与肉类相似。都有优质的蛋白质哦，哦，但它又没有红肉的健康风险哦，哦，因此哦，建议蛋白质可以摄取都可以多考虑一个豆制品的来源。
1: 那赶快打给我。
0: 嗯，什么意思？我打开塞了。
1: 对，赶快打给我。
0: 导灵尊，塞了我。无啦，你今日叫定个存啊，你咪叫底下导灵存啊，气死我！
1: 你无多啊！
0: 你讲你讲导灵，啊那有种导灵，气死我！好啦，第八个鸡肉，哦，鸡肉是属于白肉，哦，可每周建议哈，每周至少要吃2次。嗯，哦，我现在都几乎天天都是吃鸡肉比较多了。
1: 你为什么有办法每天吃晚上啊？
0: 每天呢？
1: 晚上啊？
0: 你看中午我们也会有鸡肉啊，
1: 鸡腿啊，
0: 对啊，
1: 没有中午没有鸡，没有鸡类的，
0: 没有是，没有鸡，我那个我有时候会吃生面、绵绵啊。
1: 我买那个鸡胸肉啊，
0: 不吃了，
1: 啊不嘞，
0: 那个蒸鸡蛋白餐呢，哦，而且它还是紫米的，
1: 哦，我昨天有看到，
0: 哦，啊它有蛋，有那个，
1: 但是我觉得它小小一盒哎，
0: 99块而已啊，
1: 小小一盒哎。
0: 小小鱼儿很饱嘞，
1: 真的，
0: 哦，超级他妈妈的饱嘞，
1: 真的，
0: 哦，而且它还是紫米的
1: ，我看到，
0: 对啊，而且它还有蛋呢，啊，哎，我看到蛋我就会买的，嗯，了解不？
1: 那你就把那一锅菜蛋都包回去，
0: 哦，我不要，那我现在都吃水煮蛋，啊，嗯，水煮蛋还比较那个省钱，哦，阿拐，你的白肉哈，每周要吃2次哦，可以。至少哦，一共至少哦，不行，叫你吃2次就好了哦。哦，学锦龙嫂，嗯，了解不？要吃的鸡肉是好的，不要怕鸡肉很油，了解不？
1: 鸡肉哪会油？鸡肉是好肉哎。
0: 因为那天我们锦龙哥要带他去吃头油鸡。
1: 头油鸡。
0: 哎，啊，结果他就说他那个很油，他不想吃。我说吃鸡肉很好。
1: 你不要出皮就好了。
0: 嗯，可是皮最好吃。
1: 你不要出皮，你皮给那个锦龙哥吃就好了。那个好吃的给锦龙哥吃就好了。
0: 我妈最爱出皮，她都不喜欢吃肉。
1: 那个，
0: 好了，减少红肉带来的健康风险啊，能远离失智症的花生，那你了解吧？啊，第二就是可以吃鸡肉。

0: 哦，是多嘞。老师往下，
1: 鱼嘞。
0: 老师移一下，第六个。
1: 个鱼嘞。
0: 鱼，啊，拐第五个。
1: 全谷嘞。
0: 全谷嘞，啊，拐个橄榄油，哦，就是好的油就对的啦。好，第三个就是坚果。第啊拐了没了
1: 莓果，
0: 啊拐绿色蔬菜。
1: 对，
0: 了解哈，多吃这些东西哦，你们好了解。嗯，好来，今天唱歌，你今天歌多，来听歌。

这次姐妹莫祖大哥大嫂，陈情姐、方兰姐、柔莹姐、淑珍姐、守春姐、玉华姐，丁爷来啊！啊，恁汤捏走一堆，啊，懂懂诶。

来，谢谢阿素姐、春梅姐、小美姐、刚才那玉琴姐、德修，还有我们的金娇姐、郑玉大哥、美惠姐、方兰姐、阿素姐、阿段姐，还有我们的金娇姐、燕明大哥、方妮、美惠姐、方玉姐、玉琴姐，感谢。来哟、哦，月凤姐要、哦、请淘宝、哦。

0: 谢小妹姐、燕明大哥、林青江啊、阿端妈妈、咚咚哦，你的爹，文志杰
1: 大哥没来哟、
0: 哦，文志杰，
1: 你没看到志勋大哥？
0: 邓丽君妈妈、瑞东大哥、金土大哥、丽君姐、志总哥、瑞林哥、丽香姐，
1: 还是要请唱成都？
0: 新庄大哥，
2: 志勋大哥拍婆啊、
0: 哦，来哦，二百五来了、哦。
2: 25年了，还没有250，25。

谢谢大树姐跟那个淑珍姐、小美啊、德修啊、柔莹姐、汉妮、秋伟姐、邦兰姐、文子姐、丽学姐、东东啊，还有我们的万德哥、万早派总爷，跟那瑞东大哥、美惠姐、燕明大哥、黄水姐、跟那个秀芝姐、乔珍姐，还有我们的丽学姐、丽英姐、桂梅姐啊、段姐、董董啊、林英姐，跟那小美姐、跟那树插教同姐、淑珍姐、

0: 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来，谢谢全能大哥、感染文字姐，还有我们的灯翔大哥、春菊姐，还有我们秋爱姐、蔡小姐，还有我们的玉琼姐，还有我们的邓丽君姐姐、刚才汉妮、刚才的方兰姐、叶鹤姐、欧巴欧巴。哎，说小声的啦，没时间了，快点。来哦，今麦买了爱丽油，就是了爱丽油，搁爱丽出题目哦。
1: 嗯，
0: 剩一题尔哦。剩一题尔，紧的哦。上面两位去了出题目诶，好，叫出差叫来出题目好了。嗨，哎呀，你也接咩？不是我接咩？我做未记。
1: 要一个顶卡，你挂掉。
0: 来哦，紧的，出题目来，文字姐要出，好出。嗯。还是邓强大哥要出，好出。
1: 喂，文字姐。
0: 阿婆哎，
1: 我哦，好 ，OK， 呵呵，谢谢，拜拜。
0: 几个字啊？
1: 三个字。
0: 三个字哦。
1: 老台语。
0: 台语的三个字哦。
1: 台语老歌。
0: 台语老歌哦，老师的音乐挺像哈。
1: 而且我觉得这不太好比耶。
0: 真的、哦？还有难比的吗？
1: 嗯。
0: 你懂。你的病不轻哦。
1: 不是，我想到我要怎么比的时候就有点。
0: 哎，他要比，还要比那个很欠扁的那种。
1: 三个字。
0: 三个字鸟。台语老歌。哦。第一个字。拖，好，来，我当然是随便讲啊，然后我说第三个字，心哦，爱啊，爱心哦。什么物件啊？我看无，我看我输在你。哎，有人买药啊呢？真正假的啊？我嘛不知啥话来接你啊。嗨，新朋友你好，你猜是什么？
2: 姐妹爱。
0: 嗯。姊妹爱哦。
2: 嘿。
0: 哦，好，谢谢哈。
1: 这你怎么称呼？
0: 你怎么称呼？
2: 姓江，唐江的江。
1: 哦，江小姐。
0: 啊，江小姐，谢谢
1: 啊，拜拜。
0: 姊妹爱哦。
1: 姐妹爱。
0: 姐妹，姊妹爱。还来了秀芝姐。
1: 秀芝姐，泡泡看你。
0: 哦。
1: 啊？只有一个人猜？
0: 只有一个人猜，因为我也看不懂啊。再比一下吧，第一个字。几年哦？
1: 我比也是比一样啊。
0: 比一样，再比一次啊。
1: 对呀、啊，好像只能这样比啊。
0: 第一个字，拖，
1: 是这个动作，有一个讲法。
0: 你不要解释。You can you know you know。第二个字。听在，
1: 老师你刚看我，
0: 妹妹头啊，怎么解呢？妹妹头，
1: 所以呢？
0: 啊，就是姐妹爱哦，这么无聊的答案哦。
1: 但是没人猜，只有一个猜呢。
0: 因为没有人想理你啊。

0: 但只有一个人参与。
1: 登祥大哥，你有啥？
2: 听你讲嘛，知影讲姐妹爱，爱你坐到，你到你话北你话，你来坐啊。啊，
1: 你唔是讲你哥你看无啊？你哪样看有？
2: 啊，你到你到
1: 干？你搞骗？
2: 对啊，我到用药的呢。
0: 哦，啊，够你药掉
2: 啊？啊，你讲拖拖拖拖，啊，那明明是姐，你讲拖。好啊，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谢谢。
0: 但是你说太无聊，但是。大家都还是你们想说啊，一家简单的冰冻还有？
1: 没有，可能是真的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
1: 嗯。鸡尾癌哦，可这也太不通俗了。
0: 这老歌呢？
1: 你会唱吗？你唱一句给我听听。
0: 会啊。
1: 怎么唱？来啊，唱啊。
0: 他是老歌，确定
1: 我知道他是老歌，重点是你唱一句给我们听一下。
0: 没记。
1: 你我只
0: 因为穷光蛋包子，不是啦！这首真的是老歌啦。阿南，
1: 来啊！速加他，速叉叫同学。
3: 喂，你在搞错题啊？
4: 冇啊，
1: 冇啊，他都给你吹了，以后你唔会吹，阿怪你即摆落落去啊啦。
4: 冇咯啊，
1: 嘿啦，冇啦，再见啦，冇时间啦啦。
3: 好，拜拜。
1: 好啦好啦，今天唱歌无，但阁无够时间通唱，来听歌。你敢知我先几音五音，原调加五。

0: 我哪搞我的这两个、
1: 啊、不过你唱太准了啦你唱太准了
2: 哎，我听到没有，丽学姐，那个后边就是安尼唱的，我还唔是我故意要底下佚佗的哦，他真的是这样唱的哦。啊，有一个乌日的，那我无虾米啊，乌日什么人拍破啊，拢无虾米啊。
1: 对，我在咧，我今麦咧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到底是谁？
2: 乌日，你去拍一个破啊，我看卖是什么人。

0: 哎呦，最近大概讲卡通啊，我今麦来哦，你的歌唱了哟。
1: 很谢谢千惠姐收到掌声哦，李珠姐、阿碰爸就拜托给哦，段妹妈妈、淑珍姐、叶明大哥。

0: 那谢谢吴豪妈妈、阿树妈妈、春菊姐、美云妈妈、文采大哥、秋爱妈妈、柔音姐、玉琼姐、齐飞姐。哦，
1: 来啊，桂梅姐，我在看无。
2: 阿婆。桂梅姐不来哦，讲卡等啊。

来谢英姐、吴芳姐、刚才的文吉、大哥大嫂、刚才春菊姐、美华姐、春嫂姐、齐飞四姐妹、桂凤姐，还有我们的树叉吊同学英姐、美华姐、美云姐、吴芳姐、慧琴。

0: 来，这个秀孝姐，第三名啊，我们的素贞姐哦，素贞姐好像很少保存哦，春嫂姐，还有我们的锦绣姐哦，哦，锦绣要多一个哦，啊，是你是阿婆，
1: 什么？
0: 锦绣姐又多一个七十三件，啊，是你是阿婆呢？
1: 啊，这你讲另外一个咯，
0: 是锦绣还是阿婆？
1: 我拢不是啊。

0: 关我劲啊哟！
1: 杨咪咪，杨咪咪，上来就我搞进公主山姑外阿母搞啊，娘娘听公主，上进不搞进公主山姑。今天都下啥下，咩咩咩。

谢谢樱花节、天才大哥、美华节、守春节、春菊节、秀琴节、怡燕爸爸妈妈、玉娇节、问阿布阿爸、芳兰节、玉云节、阿树妈妈、美惠节。

0: 谢谢秀云姐、乔珍姐、坤德大哥、秋爱妈妈、美冠姐、柔音姐、吴芳妈妈、锦心大哥、绿英姐、等等汉林爷爹、正石大哥、桂云妈妈。敦德大哥、金线姐、扣上美惠姐。
1: 来龟山的美惠姐有在看无？阿婆啊！

0: 的美玉玉慧姐，还有我们的丁爷，来这边点播哦，音卡等我哟。瑞东大哥、易花姐、静武大哥、丽学姐、美慧姐，看到掌声了。
1: 谢谢。
2: 今晚要来点歌哦。嗯。哦。今晚点，你会唱的明仔再唱，不会唱当晚二哦。不要跟我们赶。
1: 是的。
2: 好，像我们成都的好像有
1: 一个礼拜差不多吧。
2: 好像七。七八九十天，我也不忘记了。
1: 七八九十天，一个月。
2: 反正就是，等东门谁，不要跟我们急。我们把歌唱好较重要，还了解无？慢唱个，
1: 不要再修牛了，现在都没有。
2: 啊，今麦三个要点了哦。哦，还了，你还要卡了无多？
1: 金城大哥爱卡，我无要划掉哦。
2: 来，咱的庆隆大哥你好。
1: 庆隆嫂。
2: 哎，你要听什么歌？
3: 点一条探军情缘，
2: 探军情缘哦，
3: 嗯，
4: 探军情缘，
2: 探军情，
4: 探军情缘，
2: 探军情缘，好，听看麦啊哈，啊会晓唱明仔载唱，啊袂晓唱，袂晓唱迄落当晚二哈，啊，
4: 这条是足悲伤的吗？
2: 系啊，探甲情缘吧，唔是探军情缘。
1: 那探啊，探甲情缘我会晓，探军。我怎么
2: 办？探过这条吗？我不知道，我
1: 只知道有探个经文呐。
2: 来哦，淑珍姐，你想做咩歌？
4: 淑珍姐，
5: 我靠，贝尔，真爱无价，
4: 真爱无价，
2: 真爱无价。哦，明仔载这一条。
5: 嗯。
2: 哦，拜拜，
4: 拜拜。
5: 嗯。
2: 哦，来。
5: 拜拜。
2: 来，齐飞三年无来啊，讲高声啊。
6: 哈哈哈。
2: 哎呀哎呀
6: 哎
2: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哎
4: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来啊，咱的秋菊姐，秋菊姐，就甲你啊。
7: 哎，红林哦。
2: 哟。
7: 我头拄仔手机啊故障，无当人看吼。
2: 嘿。
7: 安尼你甲我转了刷卡，我要买物件。
1: 哦。谢谢啊。
2: 哦，啊你有要点歌无？要点一条无？
7: 我未要点啦。
2: 未要点嘛，好来听就好啊。好，谢谢啊，感谢。好，感谢啊，谢谢啊。
1: 拜拜。
2: 来哦，七十次要搞买物件哦，来哦。
1: 感恩啊，感恩啊。
2: 好，来哦，来哦，翠云姐，翠云姐你好，你要听什么歌？哎，
8: 红云大哥好。
2: 嘿，你好，
1: 大哥。
8: 这个十二月正配会响情
2: 歌。哎呦，我正想唱个唱这条呢。安
8: 尼哦，吼，这条听袂见呢。
2: 嗯。哦，安你要再唱吗？
8: 马仔呢？
2: 哎，马仔来唱啊！
8: 谢谢啦。
2: 爱记来哦，爱记拍谱啊，我喊。
8: 好，来
2: 拜拜，拜拜，来哦，金城大哥回你网拉村哈，
1: 你有乖，我有乖，
2: 啊有乖哦，
1: 啊，你等唔免划掉咯，
2: 明仔再唱啊，拜拜，
1: 拜拜，
2: 好拜拜，来哦，美惠姐，美惠姐，
9: 我不听。跟往事干杯、
2: 啊、跟往事干杯哦、喔。
9: 对。
2: 哦好。
1: 都喝不完哦、喔。
2: 哦拜拜。
9: 拜拜谢谢。
2: 弄你没料啊。
1: 对啊。
2: 哦拜拜。来春嫂姐。
1: 你也嗨啊你也不要念。妈妈。
2: 那不用念。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0: 哈哈哈哈
2: 啊！什么妹妹休息呀？
1: 贵妹休息呀？
2: 哦，贵妹，
1: 你哪搞店呐？妈妈，你哪在搞店呐？
2: 嘿，好啦，明仔再唱啦。
1: 妈妈，你哪会知这条？
10: 知呀。
1: 你为什么知？你哪会知这条？
10: 嘿啦，知呀。
1: 真的哦，你讲不出来。好，明仔再唱诶。
2: 明仔再唱哈。
10: 知啦，不听呀。
1: 哦，好啦。
2: 好，谢谢，感谢，感谢，好，拜拜。
1: 来咧，
2: 锦星大哥你好，
1: 锦星大哥，
11: 你好，我们今天讲是还是当。

0: 春夏秋冬哦。哦，春夏秋冬，好，明仔载就。
1: 噔噔噔噔，
0: 啦啦啦。好，明仔载起来哦，哈。
1: 春夏秋冬。
0: 好好，谢谢哦。
1: 无
0: 啊无啊，
1: 嗯，
0: 万啦，好，好，谢谢啊，感谢。好，来。无点点，明仔载再来哦。哦，秀英姐啦，秀梅姐啦。
1: 青龙嫂啊，你唱《探干监管》得好未？
0: 探探军情缘有这条歌吗？
1: 我不知道
0: 哦。老师，你查一下《探军情缘》有这首歌吗？
1: 因为有探
0: 探干探干情缘，我买样唱
1: 啊。对啊，探
0: 探军
1: 不知道
0: 探探军情探干情缘呐。
1: 哦，对对啊，
0: 探探干苏军湾
1: 无同款，
0: 探干苏军湾呢
1: 也不一样啊，
0: 也不一样啊。
1: 对啊，那应该是。
0: 探军情侣
1: 也不一样啊，
0: 也不一样啊。
1: 好吧，那就探高监管，那没有金龙岛。对，因为我都知爱国国名都安尼啊，对啊。
0: 哦，好啦。好啦，
2: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你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给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你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身体健康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脚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抹侪障碍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我即罐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打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3: 啊，这个、先给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抽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纾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乐。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是安吼？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哦，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卖的已经足有效啊，好，你过去伫甲咱公司定岗做文的已经拢总足有效啊。但是即卖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即支会使讲吼，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卖即个酸痛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佮上该持久。你抹一天抹一束啊，像安尼吼，伊这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好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足侪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的，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过嘛无卫生，你听无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塔掉咧，哦，塔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个，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吼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那个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乌，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脚头乌会酸抽疼的，你就屈袂落，爬袂起来。15分钟啊，有效无啊，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栽，哦，而且吼，佮你愈抹愈厉害。 哦，即当即即一罐啊吼，放喺包包内底嘛，足方便咧。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即毋是讲。

啊，我算丢听吧，了，你包括网糖加霜啦、掉刷变弱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来讲给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你咧卖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互你了解，讲抹伫个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做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呛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厂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商品，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我都卖到日本加七间尔，日本人加信一间尔。哦，即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后，我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会带一寡即个做父母伫遐，你的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这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啊，会当恁若假设讲你都没关系大药部，有的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油薄虽然是讲吼，咱的油薄虽然无刺激性、未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个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呐，这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网糖加霜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乌青筋我拢会当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四分之一的人哦，关节无爽快超过三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嘛未行。啊，有这个十个内底啊，有七八个拢不爱换，啊，不爱换就安那，不爱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啊，囥了行路消偏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以上种嘛。因为有的讲啊，若换了也未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马少年人嘛，做者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马有诶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诶，哦，伫工地咧做空缺，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这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的一挂啊，这个啊这身体当中的酸痛痛吧。我来讲，阿妈关节炎。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脚未完，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只饼去，15分钟啊哈，抹未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未掉，你就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酸酸嘞，上介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的话，抹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只饼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吹风机也吹，巴肚抹膀胱水消去啊。这个做手骨头、手腕，那无爽快，脚头乌屈袂落，爬袂起来，或者是脚麦轮啦、脚枕头啊啦吼，啊，这个做痛到变形，痛到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痛痛吧，只要乎你有这款一摆机会，15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这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四大关键，第一，弯切外线，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个医疗保健的功能，这是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个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去问我讲，家人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去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互你啊关节咧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走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弯切外线。第二咧。玻尿酸这一般拢用煮的，即我都入去啊。但是咧，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线，即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传入去你的这个关节腔内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去内底，赶快啦，回去当然啦，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袂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

得到控制，这么好。哦，过来，骨碌骨啥物捌听过无？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线，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哦，把你已经受损的、已经用要憋气的、用要落气这软骨啊，把你修修补补的，把你磨磨，让伊幼起来，让伊啊袂过安啦，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啦，吼，一条筋，吼，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啊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的威尼斯因是长期间啦。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啊，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作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的在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啊，我那阿妈公囡仔安然的时阵，我抹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甲你渗透，吼，用远红外线啊，咱伫个内底甲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吼，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吼，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弯切外线，将这个玻尿酸甲葡萄糖胺，甲你带入去这个关节内底啊，甲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甲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若要掠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做，这个做对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阁无负担，阁清爽，阁未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未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药膏百百是，啊，药膏满满是，内底拢真侪话有咧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阁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诶舒活霜，内底弯价外线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阁会当补充葡萄糖胺甲玻尿酸。无药物成分，容易代谢，未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阁未过敏，有预防阁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物件吼，咱一定爱甲赶紧甲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嘞？你若像我拄只讲的，你若脚头好痛，你就安那，你会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啊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啊，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无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啊，巴肚买当抹哦，头壳顶买当抹。伊个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线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恁做最后的精力。掉刷变刷哦，头壳戆，头壳疼，边边甲抹抹，蚊虫加上随抹随袂少，随抹随袂少。这呀，这个热天时啊，蚊虫都侪哇。开车疲劳，你啊放喺车顶，你啊边边甲推推的，规工做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甲你舒缓。啊，若压力，有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随抹随摘，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 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哦，恁大家人开得起，人开起，人买得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给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901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0800009019来，两罐2000是，今天要给你开偌济，够啊够得，1000有招啦哈，今天定岗主文也有成功诶，这罐我开，送你抹的，送我的，送你抹的，送我的啊！
三罐九啊九，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一百罐啊，即马即个新卡新赢，我毋捌你卖九啊九的物件。

0: 我你我家人你好，一组吼来五十一线，来50一线，你好来过你啊你好，一组，
1: 我是，
0: 来52线一组来，你好我家人你好，要一组，53线一组来，桃子姐你好，一组吼来57线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小齐你好，要一组吼来58线一组，58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2: 哎
0: 我一组，来59线一组，59线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吼。好来了，那就算一组来，你要金泉金仙大哥，你要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哈，因为这100组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来，我另外加油，你好，来你好，哎玉队你好，
2: 喂，
0: 一组，来84线一组，84线来，喂你好，我加油你好，秉清大哥一组，来76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淑儿一组哈，来淑儿一组来，喂你好，我加油你好，哎。一组吼，小三姐，来啦，4线一组64线的来，看到你保留，拢先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3: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哈？等我一下啊，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太久哈，这受凉又寒哈，来赶快把握时间来，为你我加油，喂，为你好，
2: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来桂梅，你好桂梅，一组吼，来54线一组来，你好来，哎罗呀，
2: 喂，一组，
0: 好，一组，一组来，你好来，青鱼你好。一组57线一组来，你好来，建中大哥你好，一组吼，58线一组来，你好来，这来龙城大哥，一组吼，来59线一组，59线的来，桂英姐你好，一组，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哎，碧霞姐你好，一组，来61线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一组，来62线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要一组，好，63线一组，63线的一组来，我你好来，秀芝姐你好，
2: 好，一组，
0: 一组来，66线的一组来。你好，美珍姐，你好，
2: 要
0: 一组来，68线一组来，秀琴，你好，秀琴，一组来，秀琴有接无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一组吼。欢迎姐，你好，一组吼。来，71线一组，欢迎姐一组来，钟太太。
4: 我
0: 来，72线一个一组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宝王大哥一组吼。75线一组来，喂，你好，嘉颖，你好，玉琴一组吼。
4: 来，
0: 76线的来，时间搞得无啊，喂，你好，素琴，你好，一组吼，来82线。啊，这一罐，这罐吼，互恁母也无钱的，吼，啊，若无影像我讲的遐好用，你的双手疼麻痹，若无法度像我讲的遐好用，你买一罐买完了，你讲哦，空无紧，你幸我，我嘛袂当买，你知无？我有空的，我两罐新的就好，卖甲我偷，安怎毋知？无效，唔免摕出来卖啦。遮好的物件吼，这实在是咧帮助人啊。较早加这3罐，你都要开1900块啊。我以前咧卖3罐，你要开1900块，今仔日。3罐，吼，你开一半钱尔哈。喂，你好，来春香，你好，一组吼，来51线一组来，你好，我家，你好，啊，南投一组吼，南投的，来边来53线，52线来，你好，我家，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你好，来我家要一组吼，好来55线，来徐昭姐要一组吼，好来56线一组来，你阿端来要一组吼，好来一组来过来静怡，你阿要一组吼，
5: 对，
0: 好来静怡过来要一组，2组拢会使讲啊，余真你好。一组吼，59线一组来，你好，阿阿某一人，随人我随人下啊，辉珠你好，辉珠要一组吼，好来60线的60线一组来，我你好淑珍姐要一组吼，来61线一组来，你好来慧玲你好要一组吼，来秀菊你好一组吼，好来62线一组来，慧玲你好要一组吼，慧玲啊，我来刘家个丁卡来，春玉你好春玉啊，春玉一组吼，来3线个一组来，你好，来香雪你好要一组吼。香雪来，大家五线，甲姐姐志鹏大哥要一组，66线一组来，你好，金龙大哥一组，好来57线一组来，慧玲你好，慧玲，
6: 我一组，
0: 好我7线一组，你看一直接吼，这100个尔，因为我今日买无着，你也拜买2罐1200块，嘛无贵啦。嘛无贵，若有效才有贵。你等于若我有效，下摆我若要卖的时阵，你起来甲我赞声一下，安尼我就价值啦。今仔送人家拢有价值啦，你知无吼？安尼下摆2罐1200块，我就留下有淡薄仔利润。0800000919，为着你家己的骨头啦，吼，你的身体健康，啊，这吼完全无副作用，完全无排害，无药啊，无类固醇，拢装纯精油来去做的。现在哦，你抹随抹随知，15分钟要甲你输赢，你试看卖你就知哈。来，你要小妹，你要一组吼。来，51线一组，51线。来，你要玉梅，你要要一组吼。好，来52线，你要纯露要一组吼。来，53线一组，来，你要吴一大哥一组吼。来，55线一组，来，你要10，青石大哥。

0: 喂，要一组好，好来五十六线，然后边甲接一位，你好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好，好来五十八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好。五十三线一组来，桃子姐你好，一组好，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
1: 小
0: 齐
1: 你好，
0: 要一组好，来五十八线一组，五十八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2: 哎，我一组，
0: 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好，好来六十线一组来，你好，金群金仙大哥你好，要一组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吼，因为这一百组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谢谢，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来你好，哎，玉队你好，一组好，来八十四线一组，八十四线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丙青大哥一组，来七十六线七十六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苏尔。

0: 阿段妈妈、甜美阿姨、竹香妈妈、红阿姨。
1: 爱一口清晰。

0: 彩辉阿姨、花城大哥、贤美阿姨、廖妈妈妈、雅慈妈妈、苏叶妹妹、丽青姐、坤辉同学，刚才大哥花香哦，谢谢。哎，谢谢大家，
1: 谢谢，对，还有花香，
0: 哎，等等，哎，断断续续，
1: 当下来呢，哎，什么情形呢？就是那个，因为原本啊，想讲这个观众里面讲，哎，我唱煞，不过我够有一句，然后哦，然后啊，拍谁拍谁，然后他们就停住，然后哎，其实还有一句，然后唱完之后，哎，他继续，哎，
0: 对，哎，今天我觉得对的，
1: 因为啊，观众不知道你这个歌是谁做完做嘛，
0: 对对对，也讲啊，刚刚后天，然后就先拍手，
1: 哎呀，
0: 然后拍完之后啊，我不要歌舞啊，
1: 歌好一段啊那样，
0: 然后就继续收回来，
1: 还有一段副歌啊，我唱，
0: 我多过几种，
1: 哎呀，对啊，像星光大道静静流发仙鬼啊，
0: 哦，真的，
1: 因为那个背叛嘛，
0: 嗯嗯，
1: 那个。那个情难了，然后那个他前面那一句啦，他唱完之后，然后观众就开始在拍手，但是外面还有一首那个啊，心不了情啦，
0: 哦，对对，
1: 还有一个情难了还没唱出来，
0: 对对，有时候真的会这样，
1: 观众就提早在怕。
0: 歌喉干嘛好东西？都是他们想要表达啦，
1: 真的很丢丢是安内呀，
0: 现在做后天，
1: 觉得你
0: 就是很丢嘛，
1: 一个 ending 嘛，对呀，
0: 这样才是现场节目嘛，
1: 对呀，
0: 哎呀，哎呀，哈，来到了礼拜三的时间啦，哦，哎，要过了这个，要过了到这个周末中干那里吼，中间的部分，
1: 中间呢，
0: 啊，中间的部分，然后，哎，你看这个过天个上三天，哎，又要放假。
1: 哎呦，
0: 哦，那你刚刚期待放假？
1: 对啊，
0: 每次每个礼拜都很期待放假。
1: 你期待吗？你很期待吗？
0: 哎，真的很期待啊！
1: 而且你期待跟朋友聚餐，哎，聚会
0: 也有啦，有
1: 跟摩吉聚餐，
0: 摩吉聚餐。
1: 哎，你们是跟摩吉，我当下也可以聚餐。
0: 有啊，有时候会去吃饭
1: 啊，有时候都可以放松。
0: 那揣伊吼，哎，有时候。你讲带毛小孩出去吃饭，
1: 这是伊爱食，是你爱食，我咧后。
0: 是啊，是我啦，不是伊啦。哎，他通常都在地上
1: 啊。伊无表达出来啊。
0: 对，拢咧涂骹咧趴咧遐咧吃，那个休困咧咧。
1: 哎呦，
0: 哎呀，你讲想要带宠物去餐厅吼，起码都要这个。都要先问过呢，我还是门柜餐厅。
1: 还卡定位哦，
0: 请问你们可以带宠物吗？
1: 还卡定位哦。
0: 对，然后又有分说
1: 有算动物
0: 可以落地吗？啊，要牵绳吗？要在篮子里面吗？
1: 我叫你从前面落地签呢，免签落地啊，可以落地签吗？
0: 狗不可以落地？
1: 落地啦，
0: 对。
1: 毛发能不能落地吗？
0: 起码有人说，哎，有的餐厅是说，哦，我是宠物友善，但是你不能把宠物。抓出来
1: 哦，就是你要有一个笼，
0: 有一个那个提篮啊，
1: 你有笼子，
0: 哦，一个篮子啊，吼，迄种诶，哦，现在都有这种规定，所以诶，每几天诶规定无讲。
1: 啊，你哪无都落地，你有法多无？
0: 诶，可以啊，就是用那个篮子把它装起来。
1: 好，
0: 我有个购物车，
1: 购物车也让
0: 你盖，也坑来对，然后他就会在里面睡觉，
1: 嗯，啊那样哦，舒服啦，
0: 哎呀，阿老公可以出来，那我们就可以让他放出来，
1: 嗯，
0: 就是那个透透气，
1: 啊，通常那种友善动物来对某人会炸伊的那个嘛动物出来，
0: 哦对啊，对啊，吼，今嘛吼哦，
1: 阿猫阿狗啊，
0: 哎，阿猫阿狗，除了阿猫阿狗，现在
1: 阿狗下面动物
0: 很多很多动物，大家都很喜欢乱养哦，
1: 因为兔兔买出来，
0: 像我在百货公司美食街有看到有人遛有兔子的，吼，
1: 遛兔子
0: 有胶啊啦，吼，
1: 监狱兔
0: 那个真的是小。

0: 兔子啊，吼偷啊，啊也排排了也背包，啊也背包是透明诶、
1: 哦，透明的，
0: 啊来再坑几只兔子，
1: 兔子，
0: 啊坑那个天竺鼠，
1: 被你发现，
0: 老鼠，
1: 老鼠
0: 都有，
1: 挺好奇嘎爆的那个老鼠吗？
0: 啊，还有其他鹦鹉也有啊，
1: 鹦鹉哦，哦
0: 养鹦鹉的啦，吼、哦、还有养小龙的也有啊，哎呦，哦养蜥蜴的也有啊，嗯、我够快快往六丁满的呢。
1: 丁满、
0: 那個、就是那个狐獴啊，
1: 嘿嘿，下面名字。
0: 狐獴就是你不会看狮子王哦，
1: 狮子王，
0: 狮子王有一只那个狐獴啊，那个徛咧徛。老师，你个狗狐獴会
1: 看？狐獴我看一下，谁穿着？我可能有看，我有看过卡通
0: 的。有一只在那这样站
1: 着，
0: 然后就会发呆这样子啊，就是狮子王、哦。有一只跟山猪，还有一个那个站起来那个叫狐獴。哎、哦欸，就是就嘛，身边的物件拢有做这样的骑，够骑雪貂的啦，吼、哦，啊够骑陆龟啦。哦，乌龟啊，马上给抓出来呢，我、哦、要把它带出来遛一遛呢。
1: 乌、哦、龟也要遛一遛，
0: 啊、透透气啊！呢、嗯，我、哦、现在养很那个，
1: 哎，才可以游泳池放上，
0: 就是养那种宠物，真的是千繁、那个很多种啦。嗯，哦，做嘴救哎，
1: 人就是安尼、哦，有需要人陪啊。嗯、
0: 对啊，
1: 无人陪就还需要动物来陪。
0: 对，但是吼、哦，那个哎、嗯欸，你两要饲的话，千万不要乱放养啦，哎，哦，卖好被绑啦。嗯，哦，要讲哎，饲刚一阵子，然后就觉得哎、欸，好腻哦。哦，做神呢，吼，做无想要饲啊，然后就有的人可能就放在山顶，然后有人可能放在倒位，
1: 然后，
0: 哎呀，然后就会发生可能说，哎，撸团撸贼，撸生撸贼，然后，哎，有可能吼，所以说不要乱那个乱这个放生几挂生物，嗯，哦，阿伯吼，哎，这个生态平衡会造起
1: 啊，嗯，啊，其中说到这个动物啦，其实有很多这个近景盖小鬼，像那个狗狗，哦，有很多这个。像有些救难狗、救难犬，哦、对对对或者说有些陪伴这个北狼哎，哦，去那个医院陪伴那个病人的，嗯，不然你平常哎，什么比较不会有人哦？如果你要找到一个人哎，一整天耐心听你说话是，
0: 难不
1: 较困难，对啊，可能打给他不会赢，哎，这个时候这个狗狗就发挥它的这个用处了，
0: 对、啊，
1: 哎，会帮助你复健的，嗯，哦，这马西我就用复健犬，
0: 哦、对对对。所以说，动物真的是我们人类很好的朋友，哎、嗯，今后的朋友、嗯、啊，既然咱卖去改迄个欺负啦吼，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真的算是那个全部动物里面算是最顶尖的、
1: 哦、智商比较高的哈，
0: 虽然是最顶尖的了哈、哎，所以说大家吼千万唔通吼去欺负这个小动物、
1: 啊。智商比较高的像是那个猩猩嘛，嗯、智商就管了呀，像黑猩猩
0: 啊，对对对，
1: 狒狒、
0: 啊，我盖小那个世界真奇妙，
1: 对呀、啊，那个是真规矩的、哦，那个五位狒狒。嘿，那个也要开车呢。
0: 啊，对呢。哦，真的会开车呢。
1: 哎，要开车，要、哦、看那个红毛猩猩呢、啊、开车。
0: 还是讲吼，你离猩猩头前做什么代志、嗯，然后他就会模仿你，也给你模仿。你讲哎，这些没来用，然后他就会真的会模仿。我、哦、说他真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好。今天做，
1: 尤其是黑猩猩哎、嗯，大猩猩加黑猩猩的基因又更 DNA 又更接近人类。
0: 对啊对啊，哈、哦，在关于智商是差不多。
1: 八分之一，高达倍，高达高
0: 同 DNA 都赶快。年轻小朋友一样的这个智商。
1: 哎、嗯、呀、嗯，那个很厉害耶，那个一个荧幕哎，你可能很细那个数字有无？可能一到十这个数字乱数位置哦，一在这边，二在这边，三在这边、嗯，然后给它显示个两三秒，然后勾在熄灯，然后那个黑猩猩就会马上按照顺序帮你点啊那样。
0: 真的哦。
1: 对啊，他就是很厉害、啊。
0: 而且公爷，然后
1: 瞬间
0: 还要跟他考试说，哎、欸，来、嗯、按一下一在哪里？
1: 哎呀、啊，他就是有点像我们那个小朋友啊，
0: 哦、一直按
1: 那。他这个图像记忆的那个能力很强，很像我们幼稚园一的蜥蜴尊。
0: 哎呀、啊，
1: 是后来我们的五官的慢慢这个器官越来越发达，才慢慢的把这些那个与生俱来的这个能力给它丧失掉、
0: 啊
1: 對對對。
0: 其实我们祖先
1: 他那个很厉害。
0: 其实我们跟那个黑猩猩马西有一点那个关系的啦，
1: 哦、啊，马西有关系。对呀、啊，
0: 原来周深可能只是对那个 monkey， 对、嗯、搞山啊，
1: 猿人啊，
0: 类猿人、
1: 哦、叫类人猿啊，
0: 哎，对对对，然后慢慢变成站起来，
1: 以前看驼背啊，
0: 以前真的是骨咧头开一斤哦，然后。后来演变成那个卡起来，然后卡起来就开始会使用工具，哦，使用一挂迄个家己用物件，哦，家己小草啊啦，或者是自己去捕猎。
1: 这个是石器时代哦，
0: 哎呀，
1: 旧石器时代。
0: 后来那个就开始演变长大，然后就变成那个我们现代的人。
1: 疫情都没要用会啊，
0: 哎，今天
1: 是后来有发明什么寻龙式啊，还是没有？
0: 哎呀，对对对，
1: 发现的火，
0: 哎，都最明
1: 显。什么睡人？
0: 起码我喜欢各种欧雕，像遗迹吧，哦，一些这个以前很久很久以前遗迹，有时候真的会挖出来。
1: 哎呀，
0: 哎，欧雕已经可能已经在用的物件。 一些碗啊，或者是一些器具，
1: 以前用贝壳来以物易物啊，以前没有金钱的时阵，没有发现什么铜钱啊，什么金属类，
0: 用贝壳磨个

0: 也还比 Q 贝壳啊，
1: 他会把它磨得很漂亮，然后就亮亮的，然后就可能把它当作是钱、
0: 啊。以前嘛，无三口桃钱啊，那我下面来口桃钱。
1: 黑油啊嘞，那黑油啊嘞，那阿妈拿叶子遮遮。
0: 对啊，以前他们那个也嘛不会觉得怎样啊，黑油就进熊。
1: 哎呀，对啊，他们就会觉得说哦。蛮正常的，
0: 对啊，真的是时代进步的，
1: 对啊，好，进步到现在，我们你看高楼大厦那哈，
0: 对啊，
1: 然后会下连头卡来对照
0: 啊
1: 那，
0: 啊是不得加好加哦，食物很夸张，就是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1: 对啊，
0: 所以以前的人哎呀，那个连那种熟都很难呢，把是不煮熟东就困难，
1: 对，他们可能说生食呢哈。也有可能都是生食比较多、啊，
0: 或是用那个、那个想办法机会
1: 哎，对对对，
0: 想办法机会、
1: 所以说我们人类的进步真的是蛮伟大的、但是我们人类的历史真的是算是蛮短的呢。嘛是性。
0: 那恐龙比起来，
1: 嘿，那圣座地
0: 啊，那嘎抓比起来，比上几只牌嘎
1: 抓，归你啊！哦，两亿多、哦，是不是？
0: 人见人打的蟑螂比起来，
1: 听说历史有到人两亿多、但是我们人类只有差大概一百万。的历史
0: 只能霸完年，哎，
1: 对对，没有到很多，所以我们真的占这个非常的
0: 尊重，
1: 非常的小。
0: 我们要尊重那个嘎抓吗？
1: 对啊，我问啊，嘎抓厉害，
0: 老周生哎，他的历代祖先可比你那个来以前的在这个地球上。
1: 后来嘎抓厉害，
0: 你算什么？他说我阿公我阿祖那个他们都。比你活的还要
1: 先打个招呼，然后再拿拖鞋打。
0: 比你更早来这个世界上，你这样打我。
1: 对啊，但是我真的是害虫啊，没有办法、
0: 啊，我
1: 抖了。真的
0: 害虫
1: 那个，因为你真的太脏了哦，而且你会带来环境污染，所以必须要拿出拖
0: 鞋。除非是你自己饲养的。
1: 对对，
0: 像是有一些为了要做那些中药
1: 研究啊，或什么的啦，
0: 有的做中药、哎呀，养那个蟑螂，可能蟑螂制造商、
1: 好像他们养的蟑螂好像刚快，它不敢快哦，好像又不太长得又不太一样，
0: 那品种哦，
1: 看起来就比较。干净一点，
0: 因为人家的东西可能有去，哎呀，他吃的东西都有被管控住。
1: 对对对，
0: 对，
1: 看起来就是比较
0: 那个头家嘛，就厉害嘞。可以一怕开门哦，来对，就是
1: 用
0: 嘎抓
1: 蟑螂屋。
0: 哎呀，但是对他来说，这个都是很珍贵的中药的这个药材。
1: 哎呀，对对对，
0: 哎，我人是看不阿多了，
1: 没办法。
0: 所以说，下面行李都有人要抬头，行李有人
1: 真的嘞，
0: 下面行李都有人要走。
1: 真的，所以说怎么那个那工吼被做丢啊，然后。还是被冲起来被实验呐、啊，还是讲吼被起来做饲料也有啦，可能有些拿去喂一些喂，比如说喂起鱼啊嘛，有啊，拿去喂我记得好像
0: 刚说起鱼
1: 可以拿去养那个红龙哦，龙鱼那种的吼，
0: 红龙也唔就贵那种鱼啊，
1: 系啊，干那会当可以食嘿，好，可是它吃干净的啦，而且切切起，我即马以前有做水人拢会饲那种的，饲那种红龙啊，做大只。很大只，然后又很贵，金贵。
0: 对呀、
1: 这个是公鸡讲嘛，九万的哦，也要三万块。
0: 几十万哦，
1: 啊，跳出来跳起就没起啊，
0: 没得。
1: 哎呀，有的真的会，有的可能会真的会跳出来呢。
0: 这么激动
1: 哦。哎呀，跨五哎吼，克里他以为有食物，然后他就会合结，然后就往上飞出去。
0: 他真正嘛是安呢，
1: 马上变飞鱼了。
0: 因为我今天出来都有养那个鲤鱼啦，
1: 哦鲤鱼，
0: 那个鲤鱼在夹些薯条嘛，就哦很激动
1: 哎。哎对。然后就会，然后就溅起很多水花。
0: 哎呀，
1: 哦，就这最近，
0: 他不小心那个鱼跃龙门，鱼跃出水缸，然后就掉在地上，
1: 然后
0: 他哈哈，小李，你怎么在外面？赶快丢回
1: 小李。那出来这波人可以挑剔哦，对啊，所以说，对，刚有讲到这个养这些动物哈、就不要乱放养啦，哦，卖好被绑哦。后来我们早上来讲个健康知识哈，因为哈，我不知道这道菜哈，这么的有用哦。除了拿去吃迄个小吃摊，或者是吃一挂铁板烧，有时候都会吃到豆芽菜，对不对？
0: 倒
1: 菜啊，就是那个倒菜。但是你知道哪一种豆芽菜的这个纤维含量是最高的吗？条公比高丽菜还要高哦。这个营养师也有说哦，这个黑豆芽菜的纤维含量不仅大胜绿豆芽菜哦，你现在也比这个青花菜啊，还有这个。地瓜叶还要多哦，更卡嘴哦，同时可以让波熊的做嘴这个花青素啊，够有蛋白质哦，所以说吃一口就能补充到很多营养哦，适量的食用还可以帮助我们肠胃蠕动哦，稳定我们血糖哦哦，原来豆芽菜有这么好用。那如果可以吃一些蚵仔煎的，可以吃一些那个铁板烧的，通常都会吃到豆芽菜嘛，倒菜，或者是夹那个自助餐，有时候也会看到豆菜。

0: 菜哦。这个豆芽菜呢，看起来白白嫩嫩的，水分很多，但是叶纤维呢，哦，其实那个含量呢，其实差异非常的大哦。如果说以100公克的话，哦，冠军是我们的黑豆芽哦，啊，再来是第二名是那个白豆芽，一般的豆芽，绿豆芽，
1: 绿豆芽。
0: 哎，这个黑豆芽呢，不仅是芽菜界的冠军，

0: 豆芽菜也可以夹一下。
1: 不过一般一般好像比较少听到黑豆芽，
0: 比较少一点。老实说，它就
1: 绿豆芽，然后红绿豆芽、
0: 黄豆芽有看过，有看过，我嘛是有看过。但是黄豆芽是排在第二名吼，第二名哦。这个纤维呢，其实少了这个黑豆芽，其实少了大概约一半左右哦，一半左右。但是还是胜过这个空心菜还有高丽菜哦。所以说黄豆芽呢，这个豆瓣呢，除了有厚实的这个口感之外，也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粗纤维，能够控制我们的糖分，还有能够增肌减脂，所以说呢这个第最后一名是我们的绿豆芽，就是我们普通的吃那种绿豆芽，但是它还是有 1.4 克啦，1.4 克，其实它跟它的纤维量跟这个高丽菜其实差不多差不多哦，所以说那底下它的含水量也蛮高的，大概94%，热量又很低哦，这个清脆的口感哦，吃起来又很清爽哦，底下可以补充水分哦，又可以让我们这个有饱足感哦。其实豆芽菜其实说，它好像这是默默的这样小小的，好像没有什么营养的感觉，但是它其实吃起来是对人的形态嘛是袂歹。也是不错，有偶尔来炒一下那个豆芽菜啊，或者是这个猪夹那个豆菜料理也是不错，好嘛，西北白，刚才的豆皮一起炒也不错，也蛮好吃的
1: 啊，
0: 嘛真好食，
1: 可以可以。
0: 对，其实豆菜料理也蛮多的啦，
1: 跟红萝卜啦，跟菇菜。
0: 哎呀，还是讲跟能这会煮，跟这会煎啊，或者是跟那个韭菜一起炒啊，这样炒起来也是一道非常健康。
1: 撒一些黑胡椒，
0: 对，非常健康、非常美味的料理哦。底下那个豆瓣也要一起吃下去哦，丁管天的豆瓣呐、我们关系黄豆或者是绿豆哦，尽量把它吃下去，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这个膳食纤维能够卡嘴比较高一点，底下吃起来比较有口感哦，卡好食。哦，来英雄，咱这个豆芽菜来回向大家哦，虽然说木豆芽菜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它其实营养非常的高，非常的关哦。来介绍安排今日的课，所以要查大概周文东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的米粒。今日是六月七三，国历是四月十八号。来冲好五岁、六十五岁朋友，尽量迈往南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再神向正北方，或神向正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技术、平治、安置、坐庄、出行、教育、立处、立冠、栽种、救助、医护、纳财、放水、守望。今日无适合的是清刷、安床、安门、架马、坐窗、穿耳洞、占卜、裁衣。来，以上农民历，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哦，安尼跳咧跳咧嘛，跳差不多一两礼拜有安尼哦。诶、
1: 欸，对，系啊，我咱跳起来比起起起吼，诶、欸，我觉得也是
0: 那个
1: 打起来那个
0: 跟那个练武功，星期晚上比起来，
1: 某些赶快吼不太一样的运动的地方吼，这个这次运动的都是在手部跟腰部，
0: 还
1: 有、啊、我们的屁股哦，一直按扭扭扭吼，这样子那里卡撑阿哥那。那腰吼越瘦吼，越来越瘦，
0: 变腰瘦。
1: 对对对，变腰瘦了。来来来，啉茶哦吼，早上吼来运动完来啉一下茶。好，喝完水了啊，来没来？陈点名哦，点名时间开在那里控诉李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哎，点名时间哦，快来大家快大家去听啊呗。好，那里前面阿姨老张，
0: 前面阿姨
1: 丽姐的妈妈，
0: 丽姐的妈妈，
1: 阿狗大理的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金銮妈妈，
0: 金銮妈妈。
1: 哦，还有前进的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嗯，跟我那里美娇姐，
0: 美娇阿姐。
1: 哦，玉玲妈妈，
0: 有玲妈妈。
1: 哎，还有秋娥姐，早安。
0: 秋娥姐。
1: 哦，新那个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哦，还有朱香妈妈，
0: 朱霞妈妈。
1: 哦，廖妈妈妈。
0: 妈妈，
1: 玉慈妈妈，
0: 玉慈妈妈，
1: 奇雀妈妈，
0: 奇雀妈妈，
1: 阿狗秋桃妈妈，
0: 秋桃妈妈，
1: 还有那那这个严丽姐，
0: 严丽大姐，
1: 阿狗建林大姐早安，
0: 建林阿姐，
1: 好、哦，桂顺爸爸，
0: 桂顺爸爸，
1: 嗯，老炸哦，好、哦，跟我那那那个看一下，素贞妈妈，
0: 素丁的妈妈，
1: 素贞妈妈，好、哦，老炸好、哦，大家早安哈、哦，淑萍姐，
0: 淑萍阿姐，
1: 啊，综合玉慈妈妈，
0: 玉慈妈妈，
1: 还有郭妈妈，
0: 郭妈妈，
1: 哦，秀香妈妈，
0: 秀香妈妈，
1: 哎，
0: 还有阿狗
1: 看一下，洪阿姨早安，
0: 洪阿姨，
1: 老炸老炸哦，哈。明渊大哥大嫂，
0: 明渊大哥大嫂，
1: 哎，老炸老炸哈！后来电话名呢，我那边秋瓜哦，有这个四首歌曲，七秋瓜。好，那年高雄安贵大哥和七景伟牛豆，
0: 怪小刚的桂春妈妈一帘幽梦，
1: 和过来是新庄的秀美妈妈，好新颖，
0: 怪是综合玉石妈妈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1: 好，来七秋瓜来共同英雄哦，谢谢。

菊妹妈妈，谢谢秀美妈妈、玉玲妈妈、富文妈妈，还有玉慈妈妈、明元大哥、秋桃妈妈、玉玲妈妈、金暖妈妈、404好朋友、玉珍妈妈。

0: 谢谢七斤蜗牛豆，感谢大家的欢声。北投的蔡小姐、丽青姐、玉玲妈妈、独享妈妈、富足妈妈、秀宇妈妈、洪阿姨，谢谢丽姐妈妈。桃园的丽梅姐，来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
1: 喂，桂珠妈妈的歌曲《一帘幽梦》，谢谢洪阿姨、玉玲妈妈、丽青姐、梅珍妈妈、竹霞妈妈、明媛大哥、阿顺的姑姑、廖妈妈、前面阿姨、姑妈妈、秀宇妈妈。

独家供的，以为观众以为结束了，我以为我结束到一个段落。谢谢傅文妈妈、秋兰姐、丽梅姐、雅芳姐、阿段妈妈、建玲姐、傅文妈妈、富足妈妈、秋桃妈妈。

0: 菊妹妈妈、秋菊妈妈、小林姐、雅芳姐、丽青姐、富足妈妈、陈妈妈、金銮妈妈，谢谢红阿姨、雅茹姐、玉玲妈妈、玉慈妈妈、秀云妈妈、秋兰姐。来，谢谢贤美阿姨、亮妈妈妈，感谢大家抛下，谢谢明月大哥。
1: 来，接下来安排秀美妈妈的亲笔，富足妈妈、明月大哥、大嫂、丽青姐、富文妈妈、秀云妈妈、雅茹姐、菊妹妈妈。

谢严丽姐、玉玲妈妈、平妹妈妈、秋桃妈妈，还有大圆的秋娥姐、龟山的美女大姐，谢谢丽欣姐、雅茹姐、糖糖姐、布尔妈妈、雅芳姐。

0: 谢谢心明，感谢大家的伴声，谢谢狐狸的雅欢姐，谢谢桂春妈妈、建林大姐、美惠阿姨，谢谢龙鱼大姐、雅茹姐来继续安排的玉慈妈妈来英文的歌曲。
1: 这首是多少柔情多少泪，
0: 对对对。
1: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谢谢桂春妈妈、玉林妈妈、明媛大哥、独霞妈妈、王妈妈、雅茹姐、月如妈妈、建林姐、美惠阿姨、李妈妈、玉慈妈妈，受到你的掌声了，谢谢秋娥姐。

淑菊妈妈、李妈妈、糖糖姐、小林姐、明珠姐、阿大妈妈、欢喜妈妈、花城大哥。来，新年的歌曲唱不好，谁唱大家多多包涵。

0: 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来，这首歌就是那个多少柔情多少泪、
2: 啊。哦，是啊，因为这首歌我没有学过，哦，所以我是直接听那个英文。哦，听那个
1: 猫有多少柔情多少泪有听过？嗯，
2: 哦，对，这个旋律好像有点印象。
1: 对，有的那个，比如说周星驰的功夫也有出现过。哦，其实蛮多电影。哦，
2: 你这样讲好像有。
1: 对啊，有些电影都有出现过这首蛮经典的。哦，
2: 对，蛮经典的。
1: 哎呀，经典的歌曲。哦，来，以上四首歌曲感谢大家掌声哈，谢谢大家。
2: 哎呀，
1: 过来要来带大家去佚佗啊哈，那你台湾的天气咯哈。今天要带大家来去倒位佚佗咧，哦，咱来收看咱台湾的天气咯。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戏剧路》。湾里是苗栗境内真少数拥有梅园地形的行政区，因为适合种植物，有苗栗的赤橙、苗栗的米橙的美名。境内早期是咸草最主要的生产区，曾经出口大量的咸草制品，所以也有咸草原乡的美名。讲到咸草，今麦就带大家来去踅一个蔺草文化馆，来了解一下咸草的历史。蔺草文化馆是湾里农会伫咧2005年利用山卡里旧仓库来改建的。咸草的品质是湾里超过百年历史的产业，早伫咧清朝末年就开始流传，尤其是自记时代大量外销到日本。更加在咧国民政府来台初期，大家最高峰，会使讲家家户户拢重视咸草的编织业，所以当时的女性一旦讲是湾里一代的核心人物。在一个家庭内，只要有一人会晓编织草帽啊、甲草帽啊，都会使饲活规家伙啊咯。地位会使讲是非常的重要。作为咸草编织发源地湾里。彼当时，家庭出现家家户户伫咧拍草帽、拍草帽的状况，直接拢能看到伊的历史哦。伫咧文化馆外口的田地面顶，还佫用草啊来做画。咱即个来看到的是，哇，咱天上圣庙，下届要画甚物主题，都由恁大家来参观咯。想要了解咸草的历史的观众朋友，会上来遮踅踅了。看完咸草的历史，咱稍微散步一下，向前走，走到山卡社区，边有一个历史的建筑，山卡国小，日据时代的宿舍群。山卡国小伫咧1912年创办，这个宿舍大约伫咧1937年甲1941年建造，是提供给老师也是官员的宿舍。整个的宿舍总共有4栋8户。每一栋的隔间拢是双拼式，而且地板挑高，是典型的日式宿舍建筑。
1: 走进去内底，真正亲像

0: 就敢那来到日本呢，一间一间茶座的外观，真正是做传统的日本式的建筑。那是真正做想要去日本的观众朋友啊，会当来这行行翕相，每一张相片翕起来，真正做成伫咧日本翕的相片哦。
1: 一只，搁有一只摕到剑草的石虎，会使讲是妙力甲腕力的结合，看起来非常的古锥。行伫咧内底，耳边好像就响起日本歌，看到树叶随风飘摇，真是让人非常的轻松。看完日本建筑，大家腹肚应该枵啊吼，行，咱来去吃好料的咯。首先带大家来去吃煎饺，这间伫咧信义路边的小店，小小啊一间，也无招牌，那是无注意就会错过哦。
0: 这间煎饺店真正足厉害，伊当啊有卖一项物件，就是煎饺。每一工手工现包，包煎饺的手吼拢停袂落来，人客一直来，你就知影有偌好食哦。你看伊的外皮煎甲金黄酥脆，规个馅料吼非常的巴甜，一夹落去，首先会食到酥脆的外皮，再来韭菜的香味，规个拢冲出来，食起来吼袂真干，也佫有一挂汤汁，实在是非常的好食，一粒接着一粒，一捆啊吼，一克啊吼都叫我食完了呢。
1: 吼，韭菜的香味感觉拢传甲观众朋友的鼻啊啦！大家看了是不是真想要吃呢？来到湾里吃，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煎饺吃完还阁未饱的朋友，刷来带大家来去吃冰咯。这间冰店伫湾里车站头前，留一个菜市啊内底。
0: 这间冰店外观看起来就是一间足在地的冰店，伊的料有真侪种，会当来选择，你想会到的吼，全部拢有。特别是吼，伊个五颜六色的绵绵冰，滚滑冰吼，看起来就是冰冰色彩缤纷。伊的刨冰淋着家己做的糖水，食起来吼，就是传统的古早味。绵绵冰食起来入口即化，互你吼清凉个体会。
1: 是啦，爱食传统古早味刨冰的朋友，你若来食碗你的菜市啊，那是有经过，会当入去点一碗冰来食看卖咧哦。湾里是咸草的故乡，有咸草的文化馆，会当了解咸草的历史。伫咧山卡社区，阁予你一秒就飞到日本的山卡国小宿舍群，啊，阁有在地真厉害的煎饺，甲五彩缤纷的古早味炒冰店，真正是好食又阁好食。好，来，后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奇迹咯，咱们下次见，拜拜。
2: 好，谢谢，感谢大家。好，以上就是咱这个院那个苗栗院里啊，哦，苑里吼，这喝做水的所在。你像吼，他多看到那个画面，我搁想着想起那个煎饺，哇，真的很好吃，实在是真啊，做
3: 意犹未尽啊，
2: 真的很，哦，真的很，真的很，你看那一些小那黄金色，哦，真啊，真正是做酥脆的，
3: 哦，今日烤肉皮都我都吃到，
2: 烤烤那种，真的是
3: 烤要吃饼安尼哦，
2: 哎呀，这个很好吃哈，韭菜这个。煎饺吼，啊，搁有迄串冰糕炸味的，吼五颜六色的迄吼，哦，足侪料的吼，看起来咱嘴拢开始流出来。
3: 哎呀，
2: 天这个天气吼，哎，刚好来吃个串冰也是很好哦，
3: 对呀，舒服啦，嗯，
2: 好咧套心凉，套心凉啊，吼，来去院里玩的话吼，可以来吃看看吼这些美食。啊，够有人去咱这个去这个博物馆来看一下吼，咱以前咱人咧做诶，做迄草啊，迄种诶，一挂迄个那个艺术品吼，欸，也是蛮不错的吼。
3: 对呀，啊，
2: 可能能够放松心情啊，哈，放松一下心情啊。那来以上就是咱这个台湾特辑咯吼，介绍大家啊哈，介绍安排咱诶三首歌曲哟，三首歌。
3: 来平镇的立青姐帮你安排《呼吸不说谎》
2: 嗯，黎明。那你这个郭妈妈吼，花坛郭妈妈来点播歌曲吼，都有
3: 都有吼，这是好像我们这东亚未唱过吼，好像比较少唱，你有唱过吗？
2: 我未记啊，
3: 我可能无听过。过龟山的姚文妈妈海草舞，
2: 海草舞哦，好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4: 淑珍妈妈、宝彩妈妈、玉玲妈妈，谢谢秀月妈妈。
0: 还有王妈妈、燕琴姐、秋桃妈妈、富翁妈妈、玉林妈妈、阿段妈妈、发成大哥。

我的外套不能飞翔，请看一首新歌如何闪亮，请看两个音符插出声响，你影响我的磁场，改变了所有思想，你扶起我的肩膀。

0: 亮妈、朱家妈妈，还有秋金妈妈、秀月妈妈、慧茹妈妈、淑萍姐。
1: 谁说你的指纹没有想象？谁说我的外套不能飞翔？请看一首情歌如何闪亮，请看两个音组擦出声响。你印象我的磁场。

0: 不是个幻想。
1: 平面妈妈、桂顺妈妈、阿菊妈妈与珍姐，谢谢美娇姐、玉玲妈妈、美珠妈妈、甜美阿姨，谢谢八成大哥、玉超妈妈、秀月妈妈、王妈妈。
0: 只有呼吸不说谎，就像爱情最闪亮，不管声音怎么样，爱不是个幻想。只有呼吸不说谎，就像爱情最闪亮，不管声音怎么样，爱不是个幻想。

来跟上大家的趴下，谢谢大家。阿菊妈妈、于珍姐、美昭姐、美惠阿姨、玉玲妈妈、林春姐、快乐吧快乐妈、来郭妈妈、列斗哟、慧茹妈妈、慈济妈妈。

段妈妈、玉玲妈妈、月如姐、阿菊妈妈、雨珍姐、朱香妈妈、玉超妈妈、前美来一调妈妈妈、快乐吧快乐妈、阿成大哥、安妮的玉慧姐、男子的秀瑜妈妈。

0: 谢谢林网大姐、小林姐、慧茹妈妈、阿琪妈妈、雨珍姐、竹祥妈妈、秋桃妈妈，来感谢大家破声，谢谢独友，感谢。来继续来安排咱的龟山雅茹妈妈海草舞。
1: 海草，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惊浪惊涛，遨游我乐逍遥。
2: 人

0: 我走过最多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留一针针灸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泡到过最高傲的妞，随心而上跟浪子，也认真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与无助，却依然差不多的心魔，只为了率性而活。
1: 你我的

0: 海潮，海潮，水波飘摇，海潮，海潮，海潮，海潮，
1: 浪花里舞蹈，
0: 海潮，海潮。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留一

0: 我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吼吼，海草舞，
1: 感谢送给大家，谢谢。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嗯，啊，足久无出这首歌。
2: 对呀，哦，足久。哎，这个这首歌嘛，就红的呢。
1: 哎呀，当时也是蛮红的。
2: 当时就红的。
1: 哎呀，足红的这首歌曲。
2: 嗯，看袂到对不对？海草，海草。
1: 哎呀，哎呀。好，来，连续三首歌，感谢大家破声吼，无量着，请大家多多包涵哦。
2: 是是。
1: 好，来继续安排咱点歌时间吼，点歌的时间吼，来要点歌，开在咱的控诉仪3338。
2: 控三控三。
1: 04-2338。
2: 0303。
1: 嘿，来卡起来吼，给咱点只歌的哦。谢谢大家哈，来呢，这个是秀玲姐哈。
3: 我卡几下盖拢卡着，你我卡一杯，我没有骗，对哦，我卡几下盖，我没有骗你。
1: 我没有骗你，你别点这相关呢。
3: 要要。
1: 哦，好 ，OK， 好，我没有骗你，好好，拜拜哟，再见，拜拜。来来，依琳妈妈早安哦。
3: 哎、
1: 欸，你好吗？老大，老大，早安。
3: 哎、欸，我们点几条那个邓丽君的歌，你怎么说？
1: 哦，你怎么说 ？OK，OK，、okay, okay, 好。啊，礼拜三帮你唱哦。
3: 好，啊广告啊。
1: 啊，广告后面唱哦，哈。
3: 好
1: 好，
3: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3: 好，拜拜，
1: 拜拜，
3: 谢谢拜拜。
1: 好，咱的选美阿姨早安哦。
2: 李阿姨，
1: 阿姨老大。
4: 两位早。
1: 早安，阿姨。
4: 领星的咯，
1: 领星的咯，领
2: 星的咯，
1: 好 ，OK OK， 好，礼拜三给你唱啊，哈，好，再见啦，好，拜拜，好，拜拜哦，哈，那呢，阿菊妈妈，
2: 阿菊妈妈，
5: 两位帅哥，
1: 阿菊妈妈在我边边，
5: 我要点一首，祈祷你平安，
1: 好，祈祷你平安，
2: 祈祷你平安
1: ，OK， 好 ，OK OK， 好，
5: 好，
1: 再见啦，
5: 好，
1: 谢谢，
5: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好，拜拜，好，那呢，香山的金暖妈妈，
2: 金暖妈妈。
1: 老大，老安哦。
6: 哎，祈求地铁。
1: 啊，什么？
6: 祈求地铁什
1: 么？祈求天茶哟。哦，祈求地铁呀，
2: 祈求地铁。
1: 好 ，OK， 好，啊，我来找一个哈。
6: 好，
1: 嗯，好，谢谢呀，哈，谢谢金暖妈妈，再见哦，
2: 拜拜，
1: 拜拜，拜拜，好，再见哈。那呢，这位是我们丰原的玉琴妈妈哈。
2: 玉琴妈妈，
1: 你好。
7: 帅哥，两个好，早啊！我要点歌。
1: 嗯，点这几首歌。
7: 斗阵。
1: 斗阵合唱的，你唱了。
7: 哈。
1: 啊，合唱的哈，对不？
7: 嘿嘿，对。
1: 好，安尼拜。
7: 我你讲的七点才唱。
1: 啊，差不多这时间唱好不？
7: 因为我七点才有运动，才有回来啦。
1: 哦，安尼差不多这时间给你唱啊哈。
7: 七点的哈。
1: 哎，对对对哈。
7: 好，哦哦，
1: 好，谢谢哦哈。
7: 拜拜，
1: 再见，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哈。那你富文妈妈，你好。嗯。
8: 帅哥，早安。
1: 嘿，早安哦。喂喂喂，哎，香港 Boki， 喂，有听到无？哦，有啊。
8: 爱我的尴尬，
1: 爱我的尴尬，
2: 你您休息耶？
1: 哦，爱我的尴尬，好哦，我来吹一个哈。喂喂喂，哎，可以收讯无？好，哎，我给你吹看麦。

0: 啊，那无找无的话，搁较好滴哦，吼，好，妈妈你有听到吼？好，哎喂，安尼无无多听听。哎，
1: 这应该有，
0: 应该是有啊，有办啊，有办啊，好好，拜拜哈，妈妈再见咯，哈，好啊，跟你吹一下哈，那你只讲个过村妈妈。
2: 两位帅哥，
0: 早安哦，老大。
2: 我要点他多阿恁那一起一条快，那个快乐一条。
0: 啊，海草舞啊。
2: 走了那个。
0: 一公海草舞哟。
2: 哎，对对，我给你们录起来，我们录好。
0: 哦，阿恁你可不可以听几盖哟？
2: 哎，对，我听得好好听。
0: 哦，好啊，阿恁下礼拜三个给你唱，好不好？
2: 好。
0: 嗯，好，谢谢哟哈。
2: 好，拜拜。
0: 再见哦，好，拜拜拜拜，好，咱家最好几位哦，那你富足妈妈。富足妈妈，哎呦，富足妈妈在点什么歌？
3: 我点江都雅舞。
0: 哦，江都雅舞啊，港都夜雨哈 ，OK， 好，安尼拜三给你唱哈。
3: 好。
0: 好，谢谢妈妈，再见哦。
3: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好，爱时间的关系，我们赶快来进入那内重要时阶段哈，重要的时间啊哈，啊，感谢大家无去抢，我们起来给恁点歌哈，啊，无点点名再继续来点哦，吼，谢谢大家，好，咱继续要安排那内重要时间，然后咱等下看咱的龙哥吼，详细来介绍，来刷卡继续大家好不哦，谢谢。
4: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4: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七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七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做电视节目做十几年了，一直做到家己做大立电视台，才知啊，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工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节目我一定要做到上好，要让大家看了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要找上好的，爱让大家健康。长期甲咱咧拼。身体真正有当时也无啥会堪住，好佳哉！我有用诺丽果来保养我家己的身体，我逐天食，身体自然就较健康。
7: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6: 用诺丽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用，更加甜。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8: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就闹，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袂扫完，后边佫接落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个黑姑安尼同款。啊，总啊我就是听到阿英讲啊，咱的诺丽的迄个喉糖，啊结果食落哦，我若拄啊要压起来扫，赶紧干落，马上好。那都袂赴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家咬个两口，家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袂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十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啊，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的喉咙安尼清凉，啊，阁而且。睡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啊，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甲 扫尾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甲拢食西药，食甲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

0: 你阿拢讲伊在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一个方式，搁好食，搁穿个糖啊，安尼，搁顶小朋友一定爱食的。买去，阮三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妈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从啊拢总甲进一年多了，唔捌搁咳嗽。
1: 大叔，
2: 唔捌停过啦吼。
1: 哎，唔捌。
2: 真正足好吼。
1: 哎呀。
2: 你南山妈有落掉的吼？
1: 有啊，今麦都唔捌搁发啦。
2: 唔捌搁发啦。
1: 哎呀。
3: 阿燕，你嘛安尼较食袂咧，我你看伊更袂赴咧，叹袂赴安尼。
2: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3: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薰嘛，啊食种拢会嗽，你知道？啊来，我揢这互食，伊就是来咧嗽，我揢互食。系啊，起码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天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撮大撮，哦，已经食完
1: 啊。红棍啊，我阮兄弟红棍啊，拢有咧死咧。拢那个文化是，而且哦，老烟枪哦，即马，遐未到楼顶就听到。
2: 烧干的吼，
1: 烧干，即马拢袂啊啦，
2: 即马拢袂啊，真正有赞啦吼。
3: 啊，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今麦咧尿尿啊，无就是会咳咳嗽，拢早起啊，啊感咧较舒服啦。我老公啊，都老烟枪啦。
2: 啊，老烟枪吼。
3: 抽烟，
2: 是，
3: 那我有一天嘛，就是看他咳，我就拿了三颗给他吃，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2: 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3: 整包给他吃，
4: 冇食食了有够好诶，
2: 安那好，
4: 啊，就食了吼，迄个细菌啦，逐项拢补啊，足好诶，
2: 真正，
4: 买三组大组，
2: 啊，你是买啊侪要怎？
4: 无啦，人叫我买，啊，人就是甲我分人食啦，
2: 哎呀，食
4: 了，啊，人逐个食了讲足好诶啦，拢无少啦，
2: 真正拢无少，
4: 嘿啦，啊，这蛋。
5: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我拄好感谢了你哈。啊，这个产品自我推出到今嘛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孤年少的迄种嘿啊。人讲医生惊治少哇，土水会惊了老的，扫袂好，扫到耳朵，扫到下骨，扫到囡仔过敏，扫到目屎流的迄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到三万的这 SOD， 29000的 SOD， 哦，所以你干一粒啊。把你的这个规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些垃圾的物件，给你清掉。所以有迄痰排不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翁老烟枪哦，伊啊甘努力，都毋捌搁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倒来无听到伊咧扫，搁摕几包哦，买啊连查囝嘛倒来讨，连孙嘛倒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民窟的周太太讲，伊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不过不时感觉拿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四粒，哦，食三工就袂扫，好，喘气阁足顺畅，讲话阁正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个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哦，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我阿妈棍种起来，砍哪啦种起来，口腔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两工消的。哦，另外一摆是扫袂好，一天食四粒，食到第四天吼，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讲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我这个足特别的哦。这黄太太讲用甘的诺，甘咱的这诺丽果口安定讲啊，因早起讲甘的了，讲脚顶管的瘤无去啊，因翁巴肚顶管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当个恁讲是讲吼，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600多万人确诊过。啊，佮有黑数可能超过600万，千偌万人拢已经叫感染过这個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嘞？好袂离嘞？达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这气怎啊？用 SOD 佮清出去，用这个超氧化氢化酶努力佮清出去。你一天佮感一日照三顿感，啊，要困进就佮感一粒啊，一天感四粒就好，啊，一天感四粒，哦。把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把你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啊，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啦。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这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佮有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好，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美丽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

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刚好你开无几年，啊，结果你佫唔敢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啊，这是我，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个，大家讲，你会当参考看卖，空气污染啊，看工厂的油烟啊。

0: 咱伫咧厝内底啊，咱可能还佫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家佫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个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和你代谢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個平衡你的血压。佫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来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佫会当平衡你的糖分，佮把你的体质对酸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互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即个减脂，体质可能也好，嘛佫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個，伊佫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毋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把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佮加上十种的汉方，包括枇杷、丁皮、姜母、阿罗汉、佮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哦，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诺丽，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认真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啊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所以内底这個酵素、赛诺宁源、够冬粮氮素、多糖体、够 SOD、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啥物过亿个的物件，过一大堆，你的外口市面上你卖迄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诺丽，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上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什么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总非常的大哈。口完顶啊，一包改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去注个排毒针啊，哦，注 SOD 就对啊，注一支啊10000块。所以我倒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29000 SOD， 一包等于58万，啊，我这注一支卖你一包58万，手减讲，哪有可能卖你一包58万？效果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仔重点是讲哦，这段广告刷了后，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甲我讲哦，挡袂掉啊，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个调整嘛袂使，各项物件拢起价，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我赶快要用上届便宜的价钱，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20粒，卖你360，360算足俗的啊，哦，有够俗的俗啊，这是粒二，等于一粒18块嘛，啊，360一粒18块，但今仔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8包360要偌济？爱2880嘛。280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俗会到，0800-00919119，8包，吼，8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00嘛，我卖你1500块都，新卡电话好吧？新卡新赢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9哈，来。买8包，搁加8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6包倒转去，给你一粒开偌济？开无到5块钱啊，一粒开无5块钱哦。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给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会使无？来，三罐啊。今仔顶到出门大组的啊，50组尔哦，大组50组袂当超过哦，因为安琪拉无爱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细组16包，1500块一包，无甲100块，一粒无甲5块，0800-00919119，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好糖的，你拢会使去比较，这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含电50组哈，0800-00919119， 空空救一救，大组小组随在恁啊！来，你好，美玲，你好，来，接个电话来，你好，桂枝。
1: 哎、欸，哎、欸，你好，大红。

0: 头一百，一组。
1: 好，来来来，一组来五十八串来，请问你好。
0: 啊，要做细组。
1: 好来，好，我告诉你，大组细组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
2: 喂，
1: 大组细组，来六十串细组来，你要八人，你要八人。
3: 嘿，我要细组。
1: 好来，六十一串细组有十六包啊，我果真大哥。
0: 喂，
1: 大组来，大组来，六十五串来，你好余真，余真再个顶卡者来，喂，你我改，你要小姐。
0: 喂，
1: 小姐，大组细组。
0: 我细组啦。
1: 好，六十五串细组来，你好吴太太，你好。
0: 哎，
1: 大组细组。
0: 细
1: 组。好，六十六串细组来，丽云啊，你好大组细组。
0: 细
1: 组。好，六十七串细组来，小英姐，你好大组细组。
4: 可以
1: 说做。好，六十八串说做，你要数学，你要不要大串说
0: 做？大
1: 串。六十九串大串说，你要学习，你要不要大串说
4: 做？可以说做。
1: 好，70串说做，你要来十字大姐，你要大串说做？
0: 说。
1: 好，87串，你要来收金啊，你要大串说做？收金啊。
0: 说做。
1: 好，来85串，甲接一来收啊。
0: 我小谢总，
1: 来八十九串，谢总聪明啦，你好，聪明啦，接起来，来为你我改，你好，要大串谢总，为你我改，你好，要大串谢总，喂，大串的来，8串，大串的来，为你好，要大串谢总，
0: 小组的，
1: 59线来，1500来，春香，你好，要大串谢总，
2: 谢总，
1: 来60串谢总来，你好，哎，文龙大哥，大串谢总。
2: 我做大桌
1: 的，62串大桌有食薰的，要大桌的啦！你好，小玲姐，你好，啊，吴妈妈，
0: 我要细桌
1: 的，我来细桌啦。60桌内底有人食薰的，拜托一下买一桌大桌的，让伊个老烟枪给戒掉哈。为你好来，平清大哥，你好，大桌细桌的。
5: 哎，我咪做细桌
1: 的。来，高帅细桌来，为你好戒，你好，大桌细桌的。
0: 我要细桌
1: 的。来，51串细桌的，胜利，你好，大桌细桌的。
0: 想
1: 死的。52线大桌的，细桌的来，林雅，你好，大桌细桌的。
0: 细桌的。
1: 53串来，你好来。每年你要多做些菜。
6: 好了，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诺丽果荷丹吼，来即马吼有分吼大细组吼，细组是1500块吼16包，吼啊大组吼是32包吼2680块吼2680块吼，看你要订对一种的吼，拢会当吼。哎、欸，喂，你好。
7: 嗯。喂，你好。
6: 哦，茉莉妈妈吼，你好。要订细组的吼。
7: 嗯，对。
6: 好，啊你等我一个电话卖挂哦吼。
7: 嗯。
6: 你有时间吼，来咱64串吼，来给咱服务一下。好，来爸爸妈妈吼，你讲吼，厝内底吼有这个有人咧食薰的啦，吼饮酒的啦，吼是讲吼你爱唱歌，吼爱直直爱讲话，吼咱咧食这个喉糖，吼而且吼咱内底喉糖佫有添加着，吼咱这个诺丽果，佮有咱的姜黄，吼会让吼咱吼咱这个身体让排毒，吼因为咱生活当中吼。受罪这个危机太多毒素了，你若说有这个吃薰的，二手烟的，厨房油烟的妈妈，还有那些粉尘 PM2.5 啊，靠空气污染，还有我们这个吃钱的啦，常常爱冷人熬的啦，高压族群的啦，吃槟榔的啦，喝酒的啦，这些都会产生我们的这个不好的东西在身上，我们要吃这个诺丽果，把它这个不好的东西把它排出去，那这个是敬意大哥呀，
8: 金一大哥，
9: 哎，
8: 大哥你好，要订诺丽果哈，
9: 哎对，
8: 好，你等我一下哦，吼，咱来65算吼，赶紧用时间吼，吼，所以讲吼，咱今嘛我靠，你看我靠，咱这个 PM2.5 吼，埋害全身，吼，会当造成咱的这个呼吸系统一挂这问题，吼，支气管慢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呐，吼，咱现在这个肿痛，啊，够咱血液，吼，其实认为老李咱的这个会有当中呢，吼，造成我们这个凝血会异常，吼，还有咱的心血管的这个异常呐，吼，生殖系统嘛，会当。球的影响，所以吼，咱这个 PM2.5 吼，其实对咱身体危害是非常的高吼，全球啦吼，这个95%吼，人吼拢是用那种呼吸这个毒空气，吼，所以吼，咱即马生活当中的这个空气品质真的是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好，吼，咱这个是亨敏大姐
6: 呀吼，
10: 嘿，
6: 你好，要订诺丽果荷丹吼。
10: 哎、欸，
6: 你好，你等我一下哦吼，来咱这个吼66线吼来跟咱服务一下吼，所以讲吼，医生有讲吼，咱这个吼，饭前呐、啊、可以吃一下一些姜黄粉呐、啊，吼预防我们这个食熟饱吼会觉得恶心，或是讲吼姜黄可以抗病毒，吼可以让我们这个。身体能够越来越健康，吼，抑制那些肠病毒的好个，吼，啊个黄金香料，吼，喝加个够健康，吼，啊个吼，咱姜黄的好处，吼，抗发炎啊，抗癌，降血脂，吼，咱这些救星，吼，所以讲吼，咱今嘛，感恩的诺丽果的那个口含地来电吼，个坑里来咱这个。还放了这个姜黄哈，让我们吸收率能够越来越好，代谢能够越来越好，可以让我们润喉，吼 ，SOD 吼里面有这个天然的这个。那个把这个不好的东西把它排出去的哦，靠我们的这个诺丽果，还有吸收率让我们非常好的这个黑胡椒，好，咱这是大力独卖哈，加掉好，咱这个姜黄配上黑胡椒，哦，这个利用率是飙升到2%。

钱，所以讲吼这一定百分之百吸收，吼咱也当吸收，吼底下咱内底是用咱的这个。遵循我们的古法所制成的哈，无掺西药，完全无掺任何物件哦。里面有放这个枇杷哦、陈皮香、生姜哦、罗汉果、桔梗哦、麦芽、蜂蜜、茯苓，还有莲子哦，还有薄荷哦，慢火熬煮细炸不一定精哦，浓缩而成的咱这个口含定哦，咱这吼拢是纯天然的中药哦。那是讲吼，你若常常讲吼，那无爽快啊，爱讲话吼，是讲你要食薰的，一定要来食吼咱这个口含定哦。那前面顶刚做文的吼，来空八空空空空 Q 一。来一起广告，谢谢。

0: 哎，刚才大家点个主播喏，来刷卡名小宝这回来做服务吼，来看下咱的主持人专线，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咪起来唱歌，来提供跳广场，
1: 谢丽儿姐、苏朱姐、李清杰。

变成世界上死的人。樱花妈妈、菊妹妈妈、秀月妈妈、阿段妈妈、富竹妈妈、丽儿姐、秋兰姐、秀月妈妈、月女妈妈、湘君姐、美云姐、桂春妈妈、荣瑜姐、玉超妈妈、景云妈妈、正阳大哥、秋莲妈妈、廖妈妈、慈智妈妈、贤美阿姨。

嘟嘟嘟嘟，谢谢木琴妈妈、秀玉妈妈、美玉妈妈、红星妈妈、阿菊妈妈、于珍杰、丽杰的妈妈、金銮妈妈、玉慧妈妈、方玉杰、金銮妈妈、金珠妈妈。谢谢富娥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

0: 板桥莅临姐、玉慧妈妈，谢谢赵丽大哥大嫂，谢谢菊妹妈妈、林一六好朋友何美玲妈妈，来醉酒的安排，请贾无勇。
1: 秋蝶妈妈、秀云妈妈、赵丽大姐、阿香姐、阿菊妈妈、余生姐、碧霜妈妈、丽儿姐、林妈妈、金暖妈妈、丽玲姐、荣誉姐、国森大哥、玉慧妈妈、偶退秋菊妈妈、吴芳大姐、淑珠姐、平镇的陈妈妈。

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秀丽妈妈、淑珍姐、丽杰妈妈、何丽丽妈妈、丽儿姐、尚文俊大哥、雅思妈妈、淑妍妹妹。

0: 妈妈、木琴妈妈、依琳妈妈，谢谢长义大哥、秀兰妈妈，感谢大家帮下，谢谢大家，秀香妈妈、吉米妈妈、626好朋友阿双妈妈，来安排最后一首歌曲，佩玲姐《心在灯花》。谢谢文燕姐、荣誉姐、方玉姐。
1: 来，心在江花。

池子妈妈，谢谢美云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谢谢丽儿妈妈、碧霜妈妈、菊妹妈妈、昭丽大姐、燕珍姐、常玉大哥、文燕姐。

来，谢谢，感谢大家的欢声哦，谢谢陈段大姐、正阳大哥、丹琪大哥，还有妈妈林妈妈、花神大哥、佩玲姐、方玉大姐、文燕姐，感谢大家的无量点拍摄哦，谢谢。

0: 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嘞，真个掌声鼓励哦，好，谢谢啊，无那无念到大家名号呢，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好，拍谢
1: 拍谢，好，
0: 我来继续要抽奖啊，哈，抽奖的时间哈，
1: 等
0: 到泡泡外哈，让我机会还要抽到咱呢大力观众回娘家，好，来准备来抽奖喽，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呦，这位是我哦，美娇姐吗？
1: 哦，
0: 是不是美娇姐？哦，
1: 哎，那位美娇姐
0: 新装哎，
1: 先行出动，
0: 新增哎，
2: 没错，就是那个美娇姐蒙掉
0: 掉啦，哈，那后三码是228的哦，哈，228哦，后三码定位是228，好，看在那里控数里3300，
2: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0: 哎，那位让卡起来哈，今年卡起来，卡起来领奖哦，
1: 美娇阿姐，
0: 对哦，对对，那位美娇姐哈，多了一些新增哎，哈，新装的哈，
1: 美娇姐，
0: 美娇姐，今年哦，卡在。
1: 有睡不
0: 着，哎呀吼，哎后边刚刚无看到呢，好像没有看到破。
1: 对面我刚刚会记，刚刚梅娇姐不知道是不是睡起啊？我呢画页面啊，梅娇姐，
0: 梅娇姐哦，
1: 你阿姊，
0: 你真啊哦，今年哦，
1: 卖
0: 独孤哦，今年卡起来哟吼，卡起来存20秒哦吼，啊那时间如果到我们就要收起来了哦。哎呦，你看，
1: 哦，
0: 画了马上卡起来。
1: 梅娇姐，你顶边是讲你有困起无？是不是你啊？
3: 对啊，我
1: 昨
3: 天现在也睡着，我又听到。
0: 你刚刚又睡着了，是不是？
1: 真假的？
0: 你真的又睡着了，哟。
3: 对啊。
0: 哦，真的哦。哦，
1: 今天给我画气耶，哦。
0: 来，帮你转下去。哦，来，帮你转下去，看你会中什么奖啊？来，给我画哈。哎，帮你，给你设了机哦，希望你当中那个大奖哦。
1: 是讲困起拢卡好运
0: 啊，
1: 你。
0: 啊，真的咩？我都不啊。哎呦，停得近哦，哦，看一下哈、哦，
1: 是不是？
3: 谢谢你们
0: 哦，洗衣粉呢？洗衣粉两盒要送给你哦，非常会啥会呀？好、哦，送给美娇姐，送给你哦，好，好谢谢，谢谢美娇姐，感谢你哦，谢谢，拜拜，好，再见哦，好，再见，拜拜。
1: 这个是新加入的，
0: 真的是睡着了。
1: 对啊，你看，我印象啊，丁本阿基有怎样那个，
0: 这次又睡着了，好，没关系
1: 啊，
0: 好险有上来领奖，
1: 睡梦中说，
0: 哎呀哎呀，用用 Q 留名，对，已经卡定了，好，来，小宝手机的柯尼加号0937925205。0937905205 0937 9爱我，我爱你哦！来加入这个手机电话，也可以找得到小宝的 LINE 哦，而且边上这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哈、哦。跟来网民企的。

0: 手机电话
1: 来编辑等位0919796145控 Q 一 Q 七 Q 六一四五加入明启的这个手机号，或是说加入明启的 LINE 嘛是可以、欸、都可以跟明启联络哦，够来支持，谢谢大家。
0: 哎呀、欸，我们两次手机都有开放加入好友哦，好、嗯、谢谢大家能在今天陪伴，是讲这部兄弟会问题，让咱看着咱的手机啊，谢谢大家，宝贝哦嘿哦，明天见，
1: 拜拜。拜拜。
2: 不是都在打扫，就我目睭都发痒的吼。啊来来，嘴子我啊，嘴子红个肿。你这算是典型的木物化火，木火生金，火火火哦。你规身躯拢是火在烧啦。啊，何你心烦的是代志还是人？
3: 人啊，都是人，这无法度。
2: 你拄着我算。我即马开一个药方给你吼，下顿你吼，淡薄水，转做八分，变成尿粉，愈滚愈好。
3: 滚滚滚是要哪啉？
2: 唔免啉，你只要破对方。

0: 秀云姐、素贞姐、正雅大哥、丹琪大哥、心仪大哥、茂彤大哥、惠美姐、守春姐秀儿姐、美票妈妈、阿段妈妈、惠美姐。
1: 若想去甲你斗阵彼一面，我的一粒